0: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送来九桶那个，我们全家人都在喝，我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女都在喝，非常好。说你能不能还给我定点儿？就这个蛋白粉，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力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4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欢迎5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再见。1198是9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

0: 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1: 哎，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定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5: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6: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是。
0: 哎，
6: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6: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7: 啊，当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7: 啊。
0: 哎，
7: 啊，
0: 嗯，
7: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听黄先生电话，你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0: 哎，
9: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0: 哎，
0: 是不是？
10: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11: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3赠1，是不是600块钱4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9桶，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

0: 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5: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嘞，
6: 哎，谢谢，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8: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力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力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 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蛋白质，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百分之百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9桶吗？
0: 9桶，11989桶。你原来买过是吗？
2: 啊，原来买不是这些桶少。
0: 原来买过肯定是6桶，那你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6桶啊，但今天是9桶，9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9: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一组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缺乏蛋白质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跟危害非常的大。我就单纯的跟大家去讲过很多的这个营养学专家医生啊，跟咱们去说的。第一，你外观的改变，皮肤肌肉，对不对？都需要蛋白质啊。皮肤松懈了不说，你肌肉都没有了，肌肉没有了，你哪来的力量，对不对？啊，然后就是抵抗力下降，第三就是营养不良，第四就是消化不良，第五就是骨质疏松，第六呢就是这个可能会出现全身的一些水肿的症状。因为今天咱们的时间特别的短暂，所以没有时间详细的给大家去介绍那个蛋白质啊缺乏了之后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有多大。但是大家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啊。蛋白质缺乏对我们的人体影响非常非常之大。为什么到医院住院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好好补充蛋白质，甚至你感个冒发烧了，肺炎了，甚至出现白肺了，到医院呼吸内科就诊的时候，医生都建议你充分的、充足的去补充蛋白质。那你做一个小微创手术、阑尾炎手术什么的，医生告诉你术前术后必须要补充蛋白质，对不对？现在很多上医院亲戚朋友住院的呀，做手术的，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拿的都是蛋白粉呢？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对我们人体真的真的很重要。1198块钱9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全家人一起喝呀，非常不错。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蛋白粉。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是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的，货到您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粉不是总有的，而且每次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量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是零添加的啊，澳洲原装进口回来的，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没有豆腥味儿，平时咱们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啊，腥的好的一股豆腥味儿，好多的这个小朋友们甚至年轻人都不咋愿意喝，喝不进去。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它的好处是什么啊？它不腥，它是从牛奶，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淡淡的乳香味儿，不像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质粉是一股豆腥味儿。再有营养啊，它不好喝，咱都坚持不下去，咱喝啥呀？对不对？欢迎二线王先生，您好。
13: 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4: 哎，海兰呢？
0: 哎，欢迎您。
14: 这个值多少钱啊？
0: 一组是1198块钱，是9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啊，合到一桶是133块钱啊。
14: 那我知道了，
0: 嗯，
14: 那我买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14: 好
0: 嘞，
14: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A 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你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是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啊、哦。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哦。哎，
9: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
15: 啊、
0: 是不是？
15: 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15: 好，
0: 好嘞，
15: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1198块钱，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啊、哦、啊，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哎呀，导播老师提示我们了，今天现货只有最后的一组啊，蛋白粉的现货只有最后一组了，所以您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我们下一次啊。87996984，我也不能多说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7: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出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益生菌呢、啊、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活菌型的益生菌产品，大家都知道想要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益生菌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进入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致病菌入侵的屏障，促进肠蠕动。补充益生菌的思路是啥呀？就是把直接啊这个活的有益的菌直接吃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类似于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抑制平时咱们吃到肚子里边、肠道里边的那些坏的细菌。通常我们大家呀感觉到那个益生菌是一种存在于人体肠道内的，对于人体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物。也就是说，益生菌是一种活的细菌，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通过刺激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从而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它是没有生命的，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通过提供有益细菌喜欢的食物来扶持它们，从而压制有害细菌的滋生。所以就是你要补益生菌就得有益生元跟着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作用。益生元呢它在通过消化道的时候啊，大部分都不能够被人体所消化，而是被肠道菌群吸收。最重要的，它只是增殖对人体有益的菌群，就是那个益生菌，而不是增殖对人体有潜在致病性或者腐败活性的有害菌。我这样一说呀非常科学了，对不对？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团购的这款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啊，每盒出厂的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出厂活性菌高达6000亿活菌啊，添加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其中呢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啊。一种是鼠李糖乳杆菌啊，专利号我就不念了，太长了，浪费时间啊。第二种呢，就是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第三种是一种对腹泻有治疗效果的干酪乳杆菌。第四种是一株具有这个便秘 作用的乳双歧杆菌，这四种都有专利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收到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它的包装盒上啊，四个国家专利株的专利号，每盒益生菌出厂添加高性活性的益生菌达到了6000亿，能够增强肠胃的活力，调节菌群的平衡。这个呢，我就不用跟大家去多说了，大家太了解了，对不对？另外呢，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是河南大药谷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益生菌冻干粉生产及产品应用的高新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呢，它重金打造了占地面积达数万余平方米的全新的现代化的高标准保健食品生产厂区，自主物业、独立厂房、近万米、十万级的净化车间，啊，与国内一线的高校人才合作组建专业研发团队，也实现了研产一体化，也是中国医药行业信用3A 级的企业，中国医药行业十家诚信连锁企业，现有40多个益生菌产品的成熟配方，成人的益生菌配方当中呢有乳粉、香兰素、二氧化硅、菊粉、白砂糖等成分，而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明老燕方糖益生菌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孩子、孕妇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上啊，这个大多数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同类产品呢，一般每盒含有1000亿的活菌，而明老燕方糖益生菌呢，每盒含有高达6000亿的活菌啊。菌种是属于卫生部规定可以用于益生菌食品的12种啊菌种名单之中啊。具体的那就太多了啊，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介绍。总之，大家知道益生菌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啊？只有帮助我们调整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哎，这个不出现肠道菌群紊乱的情况了，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才能够吸收，代谢掉身体里的这个毒素才能够更加顺畅，对不对呀？我说一下价格啊，最早的时候呢，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益生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原来是299块钱一组，对不对呀？而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呢，是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最早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是不是199块钱十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大家仔细听好了，199块钱咱们是买十盒赠五盒，一盒10包到手15盒，那就是150小袋，150包，而它是每袋5克的，每袋5克的，199块钱买10袋，买10盒赠5盒，到手是15盒，原来是10盒，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199块钱仔细听好了啊，仍然是你之前喝的那个明老燕方糖的这个哈广的益生菌啊，咱们哈广购物一直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个益生菌，199块钱今天是15盒，每盒还是10小袋，每袋还是5克，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去赠了5盒，一共是150小袋，一共是150小袋，199块钱一共是150小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原来是10盒，这回一下子就多给大家省了100块钱啊，多增加了5盒，199块钱是15盒，每盒10袋，一共是150袋。所以想订这个益生菌呢，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是什么时候买益生菌都能拿到这个价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在节目当中海兰跟大家介绍，就是你以往喝的这个明老燕方糖品牌的啊，这个益生菌是199块钱买10赠5，一共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就是你现在听到了，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能够拿的这个价格。以后如果它恢复正常价格了，不是这个买10赠5了啊，就还是10盒了，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199块钱，这力度非常大。一般都是买10赠1、买10赠2就不错了，我们一下子买10赠5，10盒。 赠五盒，一共是15盒，每盒10小袋，一共是150袋，而且每袋是5克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赶紧打电话啊！你就在今天节目要订不上的话，下次节目不是这个价格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跟我的这个跟我们找后账，也千万别为难我们的团购专员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手机编号是059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9: 啊，你好，主持人，我听现在是买10赠5了，是吧？
0: 没错，只有现在，就是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让你们打87996984订，就是买10盒赠5盒啊，这个力度是相当之大了啊！之前大家都知道是10盒，就是10盒，以后可能也会恢复10盒，但现在此时此刻是买10赠5，你就多得5盒啊，多合适啊！
19: 啊，
0: 你原来买过吃过，
19: 一直在喝
0: 啊，
19: 那
0: 就
19: 我。
0: 那对你们老听众了，两组行，两组定那是最合适。那您聪明，就一直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一听到这个价格，你定2组，我跟你说都少。家里人口多呢，都得多定点，因为就这个价格，不会以后一直是这样哈。行，给您报上名了，老听众朋友，你会最有感触，你会觉得特别合适。行，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0: 喂，你好，
0: 哎。
20: 我要订这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今天是买10赠5啊，一共15盒，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徐女士，手机号是241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益生菌的好处，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好多人常年都喝益生菌，全家老少一起都在喝益生菌，好处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但现在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个益生菌的，现在买10赠5，一共是15盒，150小袋，太合适了。欢迎二线的玉先生，您好。
21: 嗯，我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你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今天买10赠5，15盒，一块给你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原来就喝过咱这个明老燕方堂的益生菌的，你就不用有任何顾虑了。原来199块钱买到的是10盒的，喝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错，从来没给大家做过任何的优惠啊，没有。带来任何福利的，今天仔细听好了，是买10赠5，还是199块钱，升级了，换代了啊，有赠品了，但是价格没变啊，咱们这真正是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块钱一组，但今天是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包啊。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22: 吃多长时间呢？这15盒
0: 啊，一天吃一袋也行，一天吃2袋也行。如果你经常有啊，这个大便老是不成形啊，稀糖便呢，一天上好多趟厕所呀。还有经常有，就是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啊，这个肚子也非常胀，非常难受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因为它是营养素嘛，日常保养的话，你就一天吃一袋就可以。要一天吃一袋，能吃150天，5个月。要一天吃2袋。的话，那就是吃75天啊，好吧。
22: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
22: 我地址你
0: 地址先不说，阿姨，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到时候你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好嘞，
22: 能
0: 可以，没关系，不需要智能手机，直接给您回电话，你就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之前一直喝这个益生菌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变化的，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的，还是那个明老燕方堂的益生菌，还是199块钱一组。但是今天是买10盒赠5盒，原来是10盒就是10盒啊，咱们不整那个买10赠1买10赠2，直接最大力度的给大家去优惠，买10盒赠5盒，到手是15盒，每盒10小袋，每袋是5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啊24个月的时间啊，199块钱，199块钱啊。而且它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所以一天 就喝一袋就可以了，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只要是40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就行了啊，一天喝一包，因为它是一小袋是5克的，一天喝一包就行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谢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啊！哈尔滨市区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成功。这个益生菌呢，好多人问到了，说海兰呐，这个益生菌到底是管腹泻的还是管便秘的呀？我告诉大家，益生菌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身体肠道里边必须要有的一种营养素，一种有益的菌群。你的肠道里边只有拥有了这些有益菌群，才能够把咱平时吃的啊，这个烤串啊、烤肉啊、火锅啊、啊麻辣烫啊、麻辣香锅啊、虾条、薯片、爆米花、炸鸡、汉堡啊，这些里边的有害成分啊，它才能够被咱们这些有益菌给它打败，才能够压制住，你的肠道才能平衡健康。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不够用了，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尤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东西不太注意的人群，那今天腹泻明天便秘的，对不对？腹泻和便秘都不是好事儿。而这个益生菌是帮助你干嘛的？调整肠道菌群的。所以不管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都在你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发作。所以咱们的有这个益生菌呢，这些有益菌是帮助你调整好了肠道菌群的，是帮助你调整好肠道菌群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你才能够啊不再去腹泻，或者是不再去便秘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你好。
19: 你好，主持人。我在车上听益生菌，我听说你这个是6000亿。
0: 对，没错，每一盒的益生菌含量是6000亿。哎，
19: 好，
0: 好嘞，
19: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继续邀请进四线的田女士，你好。
4: 定一组
0: 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说到益生菌，好多人都太需要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不对？平时啊，这个出现了太多次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长时间的大便不成形啊，啊，稀糖便呢，你的营养就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一流失了，你想想，你平时今天吃个海参，明天吃个鲍鱼，后天吃个藏红花，这大后天又整点冬虫夏草啊，这些非常高端的补品是没少吃啊，但是呢，你的肠道菌群紊乱了，吃啥都不吸收，全都代谢了，甚至感冒吃个小药它都不吸收，人家别人感冒吃3天2天的小药啥症状都没有了，你呢啊，这个吃了跟没吃一样，对不对？哎，就是这种情况。那对于营养的吸收，毒素垃圾的代谢，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了。欢迎的是二线的何女士，你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定益生菌是不是？
5: 对，
0: 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5: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568，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3: 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
2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3: 好嘞，
0: 好嘞，
23: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咱们益生菌的，喝过这个都知道啊，健康方面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变化自己去啊，感受，不用我多说。但关键是今天平时买您也是199块钱，但是是10盒。今天现在打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原来买的一模一样的明老燕方糖的，一模一样的每盒6000亿的活菌含量，一模一样的每盒10袋，每袋5克，但是今天是买10盒赠5盒，199块钱，您拿到的是10盒赠5盒，一共15盒，150袋啊，一共是150袋，一天喝一袋，喝150天呢，对不对？八七九九六九八。 9984879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只有今天过后，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呐，我上次买还是十赠五盒的，现在咋又十盒了呢？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能打进电话87996984跟我报上名，就说明您是幸运听众，只有幸运听众能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这个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别为难我们的送货专员啊、也别为难我们导播老师，当然你也别为难我，等他恢复原价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拿这个赠品了。只有今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199块钱，还是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一组，但是是买。

0: 十盒，赠五盒，一共是十五盒啊，一共是十五盒，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正常啊，原来你看我们299块钱才能买到六盒的益生菌，现在呢升级换代了，我们给大家呢重新，咱们的团购专员重新洽谈回来这个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特别合适，才199块钱一组。二线的邢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嗯，
0: 哎，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小孩喝没问题吧？7、8岁的孩子
0: 可以呀、啊，他也没问题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喝，因为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家长在的时候能管住嘴，家长不在的时候也管不住嘴。而且孩子表现好了，学习成绩好了，是不是奖励他一顿汉堡啊、炸鸡呀、啊外边的羊肉串啊、烧烤啊啥玩意儿的，对不对？小孩子啊，脾胃比较虚弱，更容易出现啊这个腹泻呀、便秘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说这个小脾胃就在这个时候你没给他调整好，没有养好的话，将来呀，那就是吃点冷的拉肚子，吃点凉的肚子疼啊，吃点硬的辣的就反复的啊，就是腹泻呀、便秘啊，就都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用益生菌帮助他好好的去调整，一旦不用说的非得那个让孩子7、8岁的小孩说我像大人一样坚持一天喝一包，给他带带拉拉的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好处是什么？它叫常驻菌，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酸奶，它叫过路菌。酸奶里边有没有益生菌益生元？有，特别少。而且你当时喝那一杯呀，你那几个小时起作用了，过后就全都代谢掉了。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为什么有它有4项国家专利，每一项有的针对腹泻的，有的针对于便秘的啊，有的针对于咱们整个调整肠道菌群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括有一些啊经常带孩子出去吃饭的，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次表现好了，我带孩子出去吃顿大餐吧，经常出去吃饭的啊，经常给孩子点外卖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选择这款益生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国家专利菌叫什么益治幽门螺杆菌，哎，感染的那个菌群、
1: 嗯，
0: 大家都不知道。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你放掉电话，我接完后面几个电话，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幽门螺杆菌呢，非常非常重要。全家人在一个碗里吃，这个一个盘子里夹菜啊，在一个汤里一个汤碗里边去喝汤，都会互相感染的。如果不及时用这个医院的3联疗法、4联疗法去进行治疗，幽门螺杆菌往严重发展就会是胃癌呀。就是你千万别忽略了，好多人不，我去上体检的做呼吸实验的时候，幽门螺杆菌说高点没事儿。其实大人传染给孩子，孩子又传染回来给大人，千万啊不要这个忽略了这种啊。哎，后边电话太多，我不跟您多聊，我先给您报上名，7、8岁的小孩你就给他隔天喝一包就行啊，放心的让他去喝
1: 啊。
0: 哎，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4线的唐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份益生菌，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张先生，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尾号是0710的啊，预定成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为什么说啊，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不管你下多大的馆子啊，也不一定把每一个，甚至你那个餐具上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有害菌群。好多人养成习惯了，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啊，倒一点开水去烫一下那个杯子呀、筷子呀，啊，有些地方啊，这个餐厅大一点的，是真真正正的给你做到啊，有效的去消毒啊，真真正正的做到有效的去消毒。有些地方他都做不到有效的消毒，对不对呀？所以说，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经常点外卖的，我都建议大家一定把咱们这个益生菌给它吃上啊。因为它不是有4种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在里边吗？其中一种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这个啊，幽门螺杆菌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到 AI 智能的那些网站和那些小程序去问一问幽门螺杆菌是啥东西，你就知道了，它特别容易从消化道来进行传播的呀。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欢迎的是3线的苗女士。

0: 你好，苗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益生菌呢？
1: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哎，好，哎、
0: 好
1: 谢谢
0: 嘞，感谢，哎，别客气，再见啊。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不是咱们在按照常规的单位组织的体检的时候，或者咱自己每年定期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有一个呼气试验，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如果你的体检项目里边没有这一项，海兰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加上，因为这个很重要。呼气试验，直接就用那个呼，把你那个气儿啊呼到一个小袋里，呼完了之后呢，马上就把它拧盖，拧上这个盖之后啊，它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要求，咱们就按照体检科的医生护士的这个要求去做。然后这个呼气试验就检测什么？检测你的幽门螺杆菌是否超标的。如果一旦超标了，必须啊。遵医嘱，不是三联疗法呀，是四联疗法呀，遵医嘱进行治疗。如果全家人都有幽门螺杆菌，全家人一起去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可不是好东西。这个菌群强壮了之后啊，这个菌群壮大了它的队伍之后，是有发生胃癌的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上医院去，你体检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幽门螺杆菌啊超标了，大夫让你治，你赶紧配合去治疗，否则大夫也会跟你说它会往严重的去发展的，千万别忽略它啊、哦！二线的岳女士，手机尾号是265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仔细听好了，还是您原来购买的咱们哈广购物的明老燕方堂品牌的益生菌，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一盒10袋，1袋5克。每盒6000亿的活菌，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买10盒赠5盒，199块钱的价格没变。但是呢，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的，收到货就是15盒。大家仔细听好了，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打电话订的，收到货是15盒，以后还要恢复原来那个10盒的团购价格，千万别跟我找后账。所以今天原来一直喝咱们益生菌的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建议大家赶紧在今天你给它订上，买10盒赠5盒，买10盒赠5盒，199块钱买10盒赠5盒，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不是这个价格一直都可以买得到的啊，只有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你平时可能听人家说买10赠1，买10赠2，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力度非常之大了，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袋，199块钱一组的价格没变，还是199块钱一组，价格没变，但是买10盒赠5盒，您拿到的是150袋啊，一共150袋，一天喝一袋能喝150天，一天喝2袋还能喝75天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现在，就是我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你现在打电话，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了了啊，赶紧打电话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15盒，每盒10袋，每袋是5克，每袋是5克的啊，一共是150袋，赶紧打电话，最后的这个10分8分的时间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再给大家做活动的。等到以后，如果说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10盒了，千万千万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千万别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啊！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上现在有活动，赶紧订啊！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它是一包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如果说啊，你特肠道菌群紊乱的比较严重一点，医生在给你用药的同时呢，让你加大剂量去服用益生菌的话，那你就早一包晚一包。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常规的保养保健，调整肠道菌群，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欢迎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要
1: 定义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团购的这款益生菌其实非常非常难得。你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87996984，跟我报上名。

0: 87996984，你现在打进电话跟我报上名，今天是做数的啊，只有今天啊，我得跟大家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这个产品啊，它的品牌是明老燕方堂牌的，明老燕方堂。这个益生菌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非常是安全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喝，几岁的小孩孕妇都能喝，那几岁的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喝呗。咱们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孩子总拉肚子呀，啊也不知道这个吃什么，在外边吃点东西回来就拉肚子，喝这个可以吗？可以呀，那你让孩子认真喝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来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哦！好，
0: 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海兰在节目里边跟您介绍呢。此时此刻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我能保证的是199块钱送到家。今天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益生菌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有很多会生活懂养生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已经常年带带拉拉的，常年都在喝益生菌了，对不对？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是我吗？
0: 啊，是您呐，你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啊，要益生菌，我上回买的还有呢，我说你说这个量大，我就
0: 给您报上名了。
2: 六盒
0: 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最早那个是299块钱六盒，没错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最早那个没有了，下线了，
2: 啊、
0: 活性菌群的含量，这个含量更高了啊、哦，
2: 哎。听着呢，我就定
0: 了。好，行，那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2407，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今天这款它的菌群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你别看价格让我们的团购专员给您打下来了，那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为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份实惠好东西，你还得真正感受到它的价格合适，对不对呀？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的整盒的活菌含量比之前299块钱的那个活菌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自己去说，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呀？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啊，多按几遍重播。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4: 海兰，对，我要订海兰，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5: 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6: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随餐吃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侯女士，您好。侯女士尾号是9805，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7: 对，我刚订完。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042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哎，我也想订益生菌、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每盒啊，出厂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高达6000亿活菌，您就知道了，比原来299块钱一组那个还高呢，含量还高呢，活菌含量还高呢，是不是？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有人夸我了。快乐天使说海兰说的太清楚太明白了，谢谢大家啊啊！但是关键这个关于营养学方面的我了解的知识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那我不了解的我会线下下了节目之后呢去采访一些营养学的专家呀或者医学的专家呀，我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去分享啊。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大夫，对不对？有很多涉及到医啊、药啊，还有一些病症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咱们还得是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怎么用药去怎么用药进行治疗。但是无论你是腹泻还是便秘，好多人都有没有发现，你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不把它当成病。但是如果说真的一旦影响到你的健康了，你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生在给你开药的同时，是不是让你配合着吃一点益生菌呢？所以这个营养素是咱们身体必须的。那你身体不够这些东西了，那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道理非常简单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 对，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三线的董先生啊、手机尾号是796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3: 董兰你好。
0: 哎，
3: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
3: 我要订一组这个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订是特别合适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啊，大家都知道是最早的时候299块钱才6盒啊，后期呢是199块钱10盒，但今天在199块钱10盒的基础上，还是明老燕方糖的，还是199块钱的价格没变，我们给大家增加了5盒赠品，买的赠的跟你买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啊，赠的那5盒跟你买的那10盒是一模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今天打进电话87996984，199块钱，您能收到的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199块钱，15盒，150袋，买10盒赠5盒，每袋还是5克的，每盒还是6000益活菌，这个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跟您之前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如此好的一个优惠团购政策，能订上，像原来就经常喝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我都建议你两组两组买。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要恢复199块钱就是10盒了。你现在此时此刻，咱们还有最后的2-3分钟，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啊！咱们直播间电话不能接了，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上名，您同样是可以拿到的，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是15盒，一共150包啊！等到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剩10盒了，大家可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的理解跟支持啊，赶紧打电话吧，最后的10组8组了，87996984，买10盒赠5盒，最后10组8组，能订上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的10组8组，最后2分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二天，还是希望学子们能够考取优异的成绩，都顺顺利利的啊就好。关注一下周末这几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整体看啊，这个今天是晴好天气，周六周日都会有局部性的降雨，但是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就是周末这几天整体情况，周六周日会有降雨，但是整体温度较高。好，关注今天，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那么东部的区域可能会有零星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哎，晴好天气居多，空气质量优秀。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白天啊，中午的时候最高气温会是28摄氏度。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现在热线也已经全满，有4位同学在线等候。于凡，欢迎大伙儿，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

0: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嗯，欢迎您哈。好了，那么现在呢，线上的四位同学啊，分别是战书娥、赵自金、郝翔和张树斌。首先呢，是战书娥同学，您好。
2: 一凡老师好。
1: 哎，你好。
2: 王鑫老师好。
0: 你好。
2: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月光洒在草原上》。
1: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的。战书娥同学在这次复赛当中表现的也非常好啊。
2: 我放伴奏啊，
1: 啊，是的，我都等你放伴奏的时候我才说的话。好，效果非常好。

0: 张老师也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战书娥啊，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呢您用您非常适合的音色和情感去把握的这首歌曲是比较到位的啊，伴奏跟的也很好，就整首歌曲的完成度是很高的。好，王鑫老师，
0: 谢谢。
1: 嗯，
2: 整个演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状态也不错。这个歌在比赛中还用没用过，我还没有印象。战书娥
1: 战书娥在比赛的时候唱。

0: 没唱这歌，
1: 没有，
0: 好像没有，
1: 没有，没有，
2: 这歌实际上在比赛中可能还没有那么的那个，适应。但如果说在比赛中没用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如果用了的话，可能它会有一定的短板，因为这个歌的情感好，但它的整个的占耳朵的这个比率，就是它的比赛性质不好，不够高。但平时演唱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得分93分。
0: 嗯，好的，93分。哎，
1: 谢谢，
0: 谢谢战术鹅，战术鹅是我们的擂主，对不对？
1: 啊，谢谢于凡老师，谢谢杨琪老师。
0: 信号不太好。我说您是我们的擂主，对不对？
1: 我上次是参加那个决赛，后来那个就是，可能是分低吧，还是下来了吧？
0: 不是，我说的是擂主，明星公擂
1: 主。
2: 对。
0: 当过擂主吗？
1: 啊。
0: 啊，不，算了算了，我自己查吧，我自己查吧，啊，这有点糊涂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第二位同学赵自军，您好。
3: 于凡老师你好。
0: 哎，
3: 王鑫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预祝男生争霸赛圆满成功。
0: 哎呀，你提醒我了，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0: 哎，我想起来了啊，咱们的男生争霸赛啊，男生争霸赛咱们从下周一6月29号开始，男生争霸赛的初赛6月29号开始，然后到这个8月31号结束。8月31号结束。好，来赵子君开始您的演唱，永远跟党走。
3: 对对，我先放伴奏。
0: 好的。好，这个赵子君是座机啊，效果很好。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赵子君同学啊！这个赵子君的演唱很有激情，咬字清晰，而且整体的伴奏跟的也很好。我觉得赵子君是演唱啊非常投入、非常饱满的一种状态，就是演唱状态非常好。好的，王鑫老师，
2: 嗯，声音上如果是能再激情一下，可能会更好。为什么这么说？这歌难就难在。它一个是长，二一个是你需要非常饱满的把从头到尾，这就有点麻烦了。其实头半段挺好，后半段听着也不错，但是这个技术呢是有的，就是激情不足，就稍稍有点遗憾，遗憾在这儿里，总感觉欠缺了那么一点点。得分92.5分，
1: 嗯，92.5分啊，应该就是在高潮的部分情绪再上了一些哈，啊，
2: 但是这声音都支不住，因为这歌就很难。
1: 嗯，的确是，的确是，
2: 对，
1: 对，好，谢谢赵子君同学的展示，
0: 谢谢，
1: 再见，嗯，
0: 再见，
1: 好，下面是第三位同学，郝翔，您好，
3: 一凡老师上午好，
1: 哎，
3: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3: 一凡老师，冯，我唱完我就不听点评了，因为我就是冬在茶艺贵在快乐。
1: 行，好的，嗯，
3: 啊，我唱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1: 好的，开始，嗯。

领我走上光明的人生路啊，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索呀啦的索啊，索呀啦的索，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党啊党啊，伟大的党啊，我在你的旗帜下茁壮的长大，是你为我铺满鲜花盛开的路啊，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索呀啦的索啊，索呀啦的索，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祖国啊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我在你的怀抱里幸福地长大，是你为我铺满鲜花盛开的路啊，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索呀啦的索啊，索呀啦的索，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

0: 谢谢。
1: 好的，我们下面接听的是张树斌同学的电话。您好，
2: 玉凡老师，上午好。
1: 哎，
2: 王鑫老师，上午好。
3: 上午好。
2: 哎，我唱一首我们的祖国歌天花香。
1: 好的，张树斌也是来自歌声飞扬泉哈。嗯。

0: 好好。
1: 完了，老师。
2: 哎呀，真带劲哈！就张树斌一唱完，我就想说，哎呀，带劲啊！就这种感觉。
0: 今天啥？今天这个，高音这嘎子有点破了，
2: 稍微有一点，没关系啊，没关系。
0: 那个今天咋的呢？今天这个气味有点不太那个啥，
2: 不是特别足，
0: 不太顺畅。
2: 啊，好，很年轻啊，张树斌才60岁，就但是您的整个状态，我就觉得是非常向上的啊，非常好的。一两个音不用特别在意，我们整首歌曲还是很好的，咱看大不看小啊，瑕不掩瑜。好，王老师，请您点评。
3: 这歌要求嗓子得极好，为什么呢？一般中速的或者是稍微慢速的歌，你在高音的时候它容易这个完成，但是一旦变成快速的歌，突然一个高音，这个时候技术要求难度就会成倍的增加。所以说那个高音一般情况下你要单拿出来练两次，哎，然后在唱的时候呢，在唱高音之前放慢速度，前面抢回来一点点，哎，后面慢一点点，然后给高音做一个铺垫，对，踹上去，省着太快了，直接给就容易翻个了。刚才实际那个破音是给多了，不是给少了，有的是没够，它是多了翻个了，
0: 对，给猛了。
3: 哎，对对对，就这意思。
0: 今天也是有点紧张了，平时唱的比较好一点，还
3: 得分93分。
2: 哎，93分，嗯，
0: 谢谢黄老师，
2: 不要打断，不要打断老师点评啊。好，
3: 对，
2: 谢谢张树斌啊，再见。
0: 嗯，再见。
2: 哎，再见。这个。提示各位同学啊，男生争霸赛是从下周一6月29号开始啊，6月29号开始。好，大家也积极的做好准备。热线电话0451-8799-6984，8799-6984。现在终于有空线了，节目开始线路一直是全满，现在有空线了，欢迎大家的拨通。另外一个郝翔同学啊，您不听老师的点评，但是起码得说个再见吧，你不能唱完以后夸嚓就把电话挂了啊，这个太突然。然了，然后这个稍微有点这个不是特别礼貌，你把老师我唱完了再见啊，这样更完整一些。你不能说唱完了电话一挂，这个不好啊，不好。我们可以不听点评，但是得说声再见。好，欢迎同学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下面有请咱们大班长，哎，魏长林班长，您好，嗯，
4: 于帆老师好，
2: 您好，嗯，
4: 王鑫老师好，
3: 哎，您好。
4: 嗯，我今天这不是过到七一了吗？
2: 嗯，
4: 唱一首歌颂党的歌。
2: 嗯，
4: 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2: 好的，这歌您还是挺拿手的啊，我听您唱过。嗯，好，
4: 这歌好像不那么太难。
2: 哎，对对对对，这个只要是表达我们的心情就好啊，而且

0: 对您来说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放伴奏了，
1: 看怎么样。
0: 嗯，可以离电话再近一点吗？感觉稍微有点远，声音有点小，离电话再近一些。嗯，好点了。
1: 他这个伴奏墙本身有点小，
0: 对，他墙本身也小，
1: 对，直接后面怎么了？
0: 嗯。

是你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是你领我走

0: 手动鼓掌一下啊，这个又听到了大班长的演唱。这个大班长也78岁了。
1: 嗯，
0: 您哪一年生人？
1: 老头了。
0: 哪一年生人？
1: 完了，
0: 大班长
1: 啊，
0: 哪一年生人？问三遍。
1: 我是1948年。
0: 哦，48年生人，哎呦，那真是78周岁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哈。但是大班长的音色还是那么的年轻。
1: 不行不行，
0: 后面的高音是那很正常，那毕竟年纪也到了，后面的高音还是很漂亮的。但有的地方能听出嗓音稍微有一点点哑了，这两天就说嗓子不是很舒服哈，但整体还是很好的。来，王鑫老师，嗯。
2: 嗯，一晃这大班长咱得叫了将近小20年了。
0: 嗯，

0: 哦，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你，
1: 对，
0: 哎呀，
2: 王鑫老师，
0: 老林
2: 你
0: 食
2: 也
0: 堂，
2: 从小伙变成中年人了。
0: 哎，可不可不，那个我还想说呢，我说这个老年学堂陪伴大家大概得有将近小20载的时光了。
1: 对，
0: 哎，这个这段时光内有你们，我真的是特别开心。哎，大家的这个乐乐呵呵这个状态和这个学习生乐的这个状态真的非常好。我有的时候老把你们那个是那个音频，我后面坐着学生嘛，我来你们听一下。70来岁的人唱的，跟你们唱的，你们到70岁能唱成这样吗？我说我都不能保证啊！所以你看人家生活的那个精气神，
2: 缘分
0: 呢，
2: 咱们
0: 值得，真好，真好，值得学习，也值得称赞啊！你的得分也是93分，希望你的歌声这个一如既往的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大班长的演唱哈、啊，明年就80大寿了。
0: 嗯，对，
2: 谢谢二位老师，我不过寿，
1: 不过寿啊。但是说到了80可以过了啊，到80可以
2: 过
1: 了。
2: 不过。
1: 好，祝您身体健康，永远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啊。
2: 哎，
1: 好，
2: 再见，二位老师。
1: 好，再见。再见。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电话，咱们现在有空线。今天是王鑫老师为同学们指导点评，0451-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欢迎大家的拨通。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王鑫老师为同学们指导点评。那么稍后咱们进一段公益广告，然后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0451-8799-6984，8799-6984。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
5: 就是我，
4: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此刻呢，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电波中，和您一起放声歌唱。咱们的栏目呢叫老年学堂，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好了，那么今天呢是王鑫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热情导播是小光，我是您的班主任于凡。我们下面有请的是王世友同学，您好。
8: 哎，于凡老师好。
1: 哎，
8: 王鑫老师好。
0: 哎，你好。
8: 我要唱一首《见了你们格外亲》。
1: 好的，经典老歌啊。
8: 清唱。
1: 清唱，开始吧。

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看见了。

同志们，俺进了沟，刀劈狗汉奸，枪杀鬼子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鬼子，一同炸炮楼，一同闹建筑，一同呼秋收，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

你们要去打江飞，迎接新战斗。从那胜利到如今，三心四心遍地心，中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的村，每逢我与

来了我们的知心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俺们的铁。

0: 老师，我上完了。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说实话哈，就现在大家对于节目的准备充分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比以前要准备的充分的多，大家都很重视咱们的节目。你看王世友演唱的是认认真真的啊，这王世友跟咱班长魏长林是同岁啊，但是你看这个王世友他的演唱状态还是挺好的，虽然他的音色和技巧没有大班长好，因为大班长的音色听上去还是那么年轻哈，但是王世友的演唱非常认真，而且这个歌呢也还有老歌的韵味。哎，好，王新老师请您点评。
2: 多了几分这种老辣的味道，而且这个歌实际上并不好唱，因为它太长了，它整个这个叙事性是极快的，而且它唱的也好，整个的状态，它其实那个气顶的都非常非常顺。稍稍给点建议，这个咬字啊，有的平卷舌，有的时候它为了合这个韵，你可能要好多把字儿稍稍的这个归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字儿归韵归的有点多。所以说听起来就不是走形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他平卷舌就没分开，这个时候这个字变形变得太大了啊，就不太一样了，需要调整一下。别的都很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跟韵味，得分92.5分。
1: 嗯，好，92.5分，谢谢谢谢王世友同学，再见。
0: 哎，谢谢一凡老师，王新老师，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哎，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哈。那么也希望咱们的节目啊，能有更多。

0: 部的听众朋友敢于打进热线，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放声的歌唱，也希望您能在这个我们参与节目的时候啊收获一份愉快的心情。好，下面来插播一段广告信息。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呢这个订购过黄瓜籽粉的听众都交流过，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哈，哎呦，这个黄瓜籽粉一看就很新鲜，包装很精致啊，另外一个觉得价格很实惠，同时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现炒现磨新鲜上市。那么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啊这个一经销售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复购。什么是复购？就是买了又买。另外还有听众是推荐给自己亲戚朋友的啊，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其实甚至包括中青年人，是都非常需要黄瓜籽粉的，作为日常生活饮食营养的补充，它方便安全。有听众买过黄瓜籽粉啊，说四五十五六十一斤不等，而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款。为什么升级款啊？升级款，但是价格却实惠。升级款是因为咱们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这些东西来讲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身体都是有益的。有听众朋友原来买这个黄瓜籽粉呢、啊，是为了强筋壮骨的，这个有听众骨质疏松啊，或者缺钙呀、啊。但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发现还调整了胃肠。有听众以前哈、啊、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变一次，或者三天变一次，但是因为咱们这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是干啥的？它是加强胃肠蠕动的。因为有听众，你看咱们刚才有听众就说了哈，你比如说卧床了，或者行动不便的，腿脚不太好的，不能总出去溜溜活动的，它排便可能就有点困难。那这个生菜籽粉它是能够加强胃肠蠕动的。另外有听众说了，这燕麦也是一样，均衡的补充营养，还有多种微量元素。那么黑芝麻更不用说了啊，黑色食物它入肾经，对于头发是不是哎都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觉得哎这一款那都是好东西，完了价格还实惠，199块钱六大袋，而每一袋是600克，一斤2两，那么六大袋就是7斤多，对不对？因为一袋是600克，一斤2两吧，199元的特惠价格，六大袋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的听众，欢迎您拨打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这以前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这个骨骼方面的营养它就在减少，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年龄越大，活动能力越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老说怕岁数大了以后摔跤，如果你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骨骼强健，可能相对来讲问题会较少，如果你这个缺钙缺的严重，你一摔就有可能骨裂骨折。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你看过去哈，一些老偏方里，一些接骨壮骨的方法，这个偏方里它都有黄瓜籽粉。199元六大袋7斤多，订购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199元足不出户六大袋黄瓜籽粉7斤多，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这样您旅行溜溜走亲访友上班上学携带方便，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接通的是这是杨桂芳同学的电话。您好。
1: 哎，于平，于凡老师好，点评老师好，
0: 把于凡和评委老师放一起了，于平老师，好，杨桂芳同学也是老学员了啊，但是不很久没参与了，
1: 我有对，有半个多月了，
0: 半个多月，上一次唱啥，我咋不记得呢？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唱的？
1: 是我又忘了，
0: 是我主持的吗？
1: 好像是晚评嘛。
0: 对，要我咋说，你要半个月刚唱过，我不能没有印象啊。
1: 真是我也记不清了。
0: 今天唱什么歌？
1: 我今天唱读你。
0: 好的。
1: 读书的读。
0: 开始。哎，开始。
1: 我是清唱。
0: 好嘞。

季节对人的诗篇，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

0: 谢谢，唱完了。
1: 嗯，好嘞，掌声鼓励一下啊，这歌感觉唱得像说唱。有一边说一边唱的感觉啊，这个杨桂芳同学，我很喜欢您的，其实你的音色是挺好听的啊，听上去很温暖。这唱歌啊，就是在需要一点韵律感，现在有点像一边说一边唱。嗯，这个来，我们听一下王鑫老师的点评啊。
2: 有几个音我特别喜欢，就是它有地方口音嘛，
1: 对，
2: 那个音是滑
1: 过去，
2: 对，嗯，对，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我突然想起来，在那个网络上。有人拿这个山西话还有其他的话来唱流行歌曲，听着是这个别有一番的韵味的，可以发挥你的长处。然后稍稍呢，还是按于帆老师说的，这个韵味是有的，但要把那个字啊连起来一点。有的时候它太断了之后，歌倒是挺清楚的，但有的时候有点像念白话，稍稍的把音儿再混进去一点或者长一点就好了。得分91.5分。
1: 嗯，好的。谢谢谢
0: 谢
1: 杨桂芳啊，再见。
0: 谢谢。
1: 嗯，哎，再见，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再见。
1: 这年纪也挺大了啊，也是80多岁了。嗯，一首经典的《读你》非常好听啊，咱们听一小段。

0: 好了，很好听的一首歌啊，特别喜欢这首歌，所以咱们听了一段啊。还有同学在线上等候，就不多听了。下面来接听的是杨开富同学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两位老师，你们好，
0: 嗯，
2: 你好，
1: 嗯，今天唱一首《你怎么说》。
0: 好的，
1: 嗯，嗯，
0: 杨开富是哪里的听众啊？
1: 赵开富
0: 啊，赵对不起，赵开富，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1: 哦，是安徽的。
0: 哦，安徽听众。
1: 啊，
0: 好，来，开始吧。嗯，
1: 好。啊，好。

0: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好，谢谢。
1: 嗯，好嘞，掌声鼓励一下。大致基本上唱的是对的啊，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拖，有点就是有点唱的有点拖啊，有点拖。但是整体感觉倒是还行啊。好，王鑫老师，嗯，
2: 他那个字音的长度特别有特点，就在那个每个字上，他尽量做个延长，听起来这歌就特别的舒缓，
1: 嗯，
2: 有点舒缓，有点异常，稍稍的给他往前推推啊，效果会更好。得分是92分。
1: 嗯，好的，92分，谢谢，谢谢这个杨、赵开复同学，宗老师。
2: 嗯，
1: 好，哎，再见，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嗯，哎，再见，再见。好，最后呢，我们来接听的是杨思琪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于凡老师，上午好。
1: 嗯、
3: 王鑫老师，上午好。
2: 好。
3: 嗯，同学们好。
1: 哎，
3: 那个于凡老师，我今天朗诵一首诗歌。
1: 好的。
3: 因为您在这方面是专家。想请您指导。
1: 好，
3: 王鑫老师，我觉得也很专业啊。
1: 嗯，
3: 谢谢，
1: 不敢说。好，来开始吧。嗯，
3: 好，我放配乐。
1: 哎，
3: 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作者俞炳泉。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穿过岁月风霜，越过山河尘埃，在你最需要温暖的时候，轻轻落在你的心怀。我们都曾走过漫长的寒冬，在沉寂中独自等待，看着人来人往，步履匆匆，自己却停在原地徘徊不安。想向前，怕风雨来袭；想等待，怕时光不在。可你知道吗？沉寂不是凋零，而是生命在默默扎根。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默默坚持的瞬间，都在为一场盛大的花开积蓄力量，静静等待。总有一声春雷石破天惊，冲破所有迷茫与阴霾，所有默默的付出终会在这一刻绽放光彩。你会踏着惊雷的余韵走出沉寂，奔赴崭新的未来。人生路

0: 途上，总有孤独迷茫，有些委屈只能自己扛，有些风雨只能自己挡。一个人走过的路，虽冷清，却也在悄悄成长。总有一说春雨，治愈心房，洗去疲惫，融化忧伤。那些独自熬过的黑夜，那些无人理解的坚强，都会成为你前行的力量，让你在雨过天晴后更加勇敢，更加明亮。请相信，寒冬会过去，阴霾会散开，所有的等待都不会白费，所有的努力都自有安排。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携暖阳，伴花开，拂去你一身尘埃，照亮你前路星海。愿你在这个春天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热爱，拥抱精彩。谢谢，朗诵完毕，请老师指导。
1: 首先啊，杨思琪的音色非常好啊，这个干净明亮，而且很有激情。就是一点点建议，就是整个激情的部分太多了，起承转合抑扬顿挫，有高有低，哎，就像海浪一样哈，这个起起伏伏。现在整个咱们高频的段位多了一点都在上头，哎，一定要有上有下。比如说，有一句词假设哈，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要有低有高啊，这样更好啊。王雪老师，您觉得呢？
0: 谢谢老师。
2: 于芳老师说的对，因为这个朗诵我不太好，于芳老师给个分儿吧。
1: 92。
0: 谢谢，
1: 哎，就是下次一定要记得要有高有低，有情绪饱满的地方，一定要有情绪下来的地方，有讲述的地方啊，像聊天一样慢慢说，自然共情。哎，我觉得朗诵一定要记住这两个点啊，要自然，但是要有共情啊。好了，谢谢杨思琪，再见。
0: 好，再见。
1: 那王鑫老师，这个大班长说了，他不参与擂主，那么就是。
2: 战书娥跟张树斌，我选张树斌。
1: 好的，张树斌同学，哎，不对，他是擂主，张树斌是擂主，
2: 那就只能选战书娥了。
1: 好的，谢谢王鑫老师啊，哎，再见。好了，同学们，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

0: 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今天啊真的是感觉啊天气开始热了起来哈。亲爱的朋友们，别把夏天呀过成了苦夏，因为啊它本应该是身体最舒展的一个季节。那天气一热呢，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降温啊，吃冰西瓜呀，喝点冰镇的奶茶呀，空调开到18度啊，哎呦，吃着是爽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越是这样反而越容易没有精神。早上呢醒不来，白天昏沉沉，吃东西胃口也差，动不动就觉着累。其实这不是夏天的问题啊，是我们对抗夏天的方式出了问题。那夏天呢是我们身体排浊的非常好的时机。你看那些在户外干活的人哈，哎，或者是户外运动的人，大汗淋漓一场，反而吃得香，睡得沉。为什么呢？因为汗水带走的不只是水分，还有积攒了一整个春天的湿气和浊气。反倒是呢，整天窝在空调房里面的人，汗发不出来，湿气闷在身体里，人就容易犯困啊，然后呢，身体容易浮肿，感觉到乏力。所以真正的夏季养生啊，核心就是一句话，顺着夏天来，别跟它对着干。今天我们的健康小常识啊，说的就是夏季养生。那大热的时候啊，大家呢可以出点汗，但是不要啊出汗出到虚脱啊。运动呢尽量选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像我们散散步啊，拉伸一下胳膊腿儿啊，练习一下八段锦呢、都是很好的，让身体微微发汗就可以了哈。冷饮解馋可以，但是别把冰水当成白开水喝啊，像温茶呀、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哎，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呢，要比冰镇的奶茶解渴的多，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呢，喉咙不黏，胃里也很舒服。咱再来说一说睡觉。夏天呢本来就是昼长夜短，硬逼着自己早睡，其实这是不现实的。

0: 食上呢也不用太复杂，多吃一些当季的瓜果，比如说冬瓜、黄瓜、丝瓜、苦瓜，清清爽爽啊。
1: 跟紧我别被丢下。
0: 实在没有胃口的时候呢，煮一碗面啊，配点小菜啊，再配上点哈、啊、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告诉你它需要什么了。其实呢，说到底，养生不是苦行，我们要找到和当下季节舒服相处的方式。夏天咱们就做夏天的事儿，哎，出少量的汗，喝温润的茶，睡安稳的觉，把心里的哈、啊、这种不烦躁，哎，这样的日子过好，你会发现真的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千万别把夏天啊过成熬过去的季节，它本来呢就是热气腾腾充满生命力的，你顺了它它就来养你，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夏季养生啊，真的是特别重要，朋友们。那有的朋友说了哈，哎呦这天一热啊，吃东西啊就感觉没滋没味的哈，总是感觉没有胃口。你像婉婷刚才说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啊应季的蔬菜呀、水果呀，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但如果说你想吃点下饭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也会给大家推荐啊好物。那这款好物呢，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来说哈、啊，它里面是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为啥呢？因为牛肉它是属于红肉范畴，红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是非常高的哈。第二个呢是它特别的好吃哈、啊，我们要焖一口大米饭或者下一口面条，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你往里边啊一倒，无论是半个大米饭或者是说哈下一碗啊这个红烧牛肉面，都是特别好吃的。在这个季节又营养又美味，还能让我们味蕾大开。那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呢，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有14大罐，每一罐253克啊。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呢，额外再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啊，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咱吃起来都放心啊，朋友们。这大夏天的，哎呦，我跟您说，昨天晚上哈，我在家里面做晚饭的时候，这厨房啊真的是跟蒸笼一样，实在是太热了，哎呦，这顺着脸往外淌汗呢。这一餐呢做完了之后，我跟您说，做完饭了我都不想吃饭了，为啥？太热了，太累了哈。那么怎么办呢？其实今天给大家这个方法就特别的好，既省去了你在厨房大把啊炖煮炒菜的时间，而且又能够快速的把美味营养的餐食端到餐前。所以说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细嫩可口，这个牛肉啊又特别的爽滑，而且呢牙口不好的人咱完全可以放心的去咀嚼去吞咽哈。大家呢都可以订购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一大箱，14大罐。今天打进电话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哈。咱常说吃牛肉壮丽呀、哎，这会儿大伙一定要明白为啥这么说呢？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我这体能啊、体质啊就非常的快，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是红肉范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 朋友们哈，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

0: 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啊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哈，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啊、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啊、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啊、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您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1: 这个牛肉罐头、嗯。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1: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王女士。
2: 我听说今儿又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2: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2: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2: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它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

0: 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1: 对啊，我现在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1: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0: 您回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2: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2: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
2: 好，
0: 再会。
2: 谢谢。
0: 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
0: 嗯，
3: 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
4: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4: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
4: 啊、
0: 还实惠还好吃。
4: 对，这牛肉罐头它这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行。
0: 哎，再会。
8: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9: 来一箱，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10: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 对，
0: 特别好。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哎，
0: 好嘞，
2: 好，
0: 再会。
2: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好
0: 嘞，
3: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4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4: 行行，就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4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6: 谢谢。
0: 哎，不客气，
6: 谢谢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5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7: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7: 好，谢谢。
0: 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2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6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9: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4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5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啊，对，
0: 没问题，
9: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越困难不要害怕，
1: 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情比心宇宙。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须的全部的九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呀、啊、口感呐、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有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儿吧。
2: 好的。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4: 上次说到新科状元谢经武砸了牌坊之后，佘太君出来了，谢经武手拉佘太君要上殿面君。这阵站在老太君身旁的杨宗保伸手把宝剑苍狼拉出来了。你不要拉拉扯扯的，把手松开。你还别说，谢经武啊还真没抬杠，赶紧就松开了。这个时候太君身后的这几位寡妇太太都是手按剑柄，怒目而视。

瞧那样，随时都在准备着抽剑而战。太君说：“谢状元，你要与我上殿面君，当面评理，请你先行一步，老身随后便到。”谢金武说：“你可不要不来。”太君说：“哪有不来的道理呀？”这老太太也气坏了，别看表面上比较平静，那是因为有涵养，心里边也是一腔怒火。老太太没见过这样的人，把牌坊愣给砸了，得多大胆子。太君心想，甭说别的，就这一砸牌坊，你就站不住理，上殿咱们就上殿，到那儿说说去。这阵谢英武呢，也知道折腾的到时候了，再折腾就没头的好了，快走吧，吩咐差役转到金殿。这回这引导官心里可就乐了，暗想：你不瞧不起杨家将吗？让你知道知道。谢金武来到了武朝门外，下了坐马，看了看两旁的差役：今天你们状元我可挨打了，你们可都是亲眼目睹，到时候问到你们的时候，得把你状元老爷怎么受欺负的样子都说得明白点，知道吗？知道知道了，老爷。大伙儿心想：你就是让我们向着你说话呗。谢金武这阵把那顶摔瘪了的乌纱帽故意的往旁边一歪，脸上刚才让那弹筒叉划破了那道口子，现在定了嘎巴了。谢金武一咬牙，把那嘎巴又给抠下来，这血唰又出来了，这样显得狼狈啊，使人同情啊。谢金武就这样走上了金殿。三弟真宗在殿上一瞧，吓一跳，一瞧这状元怎么这模样了。谢金武来到金殿之下，双膝跪倒：万岁，臣谢金武参见万岁。真宗皇帝说：谢状元，你满脸带血，怎么闹到如此的窘状啊？万岁，臣这是让天伯杨府的人给打的。真宗一听：谢状元，杨府他们怎么会敢打你呢？谢金武说：万岁，臣奉旨夸官行走来到天伯杨府，杨府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时是老主所立，臣并不得知啊，一时疏忽未曾下马就走了过去。可谁想到杨府中出来了一个叫杨红的，还有一个叫杨排风的，是两个奴婢，拦住码头质问于我说：为什么不下马？我说我是新科状元，奉旨夸官，不知此事。他们说这是老主亲封，新皇上不知道，别说你，就是新登基的皇帝宋真宗赵恒来了，他也得下免不行。我说既然我已经走过来了，那就先这样吧，下不为例，以后再来我必然下马。他说你不下马，这是瞧不起杨家的英雄，走过来也得下去。他走上前来，抓住微臣的脚，就把我掀下马来。微臣看他行为无礼，说把他捆绑起来，他就又将微臣一顿痛打。您看这纱帽打瘪了，这面容打破了。这个时候老太君带着他那帮寡妇们走出了府门。臣我向老太君说明此事，老太君非但不管他的奴婢，反而责怪微臣，说我是乍穿靴子高抬脚，中了状元就忘乎所以，并且还说别说你呀，就是那三弟宋真宗到了天波府门前也得规规矩矩的，我要拉他上殿面君便礼，他说让我先来，他说老杨家官司打多了，潘仁美都没在乎，你又算得了什么？故此臣我先行一步，将此事奏于圣上得知，请陛下明察。谢金武什么都说了，就是没说他砸牌坊这事，因为在砸牌坊的时候是由于从马上摔下来那股急劲儿，

0: 用现在的话说，有点丧失理性控制，把牌坊给砸了。到金殿上啊，他一合计呀、啊，这砸牌坊的事可不能说，一说就没理了。这事儿啊，我得推老太君身上去。他这一看，话说完之后，宋真宗是半晌无言。谢经文暗想有门，这阵宋真宗心中暗想：老太君呐、啊，你杨家虽然功高显赫，但也不能居功自治啊，目无一切，这怎么能行啊？尤其是真宗最不爱听的就是那句：“这是老主亲封，新皇上不知道。”就是宋真宗来了也得下免，还有那个就宋真宗到杨府门前也得规规矩矩的。真宗想，老太君我怎么不知道，你自以为是开国的老臣就瞧不起孤王吗？新科状元是我登基以来第一科取的人才，你给我打成这个样子，眼里还有没有我呢？正这个时候，佘太君由殿下走上来，老太君晚来了一步。怎么来晚了呢？着重他问了问天波府门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经过。老太君上殿跟他打官司，心里边得有个底呀、啊、问完了这才来到殿上。老太太把龙头拐杖点了三点：吾皇万岁，臣妻佘赛花参见陛下。真宗皇帝说：太君，谢状元奉旨夸官，是你府的人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吗？太君看了看谢经武：万岁，我府中之人怎敢殴打状元呢？是谢状元在我府门前吹三通打三通，三过杨府不下坐马，我府管家询问之时被状元破口大骂，惹恼了我的丫鬟杨排风，他让状元下马，把状元给掀下马来，状元把脸磕破，恼怒之下拉倒了我的排风，砸了卧龙匾，反说为臣无礼。真宗一听：谢状元，砸牌坊这个事有吗？谢经武说：万岁，臣就是再无知，也知道那立龙碑卧龙匾乃是老主所立呀、啊、砸了牌坊就是目无圣主啊，我怎敢做这种不法之事呢？哦，我想起来了，是我刚才从天波府门前往金殿来的时候，太君说他先不来，让我先走一步。我头前走出一段路之后，回首观望，我见杨府家丁用绳子把立龙碑拉倒，用铁锤把卧龙匾砸坏。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他们此举的用意，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是打了状元无以为礼，自己拉倒了牌坊，嫁祸于人呐。真宗皇帝一听谢经武这一番话，心想：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这个新科状元绝不敢做这种事情。太君，牌坊到底是谁砸的？太君说：万岁，难道我们杨家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吗？真宗说：状元被你打成这个样子，你天不杨府哪个人受伤了？
1: 陛下，我天波杨府倒没有人受伤。
0: 太君呐，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他是新科状元，你是开国老臣，他有些不周之处，你就该担待一二，却不该怂恿丫鬟殴打状元呐。太君说：万岁，不是牌坊打的，只是从马上把他掀下来了。
2: 哦，
0: 从马上掀下来就能摔得满脸是血吗？
2: 是啊，这是个特殊情况，皇上也不知道他那脸呢蹭那个痰桶插上了。 你府的丫鬟对状元都敢如此放肆，你这不是家教不严吗？砸牌坊一事，容朕详查，后查明真相，再行处置。下殿去吧。
0: 老太君心想，这个皇上倒也干脆呀、啊，看样子他听信了谢景武的话，这么麻烦的一件事，他这么几句话好像就都断明白了。
2: 万岁，砸牌坊一事您何时去查看呢？真宗皇帝说，我自有安排，如要是状元所砸，我就与你重立牌坊，并要责怪状元之罪，如果是你自己所砸，朕就免去你天伯阳府门前的功名设置。
0: 太君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2: 好，万岁，您可要与微臣做主啊。
0: 老太太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您可别偏信这一面之词啊。
2: 真宗呢心里有点烦了，太君，事情弄清，朕自有办法，下殿去吧。
0: 是，太君把龙头拐杖又点了三点，转身往下走。这功夫宋真宗在后边又跟着说了一句，这一句声音不大，他以为太君听不着。
2: 真是啊，老糊涂了，这老太太耳朵一点不聋，听见这句了，但是这是皇上说的，又不好马上反驳，只好憋着一口气就回到了天伯阳府。来到府门口一看呢，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让杨红领着家将把砸碎的东西划拉到一块儿堆好了，别动，得等会儿皇帝派人来了解。太君等着，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没信儿，门口呢还是那么乱糟糟的。杨红就问太君，老主母，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地了？太君说，等着吧，等了七天了也没有消息。后来太君听人说了，说是皇帝呀、啊、曾经派兵部司马王强到天伯阳府门前了解了一下，了解的结果呢，说是老杨家自个儿把牌坊砸的，是老杨家自个儿把这卧龙匾砸坏了，把立龙碑给拉倒了，所以皇帝也不给重修碑匾了，也不再立这牌坊了。老太君一听啊，哎呀，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大的冤枉事儿吗？啊，这可真是背着莫大的委屈。老太太这口气一下子就窝在心里了，这一口气窝到心里边，有话还说不出来，上殿怎么能跟皇上去辩驳去？皇上已经就那么认定了。老太太这一口气窝下病了，一病倒在床上。老太太这一病可把杨府的这些寡妇太太们给忙活坏了，八个儿媳妇，八姐九妹，再加上杨排风，还有两个孙子，里里外外忙忙活活，请先生搬大夫，各种的名医都请来了，各种的药都用上了，但是见效甚微。不但不见效，老太这个病啊，而却日趋严重，最后躺在床上已经是危在旦夕了，说话动静都不大。七太太一看，六嫂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呀，老人家要这样的话，是不是得把六哥从边关叫回来呀？哎，问问老人家吧。柴郡主走到跟前，婆母啊，
1: 您教的怎么样？
0: 老太君微睁二目，唉，我呀，教着到时候了，恐怕老身不久于人世了。
1: 婆婆，这样吧，是不是差人让六郎回来呀？
0: 不，不要叫六郎回来，六郎现在镇守边关，督挡北国兵啊，让他回来，这叫私离训地。你们也不要告诉他，要是一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的，要一回来，那就违反了国法。我如果真正能死了的话，以后找个机会再告诉他吧。
1: 哎，柴郡主当面没敢说什么，抽身出来了。这阵儿杨排风急够呛，排风心想，都怪我，那阵我要是不周谢兴武呢，也惹不出这么大的娄子来，也不至于是老主母病到这种样子。这几位凑到一块一合计，郡主啊拿了个主意，还得让六郎回来。老太太这么大年纪了，临死的时候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赶不到窗前，我们心里边怎么能下得去呢？怎么办呢？背着老太太不让她知道，柴郡主提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简短的叙述了老太太得病的这个过程，然后让六郎无论如何想办法偷偷的回东京来探望母亲。这个信写好了之后，叠好了封上，就交给了杨红，让杨红啊骑上一匹快马，连夜赶奔边关，给杨六郎送这封信。杨红很乐意去，他也恨不得六爷快回来见老太太一面。杨红把书信带好了，备好了马匹，马上加鞭，简短接说，连夜就赶到了边关。到边关的时候啊，正是下午。一进边关，来到大帅府，甩凳离鞍，下了坐骑，高耸从人把马接过去。旁边一看，知道这是京里来的人，接过马拴好了。杨红直接往帅府里边走，打听元帅。他正往里边走的时候，又打里边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走道腾腾砸的地直响。杨红正碰上这两位，顺口问一问：“哦，这二位将军，杨元帅在什么地方呢？”“
3: 啊，你问杨元帅，在后边呢。”
0: 这两位是谁呀？正是孟良、焦赞。哥两个又打里边往外走，碰杨红了。
3: 你找杨元帅干什么呀？
0: 啊，我是从东京汴梁天波杨府来的，找杨元帅有点要事。
3: 哦，啊，你是天波杨府来的？好啊。哎，我问问你，天波杨府我老孟娘怎么样？
0: 啊，您老孟娘，
3: 哎，就是佘太君的身体还康泰吗？
0: 啊，啊，还行，还挺好啊。
3: 嗯，孟良这个人，别看办事愣头愣脑，有点毛愣，占山为王，乐草为寇的出身，那眼睛里边不揉沙子，察言观色看得很透彻。杨红这么一打个儿，孟良心里边就一动弹。嗯，老太太有病了？怎么我问他好不好，他这么一犹豫呢？你是天门杨府的什么人？
0: 我是管家，我叫杨红，我来给六爷要送个信儿。
3: 好吧，如此说来，你跟我走。
0: 孟良、焦赞领着杨红就来到了后堂。这个时候，杨六郎正在后堂看兵书战策呢。
3: 刘贵，来了家书了。
0: 杨六郎站起身子一看，
2: 是杨红来的。
0: 哎，
2: 杨红你怎么来了？
0: 六爷，我给您见礼。
2: 杨红跪倒磕头，六郎伸手把他搀起来。
0: 六爷，我来给您送书信来。
2: 哦，
0: 好，把书信拿出来。
2: 哎，杨红伸手把书信拿出来交给了六郎。六郎把书信打开一看，从头至尾瞧了一遍，这脸色可就变了。
0: 孟良焦赞在旁边瞅着。哎，六哥，有什么事儿？
4: 啊，没有什么事情。
0: 你们两个不是要去巡营廖少吗？怎么还没走啊？
4: 啊，我们两个这就走。
0: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
4: 你们两个去吧。
0: 哎，
2: 孟良焦赞两个人转身出来了。
0: 哥两个出来没走，为什么？
4: 孟良老焦，看见没有，今天这事儿有事儿，别动，咱们在这听听，听听他们还说什么。
2: 对，焦赞也在外边站着。
0: 屋子里头，杨六郎把这两位支走了之后，这才问杨红：
2: 杨红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杨红就把杂牌坊谢景武跟老太君怎么金殿面君打官司，老太君怎么窝了这一肚子气，以致到最后病在垂危，从头至尾详细的说了这么一遍。
0: 六爷，这是郡主差我来的，让您马上快点想办法回家一趟，不然的话恐怕老太太的面您就见不着了。
2: 啊，还有这种的事情，这怎么办呢？
0: 六郎在这屋子里边想着怎么走呢。孟良焦站在外边一听，
4: 老焦，哎，听见没有，咱老蒙娘挨欺负了，哪他妈出来这么个新科状元，哎，什么地方来这么个兔崽子，咱哥俩回去，回去揍他去好不好？
0: 对，咱哥俩回去揍他。俩人正在这商量着说话呢，外边又来了一个人，谁？花刀将岳胜岳景龙。岳胜找杨六郎来了，一看这二位在门口站着呢。
4: 哎，你们两个站这儿干什么？
0: 哎，别吵吵，我们两个站这儿没事儿，正在商量着怎么去巡营廖尚呢。
4: 啊，好。
0: 岳胜迈步进来。
4: 六哥，
0: 今天晚上您怎么安排的？
4: 岳胜啊，今天晚上我倒没怎么安排，
0: 你来的正好，我打算要跟你商量点事情。
4: 什么事情？
0: 杨六郎知道岳胜这个人，这个人比较稳重，他就把谢金武这个事情跟岳胜都说了。说完了之后跟岳胜说，我想今天晚上寅夜乘快马赶回东京，把边关的事情要交给你临时代理一下，一旦有了什么事情你替我管一管，怎么样？
4: 岳胜说，好吧，六哥，这个事情事不宜迟，您最好马上动身。
0: 岳胜，你可要记住，此事可别跟孟良焦赞说，这是两个惹祸的根苗，要让他们知道了可就不好办了。
4: 哎呀，六哥呀，刚才我在外边进来的时候，这两位可在门口那站着，我看着像听声的，
0: 是吗？
4: 啊，
0: 杨六郎听到这里赶紧站身形往外走，到外边再瞧，门口这儿孟良焦赞俩人没了。
2: 六郎暗想，大概他也未必能听清楚，转身回来。
0: 岳胜，就这么办。
4: 好吧，六哥，您就全交给我吧，您就走您的，到东京汴梁见了老蒙娘替我问好。
0: 六郎说，好了。当天晚上六郎杨彦昭谁也没告诉，悄悄地命人备下了自己的战马，和杨红两个人各乘坐骑马上加鞭，奔着东京来了。一夜跑到天亮，正往前走，前面有一片树林子，树林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嗓子，嘿嘿，六哥，你别走了。杨六郎一带马的丝缰，吁，
2: 谁呀？树林子里边出来了两匹马。六郎一看，一个孟良，一个焦赞。
0: 六郎心想，这可麻烦了，这两位怎么跑半道等着我来了？孟良交代，你们两个干什么来了？
5: 刘哥，干什么来了？
0: 就知道你不让我们俩来呀，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
5: 嘿嘿，我听明白了，我老蒙娘啊受了委屈了，有个他娘的什么状元叫谢什么景武啊，把我蒙娘欺负的病倒在床，眼看要完了，当蒙儿的得进尽孝，我得看看我老蒙娘，问我老蒙娘怎么给他出气，是不是得把那小子揍一顿，要是那么说的话，我们俩就揍他去。
0: 六郎说，孟良交代，你们俩要这么说好吧，你们俩跟我回去，不准你们跟我进东京啊。怎么了？怎么不准进东京？新科状元这是当今圣上新进点的第一个人才呀，你们要是敢打状元的话，那不是引来杀身之罪吗？啊，我怕的是你们两个闹事，所以不让你们俩知道，没想到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给偷听去了。现在你们俩马上给我回去，刻不容缓，快走。
5: 嘿嘿，六哥，我这跟你那么一说，我就那么混呐啊！我不知道那状元是皇帝的红人吗？啊，我呀就是跟您回去看看老蒙娘，病那么重，哎，在床前站一站呢，我们也这算尽了点孝心。这个您放心，进了东京汴梁，我们哥俩不说话，您就把我们哥俩当哑巴好不好？您让我们上东我们不上西，您让我们打狗我们不骂鸡，行不行？哎，六郎心想，没有办法，已经到这了，就带着他们吧。杨六郎带着孟良交赞才直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也是我，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2: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都可以来聊。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来等候，我们请进他。三先生，听众朋友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4: 喂，庆贺
3: 你
4: 好。
3: 嗯，您说。嗯，
4: 哎，我那个提个建议。
3: 嗯，您讲。
4: 我是呼兰区28镇王柱村的杨兰生。
3: 嗯，
4: 这个屯子西头啊，
3: 嗯，

0: 有一个手机塔，不是联通的呀，可不移动的，好像废弃了。它现在顶上吊着一个，就像窗户一扇窗户那么大一个铁东西，那个它原先没吊着，在顶上好像固定的，连个绳可不啥玩意儿，又那嘎啷嘎啷响，我们村民害怕吊也打着。
1: 你有跟
0: 就
1: 村
0: 在
1: 上
0: 到，
1: 联系过这个事到底是哪个公司的吗？咱们得确认一下，得知道是哪
0: 这
1: 个公
0: 村
1: 司的，我
0: 民
1: 们才能
0: 书
1: 联
0: 记
1: 系。
0: 吧也在跟前儿，才是说联系联通了，也联系那个移动了，没人管。
1: 不是说没人管的事，得知道是哪个公司的，你们得自己确认是哪个公司的，我才能去联系啊。你们都不知道哪个公司的，我这边联系谁呀？你们得首先知道这个是哪个公司的塔，知道是哪个公司的
0: 这个
1: 塔，我
0: 好
1: 才能去
0: 像
1: 联系。
0: 是。好像是早是联通的，南前说是。
1: 你不能说好像，你要跟你们村上确认是哪个公司的，要不咱们白联系
0: 就是
1: 白。
0: 联通的。
1: 那我就下节目联系联通，自己那个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如果不是联通的，就白联系啊。
0: 谢谢。
1: 不能好像，事情不能有好像。如
0: 是，
1: 果不是联通的，我
0: 就
1: 联系
0: 我
1: 了人也
0: 南
1: 不
0: 前
1: 会。
0: 吧，就说是联通，
1: 你
0: 就在
1: 确认
0: 我
1: 说一
0: 家
1: 下地
0: 离
1: 址，
0: 有30来米儿。
1: 说一下地址，说一
0: 湖
1: 下
0: 南
1: 地址。
0: 区二八镇王柱村，
1: 王什么村？
0: 王柱，
1: 哪个柱？
0: 木字高个主字吧，
1: 柱子的柱。
0: 这个柱，哎，
1: 王柱村在村里的什么
0: 对，
1: 位置？
0: 西头后街，
1: 行。如果确认了是联通的，联通会处理；如果不是联通的，那就没有用了啊。你们自己要确认
0: 谢
1: 好
0: 谢，
1: 是哪儿的啊。好嘞，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是联通的，
1: 确认是联通的就可以。好，
0: 多难处理啊！
1: 我要下直播处理。如果今天咱们直播过程当中要是有空余的话，我也会现场连线他啊。这个你放心吧。
0: 谢谢，
1: 好，
0: 到
1: 得
0: 时候
1: 看。
0: 连线我呀！
1: 对，如果今天节目有空的话，我会联系你的，然后咱们联系联通啊。
0: 联系大队书记不行吗？
1: 都可以，一样的，联系谁都行，联系谁都行。
0: 那好，联系
1: 好，再
0: 我吧。
1: 见
0: 书记才说怕上哪儿没时间，再联系不上。
1: 行，您稍等，如果今天节目有空的话，会联系他的啊。好，先聊到
0: 谢
1: 这儿，
0: 谢。
1: 再见，等我电话啊。好嘞，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无线等候听众朋友，无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庆贺你好。
1: 你好，你说。
2: 总听你这节目，但是就是那个韩志阳啊。那个电话，是什么科？我就我忘记
1: 要
2: 了。
1: 看静脉曲张是吗？
2: 对，他挂
1: 他
2: 他
1: 是
2: 他
1: 医大
2: 是
1: 一血管外科，血管外科。
2: 血管外科啊。谁治得好？就是韩志阳，就是他治的就比较不错了，是不是？
1: 那个静脉曲张只推荐韩志阳。
2: 那行，
1: 那行，好嘞，聊
2: 血
1: 到这
2: 管
1: 儿。
2: 外
1: 血管
2: 科
1: 外
2: 啊。
1: 科，对的，对的，好嘞，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另外，咱们牛肉酱还有最后的几天时间就全面截止团购了，昨天卖的就非常好啊，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还是接近尾声了，怕买不到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昨天都在争相的去订牛肉酱，包括昨天有一位阿姨，她就讲她收到这个酱呢非常满意啊，说呢她的口味是比较严格的，她说如果她喜欢的话，大多数人都是能喜欢的，而且推荐给周围的十几个好姐妹儿一块儿去买这个牛肉酱，所以这个牛肉酱呢最后的几天时间想要团购，场外电话大家自己拨就行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 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

0: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不要忘了最后几天的时间团购牛肉酱了。这牛肉酱呢非常非常不错，这主要是呢很多听众朋友给到一致的好评。首先口上呢就不咸，这个牛肉酱有点像咱们那个卤那个感觉，听众朋友形容它呢这个油放的也好，因为那个油非常的清亮。还有就是这款牛肉酱呢吃起来呢它不辣，因为它是五香味的，这里边不加辣椒，老人小孩都是放心吃的，好不好？最后几天时间，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邱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子。就是我们就是村里的，我这个村民就是我们邻居，他家墙外有个汽车所，以后那完后他又那个这两天又把那个外面拉又圈使那个铁网子又圈上了，圈有3米多宽。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出行就是车啥的来回走一点不方便呢。就是我跟那个镇里那个政治法吧，我反他也来看了，他说确实是圈挺宽。他说不行，要让村里给啥吧，给薅了得了。我说村里他没有执法权，村里哪有执法权呢？这多长时间了？这
1: 你把管理部门电话给我就行。嗯
2: 啊，那好了。他姓王，幺。
1: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执法部门的电话。嗯，稍等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一下导播老师这边的安排。接好执法部门电话之后呢，我们帮他联系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导播老师还在沟通当中。他说是村民啊建了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呢原来还可以，后来把这个厕所呢扩建了，扩建之后影响大家的通行。好，现在帮您联系啊。
2: 好，谢谢。
1: 镇上执法是吗？
2: 正是执法。
1: 稍等啊。

0: 他不接电话呀，不接电话，那你就明天再给我打一次。
1: 明天周六，他
0: 上不上班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上班。那您就下周一也可以，看您自己决定。
1: 那我下周一吧，他周六不一定在上班，是不是？
0: 好，没问题。那行，
1: 好，
0: 聊到这，
1: 谢谢
0: 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等的听众朋友，三线张阿姨，张阿姨你好。三线张阿姨电话接通了，张女士。
2: 你好。

0: 哎呀，我看看
1: 你
0: 三
1: 好，
0: 线
1: 先
0: 不
1: 生，
0: 是，
1: 我姓邓。
0: 这个不对，不是您，W 老师帮我先切，您在后边啊，您先稍等我一下，我看错了啊，您在线上等我啊，线上等我，W 老师先把它等待吧。五线张阿姨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您排在
1: 哎，
0: 前边，您说，
1: 有个事儿问问。我们家楼上吧，养鸽子，养挺多，有10多只吧，养好几年了。完了，我这晚上我都不敢开窗户，那叫唤的声可大了。它那个在那阳台正在我那卧室上边，也就2米多吧，离我家。完了还总那什么，往我窗户上拉屎，玻璃上。
0: 你说是楼上邻居养鸽子是吗？
1: 对呀，完了你说楼房是不是不适合养鸽子？完了我寻思找能不能执法部门管管你。
0: 一般养鸽子比较难，他养了多少只啊？你知道吗？
1: 10多只。
0: 跟派出所联系过吗？
1: 没有，没问过。
0: 一般邻居养鸽子啊，这种事儿是要跟派出所联系一下的，因为他要是扰民
1: 我
0: 的
1: 上
0: 话
1: 派出
0: 呢，
1: 所去找行吗？我这找派出所行吗？他能管
0: 其实
1: 吗？
0: 我觉得可以找找派出所。
1: 那你说养好几年了，影响我这邻居休息了，影响我晚上我都大热天我都不敢开窗户睡觉。
0: 比如说呢，刚才咱们说的像噪音扰民啊，比如说鸽子在凌晨呢，半夜扑腾啊，咕咕叫啊，影响居民
1: 对，就
0: 休
1: 凌
0: 息
1: 晨
0: 啊，
1: 的就
0: 这
1: 叫
0: 个
1: 唤。
0: 呢，就往往我们把它分为叫治安扰民，明白？那民警
1: 哦，
0: 呢，会到他家进行劝告。所以呢，
1: 我寻思
0: 你
1: 我
0: 要
1: 去
0: 跟
1: 找
0: 民
1: 他，
0: 警
1: 是
0: 怎
1: 不
0: 么
1: 是得
0: 讲
1: 罪
0: 呢？
1: 他了？他家不讲理，他不能听我的。
0: 你要跟民警讲说，他家这个鸽子呢影响你的休息，说它有噪音，好吗？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您讲的第二点呢，就是卫生安全隐患，因为这个鸽子粪呢排到咱们家这边儿，它会滋生一些蚊虫啊、病菌啊，威胁到您的健康。
1: 不是，那窗户
0: 这
1: 拉
0: 个
1: 的屎我还
0: 是，
1: 没擦呢，就
0: 对，
1: 等着
0: 这
1: 干。
0: 个就是您可以把这个照片都拍下来，我建议你联系警察叔，你把这照片拍好。包括他家那鸽子咕咕叫啊，包括咱们家这边受到污染呢、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单纯的如果说有卫生异味儿，这个派出所他一般是不处理的，就是你先保留证据，拍他的鸽笼啊，满窗的鸽粪呢、还有比如说他那个噪音的视频呢、这些是可以的，然后你就
1: 这
0: 联
1: 还
0: 系
1: 行，
0: 一下，对，联系一下咱们民警，跟他进行沟通。如果说这个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下一步呢就是联系一下，12345了。12345呢，他会同步反映给，比如说像卫生啊、噪音啊、传染病防治啊多个部门，看看他们，哪个部门能受理。但是前提条件，我建议您还是先要跟咱们的派出所取得联系。
1: 我记一下，12345也管呢。
0: 12345也管，但12345他可能会看看是把这个线索交给谁。有可能呢，比如说像小区内有违建的这种呢，他交给城管；然后有那种大规模饲养家禽家畜信鸽的，那么也会交到城管。还有就是呢，他也可以联系像卫生啊，或者是环保啊，都有可能的。也就是12345这边他肯定会受理，但前提条件呢，我建议你直接找民警是更好的。
1: 我先找派出所，完了找
0: 对，
1: 完派出所，完了不管了，这是。
0: 如果派出所这边呢受理不成功、不理想，咱们再尝试打12345。
1: 啊，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那你
1: 谢
0: 打
1: 谢。
0: 12345或者找民警之前，你要先拍视频。
1: 啊，那
0: 你
1: 行。
0: 这两天呢，你就先别着急报警，你先晚上呢，就它咕咕叫的时候，比如天黑了，还在咕咕叫，你把这个视频拍下来。然后早上起来凌晨，你那个家里边谁跟你一块住？
1: 我自己，那我不会录音呢，怎么办？怎么拍
0: 录
1: 视
0: 像不
1: 频？
0: 会拍吗？拍视
1: 录像
0: 频，
1: 会。
0: 你视频不就直接取证了吗？你视
1: 啊，
0: 频就
1: 对。
0: 对呀，你视频把你家窗户开一开，什么手机往楼上拍，不就拍到了吗？
1: 那窗户拉2扇，那屎我都没擦呢。
0: 是，我就说你这个窗户能拍，包括声音不也能拍吗？录视
1: 那
0: 频的
1: 不
0: 时
1: 行。
0: 候声音不就收进去了吗？
1: 哦，我
0: 听明
1: 起
0: 白
1: 早
0: 了？
1: 就叫过，起早
0: 咱们
1: 两
0: 录
1: 个
0: 视
1: 钟。
0: 频的时候声音不就收进去了吗？你起
1: 啊，
0: 早
1: 那
0: 叫唤
1: 行。
0: 的时候，你在你家屋里边如果能收到音，那就更好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在我家房盖儿的钉子铺了，
0: 行，那你就
1: 一弄。
0: 扑弄这些，你都拍下来。
1: 啊，那
0: 都
1: 好。
0: 拍着，拿这个视频去找警察。
1: 我这心脏也不好，这天我还生气，我寻我自己去长，他也不能管，他不都不能
0: 行，
1: 听
0: 那你
1: 我
0: 就
1: 的。
0: 联系一下咱们社区警就行，派出所这边有社区警察，就在这处理咱们居民矛盾的，联系
1: 啊，
0: 他
1: 那
0: 就
1: 行。
0: 行，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啊，好嘞，好，再见，
1: 啊，来，谢谢。
0: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上是郑女士啊，郑女士您好。
2: 您好，对，听课。
0: 嗯，
2: 我有事想麻烦你一下。
0: 嗯，您说。
2: 我以前做过相册，做相册用好几年，你都能看到。前
0: 年做什么相册啊？
2: 对，就是以前照片，我因怕丢了时间长，我就做一相册。
0: 嗯，
2: 做相册呢，等到前年吧，就说得要升级了，得学校交钱，我寻9块钱也行，交吧，我交。
0: 你是在哪里做的相册？
2: 微信里吧。
0: 微信里做的相册。
2: 这有个做相册那个图片。
0: 那得是看是什么软件、什么小程序做的呀？就是你微信里做也得开什么软件、什么小程序，人家收费是很正常的呀。你要是通过三方的软件去做，人家那个都是短期的或者是临时的。你正常朋友圈是不需要收费的，你这个东西发到朋友圈里边是不需要交钱的，能明白？你发到你的视频号里也是不需要交钱的。你现在有声，你现在您跟导播编辑讲说呢，您遇到的是相册收钱又升级，那咱们得看是哪个公司他推出的三方相册。
2: 深圳的财富科技有限公司。
0: 嗯，跟他没有关系。财富，你付出的每一笔钱都是通过财富通付出的。你就是买大米、白面、买豆油、买白菜，都是通过财富通付出的。
2: 那每年我们看到今年赚完钱看不着的那相册。
0: 所以我才说呀，这个东西它就一定不是朋友圈，能理解吗？能听明白吗？你朋友圈的东西是永久保留的
2: 啊，
0: 这个能明白？就是朋友圈里边的这是永久保留的，你所谓的那个相册它一定就不是朋友圈，我这么讲是不是能听懂？
2: 找要钱要不来了吧？
0: 什么？
2: 找要钱能不能退？钱能不能退呢？
0: 退啥呀？肯定是退不回来的呀。你得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相册，这个相册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最常见的有微商相册，另外呢还有腾讯相册，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相册的一些小程序。我这么说你是应该能听明白的。如果你使用的这些程序啊，它是腾讯官方的，你还好说，你联系腾讯官方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用的是别的，你要用的是别的，那就不好弄呢。
2: 啊，我做的是甜美相册。
0: 甜美相册，你得看看啥甜美相册，我搜一搜，稍等啊，我这甜美相册是哪儿的呀？稍等啊，我看看，没有甜美相册，有一个叫做甜蜜蜜相册。嗯，
2: 我不是。
0: 对呀，所以你得知道你到底是哪个相册
2: 啊，
0: 你得告诉我这个相册是什么软件的，咱们才能什么小程序的，咱们才能够准确联系。你光说相册可不行，因为相册有很多种，明白？最常使用的相册呢，就是腾讯自己官方的，叫腾讯相册，这个就是咱们最常使用的，叫腾讯相册。它这个是我给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它。嗯，稍等，嗯，稍等啊，稍等啊，正在帮你确定。
2: 好，
0: 你看看是不是腾讯官方吧，我给你查查电话好不好？如果是官方相册还好维权，你要不是官方相册的话，腾讯也不知道。听我说，腾讯他只能知道自己的。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我节目当中我只能是知道我节目处理的事儿，听懂了吗？
2: 嗯，
0: 你今天跟我说一个其他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说的啥事儿，那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各自管自己的节目，他说的是啥事儿，他干了啥，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关注啊。就像他也不关注我一样，我们彼此之间节目都是自己上自己的。我举一个这个底层逻辑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所以各个相册那肯定也是自己管自己啊。你要说这个相册是人家腾讯公司自己的，是微信公司自己出的，那他能管。但如果你那个相册根本就不是人家腾讯的，不是人家微信的，你说他能管吗？他肯定管不了啊。
2: 啊，
0: 这能理解。我讲这个道理，先看看能不能听明白。
2: 听明白了。
0: 行。
2: 哎呦，不整了。
0: 我把电话给你，然后你打那个腾讯的官方电话，您自己问一下，就是你那个相册是不是他的，他通过你的账号能查到的。这个能了解吗？
2: 啊，行行，
0: 这个电话您记好。电话第一个打腾讯客服电话是4006，
2: 还有呢？
0: 700700730。我再说一遍这个电话啊，这个电话呢是4006720730。
2: 好，记下来了。
0: 记下来了，这是一个电话。然后你打这个电话呢，你就跟他讲。说呢，我在使用微信过程当中出现异常，我有一个相册找不到了，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账号绑定的相册是什么相册，这个会说是吗？
2: 会。
0: 第二个，你要想看你那个钱被谁扣走了，你打财富通的电话是95017。你打完，对，你打完95017啊，你就跟他说啥，你就说呢，我被扣了9.9块，我不知道这个9.9块是谁扣的，你帮我看一下，让95017去给你查一下。那你就要提供95017是
2: 他不跟你说话
0: 什么？
2: 他不跟你说话，就让你给你账号，让你账号给你打拨的电话，账号
0: 95017你转到人工服务啊。
2: 啊，
0: 你要转到人工服务跟人工去讲啊。
2: 啊，好，
0: 你还是要跟他去反映你的账号的这个问题。你说我被扣了9.9块，不知道9.9块是哪个软件扣的。也就是说我帮你要钱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得知道是哪个公司把你钱扣走了，这才能查的，因为它还涉及到你账号安全的问题。行不行？ 你自己先尽量按照我说的去操作。如果你今天呢操作成功呢，你就今天就自己操作成功了。今天如果实在是不会的话，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我明天再帮你跟财付通联系联系。但是那样的话，就你就要准备好你的账号，准备好你支付的时间，因为我要跟他核对一些细节的。听明白了吗？
2: 好。
0: 您今天先自己打两圈试一试，如果能打通了，能打明白，那就行。如果要是打不明白呢，你明天给我打。明天给我打之前要准备好你的支付信息，也就是说呢，你用哪个账号支付的，然后哪天支付出的9.9块，还有那个支付的订单编号是多少，你把这些都要准备好，你再联系我。要不然的话，咱们也是白联系。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哦，听明白就好，好不好？
2: 谢谢、
0: 那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比较多，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好不好？直播电话是87996984。线上有几个想要咨询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接啊。二线上肩膀疼，杨阿姨肩膀疼是不是？
3: 对，
0: 肩膀疼上医大二，你找一下骨科的潘海乐。
3: 谁？
0: 医大二院骨科潘海乐，我慢一点说，潘呢是三点水，三点水那个潘，海呢就是大海的海。乐呢就是快乐的乐，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叫潘海乐，他是看肩膀看得非常不错的。
3: 一大二是不是、
0: 对，一大二的，嗯，骨科的。好不好？
3: 哎，那个星儿，
0: 哎，您说，
3: 我再确认一下，就是上回我问你那个，就是那看腰间盘突出那个许公平还是徐公平、
0: 双人徐
3: 啊，
0: 双人徐，
3: 许公平啊，
0: 许是啥旁啊，偏旁部首双立人，双立人是徐还是许？
3: 嗯啊，
0: 回想一下，
3: 许公平哈。
0: 双立人是什么偏旁啊？那不是徐吗？二声。
3: 啊。
0: 二声，你跟我读二声徐。你读，阿姨。
3: 啊。
0: 你跟我读，你不要去想你的事儿，你现在就拿到大脑清零，不要去想我说的话，你专心听。
3: 嗯。
0: 现在你坐着专心听，就像上课专心听。
3: 嗯。
0: 跟我读二声徐，
3: 二声徐，
0: 嗯，再读一遍二声徐，
3: 二声徐，
0: 这把记住了吗？
3: 啊，
0: 嗯，这是不是
3: 二声徐？许公平？
0: 怎么还许呢？许不三声吗？
3: 不徐吗？
0: 徐连在一起块读，徐公平加在一块读读，
3: 啊啊，
0: 二声，
3: 徐公平，
0: 对，这把读对了啊，别整错了，
3: 啊、
0: 嗯，好，再见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听众朋友，六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秦鹤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4: 我那个脚吧，坏了口就跟多大呢？就跟那钢琴那么大，它不封口。
0: 上医大六院，医大六院找皮肤科主任张峰。
4: 那个皮肤科吧，我想上那个哪儿？
0: 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你要想记就记录，没有其他医生推荐，好吗？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嗯。
4: 我想挂内分泌，
0: 跟内分泌有啥关系啊？
4: 不封口。
0: 跟内分泌他不看这个呀。您可以挂，但是内分泌老师不，要是他不给你看，那您这个挂号钱就白花了。你要是我就要看内分泌可以，你上一大二挂内分泌象形，但是我跟你说清楚，如果人家不给你看这个病，你的挂号费就白花，你不能退号。
4: 行，
0: 好不好？
4: 谢谢，
0: 行吧，
4: 谢谢，
0: 那你就上医大二院挂内分泌科象迎，好不好？嗯，
4: 哪个象？
0: 象就是项羽的象。
4: 迎呢？
0: 迎是草字头的迎啊，草字头的。
4: 好，谢谢你，好，
0: 嗯，
4: 谢谢，
0: 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W 老师，韩总到的比较早，帮我跟线上两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10分钟之后联系他们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今天韩总到直播间比较早，让韩总先讲一讲装修优惠政策。各位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装修需求的，您是比如说新房装修啊，还是老房改造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有价格上的优惠，还有升级礼包服务。马上到六月底了，现在集中开工的家庭非常多。如果你想选择一个和咱们节目合作时间久的、靠谱的、诚信的装修企业，一会儿呢听韩总为大家介绍一下优惠政策。恰好2年之内，你有装修需求都可以听一下。韩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5: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5: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5: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 省电 20%-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5: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5: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5: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5: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5: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5: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5: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5: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 6984-8799 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五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5: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

0: 说呢，吉家庄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技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让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接电话好不好，这样咱们导播老师呢也可以接听听众朋友的讲自己事儿的电话了。一会儿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无论是装修报名还是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都是统一拨打直播间87996984，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听当中。大家有装修报名的话继续拨打就行了好不好，新房装修啊、老房改造啊都可以的。最近我看到韩总的朋友圈呢，集中开工的家庭也是非常多的，像很多听众朋友，你看这个欧洲新城这边小区啊，就有很多好朋友正在装修，包括呢像学府四道街啊、学府三道街啊都有啊正在施工的小区。另外呢像八零街这边的老房子啊正在进行老房改造啊，共乐小区啊、蓝天家园呢、这些小区都有正在施工的啊，包括呢像道里这边田地街呀。所以听众朋友您看，如果您也是有这种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改造的需求啊，这两个都可以啊，无论是新房老房，两年之内你有装修计划都可以提前报名，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三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哎，您好，小马老师。
0: 您说。
1: 我想就是我们是城镇居民，孩子没有固定工作，想给他老了有一份保障。你是觉得是买商业险好一些，还是买那种社保？
0: 我们不评价商险的，因为商险的类型太多了，就各个保险公司，这个第一个要看保险公司的实力，第二个呢还要看他这个保险的险种，还要看投保额度以及最终的兑现，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评判的。而且咱们节目当中不推荐大家这个任何一种商险，商险只能说他自己去比较。但是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去回答正常的咱们的社保，也就是呢自由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我们现在叫灵活就业人员，只能是给大家计算这个。这个话呢咱们就做一个提醒，第一个呢要看一下孩子未来是不是我就一直不找工作了，因为他刚30岁呀，未来有可能他还会找工作上班呢，对不对？找工作
1: 上班他一般的就是如果就是私企他不给交这保险，国企呢很不好进。
0: 是这样的，那就得看孩子最终去干什么。我举一个咱们说饮品行业的例子吧，那你看我们身边有一个亲属家的一个孩子，后来呢他就去了某啤酒公司，这个啤酒公司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就觉得哎待遇可能一般，但实际不是，人这个啤酒公司呢是跟那种饭店对接的，他是那种业务员然后呢他就是跑各个饭店帮着这个厂家去他主要是帮着厂家去订酒，他是这个，他不是那种就是正在吃饭的时候像有那种小女孩问啊，说你要不要喝这个酒啊，就那个是推销类型的。他这个呢就基本上是业务员，比如说这个饭店他要多少件，那个饭店要多少件，他这个工作呢哎听起来好像一般，但实际上人这工作是交五险一金的。
1: 那他是国企吗？
0: 那肯定不是国企呀，
1: 私企。
0: 对呀，有的是，我们可以把它就叫做民营企业。所以就我要说啥，因为他年纪很轻，年纪很轻的话呢，未来是不是能够就找到一份满意的理想的交保险的工作，这不好说，咱不能就是一锤就给定下来说孩子以后找不着这样的工作。所以我的想法是呢，第一个他可以慢慢再等一等，也许他过个两三年他就找到一份给他上保险的工作，上保险工作如果在这个公司要是工作个4-5年呢，他不就有4-5年的缴费经历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他再不干了，他就可以自己以自由人身份再去续交了。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还是找工作呢咱们不要放弃养老保险的事儿，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个呢，那就算说咱们一直都找不到交保险的这种工作，那么咱们要自己交， 自己教的话呢，他的年龄你就跟他讲，他可以在37、8岁的时候才去考虑这个事儿。
1: 哦。
0: 因为随着最低缴费年限延长呢，咱们最低缴费年限已经从15年延到了20年。但这个呢，不是说现在马上就给大家延到20年，它是从2030年开始陆续的，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延长，到最终延长到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啊，是20年。所以说呢，因为你的孩子呢年龄比较轻，他一定能够赶得上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调整到20年。所以他如果是自己交的话，他最低缴费年限就是20。20的话呢，他有可能还要赶上法定的这种退休年龄的延长，现在是允许弹性的，他如果选择弹性的话就是60退。
1: 嗯，
0: 对吧？那60退再往前再推20年的话，那是不是最晚最晚40交啊？
1: 哦，
0: 那为了防止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再打出点提前量来，那你就三十五六的时候再交，
1: 就赶趟，
0: 也赶趟啊，也来得及啊。
1: 嗯，
0: 就算是再有一些变化，那我35、6交也完全来得及了。
1: 嗯，
0: 所以如果他想自己交，那么他可以等到35、6再交。现在交的好处是什么？现在交的好处是现在的缴费便宜，因为社保它每年都要调整。它是根据社平公司在不断涨钱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建议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也听明白了，那什么时候交呢？你可以早交，早交的话呢，到时候岁数大了我就不交了，我可以办停。
1: 嗯，
0: 因为你早交呢交的便宜合适一点。
1: 这个分城镇居民和农村户口的吗？
0: 不分啊，
1: 自由职业人不分。
0: 不分啊，
1: 到社保局就可以。
0: 对，他一并都可以理解为是职工的。你是城镇户口的，农村户都叫这个。您说那啥，那是居民型的，居民型的上限缴呢是现在缴5000，他那个呢就是开的会少一点，到时候退休开个几百块钱。
1: 哦哦。
0: 啊，你像咱们交的这种，自由人的呢，退休的时候多开一点吧，开个2000左右。所以说呢，综合评判对他而言呢，就是我只能回答是交自由人这种的，叫灵活就业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那么他最晚呢就是36、37、38去交，早呢现在就能交。对，这个就看自己的家庭情况了。
1: 如果说就是孩子现在工作着，或者说他以前有过个那个工作经历，也给交了一段，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个工作，
0: 那都可以做连结的，退休的时候都能连得上。退休的时候都能连得上，交的保险都不白交。交的保险都不白交，好不好？
1: 谢谢您。
0: 所以然后商业那种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因为商业那种它就涉及到要比较各个保险公司它的实力。对吧？咱首先就承诺就是社保基金这个事儿，社保基金咱们是有大的基金账户嘛，可以简单理解就是用年轻人缴费去给老年人开钱，就这种。它就是然后这个社保基金这个呢，就算是不够国家也会想办法的。所以就这个东西它黄不了，
1: 让人放心。
0: 对呀，你不管咱不说合适不合适的事，首先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保障。
1: 对，
0: 就是你自己交这个，对，你自己交这个保险的，你交到啥时候它不可能这个，因为这个它涉及到的是社会的稳定。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说咱们交了20年，到时候你的孩子开不出钱来，那不可能的，国家总会想办法让他能开出钱来的。对不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好，
0: 所以呢商业那种我就没法评价，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年头的问题啊。你说你孩子退休的时候那都得三十年以后的事儿了。30年以后呢，等到他开钱是不是？你说他在这健康长寿，他在开工资再开个30年，那谁能说60年以后的事儿啊？
1: 对，
0: 这保障不了的。这个我没法评价
1: 的。
0: 这个就是咱们有稳定性，它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它起码是稳定性。
1: 对。
0: 对不对？
1: 有
0: 保证。行，那行。
1: 谢谢你。
0: 好。所以商业那个呢，一定是在你有余富的情况之下，你想多开一点钱的时候，然后再去计算商业那种的。好不好？行，
1: 好，
0: 聊到这儿，再见。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曹女士，曹女士您好。
2: 啊，中午好，青草老师。
0: 您说。
2: 我想向你咨询一下，您给介绍一个就是做甲状腺手术的医生。
0: 甲状腺的话是医大二院普外科，然后应该是史铁峰老师，我给你看一下啊。 稍等，正在查啊。
2: 嗯，
0: 稍等啊。对，我记得没错，甲状腺呢，咱们挂医大二院普外科石铁峰主任，石头的石，钢铁的铁，少年先锋队的锋。
2: 哦，石铁峰老
0: 对，
2: 师，
0: 石铁峰老师，
2: 啊，石头的石，
0: 钢铁的
2: 峰，
0: 铁。
2: 啊，好嘞，
0: 嗯，
2: 啊，健康，
0: 那
2: 非常
0: 好，
2: 感
0: 再见，
2: 谢。
0: 哎，再见了啊。另外呢，到医大二院呢，可以找一下郭勉老师去看一下偏瘫，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会比较关注的。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分为什么呢？土话讲就是，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啊、走道块框啊这样的疾病呢，以往大家可能做那些康复治疗不理想的话呢，现在都可以做微创了。那么找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我国知名的偏瘫治疗领域的专家。他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那么回国之后呢，各大知名医院他都能出诊，最终选择医大二院，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偏瘫患者多，科研内容呢可以得以应用。那这位专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郭勉老师。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郭勉。他呢是星期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保健路徐福路交口1-2。在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那么除了看偏瘫之外呢，还看什么呢？像三叉神经痛啊、脑肿瘤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面肌痉挛啊，也叫面抽。那么看这类疾病是非常不错的，都是可以采用微创的方法来进行恢复。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郭勉。勉呢，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呢叫帽子头，但我们写的时候就按照日字的日写啊，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就是加冕仪式的免字，全名两个字，郭勉，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这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专家。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想讲赡养老人的问题是吧？三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您说，吕先生。哎，
3: 我想让你帮找一个那个律师。
0: 您讲讲事情大概就行，我先听一听。
3: 啊，
0: 讲大概就行。
3: 那个，我母亲今年92岁。
0: 嗯。
3: 现在赡养的问题是就我自己在看着，因为啥呢？我妹妹在国外，我哥在北京，我还有个姐，前年去世了。
0: 嗯，
3: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老太太呢，不能自理。从今年1月份开始呢，过去他们一人给我500块钱赡养老人。
0: 嗯，
3: 到现在开始，今年1月份开始呢，就都不给了。
0: 嗯，
3: 就我哥给，我姐和我妹妹，因为我去年10月份退休了，他就不给了。
0: 嗯，老人，老人他每个月有钱吗？
3: 有3500。
0: 嗯，
3: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
0: 老人现在神志清醒吗？
3: 因为我清醒，因为我们家吧，就说09年动迁的时候，
0: 嗯，
3: 我们是有一套房子是准备给老太太的，但是这套房子让两个姑娘给拿走了。
0: 嗯，
3: 他当时说赡养老人这个那个的。到现在他连钱都不出，而且老太太看病他现在也不出。
0: 房子被他拿走了，这个什么意思？更名了吗？就是更名了吗？
3: 他更名了，但是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名。
0: 那得你们配合呀。
3: 那
0: 你父亲在世吗？
3: 啊，
0: 你父亲在世吗？更名的时候
3: 去世了。去
0: 那去世更名，那肯定你们配合才能更过去啊。
3: 对呀，我们也同意了，因为他当时说赡养老人嘛，而且我们都有房子。就说我哥人家分一套房子，是就说80几年结婚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了，是他的名儿。完了这头呢是我父亲的名儿。
0: 嗯，
3: 这个房子应该是给我的，但是呢90几年的时候，我在因为有院嘛，我在院里头又盖的房子，盖满了，动迁的时候正好就房子给多，我要了2套，因为是我盖的嘛，所以说这不还有一套是我父亲的名吗？
0: 嗯，
3: 这套房就当时准备给老太太，
0: 嗯，
3: 用老太太养来养老嘛，
0: 嗯，
3: 完了俩姑娘不干， 尤其我姐那要又死又活的，完了说那就给他就给他吧，反正我们也有房子住。可是现在他们拿了房子，就说当时说他们当时是怎么说，说的意思让老太太这房子下来，他们拿钱装修，老太太给他住到死，完了这个房子就归他俩。可是房子2019年进的户，进户以后提让老太太去住的事儿了。
0: 嗯，
3: 完了老太太就跟我，
0: 嗯，
3: 这不回来了吗，跟我搁一起住。完了他们每个月呢，当时说的是一人给拿500块钱。
0: 嗯嗯嗯，
3: 因为我自己在赡养老太太嘛，拿500块钱，完了那个就说老太太有病他们仨人平均，我不拿钱，听明白了吗？因为我是就说在这看着老太太，
0: 因为你是付出那个其实相当于照顾的。嗯，就是咱们讲就是出钱和出力呗，您就是偏向出力的，是这意思吧？哎，您这个信号突然没有了，导播老师帮我喊他一下。嗯，那我正好这边我播广告信息，你连他一下，他那个没有信号了。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调整咱们的播出信号，然后联系一下咱们听众啊，我估计他可能是断线了，好不好？这个阶段呢，大家还有想订牛肉酱的，咱们牛肉酱呢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可以订一单。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昨天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就在说得知牛肉酱团购快结束了，马上就去订了。收到牛肉酱之后呢，非常惊喜啊！大家用这个牛肉酱在家里边简单的就是拌面条啊、夹馒头啊、拌米饭啊、拌粥里边啊。但是升级版的还有听众朋友放到鸡蛋糕的上边啊，做那种牛肉酱的鸡蛋糕啊，就是把鸡蛋糕蒸熟之后，然后上面铺一层牛肉酱。还有的听众朋友呢，把它放到卷饼里边啊，有的听众朋友甚至把它放到那个火锅，就是咱们蘸料里边，都是很百搭的。这款牛肉酱就是炖菜、拌菜啊都能用得上，做凉拌菜呀、做蘸酱。 江菜呀都能用得上，所以呢它口味呢就是这种适中的，它不是特别咸，再加上呢品质很好，咱们听众朋友说它呢配料干净，油的很清亮，而且呢它的固形物含量多，不是稀得溜的那种。再有就是这个牛肉酱的好处是呢它不辣，老人可以放心吃啊。场外电话58791984，最后几天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吕先生信号应该是调整完了，我们再一次请进您。吕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您刚才讲了一半，就是讲那个房子的事儿，那部分呢我是听清楚了。那后边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呢？嗯，就是您讲到的是他承诺，他们呢把房子更名过户之后呢，他们出钱，然后呢你是出力，因为你是主要照顾人嘛，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让母亲赡养。那这种方式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4: 维持能有，我看看，2019年，进户以后开始给我，先头也不给钱，应该是2021年、2022年，好像给了我500块钱。
0: 嗯，
4: 完了，现在是什么呢？因为老太太她老住院，一年得住两次院吧。
0: 嗯，
4: 现在他们住院也不拿钱，只有我哥拿钱。
0: 嗯，
4: 所以说人家拿人家那份，这两份他不拿，就说也得我承担。
0: 嗯，明白。
4: 现在老太太什么意思呢？就说想把房子要回来作为赡养用，先跟你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0: 难度比较大
4: 啊。
0: 一会儿你们可以跟律师去讲，这没问题，我把律师电话告诉给你。我先讲一讲，就是大概的讲一下大概的，然后你心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底了啊。然后你还要知道怎么去跟律师去讲。首先呢，第一个，老人还在的话呢，咱们说起诉的主体得是老人，这是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是你的母亲如果是神志清醒，那是最好的。然后他本人有强烈的意愿，他也要做这个事儿，这个就是一个大前提啊。咱们想把这个主体讲清楚。第二个呢，咱们讲起诉内容当中的第一个拿赡养费。这个是100%能够成功的，没有任何争议和问题的，就是拿赡养费，能明白？就是法院会判这些子女每人拿多少钱，这个是100%能成功的。好，接下来咱们再讲房子的问题。那么房子的这个问题呢，这也有可能，因为我们说这个房子呢，它首先虽然说是您父亲的名儿，但是它是您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辨析清楚的。因为既然是老母亲嘛，其实他跟您的父亲，我们用土话讲叫从小夫妻。虽然说房产证是您父亲的名儿，但是本质上这个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是不会发生转变的。一半呢是男方遗产，一半呢是属于您母亲的财产。那么当初呢，我们叫全部让渡给女儿的核心条件就是女儿要去赡养。那么这里边就要看证据，就是当初咱们有没有书面上的一些证据。
4: 那没有。
0: 对，比如说我举例子，大家有没有签过叫分家协议啊，包括咱们
4: 有
0: 没有一些承诺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书面上的文字呢，那就得有什么呀，得有聊天记录啊，录音啊，包括有一些像邻里邻居的一些证言啊。
4: 这个邻居都知道，而且老太太有侄女侄子都知道。
0: 对呀，就是这些人他们得愿意给咱们去提供证言。
4: 那没问题。
0: 然后你们其实也是证明人呐，你们也是当初放弃肯定是有条件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只能通过其他的东西来丰富这件事儿。就其他的子女呢作为证人出庭，然后呢老人的像侄女啊，就这些也可以出庭作为证人，咱们证明当时是以口头的方式约定了拿房子就要赡养母亲。另外呢，现在母亲生病，那么就要求他们，如果他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话，要求他们就是返还房子，撤销当初的这个继承和赠与啊。这个是咱们，所以说呢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在于呢咱们最开始没有签书面上的东西，这能理解吗？前提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儿捋清楚。再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 当我们知道他不赡养老人，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开始，我们必须早一点进行起诉。啊，不能拖，尽量不要拖到一年以后。然后。

0: 对不对？也可以做一些取证，还有就是一些人证了。人证呢，这里边就包括亲戚的证言，包括你们的证言。嗯，还有就是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他不赡养的证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记得，就是一定要取得他不给生活费、不探望老人，比如说不接你们电话呀、不来登门拜访啊、不给钱呢、啊，就这个证据要有的，明白吗？
1: 啊，那他过去转钱从一月份就开始，他就不，
0: 所以我才说你这个
1: 对
0: 呀、
1: 啊，
0: 那你得有一些沟通上的证据啊。除了不转钱之外，他可能比如说那我忘了呀，我就继续转呢。你说是不是？我在跟你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1: 我知道，
0: 就是咱们得有女儿拒不赡养的证据，因为法律是讲证据的嘛。你既有约定赡养的证据，还得有不赡养的证据啊。就两方面证据不都得有吗？一个是你承诺赡养，另外一个你现在不履行承诺呀。就这些证据都得有的，好不好？另外就是老人生病的一些证据了。总之就是，对，看病的一些手续啥的。
1: 啊，对。
0: 所以我把这些提交给您之后呢，您可能初步就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你就知道怎么跟律师去沟通了。具体的详细情况怎么操作更好，怎么取证啥的，你说包括你们现在可能取证比较难啊，是不是？那你就得让律师帮你想办法呀。咱们怎么去搜集证据呀、
1: 啊？
0: 对不对？这些就是您跟马律师去商量的事儿了。我只是说从我这个角度上把一个大概的方向给你讲清楚，细节上的事儿就得您跟律师去沟通了。
1: 嗯。那我还想问你个事儿，
0: 您说，
1: 那个老太太眼睛不好，因为老太太她是一只眼睛，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就说伤过一只眼睛，
0: 嗯，
1: 只剩一只眼睛，但是那只眼睛特别不好，这两天吧，她老说眼睛疼，
0: 嗯，
1: 眼珠疼呢，她就老听你这个那什么节目，因为她天天听，早上起来5点钟开始听，一直听到晚上10点，
0: 嗯，
1: 就这个984打开就听这个。他说你那个在医大有个叫张璐的说能治，
0: 嗯，
1: 他想让我去，就说挂他号，说先跟你打声招呼，让你看看是给打个招呼还是怎么的。
0: 行，
1: 他想去看看。
0: 那您就挂好号之后告诉我挂到哪天就行。路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1: 啊，
0: 你得先确定你是哪天去看，然后挂上号成功了，我再帮你打招呼。要不人家张主任也记不住
1: 啊，就说完我再挂你这个电话是吧？
0: 对，就是你要是打不进来，你就直接去提我也是好使的。但你要是说，
1: 啊、那我就
0: 对你要是特别担心，
1: 那我就提一下你就行。
0: 对，你要是特别担心，说你非得让我打个招呼，你给我打电话也行。但是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打招呼，因为你直接提我是一样的。
1: 啊，提你行那是最好了。
0: 行，提我没问题的。
1: 那我就下个星期去，因为我就一个人嘛，
0: 嗯、
1: 我儿子回来，我得让我儿子帮忙去、
0: 嗯，
1: 我俩去才能。就说能整过来，要不整不过来。
0: 嗯，行，明白。嗯，
1: 哎，
0: 那好，
1: 那
0: 咱们聊到这儿。
1: 谢谢你啊，
0: 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
1: 哎、
0: W 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你详细记录吧，好不好？嗯
1: 啊，那好了，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好，您自己记就行。
1: 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别客气。好，咱们说到这儿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看眼睛，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哎，你好，请喝。
0: 啊，您说，嗯。
2: 我想你让你给找一个22的开眼睛的大夫。
0: 22眼科那个大夫已经调走了，您现在只能在1大1和1大2选了。
2: 啊，嗯、1大2，那谁张璐昨天去看了，我家邻居，
0: 嗯、
2: 邻居老太太眼睛不好，
0: 嗯、
2: 他打不了电话，让我给他打。
0: 嗯、
2: 昨天看张璐说没有啥办法了。
0: 嗯，那就上孙大卫，1大2孙大卫。
2: 1大2啊，孙大卫、啊。
0: 对，那也可能没什么办法，因为咱们省内知名专家就这几个。
2: 孙大卫，
0: 卫就是卫生的卫，
2: 嗯，
0: 一大二院眼科主任孙大卫。
2: 好
0: 啊，如果孙大卫老师也说不行呢，基本上就没啥办法了。
2: 啊啊
0: 啊，好不好？
2: 嗯、
0: 那只能上北京同仁去看了。
2: 一大二孙大卫。
0: 对啊，好嘞，嗯，
2: 好嘞，
0: 嗯、好
2: 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这部电话呢，您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魏先生。讲土地分配的事儿，是不是魏大叔您好？
3: 哎，对，庆贺老师你好，我就咨询点家的事儿。我们家现在没有纠纷，
0: 嗯、
3: 我把那情况跟你说一声，就打听打听有什么政策什么。
0: 行，那您稍等我一下，稍等有一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咱们就聊您这个事儿、
3: 哎。
0: 线上等我啊，别挂线、
3: 哎、
0: 啊。
3: 好好，
0: 嗯，好，您稍等啊，马上回来啊，咱们讲您家里边这个事情啊，马上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

0: 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一位，我看一下啊，是刚才咱们已经答应的魏先生讲家里边土地分配的事儿。您好，大叔，您说，
1: 那个听说你好，我这个我以前我也咨询过你，这个土地它是属于集体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它不属于遗产。这个以前我咨询过你，
0: 您说的很对。
1: 我家现在怎么的呢？现在我75岁，我有4个孩子，
0: 4个孩子，
1: 一个小子呢，他是城市户口，他没分到土地，还有2个闺女呢，他单独都有家，他们有土地，就是我老闺女吧和我们俩在一个承包合同上，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这个就是不在了，这些土地它的去向，就是有什么分配方案？
0: 您看到台账上您跟谁在一起台账？
1: 我跟我老闺女，我们俩，他们仨都不在我这账上，
0: 他仨都不在你的账上，都独立开了，
1: 都单独户，他们
0: 跟户没关系。我经常跟你们举例子，你不要考虑户口，我们要考虑的，对，我们一定要考虑1998年土地台账。
1: 对呀、
0: 那你老姑娘，她就她种啊，只要她还在地就保留啊。
1: 那个他们仨有没有得到土地的？
0: 没有，没有。
1: 这个不行啊。
0: 不行，跟他没有关系啊，人家看的是土地延包啊，延包是把这个账做延包啊、还是你跟你的女儿延包下来呀、
1: 听说因为啥我要打下这个事儿呢？我们家前几天好像要把这土地给分了，我就说不行，我咨询过，那是法律规定，是不是啊？
0: 分的话呢，在窗口期是有可能做调整的。这个窗口期是什么呢？各村现在他们有可能做这个准备工作，啥意思呢？假设你要是也同意，然后呢，在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你说呢，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想把我这个地呢写到我儿女的身上。那么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之下呢，得看一下咱们最新一轮土地延包过程当中村上的细则。比如说有的村上呢，他允许把这个做一个变更，或者这一片，比如说这个县啊，都可以变更。那么他前提条件就可以把你的地拆分到你的儿女的名下。但是这个可能性呢，我要跟你讲，他要看咱们具体当时的政策。

0: 那现在说呢，咱们只能是看大的国家级的政策。国家级的政策是说呢，土地做保留要继续，延续30年。当然，我们讲要大稳定，还有小调整。就是我们在跟你探讨的过程当中，咱们讲的都是大稳定，能明白？大稳定的意思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不要把村民的地给变没。就本来他家是有地的，不能把人家地给整没。除了什么一个特殊情况呢？就叫整户消亡。整户消亡呢，假设这家村民啊，他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
1: 不在了。
0: 说对，比如说有个老人啊，是 ABCD 的 A， 说这个老人的这个 A 啊，老人 A 先生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地呢还没有跟儿女在一个台账上，只有他自己。那么这个就叫整户消亡。整户消亡不是说户口本，也不是说这一家人，他是指土地台账上的这个情况。土地台账上就老人自己，老人去世了就叫整户消亡了。那么这个地是要回收的。
1: 老师我听明白了，我主要的意思
0: 就是你家这个地呢，就叫
1: 我老闺女的地，就我这土地该我老闺女户上，他们仨能不能得到这个土地？就
0: 我不跟您刚才跟您说的很清楚了，如果在承包期内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哈。
0: 对，承包期内是不可以的。当然了，有些人家是进行协商的，当然有一些村呢他又不管，有一些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爱怎么整怎么整，也有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在讲的就是承包期内，因为你的台账是不能更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你村上那个台账它是没有办法变化的，因为它只有30年调整的时候才能做一些微调。因为我刚才跟你讲是不是叫大稳定小调整。
1: 对对对。
0: 那么小调整上呢，因为赶上这个窗口期了，赶上这个窗口期了，你家总额不变的情况之下，你说呢，我的年龄大了，正好那个30年调整，我把我的给我孩子们调一调，村上有可能会同意的。
1: 这个、啊、
0: 对，村上有可能会同意的。
1: 我听明白了，老师，谢谢你。
0: 所以你要是有这个诉求呢，你就得在这个调整的27年的时候，你向村上得提出来。
1: 哦、啊，重新变更的时候。
0: 对，重新变更的时候，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那个这把呢，我就直接把我弟就写到我那几个女儿名下得了，一人平分点。
1: 这么可以是吧、
0: 嗯？你不是说可以，这个叫小调整。小调整呢，各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嗯。我们只能说小调整，什么样的人是能调整上的？就是原来没有地的应分地、应分未分的人，
1: 哦，
0: 会优先保障人家。至于说你们家庭内部的这种调整，这个就得看村上的情况了，咱不能给你100%确定。我只能跟您说，继续保留你和你小姑娘的，这个是一定能做到的，100%肯定。对，这个是不能变的，这个是一定肯定100%的事儿，板上钉钉了，这个就不用再去探讨了。但是你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调整一次，把你的分给其他的一些孩子，这个听村上的，村上当时愿意帮你整，能整咱们就整，如果整不了也无所谓，整不了反正就是你小姑娘，这个地就是你小姑娘。然后我再给
1: 地也没少，
0: 对，地也没少。最后我跟你讲这个，因为你的理解能力非常强，我再多跟你讲一点。虽然说土地是不能继承的，但是土地产生的收益，就土地变成的钱，是可以继承的。
1: 哦，
0: 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小姑娘到时候不种这个地，她把这个地包出去了，她这个地外包的过程当中，是等于说把你的地也包出去了，或者是把假设包地的人是包给了我，我跟你在一个村，我要种你的地，我把钱给你女儿了，给你小姑娘了，你的其他子女可以来分钱。
1: 哦，
0: 可以要钱，对，可以要钱，因为收益那个钱就是遗产了。
1: 哦，
0: 土地本身
1: 以后就是遗产了。
0: 对，土地本身是集体的，但承包期内土地变现了，土地有租子了，这个钱就叫遗产，
1: 变现金了。
0: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你小姑娘，人家也没往外包，人家自己种了，这个就很难弄了。
1: 哦，
0: 嗯，就这么个事儿。好不
1: 好、
0: 哎、
1: 好，谢谢庆和老师啊。
0: 哎，再见。
1: 哎呀，
0: 嗯，行，那您就您肯定后边还要说点话，我估计就是那个听明白的话啊，那没关系的啊，我就提前给你接入通话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下一位是问肛肠疾病，四线李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2: 我前两天老听你说，就是什么什么偏右那个，就是那个他在哪个医院呢干
0: 啊，在医大一的，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
2: 那怎么查、
0: 嗯？

0: 着呢，我挂在网上号，怎么查不着呢？
1: 你肯定能查到的，你就查错了。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您查便秘科，查普外科都可以的。
0: 啊，他是哪天出诊呢？
1: 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你们就尽量用名字挂号，你们就在那个搜索栏直接搜他的名就能出来了。
0: 他叫刘天佑是吧？
1: 对，刘天佑，刘备的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佑呢就是单立人加上左右的佑。
0: 是，我老听你说这个刘天佑，但是我始终我就查不着，这次挂就挂不上，这个没有这个人查不着。这是什么科？再说一遍，我没忘了。
1: 您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
0: 啊，普外科、便秘科，到时候挂了之后提你就行吧。
1: 对呀，你肯定能挂上，那不可能挂不上的，因为这个只是咱们天天去讲，而且呢，刘老师他一般要是停诊的话，他都会让他的学生跟咱们联系的，都会告诉咱们说他呢，比如说下周、大下周，然后，外出了，或者是开学术会议了，因为他的学生跟咱们联系的是比较多的。那你看咋？我现在一搜就能搜到他呀，咋没有呢？人家下周二就开始已经有人挂号了，上午就已经挂出去好多号了。
0: 周二是南岗医大的，周三是
1: 群力
0: 医
1: 大的，对呀。
0: 啊，刘天佑，好了，我记住了，好的，谢谢
1: 您。您挂
0: 普
1: 外科诊室或者挂便秘科诊室都可以的。
0: 哦，好了，好了，明白了，谢谢了，谢谢你，好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1: 你看我现在在他那个网站上都看到了，你看这个对于刘老师他是主任医师，对于他的这个介绍，你看擅长用国际先进的腹腔微创技术啊，治疗呢这个结直肠肿瘤，以及呢顽固型的便秘的治疗，尤其在直肠癌低位、超低位保肛手术治疗当中积累丰富的经验，对于肠梗阻、混合痔、肛门疾病啊，包括呢胆道疾病有着深入的研究，熟练规范的诊断和治疗普外科常见的疾病。你看这个对于刘老师的这个介绍，一大一的那个官方的挂号小程序上人就详细的介绍。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有患者呢，就是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说啥呢，像这种便秘痔疮，就是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挂一大一的刘天佑老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老师，就两个诊室你都能找到他，就普外科诊室和便秘门诊你都能找到他。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刘天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一旦刘老师他哪周停诊了，一定是召开学术会议，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学术会议啊，他多次作为像大会主席啊、学术的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他在这方面还是非常厉害的，是我省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他主要看的就是结肠直肠疾病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包括呢像便秘痔疮这些疾病都找医大一刘天佑。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好不好？你就直接去挂的号就行，见到刘天佑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的我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您好，您说。
2: 你好，打扰了。那个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小区的居民。我家楼下呢有个收废品的，特别扰民。然后那个他放东西，然后挡着道路就中间，然后老人走的时候不注意把他那个东西放倒了，然后他还那个骂人，还殴打老人。
3: 打我嘴巴吧。
1: 啊，那你没有报警吗？
3: 我没报警啊。
1: 打你就立刻报警啊。
3: 我没带手机啊。
1: 那也得报警啊，那就求助一下路人呐，或者是找谁呀？
2: 中午那个路上就小区里头没有什么人。
1: 那你们过后报警试试吧，跟警察联系联系。那你得报警解决呀。要不就是在小区院里的话，就找物业，让物业去管他。是，如果他特别不讲理想，都动手打人了，那物业也管不了他呀。就是物业想管他也挺难啊。我们这个之前也是帮大家联系过物业，处理过好几个小区的这种就是老人拾荒啊、捡废品，然后物业也讲说我们也管，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这个老人特别不讲理的话，物业他也没有什么执法权，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2: 嗯。

0: 有的物业真的去收去把那个老人的垃圾收起来了，然后那个老人当场就耍赖了，
1: 不是，
0: 有的时候
1: 那
0: 是
1: 个
0: 心脏病犯了。
1: 不是我们去捡垃圾啥的，就是我们从他跟前过，就那
0: 你还是没听懂我在讲的话。我说话的时候你都不跟我思路走。
2: 嗯，
0: 我给你举的这个例子是说我们整其他的小区居民反映，他们那儿有拾荒老人，在这个小区院里边去捡垃圾，然后弄得小区脏乱差，影响了大家的生活，我们就给物业打电话了，让物业去管。这物业挺负责的，物业就去了，物业就要打算清一下老人这个垃圾，把这个垃圾清走。在清理过程当中，这老人就耍赖了，这老人就说他犯病了，就倒地下了。物业就，
1: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0: 不是，怎么就不是一个事儿呢？你咋这么能犟呢？
2: 在院里收，
1: 不是
2: 在窗户底下，
0: 咋就不是一个事儿呢？
2: 我还打我，
0: 咋就不是一个事儿呢？
1: 他是在小区院里。
0: 我说的呢？我说的不是小区院里呀、啊，我说的是小区院外呀、啊。只是不是你们小区而已啊。还有你身边的这个就是挨打的这个老人，他就别讲话了。
2: 我
0: 他现在就不要讲话了，要不影响咱们节目进程。我现在讲话你俩都不听啊，你俩都不听我说啥呀？
2: 那你说吧，老师。
0: 我现在正在给你讲其他院的例子，再告诉你们其他的物业在处理过程当中，这个拾荒老人就耍赖了，他就倒地就不起来了，那个物业就处理不下去了，物业就管不了了，物业就给我打电话了。我们跟物业沟通当中，我说你去没去，物业说庆贺我真去了，我们真去管了，但是老人耍无赖，我们管不了。他现在他就是一去管他就倒地犯病，一去管他就倒地犯病，结果物业就很难处理拾荒老人的问题。物业只能是去督促，告诉他说你别整了，咱们小区居民投诉的很多，我们物业没法干活。特别好的物业呢，能够帮着一起拾到，甚至有些物业就清一清。但是这个老人，如果刚才像您讲的，他能动手的这样的老人，你说他能讲理吗？他不给物业干账吗？他要跟物业干账的话，你说物业能去管他吗？
1: 我能先说一句吗，老师？
0: 你说。
1: 就是我家老人，人从收破烂那块过，碰倒收破烂的东西了。
0: 没去探讨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去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听懂不？探讨谁能管了这个人儿，能明白吗？
2: 没有管
0: 我们现在探讨的是谁能管了他。你多大岁数啊？怎么听话听不懂呢？
1: 不是，
0: 我看你年纪很年轻啊。
1: 咱俩说的好像是两拧，不是一回事儿似的。
0: 那是你自认为的。
1: 那现在这个问题，
0: 那是你自认为的。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谁能管了这个拾荒的人，听懂话不？听懂话呀？气也能被你气死，就是上学最害怕的就是遇到您这样的学生。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谁能管了这个人，能明白不？能明白不？是不能听懂啊？现在他在院里捡垃圾这个事儿本身是不合理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根儿上解决，没有去讲说你们说谁把谁垃圾碰倒了，那都是后续的问题了。打根儿上就得他不收垃圾了，他不出摊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能理解不？
1: 那谁能把收破烂的给取缔呢？
0: 取缔不了。现在不你探讨这个事儿了吗？就讲第一个，就是物业去管。咱们讲这么半天，就给你讲物业的事儿。现在可以联系物业，但是物业对他来讲，他管不了他都能动手打人呢。那你仔细讲讲，东西给他碰倒了都能动手打人呢，你说物业能管了他不？物业管不了，是不是又回归到派出所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你们就得去报警啊？报警这个事儿要等吗？报警这个事儿挨打了，是不是得马上报警啊？还能等？你等几天了？你告诉我。
2: 三天了。
0: 怎么可能能等三天呢？你作为他的子女，你作为他的孩子，老人挨打了，是不是家里边跟你讲这个事，第一时间超级电话就联系警察呀？还能等三天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再就报警吗？
1: 那个啥，我有一天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来了，然后他没说，他也不愿意给我添麻烦，他就
0: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就马上报警找民警，老人挨打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警察来，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再找谁呢？找社区，听懂了吗？找社区，找社区和民警，然后再把物业找来。就是你把所有的人全都找来之后，我今天就干一件事儿：第一，得给我们看病，老人打坏了，你就这么说，明白吗？老人打坏了，老人脑袋疼。第二， 我要求

0: 他以后就不能在这再摆了。这不就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你得通过这个契机往下推进，推进不就是彻底解决？他如果在这儿摆，那不一直都是有矛盾吗？除非你说我们无所谓，我们只想解决打耳光这个问题，我们不想解决他摆摊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想解决他收破烂的问题，爱咋收咋收，你随便收，我们只想解决打巴掌这个问题。如果你只想解决打巴掌这个问题，你就不用联系社区，也不用联系物业了。因为联系社区和联系物业和派出所，咱们是想打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既解决打巴掌这个问题，又解决他污染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因为我听你跟编辑跟咱们导播反映的问题是，你是想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的，你
1: 是
0: 既想解决他打巴掌的问题，又想解决他在这块收废品又有噪音，又是产生了环境的脏乱差。因为我看导播老师的字幕提醒你是想这么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么多。我跟你说这么多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跟你说，如果要是没有打巴掌这件事儿，那就真的很难解决。你就是找物业了，物业去跟他沟通了，物业也推进不了。因为咱们大多数情况之下，除非是那种怎么说呢，特别负责任的物业到那儿就能把它清了，但是能去清理的物业在哈尔滨来讲极少数，很多人不敢去整，因为物业一整老人就犯病，他就打无赖。那你说你还总说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咱俩说的怎么不是一个事儿呢？很明显就是一个事儿啊。
2: 我能打过来吗？
1: 是，
0: 所以现在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啥呢，你今天要操作的事情就是分别联系派出所民警，联系咱们社区，联系物业，你的诉求就是三方要一起处理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你今天刚到这儿知道老人挨打了，我为什么现在才报警呢？是因为老人没敢跟我说，我今天才知道老人难受，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个得解决他这个，他怎么打人呢？解决这个问题，调监控啊，是不是？那物业没有监控吗？你没有监控就是物业失职啊，你凭啥没有监控啊？第二个让派出所民警、社区和物业一起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他随便拾荒的问题，要求他在这儿就不能再去拾荒了。是不是就听明白了？就是每一个小细节我都跟你讲清楚了啊，正好就趁着挨打的这个事儿吧，然后咱们就把这个问题打根上去解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阻力了，你比如说社区不去，你就把社区电话给我，我就给社区打电话让社区去。你比如说物业要是不去，你就把物业电话给我，我就给物业打电话让物业去。然后我能做的就是当你跟他们三方沟通的时候，一般的派出所咱们不指挥人家，没有办法指挥人家，对不对？派出所民警咱们很少给人打电话的，但是像那个物业啦呀，像社区啊，咱也不是指挥，咱只是一个建议，对不对？你说像那个社区呀、物业呀，你遇到了一些阻力你给我打电话也行。但是民警这边呢，如果说实在是真的是哎呀你遇到困难了，那你把你们管片的社区警的电话给我，我给他打电话也行，咱们就不给派出所打电话了，联系你们社区警。你们社区警呢就是派出所他都有登记的，你们这个小区归哪个社区警管，你正常你要社区警察的电话派出所是要给你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你要说想联系你们社区警察的让咱们打个电话，这个也行。就是我能做到的就是帮你们呢遇到阻力的时候去沟通啊，然后你们先去自己沟通一圈好不好？
1: 行。
0: 是不是就听懂了？你让我把话说完呢，就是因为我讲事我一般要讲前因后果，讲清楚之后呢，你就很清晰的知道这个事怎么办了，对不对？
1: 谢谢老师
0: 啊。没事，那你就去操作，遇到问题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哎，没事没事，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另外呢，大家想说我加订一点山楂丸可以吗？可以的，山楂丸今天也是有货的。这款山楂丸呢这两天上了与会同行的直播间，所以说它卖的非常非常的火爆。这款山楂丸建议大家订一下，因为它送货的时候就周期就比较慢了，因为一旦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它就是卖一次就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导致呢就全国多地货源是比较紧张的。那咱们现在哈尔滨呢，因为跟山楂丸厂家合作的时间久， 咱们是非常非常老一批的合作伙伴，所以说咱们能够。

0: 拿到货，而且能够拿到保真的品质高的，但是就是送货周期会慢一点，所以大家要提前订山楂丸啊。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五线上听众朋友，61岁，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青
0: 鹤。哎，您说，嗯。
2: 麻烦你，喜欢你的节目啊。
0: 嗯。
2: 麻烦问一下，你是现在就是老旧小区要加装电梯，清楚了吗？
0: 加装电梯很多年了呀，不光是今年啊，前些年就有啊，有一些小区已经用了呀。有一小区用了，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单位附近有一个小区，我看看那什么小区，就是在那个质检院，质检院，然后它后边有一个小路，那个小路好像叫锦山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从那个小道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它那有好几个单元都加装电梯了，都用着呢，用好像用好长时间了，
2: 就是外挂那种，
0: 对呀，好像得有用两三年了吧，都得，我看它那小区
2: 哪年的，我怎么在网上看有的挂上，就是这多层的房子就是地基什么都有的房子都裂呢，楼体裂呢。
0: 你要说这种可能也是有可能的，那啥事都有可能。那你别说那个老小区了，那新小区有一些它盖完之后它现在也有一些建筑问题啊。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肯定。
2: 两三年以后我刚才在网上。
0: 就是这个东西肯定就是只要是家装有好它也有坏，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咱们就是很客观公正的去评价，那所以加装电梯之前一定要衡量一下这个小区是不是能够加得上，以及具不具备安装条件。但像您讲的那种，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说加完之后出现了下衬了，或者出现这个比如说连接处墙体裂缝了，说您在抖音上看到了，那看到了就是看到了，那这个东西就是真的。但是咱不能说，那你不能说，那你抖音是算法，就比如说这个人他看美女，他抖音上刷的都是美女，他就认为美女多，这个人他看的是美食，那刷的都是好吃的，那就是美食多，你但凡看了一个视频他给你推的都是这个，因为你感兴趣啊，你停留了，对不对？你停留在这件事上了，因为抖音它叫算法，现在就是人们都被算法裹挟嘛，就是你刷到的就是这类型的视频，那你自然就会觉得哎挺多的，但肯定不能说 我认为从概率上来讲，你不能说都是，因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已经有很多都已经使用上了。那咱们只能说实地去勘察，看看他们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2: 后面隐患挺多的，我感觉。那但是
0: 就是您说这个呢，我也并不否认，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毕竟吧，我也没有真正住在这个小区里边，咱也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能是跟你讲，这种东西它肯定都是合规的，因为它要在安装电梯之前要评估一下安装条件，并且要获得咱们业主同意的，就大家说我们同意才行的，
2: 大家签字，
0: 对啊，得签字投票的，它对于参与投票的面积人数以及最终同意的面积和人数都有要求的，就你参与投票的不能太少，参与投票的投赞成票的也不能太少，它都有相应比例要求的，两个比例全都达到了才能往下推进的。
2: 好事是好事，但是我看评论区安完的都后悔。
0: 这个我们
2: 后悔了，强烈了，
0: 还是就像我说的，因为您看到的是、
2: 哎、
0: 您看到的这个视频他给你推的是这一类型的，你自然刷到的就都是这个类型的。
2: 当时高兴一阵子，就闹心一辈子，哎呀，很多都是凡是我看的，上午看的他一个接一个、
0: 这就是大家自己去想了，这就是自己去考虑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政府他不是说不强制安装的，他给的是补贴、这个其实说白了是自己的事儿，能明白吗？就跟我自己家要不要换防盗门、就跟我自己家要不要装修，这都是你自己考虑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小区
2: 表面儿，光看表面说的是什么政府补贴啥的，国家补贴呀，谁哪儿补贴？
0: 对呀、
2: 啊，
0: 你不安呢，你不安，政府还省钱呢，就不补贴给你呗。要补贴一个电梯要补15万的吧？这个时候就完全纯是自愿考虑的事儿，就纯自愿考虑的事儿。
2: 感觉后面这隐患挺大的。强体力很多，
0: 那也只是您的评价，您只能代表您自己，你只能代表你自己的感受，你不能就是因为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2: 是我咨询一下，
0: 我也没办法跟你说呀，因为我只能跟你讲，他安装过程当中，他会对安装环境做评估的，得适合安装才能去安，然后他后期还有质保和维护的。
2: 那
0: 你就投反对票不就得了吗？你家要这儿你就投反对票得了，你就跟你邻居讲、
2: 我也没同意，也没反对，我也没吱声。
0: 那你有这个想法，那你有这个担心，你为啥不说呢？
2: 我正在犹豫中。
0: 你有这个想法你当然要说呀，你住几楼啊？
2: 我住三楼。
0: 你住三楼你当然要讲这个问题啊。
2: 噪音还大呀，反
0: 那你就是反对的呀，你三楼的视角当然就是反对的呀，那人家五楼六楼他刷到的视频或者他的视角就一定是没问题的呀，你能明白我这表达啥吗？因为大家的视角不同啊。
2: 对，高楼
0: 那对呀，那如果你有这种担心，你当然要把你看到的这个视频或者是评论区的情况你截图要发给其他人啊。
2: 嗯，我把视频发群里了。
0: 对呀，那您就要这么做呀。
2: 嗯，我今天看好几个负面人
0: 是的，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视角，大家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益，这是可以的。
2: 对啊，
0: 要不然我也不可，要不然要我要是觉得他有问题，或者你的言论本身是一种反社会的言论，我都不让你去讲。但是我认为你讲这个事很正常，你说的就是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视角，以及自己刷到的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畅所欲言的，你是可以随意说的。你是可以既可以在我的节目里说，你也可以在你的小区群里说，因为你的言论你刷到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而且我是支持你去说，而且我也支持
2: 我也不说话，我就把视频发过去，我也不说
0: 视频发过去之后底下的留言区啊，那个留言的那个你也可以截图啊，你也可以发到群里的呀。
2: 对呀、我让大家看看评论区、
0: 可以的，你把评论区也可以截一下发到
2: 群里。是吧？你说这社区主任还一个劲儿鼓励大家安，你是社区有提成还是咋回事？我也整不明白。
0: 不要去做猜测的评判，你这种评判不负责任，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2: 啊，
0: 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
0: 们要做的事情，听我
2: 说。就是他不在这边住，他不在我们这小区。
0: 你听我说，我们要做，
2: 他
0: 愿意鼓励不鼓励，你只能是说他鼓励大家安。你可以说这个事儿，但是你不能说主任是不是拿回扣，你要这样讲的话容易会构成对他的诽谤。
2: 是我没说
0: 啊，我就说给你举这个例子，
2: 跟
0: 你跟我说他

0: 他公众播出啊，你不是私下跟我说呀？
1: 啊，是。
0: 他是我经常跟大家讲例子，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它是一对公众传播平台，你公众传播平台就是很有可能人家当事人听到了，当事人听到了，但咱们就还好，就没有说是哪个小区嘛。你要说哪个小区了，那人家追踪溯源到他了，那他也会追究你责任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客观实事求是，该咋回事咋回事。我有担心，我有一些不满意，我作为一楼、二楼、三楼，我当然是可以提反对意见的呀。你投票的话，你甚至可以投反对票的呀。你要参与投票的呀，你要参与到投票当中啊，你要投反对票的呀，是不是？你也不能弃权的。
1: 对呀，我就现在我就在这犹豫，我就看。
0: 那你要参与投票，如果投票的时候你要参与进去，对不对？
1: 哦。
0: 投票的时候你要参与进去，你要划票的呀，你要划票，你要投反对的呀。
1: 对啊，他要这后果这么严重，我肯定不能同意啊！我这70万买的房子，我现金买的70万的房子，你整裂了，最后那后果谁付啊？
0: 嗯，是你有担心，我不说吗？很正常，你有担心，我也支持你的这种担心，也没有什么，就是咱们正常去做就行。只要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咱们不发表什么反社会的一些言论，然后咱也不妄自揣测，给别人扣帽子。你正常在群里就表达就行，好不好？你正常去表达，正常去说，别人说你也不和他吵架，你就可以发一些视频，发一些截图什么的，对不对？你这就可以了。该投票的时候你投反对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咱们千万别在群里边去说一些扣帽子的话，也不要在群里说一些反社会的话。你到时候人给你踢出群了，你还没有地方去表达了，是不是？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嗯，行，
1: 我不说话我就发视频。
0: 行，你怎么做只要是咱们合理合情的那没有关系的。行，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了，咱们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继续来聊。要想家庭牛肉酱，咱们今天还有最后一点点了。牛肉酱应该还能卖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啊，场外电话大家可以补单这个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

0: 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最后几天时间订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用处很多的，在家里边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吃法呢，听众朋友发明了一些吃法，比如说放在鸡蛋糕上啊，放到那个卷饼菜里边啊，就是卷饼的时候用它当这个卷饼酱啊，或者是放到那个火锅的蘸料里啊，都可以的，这都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发明的啊。包括听众朋友形容它说包装好啊，玻璃瓶啊，铁盖啊，说这个牛肉酱呢，这个买回家之后就觉得很高大上，还有就是它里边的食材好啊，这个油很清亮啊，表扬电话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就不再一一重复了，好不好？想要订购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问老年科或者全科，是不是张女士？
1: 对对对，清河老师好。那个
0: 您说，
1: 想麻烦您给介绍一个那个全科医生。我老妈78岁吧，她有基础病，然后总说浑身难受，我先给她看。
0: 那你关老年科吧，她这个年龄老年科。老年科呢，我跟你说一下，就是看病慢，诊室外边等待时间长，但轮到咱们的时候，咱们看的时间也长，一样的。老年科你挂一下1-2老年科的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他看病很仔细。范伟的范，老鹰的鹰，您自己查一下吧。
1: 好。
0: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范英啊。
1: 记住了，
0: 提我就行，很熟的这个专家。好，再见。二线打招呼是不是孙淑梅呀？孙淑梅你好。孙淑梅，您正在听广播，您挂王老师的号，星期一上午9点呢，我看到了。您的名字叫孙淑梅，导播老师发给我了啊，发给了我，看到了。您放心，我帮你打招呼好吗？另外呢，四线场外等我吧，导播老师。还有就是大家想看一下那个王立双老师啊，王立双老师，我再说一下，很多听众朋友想看王立双老师，包括给我们打电话、打反馈电话呀，打招呼的电话都有。王立双老师呢是1大4院的妇科的一位知名专家，他看的是外阴白斑。如果听众朋友女性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去看病，就找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觉得人少啊，没有人，但到那去看呢，有的是延误的病情啊，或者是诱发来一遍，你回过头来还得到大医院去。就咱们就到这个1大4是知名的三甲医院，临挂妇科王立双老师，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很多都是和外阴白斑相关的，而且他是外阴白斑方面的专长的妇科教授，所以他对于外阴白斑的治疗是很专业很专业的。这位呢是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在火车站哈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哈站对面这个院区，您到这儿去挂一下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1大4的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他都出诊，看病啥的也比较方便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这个就是1大4的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1大4妇科王立双老师。节目最后呢，大家可以再补丁尝尝玩，咱马上要直播结束了啊。各位听众朋友，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物尝尝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尝尝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尝尝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沙拉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

0: 玉武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丸。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
1: 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而且呢这碗山楂丸上了董宇辉老师的直播间，销量非常好，现在全国货源比较紧张，哈尔滨能够拿到货，但是送货周期会长一点，一定要打出提前量来提前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吃山楂丸的好朋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于安联，连接的连。
4: 我们来写一下连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斧，这个字读斧。
4: 我们来写斧字，斧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斧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6: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6: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6: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6: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0: 我
2: 的妈！
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3: Hello,
4: yeah.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8度，东北风是2级，明天呢是雷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8度，东南风是2级。周日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东南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视频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2: 嗯，紧接着呢我们就开始来说一下这个今天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还是要和大家关注一下高考。教育部提醒了，这个防范假冒的所谓阳光高考等 APP 或者是小程序，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率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当下呢正值是各地高考成绩公布与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啊，有机构呢或者个人呢假冒所谓的阳光高考、阳光志愿的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的中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者是小程序，对考生和家长造成了误导。为了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了声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第一呢，就是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者是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小程序，所有使用所谓的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者小程序，以及图标当中出现阳光高考和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者小程序均为是假冒的，请考生和家长的切勿相信下载或者是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第二，就是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平台。第一，就是在网页，在电脑或者手机的浏览器当中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或者是网站。那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站呢，大家自己去查一下啊，一定要以正规的信息为准。微信公众号呢，是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公众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公众号对应的菜单来进行访问啊。咱们这个高考完之后切勿盲目相信一些其他的软件或者平台啊。
1: 哎，没错。来，六月下旬的哈尔滨呢，这是夏意渐浓，哈尔滨极地公园成为冰城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室外区域的亲子欢乐秋千矩阵那是备受家长和孩子们的青睐，成为室外园区最具人气的免费游乐项目之一。说它是秋千矩阵一点都不夸张，一堆秋千呢，而且都是蓝色的，特别的漂亮。哈尔滨极地公园呢，在极地广场及室外区域免费开放的欢乐秋千矩阵格外引人注目，多组秋千是错落排列，既有适合幼儿的安全款式，也有可亲子共乘的互动秋千，孩子们在秋千上尽情荡起欢笑，家长们陪伴在侧，定格下一张张温馨的亲子瞬间。沙池、扭扭车、蹦蹦云等设施同样是人气爆棚，室外区域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孩子们在这里尽情的释放活力，流连忘返呐、有时间我也去坐一坐去啊，悠悠这秋千。
0: 你坐它了，大姐啊？
1: 没有，家长可以坐的
0: 啊。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

0: 吸引了14人来报名，累计出价呢是41次。经过呢41轮的竞价，那价格呢从起拍价一路攀升到了8.4万元。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该靓号呢附带特殊的使用条款，买受人呢需要在过户后呢一次性充值3万元，那其中呢是3000块钱呢及时到账，剩余的2.7万元呢是分36个月返还，每月呢返还750元，最后一个月呢返还这个750元，协议期呢是120个月，期间呢每月最低消费是1000块钱啊。这号呢是真挺值钱的啊，这每月1000块钱得咋花呀啊。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好，稍后呢开始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姑娘啊，考完试了想干啥呀？
3: 哎呀，第一我想昏睡的48小时，谁也别叫我。
4: 这孩子还昏睡的。
3: 第二我得买一个高端的那个手机和电脑。
4: 别乱花钱啊。
3: 这是我们准大学生的标配。
0: 标啥标配呀、啊、姑娘啊，这挣钱多难呢、啊、别买了啊。
3: 第三我想出去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带你俩。
4: 这个妈支持啊，
0: 出去看看倒行。
4: 妈就喜欢这个看那个大山大河，早些年没跟你爸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你王说俩
0: 啊，
4: 哎呀妈游山荡水呢。
0: 这咋教姑娘呢？你
4: 不是你王叔是爸的妈的男闺蜜呀、
0: 啊？男啥闺蜜？别闺蜜了啊！闺女你可以出去啊！我在家我问问你妈到底是咋回事。
3: 那个什么，你俩多给我转点钱吧，现在飞机票可贵可贵的了。
0: 贵不行，你让你妈转吧，爸那零花钱都你妈给的。
3: 那妈那零花钱，
4: 你王叔给的。
0: 哎，这咋说话呢？
4: 气气你爸，这一天到晚小心眼，都多大岁数的人了？
3: 那我不管谁给的，反正 我出去玩，飞机票可贵了，暑假都涨价了。
0: 走卧铺呗，那就
4: 坐什么飞机？坐飞机？你小孩家家的，你还坐趟飞机？妈都没坐上飞机呢，你就坐火车就完了呗。
0: 放假了，你最有的就是时间了，坐卧铺，
4: 而且得节省。我跟你说，你这个年龄的同学不要攀比，说哎谁家孩子出国玩了怎么地的。我跟你说，散散心就行了，经济实惠去旅游。等到你挣钱了，你别说你坐飞机了，你坐火箭妈也不管你。
3: 那行吧，那给我买张卧铺票吧，我就委屈一下自己。
4: 老头子，你给买个站票。
0: 给买卧铺啊，姑娘，到时候妈爸给你买绿皮儿的啊。好好玩啊，就玩去吧，你别能玩几天玩几天，爸支持你啊。走，这看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你就去吧啊。
3: 谢谢爸爸。
0: 后面的快点的啊，马上车开了啊，快点的，上车了，上车了啊，上车了。
4: 还是这下铺得劲儿啊。老哥你到哪呀？
0: 我到沈阳。
4: 到沈阳啊。哎呀妈呀，我到北京，坐啊，
0: 看姑娘去啊，到沈阳，到北京
4: 啊下铺随便坐。
3: 12下，这不是12吗？
0: 来，小姑娘往里点，
3: 这不是，哎，你别推我呀，这不是12吗？我问一下，这是12吧？
4: 啥12不12的，姑娘有座你就坐去。
3: 不是，这个是12的下铺，你看我这票，我是12下。
4: 啥玩意儿12下呀？
3: 不是。
4: 你啥意思啊，
3: 大妈
4: 啊？
3: 那个你12下，你看看你的票，你是不是？
4: 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大岁数我看啥票啊，你就找地方就坐就完了呗。
3: 大妈你躺错地方了吧，这是卧铺。
4: 我就躺这儿。
3: 你躺我床上了。
4: 我就躺这儿，什么玩意儿？你床我床，像你名了，我先上来的。
3: 不是这样，大妈你看一眼。
4: 你别管谁叫大妈呢，你一口一个大妈，我认识你是谁呀、啊、这姑娘啊，这孩子啊。
3: 不，你看一下这旁边。
4: 你别扒拉我，
3: 这旁边写着12，不是，我是拉你过来看看这旁边写着。
4: 你拉我干啥呀？我用你拉，我这么大岁数，我用
3: 你
4: 拉呀？
3: 你躺着，
4: 你再拉我一下吧，我咬
3: 你！看吧，
0: 哎，你好，怎么了？我是列车长，什么情况？
3: 你好，
0: 你
3: 好，哎妈呀，列车长同志，你看看呢，这个是那个大妈给我咬的，都给我咬成这样，这么多牙印儿。
0: 这位大姐，你为什么要咬这个孩子呀？
4: 谁咬他了呀？
0: 这不你咬的吗？
4: 不拉我，我能咬他呀？
0: 来看一下你们的车票，来，你
4: 谁占你

0: 座了，
1: 好，别
0: 啥玩意儿上来就是你座就我座的。
1: 来把车票出示一下。
0: 我多大岁数了？
1: 来，这位女士，你的车票不是在隔壁车厢吗？怎么上这车厢坐着？
0: 我没座啊，我不有座吗？
1: 你这不是林铺的上铺吗？
0: 我林铺上铺，那他年纪轻轻他就上呗。
1: 来，咱们按照这个座位啊，
0: 至于这么大岁数他拉我吗？
1: 来来来，小姑娘，
0: 我告诉你，我心脏病都犯了。
1: 来，这位小姑娘，来来来，我给你调一个座位啊，别生气，别生气啊。
2: 这把我咬的，
0: 哎呀，哎呀，我这心脏难受啊。
1: 姑娘啊，咋不回来出来吃饭呢？这回来玩好几天了，咋的？茶不思饭不想，没玩够啊？
2: 不是，出大事儿了，你们快看我这个胳膊。
0: 胳膊咋的了呀？
1: 快点，他妈看一下这。哎呀妈，这咋的？拉拉巴巴的，这是啊？
0: 这咋还起小水泡了呢？
1: 被狗咬了，这是啊？
2: 不是被狗咬的，是被人咬的。这咬完的这个位置，我不是坐卧铺去玩去了吗？我说坐飞机，你们非得给我买卧铺，结果被一个大妈给占座了。我让他起来，他还咬我。现在咬完了之后，边上都起疹子，这么多小水泡，他不会有什么病吧？
1: 哎呀，这不行啊，这得问呢、啊，这玩意儿啊，爸不行，给那个哪个车次了，我打个电话吧。那个大妈不能有啥病吧？这是啊。
3: 哎，这个事儿呢，就是简单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刚才演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最近呢，是在江苏的李女士说自己呢乘坐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出行，刚上火车就发现自己的卧铺被一位大妈占了。争吵过程当中呢，大妈呢是咬伤了手腕，起初呢这个手腕上只有两个牙印，后来几天之后呢，这个手腕呢非常肿，而且呢没有消退，伤口处还出现了水泡。那担心的对方有传染病，多次向有关部门求助，希望得到大妈的体检报告。6月25号呢，这个陈女士告诉记者，事发当天是6月19号，那这个最后呢是在乘务员的调解下更换了铺位，因为当时的伤势呢是不严重的，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就会发现越来越肿，而且呢牙印周围呢还有这个水的疱疹。那陈女士说，事后联系上了上海铁路公安当地的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虽然在经办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当事人，但是未得到对方的体检报告，心里总是不安的，好几天睡不着，担心他有传染病。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留言互动啊。
4: 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咱们给大家谈回来的特别好的一些福利品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有机山茶油。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油为先，一天做三顿饭，顿顿都离不开食用油，对不对啊？所以你选一瓶好油，真的啊，咱们家里边这个所有的家庭成员吃您做的饭呢，都在健康方面筑起了第一道防线呢。所以今天推荐这款传承近百年的养生好油恩泉油。有机山茶油，大家呀可能原来都不知道，听说过这个啊，平时吃的一些普通的食用油之外，就是什么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对不对？好多人都不这个关注山茶油，现在山茶油是越来越火了，很多的南方的城市啊，日常生活当中煎炒烹炸都用这个山茶油。因为你过去啊用的那个橄榄油，我告诉大家，它的那个油点烟点特别的低，它只能拌凉菜做沙拉，没有办法煎炒烹炸，而山茶油的烟点在22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呢，哎，那你想平时高温炒菜，它几乎也不出什么油烟，非常的健康，对于炒菜的人来说也非常的健康，而且这里边所含有的营养物质非常之高，油酸，我跟大家说，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它的那个油酸，那你吃油啊，就得吸收其中的核心营养吧，对不对？咱得为了健康啊，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油酸大概含有30%到60%，进口橄榄油的油酸是70%左右，而有机山茶油的油酸可以高达79%以上啊！不光是高油酸，它还完整的保留了角硒沙、维生素 E、植物多酚和滋醇等等多重营养。这个角硒沙它就在提供这个身体供氧啊，缓解疲惫啊，增强体质上表现的特别的优异，而且维生素 E 和多酚强强联手，那是抗氧化、抗老化的好帮手啊，对不对？而且整瓶油都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成分特别干净纯粹，老人孩子全家老少吃着都没有啥负担呐，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它是100%的纯有机山茶油啊，100%的纯有机山茶油，所以它的配料表只有

一样东西，油茶树油。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一项东西，就这四个字，油茶树油。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价格是399块钱一组三瓶，每瓶是2斤，6斤才399块钱，60多块钱一斤。你算一算，你平时到超市买那个普通的橄榄油还得108啊，128的，对不对？一斤装的啊，那个还不能炒菜，不能炸东西，只能凉拌。咱们是一级压榨特级的有机山茶油。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油茶树籽压榨的油和你平时买那个啊茶树叶榨的油，它俩区别非常的大，价格也非常的这个有差距。就平时你买那个山茶油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不是籽榨的油，是叶榨的油。所以油茶树跟茶叶树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植物。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得多听一听啊，咱们节目当中不但给大家普及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去甄选产品的时候，那也是啊相当的严格，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您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2斤1瓶的，一共6斤啊，3瓶一共6斤才399块钱，全家人吃都能吃老长时间了，对不对？咱一日三餐都得吃油，顿顿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咱干啥不用点好油啊？况且它又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比你平时在超市买那个油你贵不了多少钱，但它是山茶油啊，是油茶树的油啊，籽是那个籽儿，并且它是低温物理冷榨，全程不加热，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试剂啊，只是靠物理压榨榨取的原油。所以你跟你平时搞那个调和油、勾兑油、过度加工的油啊，这个沁膏沁出的油，它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所以要想吃健康好油，你就试一试。烟点可以高达220摄氏度，所以耐高温，几乎没有油烟，煎炒烹炸炖凉拌那是样样都用都行。它是那种淡淡的茶香果香的味儿啊，不像你平时吃的那个生油，生油它就是淡淡的茶香果香的味儿，所以它能凉拌啊，煎炒烹炸还能凉拌。甚至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因为它其中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好，他都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喝上一小口，或者是直接给它拌到酸奶里，直接就那么喝。不多说了，平时买一瓶啊就得100多块钱啊，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一斤装的，咱们二斤装的啊啊，大家自己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三瓶一共6斤才399块钱，保质期18个月，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100%的山茶油，并且它是有机山茶油啊、哦，就是我们啊节目当中所给大家谈回来的任何产品啊，审核标准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而能够达到有机标准的啊也是非常难得。就说在江西，他这个厂家，他厂家在江西，恩泉品牌，他创始于1935年，是4代人的匠心坚守近百年，而且是实打实的中华老字号，更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最值得一提的，他还是江西唯一的拥有药用注射级姿势的茶油品牌啊，就是人家说的是按照制药级别的严苛标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品质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你上超市看看，500毫升一斤装的山茶油多少钱一瓶，都得100多。咱们今天啊一共6斤才399，一共6斤才399。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名。山茶油啊是每年的霜降时节才来进行鲜榨的，没有过度加工，没有调和勾兑，100%纯有机山茶油，低温工艺，牢牢的锁住全部的营养。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既对全家人的健康有帮助，也对在家里边的家庭主妇，平时做菜的人没有油烟，他不就是啊这个减少了很多的伤害吗？对不对？帮助非常之大。所以想订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399块钱一组，3瓶，每瓶2斤，一共是6斤装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是现货啊，抓紧预定，87996984。

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

0: 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千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9: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10: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1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4: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16: 尽在东北一家人。
1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呢？
1: 我今天不想做了。
0: 你要饿死我呀，妈妈呀！
2: 推塔了，走上路，走上路啊！
1: 你看，让跟你爸去说你饿了。
2: 你看，往上走啊！
0: 妈妈，我出生这么长时间了，
2: 不是我这个，
0: 我也没看着我爸做过饭呢。
2: 我当时放大招了。
1: 你起来，我去说去。哎呀，你看，别玩了，别玩了。
2: 祝贺。
1: 几点了？
3: 咋了，媳妇？
1: 你不饿呀？
3: 我饿呀，你不饭没做呀？
1: 不是，这每天你们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太习惯了？
3: 那我娶你干啥呀，媳妇？
1: 我是不是有点太贤惠了？人家那个媳妇儿都是在家里待着很闲，什么都不会。我这可倒好，从上跟你家一个贼船开始，

0: 啊，给你生了儿子开始，我就自己什么都没吃过你们做的饭，
1: 哎，
0: 今天就你做饭了，人家的媳妇儿都正吃着老公做的冒泡豆角，
1: 哎，
0: 你给我冒一个今天。
1: 哎呀，媳妇儿，你这都嗓子都喊哑了，还冒泡豆角，冒别的不行啊？吃个冒菜呢，点个外卖呢？
0: 别跟我说那些废话，
1: 必须冒泡吧？
2: 妈 妈，
1: 不是，
2: 我饿，
1: 别说话
2: 了，
1: 也不是不能做，
0: 今天我就点冒泡豆角了，
1: 你
0: 就说你能不能做吧？
1: 能做，媳妇儿，能做有啥不
0: 能
1: 做？
0: 就别说那些臭氧层的，赶紧的。
1: 不就冒泡豆角吗？我上网上跟着教程就做呗，还冒泡豆角。我做，你俩切着，一会儿给喊你俩。儿子，媳妇儿来吃饭了啊！来，
2: 爸爸，你做太慢了，我刚才吃饼干，我不饿了，你让妈妈吃吧。
1: 你看，冒泡豆角你不得慢点吗？要能冒泡吗？
0: 那你这泡搁哪儿呢？
2: 冒没了，妈妈，
1: 不是，
2: 吃吧，我出去玩了。
0: 再说你这豆角，你别说哈。卖相挺好看，
1: 你出锅
0: 现在没冒冒泡，
1: 扒冒泡了，出锅冒泡了，盛上来了。
0: 不是，但你这豆角做的挺好看呢，焦绿焦绿的。哎，你说我做完豆角咋那么黄呢？
1: 你那玩意儿有的时候我们都将就吃，你得跟着网上学，你快尝尝。
0: 妈呀，我咋觉得不是很好吃呢？
1: 咋能呢？都是跟着网上一步。
0: 这玩意儿怎么有一股生豆角味儿？你做熟了吗，大哥呀？
1: 肯定是熟了，都炖多长时间了？你快吃吧，没事儿啊。
0: 那味儿倒挺好。
1: 你平儿切了，快点，你说。
3: 哎，兰儿啊，咱们约咖啡厅吗？你人呢？
1: 都约好天了，不说再见见面吗？
3: 这两天你也没
0: 来
3: 呀。
0: 还以为我能去呢。
3: 哎呀，嗓子咋的了？
0: 我跟你说哈，我今天咖啡是咖不上了。
3: 不是咋有病了？
0: 我都起不来床了。
1: 起不来
3: 床了，哎，咋的了？
0: 怕窝了。
3: 怕窝？因为啥怕窝了？
1: 怕窝
3: 啊，
1: 起不来了。
3: 怕窝了？
0: 你都不知道啊，我家那中灯。我跟你说，他可能给我买了巨额保险了，就是想来害我的。我说让他给我做顿冒泡豆角，他给我做完那玩意儿，我就觉着好像没熟，但味儿挺好，我寻思我就吃吧，我造了半盘子，结果呀，我就中毒了。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在床上躺3天不能动弹，我瘦了6-7斤呐，
3: 瘦了。
1: 啊，
3: 你咋瘦的？光吃那个豆饺子呀？
1: 就吃豆饺子就能瘦6-7斤？
0: 那可不是咋的呗。
3: 你老公咋做的豆饺子呀？
1: 那不比减肥强多了吗？
3: 做的几成熟啊？
1: 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减减。
3: 那个分享一下视频呗，有没有教学过程啥的？
0: 你俩是不是有病啊？我不跟你俩说了。
3: 哎，说呀。
1: 看你不关心人家，你挂了。
3: 挂了，我不行，我问那老头。
1: 这么的吧，我现在回家，我先尝试，我做个三分绳的。
3: 三分绳，行，你先试试啊。来下一位。
0: 哎呀，快点，
1: 你扶
0: 我点，你坚持一下。
3: 啊，来，
1: 大夫，
3: 怎么了？这位女士，
1: 闺蜜最坑人。
3: 她咋的了？她揍你了？
1: 她说吃冒泡豆角没做熟，瘦6-7斤。我就做了一次，我也没做熟，我做3分熟。
3: 哎呀，
1: 我吃完之后好几天了，到现在是头晕眼花。脚没劲儿，然后呢你没啥事儿还疼得一阵又一阵儿。
3: 听明白了，你这是自己给自己给整中毒了。
1: 还没瘦啊，
3: 是是，我跟你说呀，哎，那中毒啊，那3天瘦8斤，像你这闺蜜那减的是水分，根本也不是脂肪啊。
1: 平儿你扶我呀，
3: 你靠食物中毒的减重想法那非常不可取啊。那特别是食物中毒之后，有的人反应大，那腹泻次数多，时间长，而且还容易引发并发症，尤其是夏天本身就高温，你这出汗多的还得出现脱水，你这后果特别严重啊，可别这么整了啊。
1: 大夫啊，
3: 以后豆角啊必须整全熟啊。
1: 我瞅你咋是俩人呢？
3: 完了，哎呦
1: 你
3: 妈。
0: 一个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8斤，完了吧，他就发了一个小视频，结果这评论区啊，那是相当的跑偏呐，就像他俩似的，就像这俩塑料姐妹花，这俩闺蜜似的，啊，瘦八斤，是这吃的这个豆角吗？我开始煮了啊，大哥，你看看这个成色可以起锅了吗？我这个程度吃完了之后会不会瘦啊？还有人说，有人说食物中毒之后瘦下来的体重不容易反弹呢。医生提醒了啊，这个男子吃豆角中

0: 读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不是脂肪。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非常不可取，特别是食物中毒之后，有的人反应大，腹泻次数多，时间长，容易引起并发症。尤其是夏天，本身高温出汗多啊，会出现脱水，造成严重后果。你别瞎学了，
1: 嗯，真是啊，
2: 不可取啊，
0: 必须整熟了。
1: 特别是入口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经常给大家团购产品的时候也是注意的。入口食品安全问题呢，一定是得是重中之重啊。所以很多好朋友都想订咱牛肉酱，为啥？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叫淑芬的，他就在反映说，这个大曾啊，我经常吃这个牛肉酱，咱这个牛肉酱好，打开之后呢，就不像是其他那个酱，哎，稀汤寡水的。这个酱一瞅上面那个油啊，就特别好。回家呢，我这个蒸个馒头，把这个牛肉酱往上一夹，老香老香了。还有孩子，你知道啥吃法吗？我看到评论区说有小孩呢，就是煮点那个方便面或者煮点挂面，把这个牛肉酱浇上面一拌，满满的牛肉酱的拌面也出来了，就是咋吃都行，老人小孩都爱吃。包括这个夏天小菜成熟了，对吧？你这个整点这个小菜蘸酱，你蘸点这个牛肉酱吃，比别的酱都香啊。牛肉酱是最后几天团购了，说没有就马上没有了，这个库存没有之后，我们马上就是换其他产品了。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现在就把最后的机会给他抓住。然后呢，如果家里呢这个库存不多了，也现在把它订上，因为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订完就没有牛肉酱了啊。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来订。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 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之后呢咱们继续啊，再来关注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新闻啊，说有一个科普的文章啊，针对近期热销的所谓的能量石、能量塔等所谓叫玄学饰品，以及呢几类高危首饰，发出了一个安全的警示。那首先呢，这类的物品呢被商家包装成各种比如说能转运的、能治病的、能许愿的产品，在直播间跟电商平台啊那是热销，价格呢从30到7000元不等。那不少呢老年的朋友啊，主要是这个购买人群的大群体。那此前呢，在大连的这个周水子机场海关曾经截获所谓的入境的能量石，那辐射量呢达到了105微西弗每小时，超现场本底值的1050倍。那佩戴一天的这个辐射量啊，相当于拍117次胸片。曾经呢有佩戴者呀家属呢长期的无故流鼻血。那专家呢也是明确了，所谓这些能量物质有保健功效的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此类产品的功效无法量化验证，来路不明，而且非常难判它的辐射风险，还存在着诈骗的隐患。那短时的辐射量呢，如果是低于100毫西弗的，那就没有危害。100到150单位标准呢，会导致呢末梢血管淋巴球减少；500到1000的会引发恶心呕吐、白血球减少；2000到4000的会诱发呢射线疾病，出现呢红细胞、白细胞骤减、呕吐、腹泻等症状；超过4000毫这个标准呢，可以危及到生命。那另外呢还有4类啊高危的首饰需要大家呢来进行规避，比如说呢像相思豆，还有呢核桃手串啊、染色的玛瑙，以及呢仿真的饰品等等啊，有很多不合格的这些饰品呢都会引起中毒啊、过敏呢、还有呢导致基因突变呢，甚至是引起皮肤过敏等症状。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这些佩戴的首饰啊，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0: 来继续说这么个事儿哈，近日杭州公安交管临平大队乔司中队接到群众报警，说世纪大道与文政街交叉口一辆轿车停在路口许久，车内驾驶人毫无反应，疑似睡着了。执勤民警抵达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发现驾驶人正靠在驾驶座上酣睡，多次敲窗呼喊，男子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打开车门的瞬间，一股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民警当即意识下驶 驾驶人下车接受检查，并且呢将车辆迅速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现场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170毫克。随后呢将其带至医院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186.4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经查，驾驶人唐某某于前一日21点左右与朋友在路边摊儿吃宵夜，喝下了6-7瓶啤酒，直到第二天凌晨2:30左右才结束。散场后，他心想后半夜应该没事儿，便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回家。不料行驶之信号灯的时候呢，酒劲上头，困意来袭，竟直接在车内睡了过去。目前，唐某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交警提醒大家：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如果饮酒，请务必选择代驾，打车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等等。您的每一次明智之选，都是您对自己和他人生的这个生命的负责。真是还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再次提醒大家，安全最重要啊。
1: 嗯，最近呢，南京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也是依法对于驾驶人的张某做出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行政处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该男子呢饮酒之后，虽叫代驾到家了，但仍心存侥幸，自行驾车出门，行驶至机场高速的时候失控，撞上了收费站的安全岛。经过检测是属于醉酒驾驶，已经是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到底因为什么又开车出门了呢？哎，咱们来说一说。经过民警的调查，当天的19点，张某在南京市江宁区与朋友聚餐，饮用的是白酒。聚餐结束之后呢，代驾回家。后来呢，在家呢跟老婆呢又拌嘴顶了几句，又独自驾车驶去了小区。当天呢22:29，张某呢行至在机场高速收费站的时候，因为酒精麻痹神经，操控能力下降，这个车辆失控就撞上了收费岛，引发了单方的事故。经过血液检查呢，是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涉嫌的危险驾驶罪，相关刑事案件正在依法办理。面对于违法事实与处罚结果，张某呢也是懊悔不已啊，坦言呢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啊，抱有短途深夜不会被查这样的错误想法，为一时糊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还是我们结合上一条新闻也是跟大家讲啊，来吧，咱们继续来关注咱们今天的福利产品。
0: 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个山茶油啊，没有货了，就剩下最后一组了，所以不多说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啊用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要关注一下，咱们那黄瓜籽粉到货了啊。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出汗的啊，造成钠钾钙流失的特别多，所以好多人都说大夏天这么热，腿怎么还疼呢？不光是这个，因为这个天冷你的腿才疼，有的时候是缺乏营养它也会疼啊。199块钱，6大袋，一共是7斤2两。咱们的黄瓜籽粉回头客超级多，团购了4-5年，老多听众朋友都回头客了，所以想订黄瓜籽粉的抓紧打电话。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 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边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儿，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都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糖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爱出汗的，把咱们那个黄瓜籽粉稍微加点量去服用啊，稍微加点量，平时吃3袋的，现在吃4袋，早上泡2包，晚上泡2包啊，因为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缺钙的情况，你现在感觉不出来，等到以后上秋了，到冬天了，腿一下子疼了，到那时候该补再不要不好补了啊。所以说黄瓜籽粉，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就喝过的，一定在这个季节，第一不能停，第二还得稍微加点量啊，因为这个第一夏季养阳，第二呢出汗多，咱们的钙流失也大啊，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喝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3: 好，每天的下午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0: 我是大家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4: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是主持人婉婷。很多父母啊，一辈子的软肋呢就是孩子，为了子女可以说是倾尽所有，掏空积蓄，赠与房产，本想呢换个晚年安稳，老有所依，可是呢最后往往换来的却是人心凉薄，无家可归。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一个上海阿姨的案例是既真实又扎心，而且呢也给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敲响了警钟，这房子啊提前过户给子女究竟有多大的风险呢？今天呢我们依旧请到了张琪老师，带大家层层拆解案情，讲透所有关键法律问题，教大家守住晚年的这个财产还有尊严。张琪老师您好。
1: 婉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那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

0: 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或者啊最近遇到了哪些事儿啊，不知道该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案例其实是特别典型的哈，我们先来还原一下整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完呢就能明白说这个上海的胡阿姨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上海的胡阿姨，她呢早年和丈夫离婚了，一辈子呀独自打拼，特别的不容易哈，含辛茹苦的把儿子抚养成人，一辈子的心血和积蓄全部都倾注到了儿子身上。早年呢胡阿姨的老房子拆迁了啊，她就靠着自己的征收补偿款买下了上海宝山松南一套使用权公房，之后呢又出资把这套房子转为完全产权房。最初呢房产证上登记的是胡阿姨和儿子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属于是母子的共有房产。等到这儿子长大结婚之后啊，小两口就找到胡阿姨了啊，特别诚恳的和胡阿姨聊了一下，承诺说，哎呦妈，我一定会好好赡养你的啊，为您养老送终，我们唯一的要求啊就是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房产证上的名字啊去掉，把这个全部的产权呢就写赠与你的这个儿子就可以了，就写孩子的名字呗，是不是？哎，出于对于亲生儿子的信任，也想着为了儿子啊能够家庭和睦，减轻一下子女的压力，这胡阿姨啊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无偿的把自己名下的房屋产权份额全部赠与了儿子。也就是说啊，这套房子呢由两个人的人名，胡阿姨和她儿子两个人的人名，变成了胡阿姨儿子啊一个人的人名。可是呢赠与完成，产权过户之后，儿子的态度就彻底变了，他迅速把整套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到了儿媳妇一个人的名下，这儿子又把房产那个名字改成了他媳妇儿的名字了，是不是？没过多久呢，这小两口啊直接就卖掉了宝山松南的这套房子，拿着卖房的钱在上海松江重新购置了一套新的房子。那这套新房呢依旧只登记在儿媳一人名下。起初啊儿子儿媳还留了一间房给胡阿姨居住，说妈你在这住吧，啊不管是谁的名你在这踏实的住着就行。胡阿姨听啊也行哈，反正都是里里外外都是自己家人。可是等到胡阿姨手里的积蓄养老金呢一点一点的被小两口给掏空之后，嘿，这俩人彻底的就翻脸了。胡阿姨自己就说了，说自己啊不仅被儿媳当众打了三个耳光，儿子更是狠心的提出要和他断绝母子关系，直接把年迈的他赶出了家门，让他无家可归。啊，听到这儿，张琪老师是不是感觉咱听着都挺气愤的，是不是？
1: 挺悲哀的。
0: 对，且不说老人有没有这个房产，赡养老人啊，是我们儿女应尽的义务啊。你不赡养，把老人赶出去了，然后还扇了老人三个耳光，不管是任何原因，只要是小辈和老人动手，你肯定是不可以。从这个道义上来讲就不合了，就不可以，是不是？
1: 让这胡阿姨就特别寒心。其实我们中华传统的美德就是以孝道为先。
0: 对，没错哈，哎，大家倒觉得这儿就已经可能是这个故事了吧，实际上错了，还有后续。后来呢胡阿姨认识了新的老伴儿，2018年呢这老伴儿啊挺心疼他的哈，说你看你居无定所的，这老伴儿啊就专门出资了20万元哈，是他这个后找的这个老伴儿给他拿了20万块钱，胡阿姨的儿子儿媳呢又添了一部分钱，这样的话呢就共同在花桥又购置了一套房产。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啊，这套新购置的房子依然只登记在了他儿媳妇的名下。入住之后呢，这儿媳立刻就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说妈你想在这儿住也行，但是你必须得按时交租金啊，你得还得给我钱你才能在这住。这胡阿姨一寻思行啊，我有个落脚之处就行了，就老老实实的缴纳了租金。可是即便如此，这小两口最后还是反悔了，哪怕你交租金也坚决不让胡阿姨在这居住了，再一次把她赶出门。 如今的这胡阿姨也可以真的说是晚年悲凉哈、年过花甲，一生的积蓄耗尽了，两套房产全无，无房可住，没有啊居住的定所，被亲生儿子儿媳狠心的抛弃，走投无路的她呀，就只能求助律师。

0: 当中，类似的案件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1: 类似这样的案件还不在少数。
0: 嗯
1: 嗯，确实是。但像胡阿姨的这种的，就比较惨烈一些了。
0: 对，是这样的哈。
1: 哎、惨烈一些。
0: 你看，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胡阿姨啊，自愿把房产份额赠予给儿子。
1: 儿子了。
0: 哎，过完户之后，还能反悔追回房产吗？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听众朋友一听真生气啊，这对这个不孝子女啊，是不是啊？那这个房产我们能不能追回来呀？
1: 嗯，
0: 张老师给大伙解答一下哈。
1: 其实这个很多人都以为呀，房产一旦过户赠与呢，那么就可以，就是说彻底的就不能反悔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民法典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对于普通房屋啊产生赠与了，那么在产权过户登记完成之前呢，你这个赠与随时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0: 啊、
1: 哦。哎，那么在过户之后呢，那一般的不能够随意撤销。
0: 嗯，
1: 但是呢，它有几种情形是可以撤销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说有三种。
0: 嗯，
1: 这三种你只要是婉婷只要是符合一种、
0: 啊，
1: 那么就可以撤销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听，
0: 那这个特别重要啊、
1: 哎，
0: 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收听。
1: 对，
0: 啊、
1: 大家可以拿笔和那纸记一下、啊。
0: 对，
1: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受赠人严重侵害了赠与人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哎，第二个呢，就是说受赠人呢对赠与人呢负有什么呀？负有抚养，还有这个赡养义务，
0: 嗯，
1: 拒绝不履行的。
0: 哦，
1: 哎，因为什么？他这个赠与是附条件赠与，这叫
0: 对，
1: 哎，
0: 嗯，
1: 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受赠人呢不履行赠与附带的这个约定，这就是说。
0: 嗯，
1: 附带什么呀？我附带条件赠与给你的，说你一定要赡养我。
0: 嗯、
1: 像胡阿姨把这个房子给她儿媳妇名下了。
0: 嗯，
1: 那么她说就是属于一种赠与。那我附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你要啊赡养我，我终老。
0: 对，
1: 哎，
0: 这
1: 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说本案当中这个胡阿姨啊，赠与房产的这个前提呢是子女啊、要尽孝，保障她的居住。
0: 嗯，
1: 而儿子和儿媳呢，不仅有这个驱赶老人的行为啊，还有这种家暴行为呀、甚至要断绝关系。嗯，弄的什么呢？说这种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那么完全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撤销合同的条件。
0: 嗯，
1: 所以说胡阿姨呢，可以依法啊将她的儿子及儿媳诉讼到人民法院来维权追责。啊，这是他自己胡阿姨享有的一样的权利。
0: 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婉婷也提示大家啊，在我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呢，虽然说啊，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子女，但是有一些法律证据，我们一定要啊拿全。就比如说胡阿姨说这儿媳当众打了他三个耳光，当时肯定会有证人的，
1: 有，
0: 对吧？
1: 应该是的。
0: 哎，他说当众嘛这个词哈。
1: 对。
0: 另外呢，这个不赡养。啊，子女不赡养你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时候呢，无论是你的微信留言呢、或者包括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这儿子跟他提出要断绝母子关系啊，那么这些啊有利的证据，咱们提前一定要采集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像松江的这一套新房，它是卖掉老房屋来置换的，只登记在了儿媳的名下，胡阿姨她能主张自己的居住权吗？
1: 哎呀，这个其实真的提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啊，婉婷老师，你像我们大家都知道，首先这个房子要跟你有关，
0: 对，
1: 你才可以有这种主张权利。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可以到法院诉讼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合法的一个诉讼主体。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房子当中没有胡阿姨的名字，
0: 对，
1: 嗯，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就认为可能这个诉讼都不一定能立上案了、
0: 对，可能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就是说房产证也没有你名字、这房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主张
0: 不了，对吧？可能表面上我们看是这样，实际上不然、是不是、
1: 不是这样了，叫各案各例、
0: 对，
1: 那么像这个案件呢，完全可以依法主张什么呀？居住权。
0: 对，
1: 哎，首先呢，我们说松江房屋的这个原始财产的来源呢，
0: 嗯，
1: 它是来源于胡阿姨个人老房子的征收补偿款。
0: 对，
1: 哎，这个是房产的来源，
0: 这是占了很大一笔份额的哈。
1: 对，
0: 嗯，
1: 是的，它是他什么？是这个胡阿姨一辈子的个人财产。
0: 嗯，
1: 并非他儿子儿媳的自有资产，
0: 对、
1: 这个要搞清楚。所以说房产的这个渊源脉络呀非常清晰。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说胡阿姨她目前来讲，她名下没有任何的房产，
0: 嗯，
1: 属于什么呀？属于这个经济困难，并且是年老体弱，
0: 嗯
1: 啊，没有其他的这个居住渠道还，
0: 嗯，
1: 所以说符合于法律保护的这种弱势群体的原则。
0: 对，
1: 那即便说房屋登记在他儿媳妇的名下。

0: 了，但也不能直接剥夺老人的合法居住权益。
1: 嗯，
0: 这个老人是有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对于房屋产权的这个归属啊，不等于说可以随意的驱逐出资啊，固献就是什么贡献这个年迈的长辈，但是啊，老人的居住权益。他一定是受
1: 后，随后呢，把这个房屋就过户到这个女儿名下了。女儿当时也是信誓旦旦的跟哥几个说：“哥姐姐们，你们放心，我肯定给老爷子养老送终。”
0: 嗯，
1: 可是真是到老人卧床不起的那一天，该需要看病治病拿钱的时候，这个女儿就不出资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很多这样？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当时赠与条件的，像张琪老师刚才说的附加条件，
0: 对，附条件赠与。
1: 哎，对喽。好，那么接下来再回顾我们这个案件哈，在2018年的时候呢，老伴儿出资的20万元用于购买花桥的房产，登记在儿媳名下，那么这笔钱能要回来吗？
0: 这个首先第一个，胡阿姨可以全额主张的，不是能要回来，是全额主张。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分析一下这20万的出资，它是不属于什么呀？不属于这个赠与的。
1: 嗯
0: 嗯，是无偿，不属于这种叫，应该全称叫叫啥，应该叫做叫无偿赠与吧。
1: 嗯
0: 嗯，属于什么负义务赠与。
1: 嗯，
0: 这个当时出资的这个唯一前提和这个约定呢，就是说让胡阿姨能够啊安稳的居住，
1: 嗯
0: 啊安度晚年。所以说根据我们民法典有规定，就是说负义务的这种赠与呢，那么受赠人必须履行约定义务。那现在这儿媳明显的就明确了，说我拒绝胡阿姨在这居住，并且把老人驱逐出去了，彻底的违反了什么赠与附带的核心义务。嗯，赠与的这个我们说他的这个基础条件啊，已经完全灭失了。那么因此说胡阿姨可以依法撤销这该笔赠与啊，要求儿子和儿媳要求全额返还，他这20万元的这样一个出资款项。
1: 嗯嗯，就是他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是不是？
0: 哎，
1: 那也是合法的一个要求。
0: 是的，他是可以撤销的。
1: 嗯，对。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可能看今天我们的案件里面涉及到老人的这个房产的问题，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比如说养老的问题呀，子女的赡养问题呀等等，大家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今天做客直播现场的张琪律师呢，将会一一的给大伙进行解答。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啊，你看这个儿媳妇还动手打了胡阿姨，儿子还提出来要跟胡阿姨断绝关系，还驱赶老人，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行为呢？
0: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啊。我们来说这层关系都属于双重的违法行为了。
1: 嗯
0: 嗯，为什么说双重呢？首先第一个，那我们说殴打老人属于什么？侵害他人人身权利。
1: 嗯
0: 啊，严重的还可能涉及到治安处罚。那更严重的呢，那可以的说涉及到一个什么刑事犯罪了。假设说不管是母亲把孩子打坏了，还是说孩子把母亲和父亲打坏了，那么涉及到一个人身伤害，如果真的构成了一些轻伤二级、轻伤、重伤，这个都要承担以相应的这种法律责任。
1: 对
0: 啊，简单的也构成什么呀？我们说的叫治安案件。
1: 嗯，
0: 这个呢都可以要求对侵权方来要求，你进行一个予以赔偿。
1: 嗯，
0: 追责。第二个这个违法行为呢，我们说双重违法行为。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成年人对年迈无劳动能力的、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年迈的父母，你是负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的。啊，还有扶助啊，啊，还有我们说的保护衣服啊，啊，回过头来呢，那儿子还把老人驱赶出去了，并且还要求什么啊，断绝关系，哎，这个确实是很绝的啊，拒不养老，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在法律当中，它属于什么呢？拒不履行法定的抚养赡养义务，哎，是一个典型的违法行为。像这个案例，确实是作为一个很典型啊这样一个案例，嗯。
1: 哎呀，听到这儿其实我还是挺生气的。你说你花着老人的钱，啊，住着老人的房子，然后把名所有的房产呢都过户到你的名下，你说你要是好好善待老人也可以，是不是啊？哎，那么不善待老人，还这个作为儿媳啊，还扇了老人三个耳光，我觉得这个是于法于理于情都是说不过去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嗯，那像当初啊赠与房产的时候呢，像他们只有口头承诺，没有书面的合同。我想问一下张琪老师，那这样的情况下，胡阿姨还能够进行维权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首先呢维权，但是呢没有这个我们说口头。

0: 有承诺啊，一般的情况下没有证据，
1: 嗯，
0: 可能会给你这个我们说维权，产生了更大的一个难度啊，
1: 嗯，难
0: 度增加了，
1: 就是、增加一些，
0: 对，
1: 嗯，
0: 这也是说我们本案当中啊最值得大家吸取的一个教训了，
1: 嗯
0: 啊，胡阿姨呢，当初她仅凭什么啊？凭子女口头的这个说，哎呦，我养你，你老啊，妈妈，
1: 嗯、
0: 你放心吧，
1: 啊，你是我一个孩子，
0: 对对对，
1: 啊、
0: 哎、
1: 嗯，
0: 然后呢就过户了。那么没有说签订任何的我们说书面的这种赠与协议，
1: 嗯，
0: 也没有赠与合同，
1: 嗯
0: 啊、没有这种我们说黑纸白字的这种约定什么呀，赡养义务和居住权利，
1: 嗯，
0: 哎，这个是吃亏点。那不过说大家不用灰心，那没有书面合同也可以说通过比如说我们说转账记录啊，
1: 嗯
0: 啊，聊天记录啊，啊，还有证人证言啊，居住的事实啊，你比如说房产的这个渊源呢 啊记录啊等等。这也是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呀，一个
1: 完整的
0: 一个证
1: 据链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哎、对，也是非常啊确凿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说也可以有佐证，你比如说的、
1: 嗯、
0: 赠与的这个抚养老啊、
1: 嗯、
0: 啊这个居住义务的啊这些事实，那么依然可以得到什么呀，法律的支持。但如果一开始就有什么呀，有书面协议，我们呢说维权就会可能说事半功倍，
1: 嗯，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
0: 嗯、
1: 如果我们书面协议写的很全面、
0: 嗯、
1: 很完整，那就手拿把掐了，这事儿是不是、
0: 哎、我们诉讼就没有风险了、
1: 哎、对了、
0: 嗯、对，
1: 如果要说只是口头的约定，说行、
0: 嗯、
1: 儿子这房子都给你了，钱也给你了、
0: 嗯、
1: 然后你到时候给妈养老就行了，可能更多的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更多的人是这种口头协议，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要有口头协议也可以，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在您家里发生了、
0: 嗯、
1: 最好有几个证人可以进行未来的佐证，也是啊、
0: 嗯
1: 能够起一定的作用的，是不是？
0: 是的，如果你有证据的情况下，对于你的维权的这个诉求呢，
1: 嗯，
0: 就会有一定的支撑。
1: 对，
0: 如果说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很难支撑你的诉求啊，
1: 是这样的。
0: 你的主张，那么你依据的是啥呀？
1: 嗯，
0: 你凭什么呀，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在你主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证据法当中也有这样的规定往前、
1: 嗯、
0: 就说是随主张随举证，
1: 对，是这样的、
0: 哎、那么你既然你主张了啊、那么你就要拿出证据来，你要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可能在立案的过程当中，人家审核立案也要有立案标准的，
1: 对，
0: 那么你不符合立案，可能当时在立案过程当中就给你驳回了，那都不可能产生到审理，
1: 嗯，
0: 哎，你只有受理了，那么才涉及到一个产生一个审理啊，到判决，你连受理都没有啊，所以这是不可以的。
1: 嗯，好，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87996984，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律师好。
1: 嗯，欢迎您，徐先生。
2: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问问律师。
1: 嗯，您说。
2: 就是、我家。老人去世吧，发现一张那个50年的房照和房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书是两家分房各占1/2那个声明，完了我想维权，完了房产住宅局他不认这个，说档案里没有，就不承认。我问律师这个算不算证据？这房产登记申请书。上面有啊，房屋的面积和那个结构，就是砖房、草房、铁顶房，就这些东西。完了还有地号，
0: 嗯，
2: 还有那个两家的人的名章，就这些东西，别的啥没有了。
0: 嗯，好，徐先生。嗯，你好，徐先生。啊，我想问你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老人过世之后，您发现了一个新的房照，对吧？是什么？是房照吗？房照就不必要去办房照了。您应该是一张纸，
2: 就是过去的房照。
0: 老房照那种一张纸的，对吗？
2: 对
0: 啊。哦，那这个房子是不是想必是平房啊？
2: 对啊。
0: 哦，那平房你这个照上面写了左邻右舍，左邻右邻西邻北邻了吗？
2: 那个没有，就是光有那个房屋的面积，
0: 嗯，房屋的面积、
2: 结构、
0: 地号、
2: 材料，
0: 嗯，结构、
2: 材料，
0: 嗯，那这个照
2: 两个人的，
0: 那徐先生，我想问你，你这个照是哪里发的？那上应该有公章啊。
2: 照是证据那个住宅局发的。
0: 住宅局发的。
2: 啊、
0: 嗯。 然后你去的是哪个房产部？

0: 部门呢？
1: 我去过，哈尔滨市住宅局，
0: 住宅局，
1: 还找那个省住建厅，上市政府啥都找。
0: 您这个房子，可能应该是很久的老房子了，对吧？
1: 对
0: 啊，老房子它不一定说在这个房产当中有登记，因为我们以前的房子
1: 那个有答案有，答案有，就是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六一年嘛，他那档案上记得是六一年，被那个登记人给交工了，让工交工代管。
0: 啊，登记人交工了，那登记人谁呀？
1: 登记人就房照那个登记人，实际的是那好像不是，好像那个他这房子以前是租给租户了，不过我估计可能是租户给那个什么给交工的。
0: 那我问您，徐先生，
1: 登记人吧，登记人那个什么玩意儿，五几年前就移民上那个哪去了，上
2: 去国外了是吗？
1: 保清那边的。
0: 是这样的，徐先生，我问您一下子，就现在您手里的就这个房照，所谓的房照，那他的这个名字是谁的名字？
1: 就是那个上那个移民走的那个人。
0: 哦，那也就是说上一个房主的名字，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父亲获取这个房照是怎么获取的呢？
1: 那我家跟他这两家那个一家一半儿的房子，
0: 一家一半儿。
1: 完了都怎么就去交工了？完了，公家又把这房给卖了，卖给租户了。
0: 那你这个房子可能有很多的历史遗留的渊源了，
2: 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
0: 这比较麻烦了。现在我只能告诉您渠道，好吧？
1: 就是我问这个登记申请书算不算证据？
0: 那当然是一个铁证。啊，当然是铁证，
1: 啊、
0: 铁证。如果不是，
1: 为啥不承认呢？
0: 不是你，他不是不承认你这个房产证的问题，他不是说对这个真假产生怀疑，是说
1: 让我找那个房产那个登记人。
0: 是的，是的，
1: 我找不着。
0: 徐先生是这样的，您听我说啊，人家住宅局不给你办，人家没有否认你这东西是假的，
2: 对，
0: 人家
2: 是这样的，
0: 承认你这个东西是真的。我刚才不说是这是一个铁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更啥没有了。
1: 对，档案也有这名儿、
0: 哎。所以说呢，哈，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要想把它具体了解，因为这个上面还有其他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要得到场的。如果说可能找不到他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房地部门肯定要求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呢，你看一看。
1: 我家人，我可以主张权利。
0: 我知道你可以啥呢哈？你像这件事情，你可以，你还是到房地局部门还得去一趟。你问他，我这件事情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材料？然后呢，你拉一个单子，按照
1: 他
0: 要求，听我说完好吗？哎，您听他说完，就是您问他我现在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列举一个单子，然后你按照这个单子一项一项的去完成，明白了吧，徐先生？
1: 他光说要我找这个人，我就对这个人。
0: 那你就告诉他，你说这个人我现在找不到，应该如何办理？他要求让你准备啥，你准备啥就可以
2: 了。对，是这样的。
1: 我都上市公安局啥都找公安局说。
0: 徐先生，是不是你想要去找谁就找谁？你现在问房地部门，你说你现在要让我找人，我这个人找不到，我用什么材料都可以顶替？
2: 对，是这样的。
0: 能听懂了吗，徐先生？
2: 如果我找不到这个人，我应该怎么样去办？
0: 哎，对，然后呢，让他给你说你呢一项项罗列下来啊，完了每一项你都
1: 这样找不到人就不给。
2: 我给你建议啊，徐先生，因为您我看您现在是73岁的年龄，
0: 对，
2: 可能有一些需要成交的一些手续啊、证据啊、流程啊，您自己可能即便跟您说了，您也记不太清楚。
0: 对，
2: 您可以委办您的子女到房地到这个住房啊住建部门去咨询。如果说我们能找到这个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找不到这个人，我们应该怎么办？让住建局呢给您出一套流程，我应该怎么样去办理？首先，张琪老师说了，您拿到的如果这个声明书有公章、有人章、有人名章，当时双方都签了字了、按了手印了，或者说有这个这个公家部门盖了章，那这是铁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一定要保护好，明白了吗？好，你我的话你可能还是听不清、听不明白这个事儿，您自己的思路不够清晰，您可以委托子女到住建部门去办理这个事儿，明白吗？需要提供哪些材料？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2: 好，感谢参与啊，再会。好，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87996984。稍后进一小段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创建文明城市。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关于房屋继承啊、房屋啊、过户啊等等，有哪些法律上面的程序您不了解的啊，我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案例啊，就是说这个来自于上海的啊一位阿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涉及到很多的房产问题呀、子女赡养的问题呀等等。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案例啊，找寻到自己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影子，我们提前学习啊，学习好法律法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好的，那张琪老师啊，你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子女把受赠的房屋转卖了，然后呢置换了新房，这个时候老人还能够追回原来的房屋产权的权益吗？
1: 这个呢就比较有难度了啊，有难度。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原房屋呢已经什么呀，被出售了。
0: 嗯
1: 啊，有的可能是都已经灭失了。那么产权转移给了第三方，就无法直接追回原有的房屋了啊，对于本案来讲。但是呢可以追什么呀，追及对应的房产的这个权益。我们在本案当中呢，其实你看哈，这个子女是什么，是用原房子，也就是原来的房子销售款直接置换了松江的这么一个房屋。
0: 嗯，
1: 那资金的流向很清晰啊，那也是很明确的。
0: 对，
1: 我们房产就是叫什么，叫更替这个连贯，属于原房产产权权益的一个延续。
0: 嗯，
1: 对。那么法院在审理其实就这类似的案件的时候啊，他往往就会什么呀，就 会完整的我们说追逐于财产的来源呢啊，认定你新房依旧承载着对老人的这种养老还有居住义务。所以说呢，不会因为说房屋已经置换了啊，已经更换这个房子的更名过户了，那就直接免除子女的法定责任和赡养以及我们说的附带的这种义务。
0: 嗯
1: 啊，这个赡养老人呢，那么不管你在不在协议当中约定，首先第一个，在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子女到任何的时候不跟房产有关系，假如说阿姨都没有房产，那他赡养老人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0: 嗯，是这样的哈。
1: 嗯，
0: 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
2: 哎，
0: 好，说一下您的问题。您现在把收音机关一下哈，因为收音机和你的手机话筒不同步啊。好，说一下您遇到的问题。
2: 我们吧是这个那个道里区的一个住户，就是我们这个楼呢，那个邻居呢是一个宾馆，他过去叫反正就是个宾馆。完了他那个就是把底下那个半棚子，以前是锅炉房，有半装煤的地方，仓库什么他都挖空了，变成饭堂了。我们这个那个一单元就

0: 那个挨着他们那边就有点下沉，那墙都裂缝。首先一开始吧，是从一楼到六楼，就那个居民家的卫生间那个门都开不开。完了，一开始没太注意，就是这家也找木匠嘎，那家嘎，完后来一看墙也裂缝，就那边就有点下沉。我们就想就找他吧，他也不太承认，就说租出去了，找不着这个，找不着那个。我们也想就说走法律程序，就是起诉他，不知道怎么办，怎么招手，怎么找
1: 啊？听清楚了，魏阿姨你好，您说的是您旁边有一家宾馆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宾馆呢，他把他的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锅炉房是吧？
0: 对。
1: 哎，锅炉房给改造了。锅炉房原先做了在几层呢？
0: 地下室。
1: 在地下室，然后他把地下室锅炉房给改造了，改造成什么了？
2: 食堂，是吧？
0: 哎，饭堂。
1: 饭堂。那么我想问一下的魏阿姨，这个锅炉房是你们整栋楼的锅炉房，还是他个人家的锅炉房呢？
0: 是他宾馆的，就是以前不是集中供热，完了这个那个楼就那个自己有那个烧锅炉，有装煤的地方，有那个烧火的地方
1: 啊。那我明白了，是属于这个宾馆的自有房产是吧？
0: 对
1: 啊。好，那他现在他做了什么呢？阿姨，锅炉房改掉了，他做了什么呢？
0: 他现在说他就是他就开成以前不是宾馆，他是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说，就是那个兵器部，就是
1: 不是阿姨，就是这锅炉房他改造成了什么？锅炉房取替了，取消了，那他现在变为什么了？
0: 取消了，他那个就是装煤那个地方，他就扩大了，就变成他是宾馆呢，就可以员工吃饭呢，还是他们这个？
1: 那也就是说，他的锅炉房改造成为餐厅了，对吗？
0: 对。
1: 那么我再问你阿姨，那他有没有扩大面积呢？因为他地下室有的人家是把地下室本来是30平，假设说他给扩大到了60平，有这样现象吗？
0: 肯定是扩大了，要不然这楼。
1: 哦，那好了。
0: 就是
1: 那阿姨这件事情就很清晰了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锅炉房那么他把锅炉房拆掉了，首先第一个这是他自有的房产啊，他可以进行拆除，他不像说这个楼锅炉房是整栋楼的，他没有这权利。那他拆除之后呢，他作为餐厅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他现在是在底下私建滥建了。属于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是原30米了，婉婷，它现在变成60米了。
2: 对，
1: 哎，这样私建了。那么现在你私建是这样，你现在把底下掏空了，因为为什么建楼都要有设计图纸？它是根据你的承载和承重等等的来进行设计的，那都是有说法的。那么回过头来之后呢，那它在底下啊，私挖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2: 对，
1: 那么它会影响整栋楼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等一系列的，那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阿姨啊。作为你们这栋楼的全体业主，你们每一个这个住户都享有这种举报权利啊，你可以直接拨打12315啊，12345啊，12345市长热线。同时呢，对这件事情呢，你也可以向房产部门啊，拨打房产部门的投诉电话。房产部门它是有一个稽查部门的，房产部门里面有个稽查部门，那么稽查部门会到他这个锅炉房原有的锅炉房进行去查验，看你是否有私建滥建或者是私挖滥挖的这种现象。如果有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责令他不但要罚款，还要进行什么叫恢复原位、恢复原状。
2: 明白了吗？
1: 是可以的，阿姨。
0: 明白了。
2: 这几个步骤哈。好，感谢参与。
0: 我们的那什么，我想以后就是跟你有个联系方式。我们都
2: 好的，明白了。因为还有很多，因为这个呀，不是就单您一家的问题，涉及到好多家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很多法律细节。下节目让张琦律师联系您，好吗？
0: 对，我就说
2: 好的。感谢参与，再会。好，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87996984。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那么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啊，围绕着很多问题啊，包括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基本上和房产有关系的哈。像我们今天啊，确实是这个张老师，我们生活当中房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是不是？涉及到房屋的任何一个小问题，其实都是和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大问题。
1: 对。
2: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婉婷，你看像我们说的，每一个人你都要有居住环境，
2: 对，
1: 不管你面积大小，但是你得有个居住的地儿，
2: 哎，对了，
1: 你像我们每个人是这是离不开的，像我们一日三餐啊，你都是离不开的，所以说
2: 是这样的。
1: 特别说这个房产，房产也是我们人生当中这个财力最大的一部分啊，财力最大的一部分。
2: 嗯，
1: 所以说呢，我涉及到一个对于房屋来讲，它会涉猎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哎，每一个人的事情，它可能都不太一样。
2: 嗯，是这样的哈。像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一位阿姨提前把这个房屋啊过户给了自己的儿子，结果却是迎来的是人生悲凉哈。那在节目当中，想问一下张琪老师，说这个老人呢，提前把房产赠与子女和立遗嘱留给子女，法律后果差别到底有多大啊？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那不一样吗？也就是我生前给他了，或者说我百年之后再给他了，
1: 那不一样。
2: 实际上都是给子女的，很多老人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但实际上法律效力上，法律这个展示上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婉婷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重要啊，应该说叫差别巨大。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就要混淆了，那也是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也想要告诉听众朋友们的，你的误区是在哪里。
2: 嗯，
1: 就是说遗嘱远比我们生前赠与更稳妥啊，也更能够保障什么呀，老年人的权益。那么我们说，就像说这个本案的胡阿姨，如果不把房子提前给儿子，她就不会遭遇到流落街头还被打啊，感觉到特别寒心。可能阿姨内心也很强大，如果不强大的情况，可能真的都想不开。
2: 是这样的哈。
1: 再就啥呢？我们遗嘱不一样了，遗嘱是这个房产没有变更，我要等我死后要给你啊，那就不一样。等我死后，这可能就不需要这房子了，是吧？哎，所以说他的差异是特别大的。首先，我们说生前赠与呢是即时生效。好，那过完户之后呢，那么产权彻底的就归子女了，那么老人瞬间可能就丧失了房产的这种控制权。
2: 嗯，
1: 那一旦说我子女不孝，本案当中就是胡阿姨的儿子不孝了，不但不养老人，还驱逐出去，还打了他。
2: 嗯，
1: 哎，悲凉。所以说老人呢极度的什么，容易陷入被动，
2: 就是你的角色由主动变成了被动了。
1: 啊，对，
2: 是不是？
1: 那这个房子变更完毕了之后，就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2: 对，
1: 对吧？那其次呢，就是遗嘱啊是身后生效。哎，他俩的生效日期不一样。
2: 嗯，
1: 我们贴生前的赠与它是即时生效，然后我们说遗嘱呢是你人死了之后它才生效。
2: 嗯
1: 啊，只要老人在世，那么房产的产权呢，啊，我们说的这个处置权呢，居住权呢，你都能够牢牢的在你手里头握着。哎，这个是别人抢不走的。所以说呢，这个遗嘱啊还可以什么呀，啊，随时修改。
2: 嗯，
1: 那你比如说我们说变更啊撤销啊，灵活度还极大。还有就是什么，我们说能够最大限度的就控制子女。也我们也就是说讲叫倒逼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2: 哎，
1: 那我手里有东西啊，儿女们可能会顾及这个问题的，是吧？
2: 是这样的。
1: 就像这个胡阿姨似的，她的儿子和儿媳就认不认亲情认财产。对吧？那这个呢可能说倒逼着子女来履行孝敬义务，说你手里可能说妈妈爸爸手里有几套房子，哎呀还有点钱。儿女啊就看这个房子和钱也得赡养他。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是老人的这个我们说传承房产保障晚年生活的最优的方式。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和婉婷也想提醒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吧，尽可能的不要说把这个房产就先给孩子更名过户。
2: 对
1: 啊，现在手里握着是早晚都是他的。但是呢这个时间节点不同，你的晚年的幸福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
2: 对，是这样的哈。节目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您好。
2: 欢迎您，张女士。
3: 哎，您好。律师，我有这么个问题。我有两个子女。我寻思啊，我把我这个房子给其中一个，完了我眼睛不好，我说搞机打的写个遗嘱，完了，好不好使啊？
1: 张阿姨你好，现在遗嘱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说的打印遗嘱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口头遗嘱、录像遗嘱以及公证遗嘱都可以。
3: 那
1: 您现在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3: 我就想吧，我眼睛不好，我不能写，老头吧脑梗也不能写，我先让孩子搞那个计算机打个遗嘱，打完遗嘱吧，我就寻思 等我死了之后他拿着遗嘱用不用那个签字啊？
1: 阿姨是这样的，您说的这叫打印遗嘱，如果打印遗嘱的时候您眼睛不好，那么打印出来的可能会有错误，或者是不是适合于你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你比如说你想表示的是我想给谁，结果他打的时候他可能就打到了另一个子女的名下，那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说呢，我是咋想的呢，阿姨，这件事情啊，我建议您找个律师写这个遗嘱是最完善和妥当的啊，并且也具备着法律效力。如果您让您的儿子去写，他毕竟他不是法律专业，有些事情啊应该严格的去对待，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一件小事啊。那么这个费用就比较低一些。那当然您也可以到公证处去，也是可以的啊，做公证遗嘱，阿姨。
3: 啊，这样是，那比方说我就说是做公证遗嘱了，那等我死了之后还拿这个能更名用用那个签字啊，那个子女
1: 不用。阿姨，这个房子首先第一个是您个人本人的全部财产，对吗？
3: 对
1: 啊，那您不需要任何的其他子女的允许和同意，因为这个财产是您的，您有出租出让出兑啊出售这所有的权利，不用经过他，因为这个房产和您的另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啊。
3: 哦，
1: 哎，对，不
2: 明白了吧？
3: 啊，那张琦律师，那我赶明儿写遗嘱找你行吗？
2: 可以这样，
1: 可以，
2: 我们让张琦律师下节目联系您，针对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
3: 我不行，我这个手机不是我手机，声可小了，还听你们的听不清。那个，我明天听你们节目，把张琦律师电话号码公布了，我记下来，行不行？
1: 这个不可以，阿姨啊，这个不可以啊。
2: 那您这样，阿姨，现在呢，我让导播老师把您的电话切出去，你把您的另一部电话留给导播老师，回头让张琦老师联系您，好不好？好的，感谢参与，
1: 好，再见，
2: 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哈。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是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晚老师，
2: 欢迎您，王女士。
4: 哎。我找律师咨询个问题。
2: 好，您说。
4: 我家在消防区，我住的三楼，我们五楼吧，房子卖了以后，新来的住户装修房的时候吧，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就觉得烟排不出去，偶尔吧就是风呼风胆的时候，我们上他家去才看着他把烟到那个地上整个铺平了，变成一个风厅了，上面摆的沙发，我们是三楼，他五楼接住以后我们烟就排不出去了，后来发现以后吧，就跟他交涉，他在这个原来烟道那个地上立了一根小塑料管，那管的直径也就像小西瓜那么大，但是我们烟还不出去，排不出去，可遭罪了，这已经有两年了。我说这事儿怎么办呢？你说他已经立烟头了，你说再让他干别的，恢复原先那个墙好像是不可能，我就先让律师想想办法怎么办呢。我们可遭罪了，一做饭满屋全是烟，一点也排不出去，都不敢烙饼，炸东西啥也不敢，就做点粥啥的。
1: 王阿姨
4: 冬天
1: 你好。你好，我听明白了，您的烟道被五楼堵了，装修房子给堵住了，所以说呢，您这个烟道反烟了，是吧？
4: 对呀，一点也排不出去。
1: 那我想要问你，您这个房道，您这个烟道是公共管道啊，对吧？它怎么能够挡得住呢？因为烟道它都在墙体里呀。
4: 他那个整个是一个墙是烟头吗？他把那墙给刨了，他把那个厕所挪到我们方厅这边来了，他把那块变成一个方厅了，他把这变成一个就是方厅，摆个沙发，他把厨房挪到阳台了。
1: 啊，那他是五楼业主是为了节省空间，所以把厨房挪到了阳台，这样烟道就自然就管就改道了，是吧？
4: 他把那地上整成个方厅了，他可以吃饭，可以玩，整个沙发。那我们二楼三楼吧，我是三楼，二楼没招了，从烟头从阳台出去了，四楼也从阳台出去了。我家吧，我怕那样冷，我身体不好，我也不想改。你说，我就跟他说，人家倒是同意了，立了个小烟头。你说咱就不好意思再说，但是烟一点也排不出去呀、尤其是冬天一开。
1: 好了，王阿姨，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我给您先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那么这个烟道啊、煤气管道啊、水上下水啊，这都属于公共管廊。公共管廊，那么是在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严令的禁止令，叫什么呢？不允许改变主管道。 嗯，你可以在你的家里，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说你不改变主管道，那么你这个这个煤气管道这块啊，还有我们说啥他的，你都要再装修的时候都要给人袒露出来，你如果为了美观，你各个小门随时随地得开啊、嗯、那像这种的他。

0: 他为了节省空间把厨房啊挪到了阳台，那也就是说烟道肯定是变了，那导致了你们可能这个烟道本来是三个弯它变成五个弯，可能这个抽力等等的可能就不行了，导致你们的这个这个空气就受到一定影响，这个你是完全可以进行投诉的阿姨。
1: 嗯、
0: 啊，您这个就可以找物业就可以，阿姨。
1: 我找物业了，物业说他管不了。我们当时发现找物业，
0: 嗯、
1: 物业他说没这个权利。
0: 嗯、这个是可以找物业的啊，找物业让物业跟他沟通。您是物业小区还是业主委员会呢？
1: 我们是物业小区，
0: 物业小区。
1: 嗯嗯。
0: 那您这是老楼了是吧？
1: 2000年的，其实也不太老，2000年进的户。
0: 嗯、
1: 这个原先我们都是工厂的房子，后来搬走了以后卖给了完这农村人上来吧。
0: 嗯
1: 他就没有这个数据、
0: 啊、是这样的，
1: 就把整个烟道他给平了，不是拐几个弯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他家往上就没事儿啊，人家六楼就可以没事儿。
0: 这个是
1: 不
0: 可以。
1: 他
0: 不
1: 用，
0: 嗯，
1: 他在阳台出去做饭。
2: 嗯，这个
0: 这
2: 是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哈，
0: 已经不可以
2: 了、
0: 阿姨，你就可以这个你就可以进行。如果物业不管的情况下，您可以到房地部门啊。
1: 到哪儿？
0: 到房地部门。嗯，可以。
1: 房产部门啊。
0: 对对对对，反馈这个消息啊、哦，这个是可。这个房产部门一定会受理这个事儿的。嗯。
1: 就是说的，谁管我们房子，我们是找谁，是不是那意思？
0: 你到房产部门，你说你是哪个小区的，到时候他会有这个勘验人员去勘验现场啊。
1: 啊、哦、啊、
0: 哦
1: 嗯、
0: 对
1: 啊。那是不是就是找房产局、房产部门啊？
0: 对，房产住宅局叫啊。嗯
1: 叫房产住宅局啊、
0: 嗯
1: 哦，他有他电话吗？老师，你有他电话吗？
0: 那我没有，
2: 您
0: 就
2: 搜一下就可以。您是哪个区的？
1: 我我是果园小区消防区，果园小区的。
0: 啊，您的那您就到哪儿？到那哪儿？您果园小区就在那哪儿？消防区，他就在那个桥底下，就是你
1: 是不是在那个就是
0: 转盘道旁边
1: 那？是不是西消防那边？
0: 啊，对对，挨着那个西站那儿。嗯，消防西站沿线，
1: 消防火车站那边，
0: 对对对对，是就在那附近、
1: 哦、
0: 嗯
1: 啊，那块儿我知道，那块儿我看着过、
0: 嗯，
1: 那我去问一问吧。
0: 哎，对，
1: 我先我那样，我先上物业问物业管不管，物业他不管，我再上那去问去，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阿姨，
1: 没办法，这一辈子事儿啊、
0: 嗯，
1: 这已经2年了，可遭罪了。
0: 嗯，好的，阿姨，
2: 感谢参与，
1: 行了，谢谢了啊、
0: 嗯，
2: 不客气，再会啊、
1: 嗯。
2: 好，你看烟道问题，大家觉得可能炒菜做饭这是小事儿，
0: 嗯，
2: 但是实际上生活在这个房屋里，每一天我们都要经历这种煎熬，是不是？
0: 是的。
2: 说百姓的事情无小事哈、
0: 嗯、
2: 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参与节目87996984。好，那今天啊，张琪老师，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像这个子女他要求老人交房租你才能、
0: 嗯、
2: 啊住在自家出资置换的这个房子里，你说这合法吗、
0: 嗯、
2: 其实我觉得从合情的角度来讲，他就已经不合情理了，是不是、啊你说能我能让我的妈妈说你住房、
0: 这个、
2: 你得交我房租我才让你住，我觉得从情理上过意不去，
0: 从情理，
2: 对不对？
0: 从道德呀，从这个孝道啊，是良心受谴责，
2: 对，
0: 是
2: 这样的、
0: 啊、这
2: 是
0: 良心受谴责。首先第一个、
2: 嗯、
0: 这个完全不合法了，这个肯定性的了，
2: 嗯
0: 啊
2: 嗯，
0: 属于变相的遗弃老人了，
2: 嗯
0: 嗯，这我们不严重的说已经是变相遗弃老人了。那么这套房子的原始本身它就是花一个人本身的，你拆迁款不拆迁的补偿款，没有花一的这个原始资金，就没有后续的置换房子，对吧？
2: 对。
0: 那么至于你基于说老人的这个财产来获利，同时又你还有什么呢？你有法定的这种赡养义务啊、
2: 嗯，
0: 无权说你要求老母亲来收取居住租金，就说别说老母亲有房，就没房子那是自己的妈、啊、是吧？
2: 是这样的。
0: 哎呀，这个是确实有些悲哀。那么像这种说收房租，然后后期又直接又把老人又驱赶出去的这个行为、
2: 嗯、
0: 那么本质就是什么呀？恶意侵占老人的财产了。
2: 哎，这里边有一个词特别重要、
0: 哎、
2: 就是恶意是不是、
0: 哎、对，恶意，
2: 哎，
0: 具有拒不履行我们说这种赡养义务，那是法院重点进行我们说规制不孝的这种行为，老年人完全可以拒绝什么呀？支付租金，并依法啊可以要求罪责。
2: 对，是这样的、
0: 嗯、这都是
2: 得我们要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如果说遇到子女霸占房产呢、啊
0: 嗯、
2: 驱赶老人啊，
0: 嗯，
2: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老年朋友具体应该保留哪些证据呢？张琪老师给大伙提个醒哈、
0: 嗯、好，那么对于这部分来讲呢，听众朋友们，说来说去啊，都是我们的节目都是出发于让老年人少踩坑，
2: 对、
0: 关键在于预防、
2: 嗯、
0: 那么我给大家整理了这个五类的核心的必存的这些证据吧，啊、
2: 嗯，
0: 就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呢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房产原始的凭证，
1: 哎
0: 哎，然后呢包括说老房的拆迁协议啊，
1: 嗯，
0: 征收补偿款呢，
1: 嗯，
0: 啊你一旦有诉讼那天你可以拿出来你知道这个房子的证据来源，
1: 对，
0: 它的前身是啥，是你拿钱买的还是拆迁款回款的，
1: 嗯，
0: 哎，那么购房的出资流水，
1: 嗯，
0: 啊证明，总而言之这些都能够证明财产的来源，
1: 嗯，
0: 再就是我们说第二个就是房产过户啊，你是赠与啊，
1: 嗯，
0: 啊还是变更登记记录啊，那么这些都能够证明什么啊？赠与的这种事实，
1: 嗯
0: 嗯，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有一点，第三点就是说聊天记录啊啊，
1: 嗯，
0: 我们说的录音录像啊，那么留存子女承诺养老啊，驱逐老人争吵，
1: 嗯，
0: 我们说冲突的这些证据啊，
1: 对，
0: 这他当时是答应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就能够充分证明什么呢？胡阿姨在赠与之前呢，她是附条件的赠与。哎，再就是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说老人可能有就医啊，就医记录、伤情照片、报警。你比如说，他胡阿姨他儿子给他打了三个嘴巴子，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光说，嗯，你可能这个因为三个嘴巴子，可能当时有淤青，过后都散瘀了，
1: 嗯，
0: 那么就没有证据了。那像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有证据？我们到医院去看呢？
1: 对
0: 啊，那证明什么呀？证明首先第一个儿子虐待母亲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说租金转账。共同生活支出的记录来佐证老年人长期付出啊被恶意对待的这些事实，
1: 嗯，
0: 啊这个是完全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充分的啊，所以说呢这些证据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把握好之后呢才能够守住我们自己的财产和这个尊严，
1: 对，是这样的哈，
0: 嗯，
1: 非常感谢张琪老师的详细解读，可以说今天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句句戳中大家的痛点，也彻底讲透了咱们老年房产赠与的法律误区。听完了胡阿姨的遭遇呢，可以说是真的让人哈感觉到非常的惋惜，
0: 嗯，
1: 父母啊倾尽所有无私付出换来的不是老有所依啊，而是被掏空了积蓄，被赶出家门，被绝情的对待哈，
0: 对，
1: 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敲响警钟啊，让我们大家呢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张琪老师。
0: 嗯，好，听众朋友们再见，我们明天见。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见。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节目口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喜欢听老歌的好朋友，不要错过下午的音乐好时光。关注一下大家点歌互动啊！一仙他推荐的歌呢，是一首歌，是《珍珠传奇》，不过呢，要点播的是嘟嘟这个版本的。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好不好？还看到几位听众朋友留言啊，像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是《偏偏喜欢你》，平平安点播的歌呢是《相逢是首歌》，雪莲点播《多情的土地》，你的大海点播的歌《中国大舞台》，风景点播的歌是《长城长》。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始为大家播放很多好听的老歌。今天第一首歌呢就播放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吧，中国大舞台。还有想要约歌的好朋友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约播，在微信公众号里去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分享你喜欢听到的老歌。第一首歌呢

廖晨阳老师的歌，刚刚听到的是多情的土地，这首歌雪莲点播的歌，下一首歌是中华小曲库点播的一首歌，即将为大家播放的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我刚才这首歌呢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另外，咱们的牛肉酱听众朋友，还有最后几天就要全面截止团购了。最近牛肉酱订的非常火爆啊！然后昨天咱们接了个阿姨打的电话，她说她一直观望了一个多月，终于在最近出手了。收到之后很惊喜，说这个牛肉酱呢，首先包装很好，另外呢是这种玻璃瓶铁盖的，在储存也方便。还有就是她发现这个牛肉酱的食材好，而且选的那个油都是好油，但那油呢很清亮，再加上固形物含量多啊，这个牛肉酱不是那种稀稀的，它这个固形物含量达到60%，所以在这里边可以当成卤用，你去拌面条很好用的。或者是咱们听众朋友说呢，可以把它放到鸡蛋糕上啊，或者是放到那个火锅的酱料当中啊，都是可以的，用处很多。做卷饼酱啊，或者是给它做成炸酱菜的酱啊，都是那个蘸酱菜的酱啊，都是可以的。做点这个打卤面什么的都可以用得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选择一款非常好的酱，就是咱们这款牛肉酱了，而且它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呢，咱们接下来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呢是大家刚刚打进电话要点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1001夜》，李女士点播的歌。

看一下赵女士点播的歌是《小薇》或者是《读你》啊，这两首歌想选择一首。还有杜鹃点播的歌是《冰山上的雪莲》。好的，下一首歌就播放一下刚才杜鹃点播的《冰山上的雪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首歌，听众朋友刚刚点播的《搀扶》。

刚才听到的是搀扶，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点歌啊！我看到咱们的微信当中，北雨水点播的是《我在纳林湖等你》。那这样，咱们下一首歌就来听这首《我在纳林湖等你》。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听吧。

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沙拉板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

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等头嘛，拿一钩喷一钩。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5: FM98.4 生活创造文艺，文艺服务生活，每时每刻，
6: 每时每刻
5: 听你所爱，
6: 听你所爱。
5: FM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白天晴，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9度，夜间晴，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8度。预计明天27度，多云，最高温度也是29度。到了周日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下周一中雨，最高温度28度。发现没有啊，雨水伴随着大家，而正值夏至节气的进程过程当中，而未来到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迎来伏天了，冬病夏养最好的时候到来了。当然了，无论男女老幼，并不代

表着我们一定要有任何的具体的病症我们才养。如果我们有身体的不舒服，我们就可以对自己好一点，或者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就吃的有营养一些，对自己好一点。不知道您多大年纪哈，那收听到节目的广大听众朋友们，男女老幼们，自己身体健康，家人喜乐安康，是不是人生的幸福的事儿？所以日常饮食啊，咱们要吊着样的，想办法的以均衡饮食。但是咱发现一件事儿哈，有一个种类吧，往往都忽略了。有的时候咱们吃火锅会想，我涮点菌菇吧，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咱烧烤，早点烤点金针菇吧，对吧？有时候下饭店，难得会吃一次菌菇类的东西，尤其是一些山珍海味，平时觉得有点贵，然后或者咱自己买啊，买不到质量特别好的，往往都土腥味啊，不好吃啊，咬不动啊。但凡是特别贵的，比如说啊，像是松茸啊，包括地参啊，包括北风菌啊，蛹虫草啊，羊肚菌啊，鸡油菌啊，就这些都挺好的，尤其是药食同源的很多很多，像蛹虫草啊，羊肚菌啊，都能够药食两用，对吧？有些药膳就有这个蛹虫草，然后有些像这个广东那边，广州那边爱煲汤的老百姓，天天都煲汤，离不开这些蛹虫草之类药食同源的东西，因为煲汤健康还特别的鲜美，就是不放任何的肉啊。这山珍如果会操作选得好，鲜掉眉毛，又能提高生活品质，又能够给身体带来健康。而平时咱东北确实挺忽略的，为什么呢？因为经常啊，咱们木须柿子啊，木须瓜片，木须一切啊，土豆炖豆饺子，或者是五花肉爆锅啊，炖茄子土豆啊，整一大锅，咱都习惯了这样吃，往往忽略了多吃菌类的东西。这个菌类的东西特别好，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很多营养成分，钙呀、磷呐、铁啊，而且有一些菌类在独有的云南深山上啊，它自带很多营养成分，是别的蔬菜呀、瓜果啊什么的食材呀替代不了的。大多数的山珍多性平，味甘，归脾胃肺经，性质平和，就是属于不燥也不寒，适合大多数的体质的人。中和性质的食材到我们身体当中，就能够影响燥热体质，也影响寒凉体质，让我们多吃这些平和类的菌菇类的东西，又能够补中益气，健脾开胃，润肺化痰，而且性质温和，补充多种营养了。而不同的菌菇有不同的营养价值，简单来说，比如说肉松茸，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矿物质很好。再一个，羊肚菌呢，对肠道特别有益，尤其是我们肠道不健康的，您可能有一些宿便啊什么的哈，或者是我们经常有积气，排气多，我们都可以多用羊肚菌熬汤。羊肚菌当中铁含量很多，还包括鸡松茸，鸡松茸当中有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到肠道当中能形成粘液胶质的东西，把垃圾毒素一起往外排。还有蛹虫草，药食两用的一种真菌，中医讲这蛹虫草入肺和肾二经，往往中医大夫给您把脉，可能会调理肺脏啊，调理肾脏啊，往往都用蛹虫草君臣佐使。而这个东西虽然能入药，但是它也可以作为老百姓日常做汤的、包馅的很好的食材的来源。再就是富含硒、铁、钾非常丰富的鸡油菌，炒菜真的很鲜。还包括如果你身体当中有寒有湿，散寒收津是一把好手的北风菌，还包括鹿茸菇。鹿茸菇其中丰富的蛋白质能够给我们人体补充优质蛋白，还也有贝塔葡聚糖，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您发现没有，这些菌菇的东西对肠道都特别好。再就是地参，地参也是药食同源的，利水消肿，润肺滋阴。那接下来咱幸福味道啊，我们今天的主旋律就围绕着云南深山的菌类菌菇的东西，我们展开讨论，我们共同探讨，共同学习。平日如果您土豆茄子白菜柿子黄瓜有点吃腻了，家里得备着点这种野山参针呐，对吧？野山针啊，那山针煲汤
我们包馅儿、炒菜都能够既丰富味蕾的享受，又能够有这种特别好的饱腹感。因为有些真菌、山珍，咱们嚼着真的肉感十足，但是不放一粒肉，却鲜的让人念念不忘。吃了这顿想下顿，吃了。

0: 这种想下顿啊，稍后依然就带领大家，我们一起进入到山珍的世界当中，好好来认知一下不同的山珍海味，它的药性价值啊，它的营养架构啊，以及如何进行营养的搭配。首先咱们要关注松茸，我们也是从中医理论和现代营养学两个角度入手，我们一起了解它，认知它。松茸啊，这个松是松树的松，茸呢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耳朵的耳，这个松茸啊是口蘑科松茸属的也稀有的一种山珍野味，只生长在赤松啊、红松啊等松树的旁边，跟树木形成共生的关系。它有一个独特的香味，就来自于松茸醇和肉桂酸甲酯，这两种香气混搭在一起，充分的释放，被誉为菌中之王，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高。比如说它有蛋白质，然后有18种氨基酸，另外啊，菌类蛋白吸收率它是最高的，生物利用率也高达了 85% 以上，也就是用它做汤啊、炒菜呀、包馅啊，或者你片成片，我们烤肉的时候煎一煎吃，既能够帮我们平衡一下摄入的过多的肉类的油脂，还能够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还能够抗氧化，增强免疫功能。更重要的，它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D 对骨骼好啊，维生素 B 族 B1 B2 盐酸叶酸，还包括钾磷铁很多营养成分。而且这个松茸在众多的菌菇当中，钾磷铁这三元素含量是颇高的，而膳食纤维特别特别的丰富。更重要的有一点，中老年听众叔叔阿姨们特别喜欢，它是零胆固醇，零胆固醇。你想啊，膳食纤维又丰富，对肠道蠕动好，而且还有贝塔葡聚糖，而且它零胆固醇，太适合心脑血管有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来用了。平时如果咱说大肘子五花肉吃多了会呼血管，然后如果我们哪天啊就是土豆茄子炖白菜，也确实营养太单一了，所以年龄大了会有老态龙钟啊，说话没有力气呀、啊、您别忘了这个营养均衡，既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又要补充膳食纤维，又要补充矿物质，而山珍就属于矿物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膳食纤维丰富的优选的食材。马上进入主题，咱们聊一聊松茸炖土鸡。87996984，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平时你是怎么做这个菌菇，怎么做山珍的。稍后还包括地参怎么炒菜，北风菌如何熬汤，鸡油菌怎么搭配，马上回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既然松茸有这么多的优质的营养素，平时咱们用它跟优质的蛋白质一起来煲汤，比如说松茸炖鸡。我们准备好收拾干净的鸡，如果咱们有啊手术康复阶段的、年龄大的、产后术后的，或者咱年龄大了之后啊有点老态龙钟的，如果您现在照顾老爹老妈，咱老爹老妈80-90岁了，然后呢特别硬的吃不了，牙口胃口都一般，别忘了用松茸炖鸡这个鸡汤，咱给老人家呀煮点烂烂糊糊的面条一吃，特别好，又暖胃又有营养价值。就算年龄大了100岁了，咱可能饭量不大，但是我们在有限的这个饭量当中吃尽量多的营养，我们选择山珍真挺不错，因为它特别有营养价值。比如说我们找来啊松茸，准备100克200克左右，当然如果咱是干的可能50克左右就够了，或者20-30克就行，看咱几人食。如果一两口人吃，干的松茸50克左右、30克左右也就够，因为它 单一范围的这个能量就很大，就别看它量少，不是很多，对吧？不像糊玉米糊好几碎的好几棒子，不是，不蒸包子蒸一大锅，虽然不是，但是它单个这个单位就足够丰沛的营养。

收拾好的鸡，乌鸡也行，土鸡也可以，咱们就放松茸，放点自己的调味料，喜欢的口味调一调，放点胡椒粉啊，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啊，一喝特别完美。因为松茸跟鸡是完美的契合跟搭配，汤色金黄，香气扑鼻，非常大程度能够保留松茸的原香。松茸这东西还能够焖饭呢，比如说松茸啊，如果咱是干的，用大概20-30克泡个水就行，你给它冲一下，然后就用泡松茸的水，用泡干松茸的水蒸大米饭，里边可以搁点胡萝卜丁啊、土豆丁啊、青豆啊，哎，或者是你要想吃点肉类的东西，搁点火腿丁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平时熬汤啊、做饭啊、煲粥啊，你就算不放肉，也能够满足味蕾的享受，因为咱们用的是山珍，山珍海味，山珍海味是跟海味并列到一起的，因为它足够鲜、足够有营养、足够解馋。那如果你也是想让自己指标控制控制，比如说脂肪高啊、胆固醇高啊，确实平时建议不要用五花肉、大肘子这类的东西，哪怕你只是五花肉煸炒一下，你炒个菜也不要天天吃。但是像松茸这么健康、高营养价值、没有胆固醇的食材，作为我们做饭的原料，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价值，还特别美味。那除了可以焖饭，松茸还可以用油煎一煎，非常的好吃。那你看平时日常饮食，如果又想补身体的话，又想你给身体带来营养，然后如果你是身体虚呀、能量弱呀，我们多可以用点蛹虫草。蛹虫草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就指出了，这个蛹虫草能治百虚百损，它是药食两用的，而蛋白质含量高达了40.7%，哇，所含的氨基酸特别的丰沛，它的性质又极其平和，蛹虫草能够益肺肾。止血化痰，平时如果您是这个肺结核啊、老年体弱呀、体虚呀、贫血呀、特别虚弱、生无力气，然后走道走到了特别累喘、四肢无力、五脏六腑衰退，但是又没有明显的实症，说哎我这血管堵了80%-90%了，我必须去搭桥啊、支架啊、造影啊，不是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年龄大了，身体虚，脏器功能衰退，那你可以多用蛹虫草，含有丰富的虫草酸、虫草素、滋醇类的物质，这些物质是扩张是气管的、镇静的、抗炎的、降压的，蛹虫草还能够止血化痰、益精髓，缓解肾阳不足。所以如果您现在是手脚凉、阳气虚、年龄大了有点衰退，但是日常饮食咱又不会补养，您家又没有大夫，哎，又没有上门医生，又不是营养师，那咱们上哪个渠道去了解养身体的方式啊？多听幸福味道啊，这个蛹虫草就推荐给大家，平时经常用它熬粥啊、煲汤啊、煲馅啊，也都是可以的。蛹虫草改善肾虚，尤其是畏寒怕冷的，然后呢手脚冰凉的，你的气力不足的，你走道走多了就喘的不行了，都用蛹虫草，因为它对于肺子、对于肾脏、对于脾胃都很好。如果您是心脑血管有这个罹患的风险，或者咱曾经啊有这个梗过、阻过，就害怕再次发病，平时日常饮食的保养挺重要，多用木耳，木耳是膳食纤维丰富，然后木耳当中有木耳多糖，也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而且像木耳、洋葱扫清血液垃圾，包括大蒜和洋葱都有一些大蒜素啊，还有胡皮素啊，这些营养我们就可以用木耳搁点大蒜和洋葱以及蛹虫草一起炒菜来吃，您看看搭配方案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收音机前喜欢养生保健的、注重身体保养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咱们的节目，除了跟您分享营养价值的食疗，还会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好消息。咱吃饭你有发现没，真的去追求好吃，民以食为天，而且经鲁穿越呀、咱们祖国博大精深的美食传承文化，太多的这个特色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地域文化，影响着我们美食的传承，而自然的山鲜可谓是人人都喜欢，没有人会排斥，但平时日常生活咱往往都确确实实有一点点这个麻木了，但忘了家里储备点山珍是多么好多么方便。而真正的菌菇美味啊，还得看丰饶的富有的云南神山，对不对？哎，那么纯素的菌菇汤，不放一粒肉，确实特别的鲜。依然接下来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品牌，云耳品牌的，云耳品牌的，这是大品牌啊，云耳。

0: 品牌的云南八种山珍菌菇包，让咱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地地道道的云南山珍海味。其中优质的代表就是它的山珍啊，典型的高蛋白质，然后呢是热量非常非常低，而且好多菌菇的东西完全不含胆固醇啊，又有很多的膳食纤维、B 族、铁、锌、硒很多微量元素，所以给身体带来的都是好的，完全没有负担的，哎，鲜溜极了。你想啊，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要保持我们抵抗的能力，然后一定要多吃膳食纤维好的，对肠道好，肠道蠕动好了，代谢就快了，排除废物垃圾毒素就节奏快，而且贝塔葡聚糖啊、膳食纤维啊、铁啊这些能量也都随着我们用菌菇熬汤啊、煲粥啊、炒菜啊、剁馅啊，都能融入到身体当中。而这个为啥推荐给大家，都是天然的好食材，被誉为菌中之王的松茸，营养丰富，清香鲜嫩，想要健脾胃养胃啊，益气补虚，我们就用羊肚菌来煲汤。如果您是熬夜疲惫的上班族，上有老下有小哈，平时肺子也不太好，特别的操劳疲惫，我们都有点蛹虫草，还有对于眼睛特别好的鸡油菌，还包括啊相互补益，药食同源，而且是温和不调体质的地参，包括鹿茸菇、北风菌，这都能够熬汤煲粥做菜，男女老幼都能来补营养，干净无沙子，处理的特别省心，而且咱们是从源头把控品质，团购的相关负责人都到当地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帮助大家把关，人工采摘，自然晾晒，郑重承诺没有用硫磺熏，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就等于我们站在山底下等着这个采菇人员从大山深山里边给咱采来各种各样的营养菌菇送到我们手上是一样的。而且中间商弯弯绕绕，好多代理商、经销商的这些什么场地租金费用啊、人员劳动费用啊、运输费用都给大家清零了。如果按市场指导定价来讲哈，我们这一包菌菇包市场指导价得五六十，特别别昂贵，因为它好多好多，你像是蛹虫草、鸡松茸、羊肚菌、松茸、地参、鹿茸菇、北风菌等等，有些特别的名贵，真的是按两去卖的。而我们今天199到手十包，199到手十包，按市场指导定价的700-800、500-600了，我们现在来到手199到手十包，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在数量有限，在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就报上名儿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菌菇包。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哎，你以前订过吗？
1: 以前没订过，但是听你说这几种都是那个很优质的这个菌类，
0: 是的，
1: 就是家里都爱吃。
0: 特别高端，而且它真的来自于云南的深山里面，咱自己老百姓你说上市场上找，咱就算看说明书，我觉得咱都没法把握真正是不是云南深山的，对吧？啊，我给您订上了啊。
1: 对对对，
0: 在咱节目当中来进行团购，参与我们团购的活动特别合适啊。我们这个确保真正云南深山，有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地参，八种名贵的山珍，真是很滋养身体，给我们身体带来足够的营养，而且价格也特别合适啊。你像蛹虫草啊、鸡松茸等等都特别昂贵，而我们这一包当中这八样都有了，199到手十包。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菌菇包啊，真正这个云南深山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八种深山真菌搬回家，日常煲汤啊，家常做菜呀、啊，我们过年过节过生日，咱们招待请儿啊，哎啊，来这个天然菌汤，我们可以这八种啊，一样整一点儿，一样整一小捏，一样整一小把，或者咱们就挑出两三种就足够鲜美了，八样一起用就鲜上加鲜，足够彰显咱们招待客人的这个诚意，是不是？八种山珍真菌给大家带回家煲汤啊、做菜呀、煲馅啊，特别鲜，特别鲜，特别鲜，鲜掉眉毛啊！尤其是如果我们煲个小馄饨什么的啊，或者咱们煲个饺子、煲个包子，都可以用我们菌菇馅的，搭配一些鸡肉，比如说鸡肉蛹虫草馅，或者是猪肉羊肚菌馅，都特别 别特别的限令，87996984199到手10包，抓紧报名，数量有限啊！高海拔，好生态，好食材，市场指导价5600-7800，现在199到手10包。我们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菌菇包啊？
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单包还不到20块钱，每一袋75克，保质期12个月，87996984。哎呀，满满登登的山野气息，丰富的营养价值，当季干活的，然后呢，菌菇特别的肥美啊，脆嫩鲜香，从人工采摘到自然风干，保留新鲜的口感，野生菌类的核心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浪费，而且咱团购负责人从源头把关，真正全程见证人工采摘自然晾晒，郑重承诺没有熏硫，没有防腐剂，特别干净，没有泥沙，处理的特别放心，卫生干净，要吃菌类我们就吃这样让人放心的真正来自于云南丰饶的深山里的菌菇包，纯素菌汤，不放一粒肉也能让人掀掉眉毛，记好婴儿品牌云南八种山珍菌菇包，足不出户就能够尝出地地道道的云南深山菌汤。深山的菌汤啊，老好喝了，典型低脂肪，热量非常低。哎，如果想控制体重的，不想长肉的，又不想营养缺乏的，对吧？有的时候咱为了控制体重，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馒头米饭你不吃，一些正常的菜呀、肉啊你也不吃，确实营养是失衡的。日子久了低血糖了，日子久了营养偏颇了，痰湿体质、代谢淤堵，你还不如不控制呢，对吧？像有的人说我喝凉水就胖，其实是你没有改变好体质，体质正常了，我们肠道正常蠕动了，就把一些垃圾毒素更好的排掉了。你正常吃饭，尤其是像吃山珍这种真正有营养的膳食纤维丰富的，才没有负担呢，能够帮你代谢的特别快，那才真正不长脂肪，吃进身体当中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所以千万不能一点不吃，为了控制指标，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尝试一咱的云南菌菇包，尝试一下啊，会给大家惊喜的。市场指导价4500-5600了，您现在199到手10包，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4: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认识一下羊肚菌。有这样一种说法啊，羊肚菌鲜赛过珍馐，尝羊肚菌养身调腑，就是五脏六腑的腑。羊肚菌是备受青睐的珍贵的一个食用菌，被叫做菌中珍品，因为它不仅味道独特，肉质细嫩，而且食疗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往往高端餐厅羊肚菌蒸蛋都特别的贵，羊肚菌可以熬汤。羊肚菌的营养价值真的是特别丰富，你看哈，一人给你数一数，每100克的干的羊肚菌当中有蛋白质大概是21克，然后呢多糖类的物质达到了8.7克，而锌元素它的含量更丰富。你像平时不爱吃饭的孩子，掉头发的人哈，然后多补点锌，你就多用羊肚菌。羊肚菌富含天然的谷氨酸，这种谷氨酸真的是非常鲜美的一个代表，而它的食疗价值在传统的中医典籍当中，《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就记载了啊，羊肚菌味甘性平，益肠胃，化痰理气。研究表明了羊肚菌其中有多糖嘛，啊，然后呢有这个真贴类的这个物质，还有多糖，还包括啊它有很丰富的摄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跟方式。所以呀，你要是肠道菌群不太平衡，然后有的时候呢上厕所比较费劲，我们多用点羊肚菌。87996984，87996984。羊肚菌对肠胃好，助消化，然后提神醒脑，消化不良啊，痰多气短啊，一到变天儿或者是寒热的往来，就觉得喘的不行了，挺难受的，我们都用点羊肚菌。我们正在给大家团购的是云南深山的菌菇包，市场指导价4500-5600，那现在199元到手10包，每一包75克，每一包都不到20块钱。我们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菌菇包啊？
3: 要几组？要几组啊？要一组啊？
0: 一组啊？
3: 啊，一组两组，什么包？
0: 这样是不是跟
1: 定一组，
3: 定一组，
0: 跟老伴商量呢哈。
3: 啊，先定一，先定一组。
0: 好的，先定一组，张叔叔给您定上啊，您等电话，87996984，平时。

0: 也储备点野生的我们的真正的云南山珍，又鲜又美又有营养，而且既能够丰富味蕾的享受，咱调样做美食啊，你是煲汤啊，你是煲馅啊，你是炒菜啊，你是招待起啊，平时简简单单煮个方便面，你丢进去两块一块的那个山珍都非常鲜，真的它又有营养价值又美味儿，既能够丰富我们味蕾的享受，又能够补充营养。你就像什么羊肚菌啊，用它来蒸蛋，羊肚菌当中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羊肚菌当中还有硒元素，另外还有谷胱甘肽，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过氧化酶，这个消化起来是非常快的，而且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87996984 87996984，如果想订购咱们的云南山珍菌菇包，你抓紧报名，咱名额可不多，87996984。接下来跟您分享就是羊肚菌来蒸蛋羹啊，羊肚菌适量啊，比如说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嘛，一块一块的嘛啊，咱蒸一大碗蛋羹，如果够两三个人吃，咱就用两到三朵就行。所以咱这菌菇包啊，每一包75克，因为它是干的嘛，它是干的啊，如果是鲜的得好几斤啊，对吧？所以它吃起来特别特别的省，咱们199元来十包，我天，能吃好几个月，一年左右都没有任何问题，慢慢吃，因为它是这个已经干燥的嘛，所以它也不怕这个时间长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到手十包，真的很难得这个价格，因为最早咱们呢要根据市场价来衡量嘛，这样的带有这个蛹虫草的，带有鸡松茸的，带有鹿茸菇的，带有羊肚菌的，带有松茸的，带有鸡油菌的，带有地参的，因为你像蛹虫草和地参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确实确实市场指导价不便宜的啊，咱说的是真正的云南山参的啊，深山的啊，不要拿杂七杂八的碎碎糟糟的，一股土腥味的，全是渣子，处理的也不干净的碎碎糟的那种小的那个菌类来比，那个市场上都有的是，但是市场上但凡有这么高规格的，质量品质这么好的，一包75克的都得40-50块钱，50-60块钱了，而我们这个199到手十包，199到手十包，等于每一包还不到20块钱，特别合适，省钱是给大家妥妥的做到了。更重要的其实不是省钱，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买到的是云南真正的八种山珍菌菇包啊，外边没有这么高品质，有这么低廉价格的呢。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那个要两组。
0: 要两组，我给您定上啊，识货的都会买两组，多囤着点，因为咱们团购云南山珍包不多这样的机会，是不是？排期不多啊，今后能不能有这么低廉的合作价格也真是未知数。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羊肚菌蒸蛋羹的做法。咱们可以准备两三朵两三块就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朵一朵的嘛哈。然后准备鸡蛋温水香油，我们先把羊肚菌泡发后，然后给它切碎了，然后鸡蛋打入碗里边，加一点点的盐，倒入蛋液等量的那个水，建议大家可以用滚开的水，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或者也有人选择温水，一边搅一边倒，不要倒凉水啊。如果选择热水，一边搅一边倒，蛋羹蒸出来滑滑嫩嫩的啊。然后呢，搅拌好了，咱撇去浮沫子，将切碎的羊肚菌均匀的放到蛋液上面，你可以轻轻搅动，也可以不搅动。然后咱盖上保鲜膜，保鲜膜上扎几个小眼儿，放入蒸锅上气儿之后，您掐着点时间，大概也就10分钟、15分钟左右。爱吃嫩一点的，12分钟就行了；爱吃结实一点的，口感更好一点的，咱们就15分钟左右，直到蛋液凝固。取出来之后啊，你就稍稍微微，因为它是这个羊肚菌嘛，就是它很鲜很鲜啊，你就稍稍微微来一点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就可以了。你看看，有素有。有蛋，蛋白质也有了，膳食纤维也有了，而羊肚菌真的是很鲜美很鲜美的，你就算只用一小块，你给它泡发完了就变成挺大的了，然后切碎了真挺多。所以我们这云南菌菇包75克一包，但是我们真的想象一下，它如果是干的的状态，的一片山林子的山珍都给你薅到这个一个包里当中了，是不是？如果它是鲜的得好几斤呢，那我们这个199到手十包，您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货到满意，您亲自见证到底喜不喜欢，香不香的钟，大家放心来订购。哎呀，咱真是售后无忧啊，咱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所有叔叔阿姨们尝试一下，然后呢咱通过便宜的低价 啊，其实就是合作商家通过便宜的低价，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知道和了解，确实价格特别实在，给大家省钱了啊。因为你想要是同源的蛹虫草啊。

0: 啊，地参这样的东西市场指导价挺贵的呢，而我们现在199到手10包给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送货上门。接下来依然会继续给您推荐不同的菌菇，它的这个做法啊，煲汤的方式啊，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分享，199一组到手10包，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大家记得啊，电话接通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主持人跟你说话，咱们就只听电话啊。李女士电话断掉了，徐先生电话怎么也断掉了？徐先生啊，我给您盯上了啊，136尾号1677的徐先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已经导播老师接听了。告诉您，一会儿主持人跟你说话，我们就只听电话，无论你是座机还是手机，咱们就只听电话，收音机暂时调小声啊，依然期待大家交流。87996984，一袋集齐了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地参、药食同源的八种名贵山珍，被誉为菌中之王的松茸，营养价值特别丰富，而且特别的清香，特别的鲜嫩。如果你想养养胃肠啊，让我们肠道蠕动的快一些呀，然后你别忘了啊，我们这有贝塔葡聚糖特别丰富的鸡松茸，用鸡松茸来熬粥啊、煲汤啊都很好。其实熬菌菇粥特别的方便，如果咱们愿意搭配点那个鸡肉、鸡胸肉什么的，搭配点火腿丁，特别鲜美。你如果啊，你说火腿、葱花，和这个鸡肉菌一起熬个粥。市场上你到饭店点这一味山珍粥啊，那叫山珍粥啊，一碗得37-38，在家里天天熬，几块钱用不了，特别的合适，特别的省事，而且重要的是营养价值。而且这个鸡油菌对眼睛特别好，其中某种营养成分对眼睛特别好，这个宝妈宝爸应该都了解，给小孩来鸡油菌炒这个鸡蛋啥的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啊。87996984，我们郑重承诺，所有山珍都是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这个熏硫，零防腐剂，干净，没有沙子，处理的特别放心。就是我们曾经前两天团购过嘛，然后有一位阿姨有微信啊、这是吕阿姨，双口吕啊，她说依然呐、啊，我这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山珍，咱节目真好，一定要持续办下去，还给我提了好多的建议，哎，团购点这个，团购点那个，因为叔叔阿姨们都有这个理念，在电台买东西啊特别放心，东西又好，价格又低。您看看，如果您也原来也知道山珍好吃啊，做汤很鲜嘛，对不对？但是你原来买的吧都一般，碎碎糟糟的，破破糟糟的，然后呢全是土腥味啊，然后呢处理的也不干净啊，全是土磕了什么的哈，你还得自己泡洗很久很久，然后熬出来的这个东西一点不柱状，一点也不挺实、这个碎碎糟糟的，那你试试咱们这个真正来自于云南大山，而且咱团购负责人是亲眼监督整个流程，人工采摘，自然晾晒，郑重承诺整个过程是没有熏硫的，零防腐剂的，零添加的，市面上真的就是完全没有用硫磺去熏的，完全没有添加剂的，挺少的，说实在话不多，那你可以试试咱们这个啊，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特别鲜美。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十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一定会人人喜欢，因为它是好吃的，对不对？不存在像用的东西人可能用不上，穿的可能大小码啊材质人都不合适，吃的是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基础的标配，人人都需要，你就放心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老乡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3: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大家试没试过羊肚菌蒸肉，哎呀，肉香十足，鲜香美味，一下子就把肉香给升华了。这个组合可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您可以尝试一下羊肚菌蒸肉，羊肚菌、鸡蛋、肉末、小白菜，然后再整点葱末、姜末什么的。羊肚菌啊，因为它干的羊肚菌一个又一个的嘛哈，咱可以拿一两个就行，因为泡发完了之后挺大，量非常足，一两个两三个就行。然后我们放入清水当中，先冲一下，清水当中泡30分钟。你不用过多的，像有的听众买到那个山珍啊，全是渣子，全是土啊，那用小刷牙刷去刷，不用啊，咱们这个用水冲一下就行。然后我们就直接 加水泡，泡的这个水

0: 沫塞浮在那上面，哎，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用小白菜将羊肚菌那个饼啊给它封住堵住，防止肉沫外露。然后呢，像我堵整破了的，我也就是直接把肉沫铺在那上面了，再盖上一层小白菜，挑一片小小的小白菜糊上给它包裹住，哎，上锅来蒸个十分八分就大功告成了。然后你会发现汤底啊有这个鲜美的真菌的汤渗出来，而且肉沫跟蛋软软糯糯滑滑的。你说这一道羊肚菌蒸肉是不是老人孩子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呢？关键是家里常备着菌菇包，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依然给你带来的这个是云南八种山珍菌菇包，这里边有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无论做菜、煲汤、熬粥都是一把好手，鲜香入味，美味极了。按市场指导定价得四五百了，对不对？因为像有些蛹虫草啊、地参什么的，都挺昂贵的，因为我们到市面上很难找到这么全、营养这么高、然后产地这么靠谱、整个生产流水流程、整个生产流程咱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更重要的还是帮大家省钱的一种方式，因为咱们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说白了其实就是省去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个品牌是云耳品牌，云南八种山珍菌菇包，足不出户享受地道的云南山珍美味儿。不加肉我们就能够品得出来汤的鲜美。市场指导价四五百五六百了，199现在到手十包啊，每包还不到20块钱，真正的实惠，把云南八种山珍搬回家，日常煲汤做菜招待朋友送人都很好，汤汁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价格呢特别超值，爱吃菌菇的注重养生的朋友咱千万别错过，赶紧选购回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你用羊肚菌炖排骨也很好的，羊肚菌山药煲汤，撒点枸杞子，这个特别适合产后虚弱、病后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或者您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你就是啊脾胃虚弱、少气懒言、肾阳不足啊，比如说须发早白呀、头晕耳鸣啊、走道走多了累和喘呢、山药健脾和胃、补肾脏还不上火，然后你可以用羊肚菌跟山药一起熬汤，之后呢再撒点那个滋阴润燥的枸杞子，也是一款养生汤。87996984。如果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会咳喘，然后想增强免疫力，体质特别弱，别忘了羊肚菌和石斛还可以煲汤呢。羊肚菌整个三五个，石斛5克就够了，然后一起煲汤来喝。羊肚菌还可以跟陈皮一起煲汤，理气化痰、健脾和胃、清肺养阴啊，适合脾胃虚弱、换季之后就容易感冒、消化不良的人群。羊肚菌也是两三个，陈皮5克。如果你特别的干燥啊，虚火旺，可以加点麦冬十克，加不加瘦肉都行，一起煲汤喝。您看这做法是不是特别的多，丰富的营养搭配，还包括羊肚菌可以和我们这个菌菇包里边的蛹虫草，羊肚菌两三个，蛹虫草抓一小捏，一起煲汤来喝，放点枸杞子大枣，又鲜美又养生又补充营养，大家千万别错过。市场指导价四五百五六百，现在199到手十包，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哇，能吃好几个月，一小年都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因为这里边都是天然的好食材，被誉为菌中之王的松茸，营养价值丰富，然后清香鲜嫩，还有对脾胃特别好的羊肚菌，还有药食同源的蛹虫草。87996984，鸡松茸、羊肚菌、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以及地参八种名贵山珍，抓紧报名！87996984。汤女士，你好。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给我订一组。
0: 要订一组，给您订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4: 一组。
0: 给您订上。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吃对菌菇等于吃对补药。你看，我们这款是来自大山里的山珍菌菇包，八种名贵山珍， 一应俱全。我们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今天单个的我们单独拿出来一种跟其他的食材搭配，然后也可以我们单独用两三种和其他的食材搭配，也可以就在八种菌菇当中挑一两种，就这两样一起熬汤煲粥都非常非常的鲜美啊，松茸。

0: 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菌和地参，这里边是八种名贵山珍混合在一起的，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郑重承诺，整个过程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零防腐剂，干净，没有泥沙，处理的特别好。整个过程咱们的团购相关负责人为大家把关。其中的松茸被叫做补肾强体的菌中之王，松茸在《本草纲目》都有记载，被李时珍这样记载：主心脾虚热。民间啊，更有吃一剂松茸补一年元气这样的说法。它性质平和，归肾经、胃经，对于我们肾经、胃经，对胃和肾都非常非常的好。松茸何以稳居万军之王啊？因为它里边有松茸醇，有松茸多肽，松茸多糖，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多种蛋白质，五种不饱和脂肪酸，八种维生素，49种活性物质，还有十好几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你瞧瞧，小小的松茸，大大的能量。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边有太多的营养价值了，常吃真挺不错的。比如说松茸炖鸡，加点大枣枸杞子也很好。另外还包括我们说鸡茸菌，鸡茸这个鸡松茸啊，鸡松茸是贝塔葡聚糖含量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上厕所费劲的啥的，我们都可以用鸡松茸来煲汤熬粥。大家抓紧报名，还是20几个名额。我们的这个松茸菌菇包啊，菌菇包啊就团购结束了，名额有限嘛，一袋俱全。松茸、羊肚菌、鸡茸鸡松茸，包括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地参，一应俱全，八种美味儿，满满当当的啊，一包又一包的，一包75克，它是干的，干的。那你想想啊，如果它是鲜的或者干的，泡完了的好几斤呢？那我们这199啊，我们把大山里边几乎是大片半山的这个菌菇都给大家这个采回家了啊！而且你要自己去，不可能采摘回来这么多呀，因为它不同的这个地域环境嘛，等于说咱们站在大山底下，咱们的这个采珍人员就可以到各个山头啊去帮我们去搜罗八种菌菇到一小包当中，汇集所有营养了，真的是又全面又美味又营养又省事又省精力省时间，还能够品出鲜溜的美味，煲汤啊，熬粥啊，哎，你别提多鲜溜了，真是不放任何的肉类，咱吃素也能够吃的特别的富足，特别的满足，特别有营养价值。199一组10包，抓紧报名，87996984。请一下，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 啊，好，谢谢。
0: 喂，你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您家啥时候有人，啥时候给您送货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宋先生。
3: 你好。
0: 哎，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5: 要两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10组，只剩最后10组了，大家可得抓紧报名，因为咱们能够团购得到，真的相对于比较高端的菌菇包、菌类的真正云南的山珍机会不多，它也是广开销路，让更多的听众或者是消费者了解跟知道，所以这一款满满的山野气息、丰富的营养物质、当季干活的菌菇，肥嫩极了。脆嫩鲜香，从人工采摘到自然风干，保留新鲜的口感，野生菌类的核心营养价值给大家保留的妥妥的啊！87996984，单包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啊，如果是高端的、柱状的、漂亮的、原产地好的，都得50-60块钱一包，50-60块钱一包啊，10包就得500-600，而我们今天199到手10包，可得抓紧报名，只剩最后10组，最后10组了，地道云南深山的菌汤，不放一粒肉。肉照样香味扑鼻，鲜掉眉毛。真菌嘛，有很多多糖、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铁、锌、硒啊，很多微量元素，是人体需要的特别多的营养价值，都在这里边了。松茸有膳食纤维，有矿物质；羊肚菌呢，有肠道特别喜欢的贝塔葡聚糖以及铁；还有包括鸡松茸有贝塔葡聚糖，蛹虫草更不用怡然多说了，药食同源的，入肺经、肾经；鸡油菌对肠道好，有维生素 D、有硒、有铁、有钾；北风菌啊，能够散寒、舒筋活络。鹿茸菇能够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地参药食同源。哇，我们这儿八种名贵的山珍，只剩最后10组，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菌菇包啊？
3: 给我来一组去。
0: 一组好了，给您定上了啊，只剩最后9个名额，大家可得数着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说依然啊，你说这个地参它是虫草参吗？ 听众真的懂得挺多的啊，有的时候我也得跟大家学习。确实这个地参它也叫虫草参，然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名字，更重要的它是药食同源的，然后营养成分特别多。本身啊这个地参嘛，它药食同源，也是在这个中药典籍当中也能够发现它的身影。比如说针对于肺子的不好的，然后针对于妇科问题的，都会有这个地参的身影。而地参药食同源，它还可以做菜，比如说啊我们用油煎一煎，还可以焖土豆。然后在那个日华朱家本草当中说到这个地参活血化瘀止痛，然后呢像妇科炎症经期疼痛什么的，你把这个地参熬汤是非常好的，搁点大枣啊，搁点那个五味子啊什么的，或者地参来熬粥都很好。地参准备100克左右，50克左右就够了。然后如果您用的是我们金箍包里边这个吧，你抓一小捏就够了，因为干的嘛它泡发之后是挺多的呢。我们可以用地参抓一小捏，泡发好了之后啊，然后我们用枸杞子啊，搁一点点冰糖啊，或者肠胃不好的搁点蜂蜜啊，这一款粥就是枸杞地参粥，气血双补，精神乏力的，四肢没有力气的，特别衰弱的啊，然后呢经常容易晕的，血不够的，脾胃虚弱的，哎，然后产后术后的，这有淤血不淤不这个不活化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地参，确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云南金箍包只剩最后9个名额，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只剩八组了，只剩八组了。另外啊，依然要解答一些问题哈，有听众来问，说咱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还有没有货，家里的吃完了。另外一位听众来问了，依然呢有没有辅酶 Q10 啊，好久没吃了，原来吃过挺好的，这一阵没吃，心脏有点难受，最近想问问能不能有货，给您订购一下，给自己订购一下啊。能够有货，这两样啊刚刚导播老师都问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了，哎，恰巧这两种是有现货的啊，87996984 87996984，这两种有现货。纳豆激酶大家还得等一等，新的一批货还在路上，如果您需要的是辅酶 Q10， 抓紧报名，咱没有改变价格，仍然是248一组10瓶，248一组10瓶辅酶 Q10， 咱们这个是每粒30毫克，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啊，辅酶 Q10 含量老好了，每粒30毫克。夏季来临出汗多嘛，咱肯定是汗为心之液，出了不老少的汗，最近几天温度挺高的，对不对？而又面临着暑热，湿气又重啊，痰湿困脾，最近感觉身体黏哒哒的，也没有什么食欲，我们心脏啊耗损太多的津液了，补补辅酶 Q10，这个有现货，但是导播老师说了，现货只剩10组，现货只剩10组，现货只剩10组，有需要辅酶 Q10 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货只剩10组辅酶 Q10 啊。另外要想订黄瓜籽粉的，这个是现货比较丰富，夏季也是养骨润骨的时候，如果咱们有腰疼啊腿疼啊，关节屈伸不利呀、啊、或者咱说哈呦哈不下去，或者咱说走道走多了累，要么就是到医院体检之后说咱骨量不行，松松垮垮，咱把黄瓜籽粉补上。而如果你同时又有肾虚，又有肠道淤堵，然后呢又那个这个筋骨不利，就是我们屈伸力延展度都不够了，类似这样的年龄大了补骨膜筋膜的，咱把这款黄瓜籽粉补上特别有帮助。因为这款黄瓜籽粉啊不是单一的，它除了能够保证是真正我们这个东北的长白山的日照时间长，光照充够充足，而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研磨，咔咔大机器研磨的，不是超市你看得到那种小机器人工的那种打粉，不是那样的，是大机器精细研磨，那个精细的程度很细致很细粉，用水一冲就得了。我们的黄瓜籽粉啊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40小包的单个独立包装，这黄瓜籽粉是我明星冠军，销量之王啊。啊，你看这好多听众都吃完了来订哈，这个恰巧有现货，现货还挺多，因为刚刚到一批货，辅酶 Q10 只剩10组，刚刚导播老师接了3个听众的电话，咱辅酶 Q10 只剩7个名额了啊！要想订辅酶 Q10 只剩7个名额，248一组10瓶，送货上门，咱辅酶 Q10 一粒就有30毫克的含量，完全完全足够了。辅酶 Q10 其实就是 膳食纤维丰富的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它主要就是补充心肌营养的。你想咱的心脏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全身的气血都靠我们的心脏来输血泵血，它就是我们小马达发动机。所以你说心脏这个心肌泵血输血的能量哪来呀？就靠辅酶 Q 是给补啊。所以二三十岁没什么心脏的问题，因为辅酶 Q 十含量高，不额外补也行。但是六七十岁不行了，六七十岁这辅酶 Q 十的含量，照着年轻人少一半都得拐弯，你必须额外补。额外补怎么补啊？吃鸡心、牛心、猪心有辅酶 Q 十啊，沙丁鱼有辅酶 Q 十，但是。哎呀，这个得吃特别多。你想啊，中老年听众各种指标高的，血脂、血糖、血压的问题，怕血管堵的，你能盯把吃鸡心、牛心、猪心、动物脂肪吗？为了补点辅酶 Q 十，吃那么老多脂肪、胆固醇，咱也做不到。所以额外补提纯过后的辅酶 Q 十，省事又划算。辅酶 Q 十只剩最后十组，刚刚已经订购三组了，还剩七个名额，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另外啊，咱们的那个黄瓜籽粉，这个但凡是腰疼腿疼还腰困难的，筋骨无力的，延展度不够的，你说我不是腿疼，我就是觉得呀，这个身体呀僵硬，早上起来沉僵，然后呢这个哈腰哈不下去，坐那儿坐半天再起来费劲，或者你想跳跳广场舞啊，做做什么八段锦一些动作啊，抬不腿抬不起来腿，伸不开腿迈不开步的啊，这都是筋膜受损，筋膜没有延展度支撑力了，咱们多补点黄瓜籽粉，这里边有黄瓜籽粉，里边有啊，有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粉，有对肾脏好的，像须发早白、藤耳鸣、腰膝酸软，多补点黑芝麻粉，对吧？黑芝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还包括对肠道蠕动好的生菜籽粉，你看这黄瓜籽粉是不是强强联合，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咱们的云南菌菇包只剩最后五个名额，87996984，这一包里边就包括山珍八种：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以及地参，八种。名贵山珍，而其中蛹虫草啊、地参等等都是药食同源，相对名贵的啊，煲汤熬粥都可以。然后咱们温水泡个十分钟八分钟，锁住鲜味儿。我们搭配鸡炖排骨、炖鸽子，搭配玉米胡萝卜都很好。87996984，有请一下任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定上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副。87996984，最后一个电话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啊，只有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云南菌菇包只剩最后一组，嗯，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啊。87996984，199到手十包，每一包足足75克，你想这是干的呀，如果泡发完了的好几斤大山里边的山珍，给大家给它从地里薅出来，相当难得又保证品质，199一组十包送货上门，相中了咱见面了，满意了，咱们绝对放心，售后无忧啊，为大家负责到底，大家放心来订购，只剩最后一个名额，199一组十包，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多少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

0: 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0: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大家的个人情况，但您呢也得做好核实工作。相亲交友带好证件，核实好彼此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热线号码再次提示各位，0451-8799-6984。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了解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昨天中午和一个男的见面了。刚开始呢，这个男的说一个月给我投资5000块钱让我当零花。我寻思吧，这饼画的可挺好，我都不相信。我就跟他说，那咱俩在你车里唠会儿嗑就行，毕竟第一次见面也别去吃饭了。然后呢，他在车里边，我把车门子一开，呜一下热气就过来了。完了我在车里一坐呀，哎呀卫东啊，那里边就跟个桑拿房似的呀，连空调都舍不得开，把车就靠那个树荫下停着。见面了之后呢，在车里边给我热的干个巴巴的，我就感觉我的脸上马上就要淌汤了，那家给我热的眼影马上就要花了。然后呢他说的啊，我给你买水呀，我说不用了。结果呢他真就没给我买，在车里边干巴的唠了半小时。哎，你说给我买瓶水你倒买去啊。后来呢他那个朋友圈里边发的到处都是游山玩水旅游。卫东老师，这样的男的就是属于瓶子打碎了光剩嘴了。浪费我将近3小时时间，我化妆差点我没在车里边，我脸上淌汤。哎呀老妹儿，这样男的不行啊，不靠谱啊，是不是？你管咋的，说你开车你油贵的话，你现在是95的，这8.4块多吧，你加点油你开点空调，这家给我们老妹儿整的，你差点没妆花了，你太抠搜了。就他对自己都如此之抠，吝啬的人，甚至不站在你的角度考虑，将来你也别想有啥好果子吃。所以说呢，断就断了吧，还一个月给你5000呢，一个月给你买瓶奶茶他都得考虑考虑啊，是不是？买那个就是可拼好多还拼好个啥的，完了之后呢拼饭给你拼一单呢。倒不是说大家见面呢必须得是说啥呢，那个展示出多么大的恢宏之志哈，花多少钱，是因为得有一个礼貌，你说是不是？大夏天的，反正我是怕热啊。朋友们，来，咱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啊。参加节目的朋友通过节目呢公布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完之后呢耐心细致的来对接，多总结多分析，让自己的未来越来越好。先有请四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1: 那个我跟我儿子找对象
0: 啊。我知道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小伙未婚的，36岁的，身高1.8米，体重145，干啥工作来着？
1: 设计师。
0: 电气师是吧？
1: 设计师
0: 啊。设计啥的？
1: 那个就是那个专柜啥的都设计。
0: 专柜？
1: 对，
0: 就是那个商场里边的那个张专柜啊。
1: 对对对对对，完了那个还有那个就是所说那个，那个各那个就是那个个人家这个弄个大型的，完了也给他设计。
0: 哦，那您儿子在哈尔滨工作，在私企上班？
1: 对对，那个5元一斤。
0: 哦，工资收入6000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1: 我搁那个哪儿？我搁骨伤科医院这儿。
0: 我说您儿子呢？房子有吗？
1: 搁龙潭的那一溜上班。
0: 我知道，买个雷克萨斯那小伙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刚才我就你说骨伤科上就听出来了啊。
1: 对，我出门了
0: 啊。上哪儿玩去了？
1: 对，我上北京了，就是我回来吧，人家找对象了。
0: 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出门之前又想对接的，后来回来跟人联络，人家已经找着对象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我们这节目是这样式的，效率可快了，几天你要是不联系就处上对象了。那您家
1: 我昨天听了你的节目，完了 我给这个号记下来了
0: 啊。你这么的，我公布一下你尾号，大家如果说相中你儿子，让他们跟你联络，完一会儿我帮您对接，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李先生家儿子啊，是在这个私企做设计工作的，月收入6000以上，身高180，体重145，小伙子长得挺潇洒帅气的啊，干净利索板正的，那个车啥的也挺好，房子也有，哎，尾号1194，工资收入也挺稳定，五险一金，月收入6000以上。那个女孩这儿36岁以下，单身未婚的，咱讲话了。小姑娘长相哈，漂亮的，白净的，利索的，干净的，哎，36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女孩可以关注一下1194啊，那个尾号是1194，来吧，您对接谁？告诉我。
1: 哎呀，1703。
0: 1703呐。
1: 对。
0: 有没有？有，杜女士家的孙女儿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是不是老师？身高1.7米，体重120，私立学校的老师吧，是不是？
1: 可我不知道啊，你拨的号我记下来了
0: 啊。身高1.7米，体重120，32岁，未婚，工资收入5000左右，私立学校的老师。那您跟他唠一唠呗，32、36的啊，哎，给对接过去吧，嗯。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我是主持人魏东。有欢迎朋友们参加节目，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我想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2: 3695。
0: 3695啊，看一下。3695是王女士，今年75岁了，身高1.6米，体重110啊。工资收入7000左右，他想找一个工资呢至少在6000左右的男士为伴。哎，您退休工资咋样啊，我们李伯伯呀？
2: 5000多块钱吧。
0: 5000多块钱啊，
2: 快6000了。
0: 那您身高咋样啊？
2: 身高1.7米。
0: 体重范围呢？
2: 体重150。
0: 啊、哦、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女孩在外地。
0: 现在自己独居吗？
2: 对对，独居。
0: 住房在哪儿啊？
2: 住房的道外三道街
0: 啊，道外三道街，多层建筑吧？
2: 对，
0: 嗯，几楼？
2: 四楼，
0: 多大米数呢？
2: 一屋一厨，
0: 啊，房子好像不是特别大，挺温馨哈。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挑战一下子吧。
0: 那您，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呗，那叫3695，来吧。
2: 对，谢谢谢谢，
0: 没事，
2: 谢谢魏东老师。
0: 3695给对接过去。
2: 好，
0: 嗯。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给姑娘发布信息来的哈。
3: 啊、
0: 你好，
3: 对对对，是，
0: 嗯，说吧，
3: 孩子，我女儿在北京工作，
0: 多大年龄啊？
3: 30，96年生人，虚岁就31呗。
0: 嗯，未婚女孩在北京工作，身高164，体重120，干啥工作的？
3: 药企的检测员。
0: 哦，给交五险一金呢、啊
3: 嗯、
0: 企业规模挺大，
3: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3: 交。
0: 单位提供宿舍啥的吗？
3: 他以前给提供，现在不给提供了。
0: 哦，那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啊？
3: 6000块钱那样。
0: 哎呀，那咱孩子自己再租个房子啥的，再吃喝，一个月可攒不了太多了，是不是、啊、
3: 攒不多呀，但是这个孩子
0: 啊
3: 特别节俭呢。
0: 啊、嗯。反正这个单位啥的累不累呀、啊、要贼累的话可不给他干，换个工作，待遇啥的我不咋满意啊。
3: 嗯，是是，
0: 那孩子各方面挺辛苦的，你说说，那你说孩子这省着攒着的，这个不吃那个不花的，咱多心疼啊，挣得多了是不是花的更充裕点啊？
3: 是，嗯，
0: 那你家姑娘各方面还是挺那啥的呢，就是那个挺那个挺稳的个孩子哈。
3: 挺传统的、
0: 嗯、思想方式，不是说那种就是说野心勃勃的孩子，稳稳当当的。
3: 不是，越说越对。
0: 嗯，
3: 就是
0: 要高一般的人，你是说他这个是给交五险一金，但是呢，你在北京啊，

0: 那北京消费多高呢，是吧？嗯，完了
1: 对，
0: 之后呢，还不
1: 是
0: 给提
1: 你
0: 供，人家
1: 是
0: 提
1: 个
0: 供
1: 什
0: 宿
1: 么
0: 舍
1: 样
0: 也
1: 的？
0: 行，提供宿舍，咱光吃，小
1: 嗯，
0: 女孩吃不了多少，吃东西跟小猫似的，一个月2-3千够了，这一个月
1: 对，
0: 能攒点儿。你姑娘长相应该挺好看的
1: 是越说
0: 吧？
1: 越对，
0: 啊？
1: 白白净净的，就是白。
0: 啊，白白净净，啥文化程度啊？
1: 大专，
0: 啊，
1: 学历不高，
0: 啊，大专学历，嗯，他还挺愿意在这块上
1: 就
0: 班
1: 是个
0: 的，
1: 什
0: 工
1: 么，
0: 作啥的，挺愿意在这干的。
1: 他想在北京站脚，
0: 明白了，嗯，在那干多少年了？
1: 就像他大学毕业，就是老师就给送到那儿了，他
0: 啊，
1: 就会
0: 他是
1: 在
0: 属于
1: 那
0: 那
1: 儿
0: 种
1: 了。
0: 职业学校的上学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越说越对，
0: 哦，那您家
1: 耀武
0: 孩
1: 之
0: 子
1: 地。
0: 一听就是那啥呢，听话懂事的乖乖女的孩子那种感觉，嗯，一点都不叛逆
1: 朴
0: 啊。
1: 实无华，
0: 对啊，
1: 朴
0: 那
1: 实无
0: 个
1: 华。
0: 小伙子在北京上班的，关注我们郭大姐家孩子啊，小姑娘非常稳当。你看刚才大姐说了，朴实无华非常贴切，30岁164，身高
1: 对。
0: 120斤，男孩这儿我个人觉得35以下都行啊，身高这儿呢
1: 对，
0: 一米
1: 行，可以。
0: 七三以上吧。嗯，1米73、74以上，工作
1: 行，
0: 收入稳定的，在北京，单身未婚的男孩，关注一下，尾号是
1: 对。
0: 93109310，大家关注9310啊，
1: 完
0: 嗯，
1: 了，那个卫东，我
0: 啊，
1: 再说一句行吧？
0: 行，你可以说三句呢，
1: 如
0: 说
1: 果
0: 吧，
1: 是，
0: 嗯，
1: 如果对方条件是好的话，就是大个七岁八岁都可以。
0: 好，还有啥？继续说，
1: 但是要求的吧，我
0: 嗯，嗯。
1: 女儿不要求，就是不喜欢那个抽烟的。
0: 嗯，还有吗？
1: 就是这要求最好呢，是北京有房子的。
0: 嗯，别的呢？
1: 就是哪怕是你收入低，有房子也行。
0: 那房子那不也是潜在的资产吗？那有多少人在北京可
1: 对，
0: 能
1: 就
0: 拼搏
1: 是，
0: 了大半生了也没买得起房子？你说对不对？哎，
1: 对，
0: 你要是说
1: 是，
0: 这
1: 我
0: 在
1: 说
0: 北京有自
1: 挺
0: 己房子，一个
1: 难。
0: 月你挣6-7千，你挣5千你都能活得挺好。嗯。吃喝并不贵，关键是
1: 对，
0: 租房子、
1: 是，
0: 居住生活成本高。嗯，那行，还有没有
1: 行
0: 别的要
1: 是，
0: 求了？是不是？
1: 没有别的，这个女孩就这孩子特别顾家。
0: 我能感觉到，
1: 就
0: 通过你的
1: 孝
0: 描
1: 顺，
0: 述，孩子
1: 而
0: 懂
1: 且非
0: 事儿。
1: 常孝
0: 但是
1: 顺
0: 你
1: 呢，
0: 知道吗？有一个
1: 对，格外懂事儿。
0: 非常严峻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呢，你再能攒，你挣的基数是有限的，啊。所以说，你要是
1: 对，
0: 说那个
1: 是，
0: 想让自己生活
1: 对。
0: 得更好的话，你不光能说这个节流啊，那个你还得什么呢？在这个开源节流，你还得挣的得更多呀，是不是啊？嗯，你六
1: 是
0: 千，你一
1: 是，
0: 再攒的话，一年你攒72000啊！再说你怎么可能说一年攒七万二？你
1: 是。
0: 咱们自己不吃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还
1: 是
0: 得想
1: 是
0: 办法给自
1: 对
0: 己
1: 对
0: 增值，
1: 是，
0: 要不然咱说增加情商，慢慢的哈，业务能力水平一般，咱挠上
1: 是，
0: 领导层去哈，不是？难道不是说当领导的
1: 他
0: 业
1: 也
0: 务一般
1: 说，
0: 啊？就是说那个，或者是说咱在业务上努力的提升，或者是说呢，咱们这提升自己的核心的这个能力价值，你这样多现实啊！这个企业单位啥的，你没有能力没有价值，谁用你呀？啊，那咱讲话用脚后跟都
1: 对，
0: 踩死你啊！那行了。那个能在北京立足的小姑娘都不容易，咱关注一下郭大姐的女儿啊，也挺不错的女孩，9310，有想对接的吗？有想对接的吗？没有，是不是？你看她还不吱声了，再见，哎。来，朋友们，参加节目啊，记住了热线号码0451-8799-6984。伙伴们，你记住了啊！社会生活当中是非常残酷的，在这个职场生活当中，你时刻要明白清醒的一个道理，你呢要不断的体现自己的价值。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不要期望别人说：“哎呀，我对你好啊”，那都是浮云，什么好，嘴上好。实际上呢，你看最终呢，你能够得到的是什么？是平台，是物质回报，还是说自己的心旷神怡？你像你在一个那个工作单位到，尤其在北京啊、上海啊，咱说赚的少之后，你倒是青春没了，完了之后呢，你也失去市场竞争力了。你就想一想，到那个时候你该咋办？一定要时刻给自己升职加码。我一点都没有给这郭大姐这个就是说添堵的意思哈。我2004年啊，04、05、06、07，我07年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北京私企上班，你想07年的时候，我就能赚5000块钱了。07年，距离现在是19年之前，对不对？哎，那时候在北京的私立的那种，还有私人的电台， 我就做一个这个电台主播，给我。

0: 5500块钱，在朝阳区，不对，海淀区，在北京海淀区。但是后来呢，我没在那儿那个就是工作，因为啥呢？我就始终有一个梦是觉得必须得进入正规的媒体，然后呢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正规的主持人啊。如果说要是在北京，我那时候要想发展的话，我可能就现在像那种就是说网络公司啊、传媒公司的主持人了，也许就发展互联网络了。但是呢，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得提升自我的价值，想挣高薪，你得吃那份辛苦，是不是啊？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啊。下面有请四线的孙女士。呀，这不孙阿姨吗？
1: 喂，你好。
0: 那天有一个大爷要你电话要走了，跟你唠没唠？
1: 哎呀，别提了，他非常迷信，他跟你姑娘说、
0: 啊、
1: 说属相不合。
0: 呀，那这个封建迷信咱整不了啊，你这玩意儿他是直到骨子里的、
1: 啊、
0: 那不行啊。你属啥的呀，大姨啊？
1: 86那个。
0: 你属啥的？
1: 我属兔的呗。
0: 小白兔，白又白，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1: 属鸡的，我说说他不合。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姑娘的安排。
0: 哎呀，你
1: 这倒了。
0: 那这真是，也不是说属狼一个属兔，狼吃兔。哎呀，这封建迷信太可怕。那再说你属鸡的，你淘苞米粒就这么，兔吃白菜也不跟你抢食儿。行了，咱不研究封建迷信的事了。那个你今天想对接谁呀，孙姨呀？
1: 86那个。哎，这四个子女是晚冬天做饭那个，我就忘记他的号码了。
0: 程先生，你说你们不记号码吧？我看看啊，能不能搜到啊？程先生86岁，你看，幸亏他这个姓氏吧，参加的人不多。程先生86岁了，尾号呢5358啊。这个大爷个头不是那么高啊，与你梦想当中的阿兰德龙的身高是有差距的啊。那个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来，咱给对接过去，对接一下。哎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色呀。那你看现在咱们大家很多都聊星座，其实我跟你说，你是星座也好还是生肖也罢，这玩意儿就是仅供娱乐的事儿，是不是？三分天注定啊，啊，七分靠打拼呐。这人一辈子过得好活得好，我觉得思想意识是关键，对不对？你的思想意识当中，你就觉得哎，我必须得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小目标，我有心劲儿，有韧劲儿，有狠劲儿，我觉得你的日子差不了。如果说你遇到点困难之后马上就对对碎碎哆哆嗦嗦了，那恐怕呢你的未来也是堪忧的前景。恋爱呀，相亲交友啊，晚年找个伴儿了，大家别把那个就是生肖啊、属相啊、姓氏啊，对不对？哎，完了之后呢，这个那一套搬上来，你说犯上犯不上点事儿？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先生对吗？王先生电话上打14、9次掉线儿，咱不知道这大爷参加节目咋真霸劲呢？啊，王先生给孙子发布信息，木兰那位王伯伯，哎 ，Good afternoon, nice to meet you。我尽力了啊，我就会这两句英语，给大爷身上都用上了，大爷不吱声，掉线儿了。下面有请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2: 哎，你好。
0: 啊，请讲。嗯、啊，
2: 我又找您了。
0: 我知道您，您是喜欢那个就是越胖越胖的胖老伴儿的那个马伯伯。
2: 找不着啊。
0: 嗯，那没办法。
2: 找没给我打电话、啊。
0: 没有，那没有那么胖的，160-170斤的，上哪孩子上哪给你找去？
2: 有，但是你可能不找啊啥的。有160多斤的女的老太有，
0: 嗯、
2: 但是你不找可能是啊。
0: 嗯，
2: 上电台的少，160斤的。
0: 嗯，谁到了？
2: 150也没有，
0: 150都少，150也少。嗯，
2: 不是，有人家不找，就是上电台的156他。
0: 来，我说一下您情况啊。嗯、
2: 啊，
0: 但我们可没设置说这个167不让参加节目，没这说法，多大斤数都参加。马先生呢，
2: 啊、
0: 75岁，身高172，体重100斤，因为可能他形体呢比较瘦弱的事儿，他想找一个胖乎乎的老伴儿、
2: 嗯。
0: 那么这位马先生啊。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2: 我在那个群里。
0: 哦，几个孩子啊？
2: 就一姑娘。
0: 嗯，就一个姑娘啊。
2: 嗯。
0: 您退休工资3800，自己生活、日常料理琐事啥的，身体健康素质方面咋样？
2: 就是身体状况没问题。
0: 嗯。
2: 瘦就是，有什么好处？行走路。神情如燕，行走如飞，走得快。
0: 嗯，
2: 但瘦
0: 就想找一个胖乎点的老伴儿。那咱们有没有这个150斤、170、180斤的都行啊？

0: 爷这儿呢就想找一个胖胖的老伴儿
1: 啊，这岁数不限。
0: 嗯，他的尾号呢58845884啊。
1: 嗯，
0: 你就是之前那个就是在世的老伴儿，他也很胖乎吗？你家我大娘？
1: 他不行，他不胖，他白了劲儿，个儿矮。
0: 那是什么时候让你萌生了就是说非常喜欢胖胖的老伴儿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胖人吧？是这样事儿的。
0: 嗯，
1: 胖我瘦就找胖的，喜欢胖人。不那有那句话吗？十个胖九个富。你胖有福。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刚说完不许宣扬封建迷信，就各方面又整这个歌了，
1: 啊，
0: 不能说
1: 啊。
0: 哎，一会儿该封号了，
1: 啊，
0: 封号了，不能说呀。哎，那这么的吧，
1: 哎，
0: 那我就是说按照你心头号吧，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咱就喜欢那种比较丰满一点的，是说嘎嘎丰满的女士。哎，那个让他们跟你联系啊。那行了，没有对接的吧，马伯伯啊。嗯，
1: 没有对接的。
0: 哎，那
1: 算没人拉倒。
0: 那你说你既然喜欢胖乎乎的，你为啥自己不长胖点的呢？嗯，
1: 我不行，我天生吧娘生这么瘦
0: 啊，
1: 没胖，没超过最高峰吧，年轻是108斤。
0: 你我的天，是挺大劲，才108斤，1米72，朋友们，
1: 不到100了，
0: 1米72，不到100斤，你就说我们这伯伯这身形控制的多好
1: 啊，
0: 啊，
1: 不好找。
0: 你如果说是年轻倒退50年25-26岁的话，你都能拍偶像剧，那家嘎嘎瘦，上镜老漂亮了，老帅了。
1: 嗯，我也找过，找过吧，因为相中我，嫌我瘦。
0: 那可不呗。嗯，再见了，马先生啊。
1: 好，
0: 哎，好了，再见啊。你咋整？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喜好，您说对不对？我们呢只能说呢尊重吧，尊重大家的个人的喜好。其实我觉得胖也好瘦也罢，最终呢大家呢归根结底是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啊。你包括在盛夏时节到来的时候，那有朋友说了，说哎呀卫东啊，我就感觉我现在吧就是呢浑身没劲儿，精神萎靡，完了之后呢坐着也累，站着也累，躺着也乏力。我说这天也不热，你咋这么累呢？啊，长期以来吧，自己呢面色萎黄，哎，完了之后呢吃啥吃不下去，脾胃还虚呢，吃点东西就闹肚子。朋友们，那么这两天吧，我是跟大家说哈，养生为主。俗话说呀，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那黄芪呀，自古被誉为补气第一食材。你像我们这些做主持节目的，当然像我这种语言量大的啊，或者说呢当老师的，哎，或者说经常的那个有这个演讲方面的，一定要喝点黄芪泡点水，因为它补气呀。但是这个黄芪呀，大家买的时候你可得多注意，因为市面当中有的黄芪呢，你看着啊，用硫熏的那种漂白漂白的，或者说呢碎末糟糠的，哎，浓残的太多了。所以要想吃点黄芪，你一定要选好的。我们今天呢，小爱商城给大家选择了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这款黄芪呀，朋友们，它是深耕本草，滋补多年，坚守地道的选材原则。它是甄选了有机黄芪，甄选的是内蒙古高原的核心产区，而且呢是3年优质的内蒙古黄芪的主根儿。产区呢海拔高，昼夜温差大，黄土沃土肥沃纯净，而且山泉活水来灌溉。那么这个黄芪呀，我跟你讲，黄芪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滋补又补气啥的呢？因为黄芪呢，它经过充分的沉淀，有黄芪甲苷、黄酮、黄芪多糖这些物质啊，这个对于咱们人体来说呢，心脏啊、血管啊，哎，尤其是血糖啊，特别有帮助。那么很多朋友看黄芪，光看外表说白不白净啊，其不知不知啊，你看着越白的黄芪，它的品相看着咋那么好呢？越是硫磺熏的。那么这个真正好的黄芪，它从这个气味啊、味道，再加上你泡完之后呢，你看它那个切泡之前，你看看它的切面，它这个切面呢有那种像菊花心似的纹理，清晰可见。哎，这个黄芪呢是好黄芪啊。那么作为药食同补的补气佳品呢，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咱们呢适配绝大多数的现代人的体质，针对于咱们很多朋友，像我刚刚说到的萎靡不振的、血糖高居高不下的、浑身乏力的，另外还有些免疫力弱的、容易伤风感冒的、动不动呢就一身虚汗的，长期的哈，就是呢抠抠气喘的，完了之后手脚冰凉的，这个黄芪呀，你搭配点啥呢？枸杞啊，补气养血非常好。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还有那个就是产后煲汤的，大家都用黄芪，健脾养胃，温和助力恢复体力，而且呢利水消肿，调理身体。 这都是黄芪的营养价值。每次用多少呢？3片到5片，或者说你平时呢放到水当中，给它那开水当中泡，带茶饮都行。家里边要是说炖菜的话，做这个滋补养生汤的话，炖鸡啊炖排骨啊，你扔2片黄芪，哎，也特别有帮助。那么泡茶呀泡酒啊，那更是可以的啊。今天呢我们带来这款黄芪，精选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有机认证的。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我建议家家户户拍这一组，因为呢大家自己不敢买，小商小贩的市场上呢没有这个资质的你不敢买，咱们这个资质手续相当齐全啊。那个各位记住了，市场指导价，朋友们您听好了，市场指导价一盒有机黄芪68，我说的还是2两的，一盒就68，那你就想想那8盒呢多少钱，是不是？哎，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5盒，哎，5盒黄芪每盒2两的，那个市面当中268，我们今天呢169，便宜100块钱。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你这样，我们今天给大家搞个特价活动，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不给大家五盒，直接一次性到位，给大家8盒啊，就8罐，哎，每罐是2两重的啊，这加一起呢就是2816啊，这个2816啊，1斤6两呗，对不对朋友们？那个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伙伴们，大家都订上吧啊，它这个是道地的内蒙黄芪，日常喝喝出好气色，产地直采，有机无添加，自然晾晒的。哎，朋友们，大家记住了，169块钱。常规的话，我们就是平时都是给大家4罐5罐，今天给大家8罐，每罐2两的净含量，一罐一罐包装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我这儿有啊，你也不用上别的主持人那打听问了，因为这个黄芪吧，就我这儿有，别的主持人没有啊。咱们这个呢是色泽比较浅，然后呢有银盘，有菊花芯，还有金盏。金盏就是呢第二层芯里边那条纹，这个懂黄芪的朋友都知道。有朋友问我说，卫东有这个金盏吗？有啊，有银盏啊，有金盏都有。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菊花纹，你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绿标，有机认证的标，哎，大家记住了啊，400-39-0139，我们保证您这个呢没有用硫磺熏过，哎，就是纯真的用这个阳光晒，哎，给大家呢制作而成的啊，400-39-0139，400-39-0139。你自己买的话呀，这8罐啊至少得花600-700块钱，我们今天呢169送给粉丝，大家带来福利，400-39-0139，400-39-0139，每罐多少？每罐是2两的啊。下面有请的是1234523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您请讲。之前也发布过，是不是？
2: 发布过。
0: 嗯，43岁，身高165，体重105斤，干啥工作来着？
2: 省直事业单位。
0: 嗯，你上次对接那个不太合适哈。
2: 嗯，不了了之了，没有特别合适。
0: 身高165，体重105斤，工资收入呢6000-7000以上，然后呢6000-7000左右吧，咱就说呀。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嗯，40到60之间吧。
0: 嗯，40到60之间的，这个身高呢？
2: 身高1.75米左右就行。
0: 嗯，
2: 没有不良嗜好的。
0: 体重范围呢？
2: 体重没有要求。
0: 嗯，体重呢没有要求。这个1.75米以上的，工资收入呢？
2: 这也没太大要求。
0: 工资收入也没啥要求。完了之后呢，你这是属于离异，孩子归对方了，是不是？
2: 对。
0: 嗯，你跟之前就是有一个渣男，你跟他彻底拉倒了，不联系了吗？
2: 是。
0: 嗯，一点都不联系了，是不是？
2: 对。
0: 嗯，行，你看你不说你是谁，我都知道你是谁，我厉害吧？
2: 谢谢。
0: 张女士尾号呢2636哈，这个渴望有一段稳定的感情啊。你看人家张女士各方面条件挺好的。身高身材也标准，然后呢年龄段也很好，就是懂得的男士想珍惜的关注尾号2636，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2: 嗯，之前想对接人家那啥了。
0: 之前想对接人家那啥了，啥意思？错过了。
2: 嗯，
0: 啊，那没有对接的是吗？
2: 没有
0: 啊。那好嘞，再见啊。哎， 张女士43，离异的，孩子归对方，身高165，体重105斤，工资收入7000左右，尾号2636。再有请三路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3: 哎，谢谢卫东。
0: 你好请讲。是不是宾县那小伙子的伯伯呀潘先生啊？
3: 对呀。
0: 小伙会修车的那个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长时间没参加了，你侄儿还在修车行上班呢。
3: 对。
0: 28岁小伙啊，有修车的手艺，我感觉这个学的都已经出图了。身高168，体重120，一个月呢能挣7000-8000块钱呢啊。
3: 对。
0: 老家是宾县的。
3: 现在都领徒弟了。
0: 你看看都已经为师长了啊。然后呢那个自己还是说住单位宿舍还是自己租房子？
3: 住单位。
0: 有那个员工宿舍。小伙挺好的，未婚，父亲不在了吧？是不是他父亲不在了？
3: 对。
0: 有个妈妈。
3: 对对对。
0: 老家是宾县那边的。完了之后呢自己的真扎实干的哈，努力挣钱而工作，小孩稳稳当当利利索索的，才28呀啊，非常稳当。这是小伙的大爷。对。那个想找女孩多大年龄段范围呢？
3: 说他大2岁往下的。
0: 大2岁以下的，那也就30岁以内的、是不是？
3: 对。
0: 单身未婚的女孩，这工作类型呢不限制。那个哪怕是说也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呀，或者说是服务行业的呀，只要是规矩稳当，想好好过日子都行。小虎吧个儿虽然不高，但是小那个男孩长得挺精神啊。长得挺好看。也干净利索的。尾号是多少呢？2242。你自己有手艺，到啥时候呢咱都饿不着。然后呢在这个努力工作几年，钱也攒厚实了，愿意买房子，在哈尔滨再买个房子，结婚成家生子，这不就完全了吗？是不是？尾号呢2242啊，31、2以下的单身未婚女孩都可以关注一下。2242。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
0: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3: 谢谢卫东。
0: 再见啊。下面有请的是五线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4: 喂，你好。
0: 对接谁告诉我？
4: 对接0611。
0: 0611王女士59岁，身高162，体重125斤。
4: 对。
0: 我把号码给您啊。
4: 好了。
0: 给他对接过去吧。
4: 谢谢谢谢。
0: 每次吧把收音机调小点声，我都不敢多跟您唠嗑，太嘈杂。下面有请四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你好。
0: 多大岁数了呀王伯伯呀？
5: 79。
0: 79岁了。怎么以前听你打电话次数不是那么多呢？
5: 我要接5705。
0: 你是第一次通话吗？
5: 第一次。
0: 79岁了，身高多少啊？
5: 1.75米。
0: 劳保收入如何呢？
5: 我这儿有点背，但是
0: 你是给谁对接呀？你是给谁对接呀？
5: 5705
0: 啊，是不是张女士？张阿姨73岁那个。
5: 73岁那个22号的22号。
0: 73岁的张女士，身高159，体重110，是不是？我问您退休工资开多少，大爷？
5: 3600。
0: 5705，张女士退休工资3000。你觉得他行，适合你的择偶标准，是不是？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记准称的，你跟他联系吧。来，咱小孟老师给对接一下子。宝贝对不起。这个大爷吧，稍稍的耳朵有点背一些哈，咱可以理解，因为上岁数了嘛，你不要拿这个年轻人的标准去要求。但是有一点呢，我必须说啊，这个电话号码呢打进直播间之后，您家那个收音机呀一定要调小点声，或者说就给它关掉了啊，朋友们。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不关掉之后呢影响咱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呢这个影响整个的谈话的节奏啊，朋友们。今天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啥好消息呢？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粉丝啊听友啊，我推荐给大家呢去做这个带货主播啊。这个带货主播这事儿吧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您想干一干试试这活，我都觉得大家打电话问一下子，不要拦嘴，对不对？你问一下子没准就有机会。今天呢咱们这个就是直播公司的老总跟我说，魏老师，你这有一个粉丝叫什么什么姐姐哈， 就保护人隐私了，因为人家呢，就那个姐姐家根本不差条件，就是呢，50多岁之后吧，

也是退休了，完了之后呢，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干，五十多退休了，人本身爱人就是公安系统的，当时也是我推荐我介绍，我说姐你去吧挺好，然后呢昨天上周一试播，然后呢就是试播之后呢又开始调整自己状态，昨天今天就是直播开始出单了啊，朋友们，第一场直播就出了40来单，第二场直播呢出了80来单，朋友们，那个他那单多少钱？9.9元一单，你就想想这一单的话，人公司就给他1块钱，就是说咱这播了20-30分钟，挣8-9-10块钱。哎，姐姐说，哎呦，我这根本就不在乎这个钱，说那个头两次播不要了，不要了，说别的该是你的工资就给你。我们还有一个姐姐家是外地的，完了之后呢，那个知道这消息，正好在姑娘家嘛，完了之后呢，也在现在学，现在也都能上播了。朋友们，这个网络主播呀，需要大家就是说什么呢？愿意说话，喜欢唠嗑。通过这个手机就跟你跟别人视频聊天似的来推荐推荐公司的产品，这个活一点都不难，但是呢你得听话，往往呢最终呢就是说人家那个当时培训的老师也说，魏老师说这几个姐姐我真没想到，哎，有年纪比他们小的啊，45、46的46，其实说没想到这个52、53的这几个姐姐个个出类拔萃，为啥都认真呢，说这几个大姐、给他们讲的时候人认真记笔记，完到时候能敞亮大方的越说越说越自信。说你知道没有，一个姐姐是你粉丝，刚一开播半个小时的时候流量38000，我说多少？38000，38000流量意味着啥呢？意味着30000多个人都在看他直播，那你说卖啥啥不出货呀，挺好的。我今天呢还是希望咱们有的朋友啊，你也了解了解这个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咱们那个主播公司，专门呢就是说那个直播带货，非常可靠，公司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包括直播的基地啊，线下的这个直播房间呢人家都有，而且呢还有这个培训的工作，不会让大家呢一抓眼一抹黑，关键一点是啥呢，正规正普可靠。你看我们那个姐姐就说了，因为她爱人是公安系统的，说卫东推荐的你就去吧，姐姐说要不是卫东推荐的我可不来，是不是啊？现在那个好多直播公司找这个主播都找不着呢，卫东推荐的我肯定相信，而且呢工资各方面非常可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乱码七糟的。如果说大家呢说卫东我这个年龄段啊51、52了46、70了啊，姐姐呢这个现在也没啥合适的工作，要不然呢是给人干保洁给人看孩子我也不愿意去，对不对？文化程度呢咱说高吧不高，说低也不低，但是呢肯定认字儿。哎，我觉得你就干干这个挺好的，你就是干的就是说咱不用多优秀哈，一个月3000-4000的咱家菜钱是不是出来了啊，你就是咱往低的说2000-3000的是不是也行，而且是兼职啊，时间你自己定几点播都行，而且那么多品呢你随便选，你说我今天就播那个洗头膏，我明天播护发素行，我今天呢播这个洗衣液，我明天播啥，就大家你自己选啊、哦、反正你我们其他就是看哪个品有流量我卖哪个，有很聪明的。所以大家想去的话呢，您打电话啊报名 ,180-4514-1986, 180-4514-1986, 180-4514-1986。他这个直播之前是有培训的，但是培训这个费用呢你别担心，如果培训完了之后你说哎呀不行我干不了我不想干，这个培训费用呢再退还给你啊。如果说呢你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说哎我能行我能干啊，那你就正常干，那你都能挣着钱了，一个月挣5000-6000-6700，这300-500的5700-800的这培训费用你就自己承担了，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这个呢挺好的，如果说你培训完说哎呦真不行，那然后呢这风险呢不用你承担啊，培训费用不用你拿啊，朋友们，如果说哎我能干是不是啊，那你就后期的时候呢培训费用你就自己承担了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吧，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真的挺好。就是当我看到通过我的介绍那么多咱们家的这个粉丝哈、啊、都能够成功的自己赚到钱，而且他家不卖高客单的，9.9元、19.9元，轻轻松松的在网上就卖出去了。完了之后呢直播间的人数哈这个越来越多，你自己也有信心，虽然一天挣个这个150-180的、120-200的你觉得不多，但是你待着不也待着吗，2-3小时的你这播也不挺轻松的吗，但是你爱学，你要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就拉倒吧，对不对朋友们？来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啊，一季一季的，他家呢一期呢是培训10个，完了之后呢第二期培训10个，我已经呢给招培训3期的，这第4期现在开始培训了，你正好去能赶上就是新课程啊，180-4514-1986，
你要是上手快的话呢，马上你就播，这个也看个人情况。哎，你得学一学，就卫东播的话，我都得系统的学一学他整个的直播的一些知识。哎，18045141986，18045141986。

0: 现在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吧。三路线的赵女士，你好。嗯？
1: 嗯？
0: 4634吗？
1: 啊。
0: 你这不刚来完吗？你天天咋着急啊，姐啊？啊？
1: 啊
0: 你有对接的？昨天对接那个，昨天对接那个唠的咋样？
1: 没唠，他人家没，人家根本就没相中我。
0: 是啊，不是说没相中你，他想找一个有那个劳保的，有退休工资。你这不是说？
1: 不是，他是嫌我个矮，他说我个矮。
0: 啊，那个矮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人那个男士他父亲说了，想找一个有退休工资的。咱那个不没有退休工资吗？嗯。你别着急，慢慢来。你这个信息在我们直播间始终是在这飘荡着呢。53岁，离异的，身高1米5，体重130，从事保洁行业的，尾号4634啊，4634。嗯，那你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没有。
0: 没有啊？那行啊，吃没吃饭呢？吃没吃饭呢？回家呀？
1: 吃完了。
0: 啊，你哥跟你嫂子，你做的还是你做的？
1: 自己做的。
0: 做点啥吃啊？
1: 土豆炖的豆角
0: 啊，还行。我昨天也吃的土豆豆角啊。那好了，再见了，赵姐姐啊。
1: 行了，拜拜。
0: 哎，拜拜了。赵大姐着急，着急嫁出去，你咋整？她53了，身高1米5，体重130，做保洁，工资收入2100，尾号4634。那你说他那个为啥没找着啊？他也不想这个随便的就给自己嫁了，尤其是参加魏忠的节目，也不用花钱。提供谁对接谁也都是免费的，那可不就没啥事就参加呗，来回选呗。我告诉你啊，你再咋选到最后呢也是，哎，你要是说合适的遇到了，你早就遇到了，你就是一直选一直选，到最后也是遇不到合适的，这就那回事儿啊。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在不在？
2: 在。
0: 哎，你看你这太难请了，刚才都跟你说英语邀请你，你都不吱声。来，请讲话王先生。嗯，
2: 我那个给我孙子征婚。
0: 您孙子多大年龄啊？
2: 37，37。
0: 啊，小伙子在木兰是吗？
2: 是。
0: 是开出租车那个吗？
2: 啊，对。
0: 啊，那我有点印象了。嗯，因为你尾号也是5705，5705。那个在木兰开出租车，小伙子1米83，身高183，体重160，家里边条件也算挺实惠的啊，有地啥的，是不是？
2: 啊，对。
0: 嗯。
2: 不喝。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就那个体格挺好。
0: 他那个房子是在农村吧？
2: 搁农村，那街里也有房子。
0: 啊、哦，在木兰街里也有房子。那他开出租车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2: 一年反正是10多万，20来万吧。
0: 是我记着了。那个家庭条件各方面不错。那你说，咱们在小县城里边居住生活，一年挣个10多万以上，那不日子过得滋滋冒油啊？啊，幸福啊，
2: 挺好。
0: 想找个女朋友，多大岁数范围要求？
2: 要给他办那个班里边的都行。
0: 嗯，单身未婚的，有这个生子女意愿的女孩，
2: 对，
0: 37岁以下的都行。小伙子个头也高，身材也标准，长相也不错，家庭条件这的稳稳当当，收入是独生子吗？你这大孙子他是独生子吗？
2: 哥俩，那个在北京那个上班呢，那个结婚了。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呢，那个您这个孙子是大孙子还是二孙子呀？二孙子吧。
2: 这是个大的
0: 啊。大的可能就是离家近，离父母近，照顾老人了，将来就在家这这个生根落地儿，开花结果了，是不是啊？
2: 对。
0: 哎，
2: 他原先也搁北京上班呢，那个完了还有是那个是啥都有，
0: 是
2: 他辞职了回来开车种地。
0: 嗯，
2: 家挣的多啊。
0: 那可不呗，而且没有啥压力呀、啊、自己呢就是种地都机械化。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真是这抱着这个黑土地儿，这年年的哈，没有灾性啥的，就稳稳当当收入，是不是？
2: 是。
0: 嗯，行，那个我们说一下这王先生啊，有没有这个木兰的女孩啊，就是想找一个正经过日子人家的，您关注一下王先生他家这大孙子。哎，37岁，年龄不大，个头身材都行，家里边经济环境也不错，尾号5705，5705，街里也有房子，街里也有房子，然后农村这呢也有房子啊、哦、哎，行，
2: 是，
0: 再见了我们王伯伯哦。
2: 哎，好，
0: 哎，再见了啊。木兰，嗯，木兰的，是的，木兰。尾号5705，5705，5705啊。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知道您呐、啊，听我节目听好长时间了，

0: 那一直也犹豫，说我也想参加，心里边刺挠的，还不好意思打电话。你打吧，没事儿。一个是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通过广播传出来的声音和你本人不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这儿呢是保护隐私的。那个我不知道这黑龙江省还有多少这个广播类型节目是搞相亲的哈，但是我这个节目呢顾忌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呢，我的风格呢也跟别人不一样，比较热热闹闹的这个感受，保护好大家的隐私，手机号码我不公布全部的，那你把大家号码，我为了吸流量把你们号码公布的满天飞，我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保护好你们的隐私，对接一对一的对接，虽然呢少，可能是一周之内就认识十来个男孩女孩，但是精准。明白了吗？还不暴露隐私，多好啊！那咱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哎，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1: 我给自己征婚。
0: 啊，好像以前很少给我打电话。
1: 没打过。
0: 嗯，没打过，这是第一次。
1: 工作一段时间了。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1: 我是75年的，属兔的。
0: 啊，51。身高多少？
1: 1.58米左右，
0: 体重呢？
1: 100到102左右。
0: 啊，婚姻状况是？
1: 离异。
0: 离异的呀。
1: 嗯。
0: 有孩子。
1: 嗯，有。
0: 孩子是在你这边还是归对方了？
1: 因为他成年了，就是没有标准是在谁那儿。
0: 啊，那你离婚这个时间应该不是特别长，是不是？
1: 分居了8-9年，然后24年离的。
0: 哦。这几年离开的，您现在是做什么类型工作呀？
1: 我是和朋友合资的一个小企业。
0: 哦，也就是说做个体的，是不是？收入各方面状况还挺稳定的。
1: 还可以，1年8-9万、10万左右。
0: 那挺好的，1年10万左右，那不挺好的吗？稳稳当当的，累不累呀？
1: 我是主要是文职。
0: 啊，行。我们这位姐姐是干个体的，1年10万左右的收入。孩子是男孩女孩呢？
1: 男孩。
0: 啊，然后呢自己独居。我看您这个身材还挺苗条哈，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松北区。
0: 自己有房有车吗？
1: 自己买了一个房子。
0: 啊，会不会开
1: 车
0: 呀？
1: 车有两台，儿子一台我。但我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代步车。
0: 行，自己也会开车。虽然呢就是说做个体，但是呢他有这个温柔的一面。听我节目听多久了？
1: 听了好长时间。
0: 您喜欢多大年龄段的？多大年龄段的喜欢？
1: 放在50到55之间。
0: 行，
1: 但是如果这个人比较年轻，条件也不错的话，60岁之内都可以。就是说，但是人必须状态好一些。
0: 你觉得你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1: 我形象还可以
0: 啊，挺年轻。
1: 反正别人都说我挺白，然后还挺年轻的。状态挺好。
0: 状态挺好的。看起来不像50、51了啊。要说你42、43都有的是心，是不是啊？
1: 不能那么说吧，四十四年还可以。
0: 孩子多大呀？
1: 孩子26。
0: 啊，小男孩是不是？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李姐姐哈，第一次参加我节目，然后呢51岁离异的，孩子这儿呢已经长大了，没有啥压力和负担，工资收入啥的也稳定，1年10多万呢，158的身高，102斤，然后呢自己有房有车的，他的尾号呢7981，男士如果说状态好的话就是56啊或者是55啊都行。男士身高我给你定1.7米以上行不行？还是说你想要更高个的先生啊？
1: 其实身高也不重要，就主要人好，然后真心相加的。
0: 对。
1: 比较就是愿意，就是比较有责任感，然后其实主要也是能过二人生活的吧，就是负担最好是不要有。
0: 那你儿子现在不总在你这住，偶尔来这个住一住，是不是不总来是吗？
1: 我儿子现在读博士呢。
0: 哦，哎呀哈，真好，真优秀。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李女士，尾号7981，那我就给你定到1.7米以上或者左右的了啊。男士收入的范围呢，有啥要求？
1: 我比较喜欢就是打羽毛球啊，还有徒步、登山什么的，要是有共同爱好的是最好啊。然后我在想，就是说，我退休以后，能够自驾游啊，一起都会开车的那种男士，希望就是将来能一起出去玩一玩，是吗？
0: 那可不呗，因为你这个岁数一点都不大。 那个浪漫的日子在后头呢。

0: 真的是不能找那种就是说思想各方面都已经僵滞了，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澎湃激情和火热燃烧的念头的人、嗯、那样日子过得一潭死水，咱还不如自己过了，你说对不对姐姐啊？
1: 对，嗯，两个人分层付出吧，就是真心的成家，然后真心的就是能坦诚相待、
0: 嗯、你看你是75年的吧？
1: 嗯
0: 嗯，75年的，就是我们这个年纪越小的，就大家真是不计较说，哎呀，这个你得给我花多少，因为大家都不是说挣扎在贫困线上，条件都行，就是情投意合，对方素质高，完了之后呢，生活水平大家别差太多，是不是？谁也别拉谁后腿，齐头并进往前走，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那样才好。嗯，
1: 谢谢。
0: 那行，你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没有没有，
0: 那我就公布完您信息了，让他们跟您交流啊、哦。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嗯，小姐这啊，肯定是鼓足勇气了，跟卫东唠一唠。51岁了，然后呢，身高158，体重苗条。虽然你看他骨子里边挺温柔，但是他也挺坚强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家里边有房子，两台车，孩子在家他的啊。然后呢，想找一个男士，56以下的，身高呢1.7米左右都行。对方呢主要是有事业心，有担当，有责任感，也跟他一样有那种就是爱的那种冲动和想法。你别一天墨守成规的灶台无前无后的来回转悠，也不想着生活给制造点彼此的那个浪漫享受生活的状态，他不适应，你不希望是那种类型的。尾号呢7981。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给儿子发布的，来1233路线的听友，您好，
2: 魏东，你好，又麻烦你了。
0: 您说，阿姨，
2: 想对接一个刚才那个是2036吧？43岁那个。
0: 对对对，
2: 对的，40本，这一个一个都不成。
0: 我把号码给你，2026、
2: 谢谢你
0: 不是2036，2636，是不是？
2: 2636，那行，谢谢你啊。
0: 没事，阿姨，来，我给你对接一下。
2: 没事，也不麻烦你，咋整？
0: 来，给对接过去吧，2636。嗯，别客气啊。下面有请4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3: 我今年54岁。
0: 嗯，
3: 我其实前两天来了，我今天想对接一下。
0: 哎，那你前两天来了，我记得好像你也对接了，那个姐们儿，你俩唠着不合适，是不是？
3: 一个是对接了一个阿姨，那个阿姨给她姑娘。
0: 对对对。
3: 这个对，说加微信，反正也没加。
0: 那我估计是姑娘不想找，妈着急直转摸摸那种，啊，说加微信到最后也没加是吗？
3: 对对对 对, 对。
0: 啊，那个我们李哥哥长相方面咋样？你这个身高体重你告诉我一下子，我看看。
3: 我身高74-75左右。
0: 体重呢？
3: 74-75左右。
0: 体重呢？
3: 体重150。
0: 那你挺标准的，正经是帅男的啊。那你今天想对接？
3: 我稍微有点肚子。
0: 那没事，那很正常。你今天想对接谁？
3: 就刚才这个7981
0: 啊，有，但是那个小姐们儿1.58米，不是说特别高的那种，行吗？
3: 行，因为我也不太高。
0: 那但是挺干脆个姐们儿啊，听着说话唠嗑挺脆声的，挺好。那你跟她唠一唠吧，你家是个姑娘是不是？孩子？
3: 对，我家是个姑娘。
0: 啊，她家是个小子，正好你俩家孩子都没结婚呢，这样呢共同语言多一些啊。
3: 嗯，
0: 你跟这个唠唠，将来要是你俩成功了，你告诉我一声啊。
3: 好 ，OK。
0: 哎，来给这个7981给这个哥们对接一下子。嗯。有朋友给我留言说：“魏东，我抢到黄芪了，我订上了，对不对，朋友们？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啊，咱们是晒干的切片。你这个自己呢，你就上药房买的话，我不忽悠你啊，就买3罐的话，就得个170-180块钱。我今天给你8罐，而且每罐净含量是2两的，多少钱呢？169。”咱们这个是内蒙的高纬度的黄芪，而且呢是有机认证的黄芪，不会用硫磺熏。你日常泡个水呀，或者说呢你那个这个做个黄芪养生茶呀，喝起来没有啥其他的滋味，微微有点回甘的那种感受啊。那个想订咱们这个就是黄芪的黄芪切片的啊，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品质这方面呢，你就是妥妥的放心吧。魏东给你带来这玩意儿，不会给你打脸的啊。400-390-0139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的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

0: 那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人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1瓶89，大家想想，3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3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 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 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吗？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时，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康度的辅酶 Q 十，夏天的时候养心的时节到了。我那个提醒大家啊，就是辅酶 Q 十氨糖啊还有这个羊奶粉呢，魏东这卖的是独树一帜的啊，你在别的主持人这买的跟我这是不一样的，我这是独家的代理啊，你别到时候买错了。你像有的朋友说我不是，我有再买了，我再拿那主持人奶，你只要不是在我这买的跟我这都不是一家哦。哎，还有的朋友买了用了不好了，你客诉你找不我找我，你找我你这在我这买了没有客诉，大家用了都非常非常满意啊、哦。所以说呢，你要想在我这买，哎，我说的这个，我只对我说的这个负责，不是我说的我不负责任啊、哦。哎，那个400-39-0139，咱这是液态的，戴小蓝帽的闹呢。来，咱再请下一个朋友，五路县的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1: 你好，魏东。
0: 啊。给自己发布
1: 发电话，
0: 那可、
1: 给自己发布
0: 别着急啊、慢慢来、您多大岁数了？
1: 72。
0: 嗯，身高多少？
1: 164。
0: 体重呢？
1: 126-127那样的。
0: 还行，挺标准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的，退休工资3000左右。您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厢房。
0: 嗯，自己独居呗。
1: 对。
0: 几个孩子？
1: 儿子结婚了。
0: 嗯，
1: 儿子一个。
0: 啊，就一个孩子。
1: 对。
0: 嗯，那您平时个人业余爱好是？
1: 我业余爱好我是那个什么，那个爱那个唱歌
0: 啊、
1: 一般的文艺什么的我都爱好，我会弹电子琴。
0: 你看看，爱好多广泛，唱歌弹电子琴。
1: 以前是做老师的
0: 啊、
1: 大专文化，以前做过老师，后来为了照顾家里的父母吧，现在父母已经没有了，我就搬回来了，后来就在企业办公室退休，工资不高，3000。
0: 那您想找啥样条件的？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我想找比我大点的，我性格比较好，我会体贴人，我长得的面容也比较好，没有皱纹，我是个大方得体的，比较庄重的那种，不愿意戴很多的首饰的，化浓妆那种啊，所以我要找一个呢，大我几岁的，身体好的就可以，要性格好。
0: 大几岁？你这个还是得给我明晰了，就是说您72岁，我给你选76岁以下的行不行？
1: 行。
0: 还是说80以下的？
1: 身体要好的话是稍稍放宽点也行，但你首先身体好，要人好，做事要正能量。身高呢差不多跟我就行，胖瘦呢也不是重点，就是要找对的人。人好身体好，工资呢3000以上就行。
0: 那朋友们，
1: 就是怎么能说到一起互相陪伴的。
0: 您觉得您的个人优点我是什么？
1: 我的个人优点呢，非常会体贴人，我性格特别的好啊、会换位思考。
0: 那我们这个郑女士哈，大家关注关注，第一次参加节目是不是？身体素质挺好的，退休工资3000左右。男士这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他，你看我们本来这郑阿姨又是会弹这个手风琴，是不是啊？
1: 电子琴，
0: 完了之后呢，还爱生活。他尾号2763，男士工资标准定多少范围呢？
1: 3000以上的行，我首先要求的是人好啊，我不是把工资放在第一，要求人好。
0: 嗯，
1: 人好就是对了，我就认为
0: 你这个人好指的是脾气性格，再加上生活习惯和个人状态。
1: 对
0: 啊，
1: 对，
0: 哎，咱们朋友们一定要清晰认识自己啊，就是有的人说，哎呀，我贼优秀，但是个人为。

0: 一生不好，你知道吗？这个也
1: 嗯，
0: 接受不了。完，有的人说：“哎呀，我贼好，
1: 攻
0: 完
1: 击性
0: 家
1: 思
0: 里边各
1: 维，
0: 方面啥的，窝窝囊囊的，个人习惯不好。”还有人说：“哎呀，我贼好，但是你说话唠嗑啥的呢，低俗，是不是啊？你这个也不
1: 不
0: 行。
1: 要求他博钱，就是挣很多的钱，就是要求就是像你说的综合条件好一些可以。
0: ”嗯，行，那这是我们郑女士的尾号2763，2763啊，哎，
1: 哎，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了，
1: 魏总，
0: 哎，
1: 哎，再
0: 再见
1: 见。
0: 啊！没有人想对接交流，是不是？哎，有想对接交流的，记住了，郑女士72岁，身高164，体重126斤，工资收入3000左右，尾号2763，2763。下面有请三路线的这位听友，你好，刘先生对接谁？来，宋先生对接谁？
2: 7981，
0: 7981。
2: 对，
0: 7981，我看一下。李女士51岁，身高158，体重102斤，工资收入8000左右。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是不是？工资收入8000左右，您是65，差9岁。那你看看吧，唠唠交流交流吧。
2: 好的。
0: 我把这个7981给对接，7981给对接一下。嗯，别着急啊。年龄到了不得不关注健康的时候吧，心脑血管疾病呢，已经成为了困扰中老年的一大难题。三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头晕头疼、手脚发麻、记忆力减退，再加上失眠多梦这些问题，大多数和心脑供血不足、气血亏虚、血管淤堵、痰湿内阻有关。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想要中医调理，来吧，认认负责的沈老中医，从事中医工作临床40多年，快50年了，在节目当中呢，为广大听友服务也快10年了吧。”口碑好，大家信任。沈老呢是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也研制了很多老百姓用得好的中成药。那么把脉仔细，看病认真。预约电话记好：84648138，84648139。有朋友说：“哎呦，我想让沈老帮助我探索一下、研究一下这胆囊或胆管到底有啥事儿、啥情况，这小石头、小鼓包咋回事啊？”那么体检报告上写着肝囊肿、肝结节了、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了。那想通过中医调理调理的，是不是？那找沈老，记住电话啊，84648139，84648139，84648139。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这干啥也提不起劲儿啊，爱生气呀，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呐，对不对？”那么您到惠林堂中医馆吧，沈老中医呢，提前打电话预约，公益的给您看看，不收100元的专家挂号费。还有呢，就是在惠林堂中医馆呢，也请到了中医针灸方面的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实诊经验。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呢，手脚麻的，走道跨筐的，流口水的，嘴眼歪的，落枕了，脖子疼的，腰疼啊，耳聋耳鸣的，偏头疼呢，找针灸张老教授啊。惠灵堂中医馆呢，在厢房区5序街负27号，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吧，是找张老教授还找沈老，都拨打84648139，84648139，84648139。

0: 来，朋友们，我继续接听各位电话哈。这个大家呢，在这个沟通啊、对接交流的时候吧，也一定要互相的问个清楚一点，就了解的清晰一点，听一听对方呢想找的是啥类型的，对不对？哎，你自己是否符合？心里边吧，得有个一二一。这回有请的是李女士，12345路线的李女士，你好。
1: 魏总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征婚。
0: 啊，可以呀、啊。您多大岁数了，阿姨呀、啊？
1: 76。
0: 76了。以前跟我交流过吗？好像第一次呢。
1: 我前年给你打过电话，打一次电话，再也没打。
0: 啊，
1: 大前年，
0: 大前年呐，哦，
1: 嗯，
0: 76岁，身高159，体重多少？
1: 体重一米100，不到110，160几斤，
0: 啥话呀？不到100斤，完了160几十斤。阿姨，你这是你比我都幽默。
1: 106七斤。
0: 那还那就不是，那不能说不到100斤了，就是106七斤就行。嗯，
1: 对，
0: 嗯。

0: 我不到100斤，160-170斤。
1: 我没有文化。
0: 没有没有，你这个是给我带来一种幽默的氛围感。什么婚姻状况？这位李阿姨，
1: 丧偶的
0: 啊，丧偶的婚姻状况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个您几个孩子，大姨？
1: 我两个。
0: 俩孩子，男孩女孩啊？嗯、
1: 男孩。
0: 俩大儿子。
1: 啊，俩人都结婚了。
0: 您在哪块居住？什么区域呢？
1: 在外区。
0: 有自己的房子？
1: 没有，我租的。
0: 那你有退休金吗？
1: 我退休就是200多块钱，叫农结合那个。
0: 啊，新农合。
1: 嗯。
0: 那你这平时零花钱，俺儿子每个月都得给点儿，要是你这76，你咋挣钱呢？
1: 哎呀，你给不多少的，孩子条件也不好。
0: 那你搁哪儿整钱租房子？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呢？
1: 我住这房子便宜，200。
0: 新农合一个月200，租房子200，那你吃啥，大姨？
1: 我是给孩子给点，多少给点。
0: 嗯，哎呀，这可咋整？你这有老伴儿吧，你还有个依靠；没老伴儿，你咱讲话了，多买点瓜果梨桃啥的，都得寻思寻思，是不是？
1: 是啊，我这不寻思咋的？我寻思孩子吧，
0: 嗯，
1: 哎，负担重，我找一个老伴儿，孩子不负担轻点嘛。
0: 嗯，
1: 要不然你说岁数大，
0: 你身体素质还挺好，是不是？
1: 对呀。
0: 嗯，来，我们这李阿姨哈，尾号呢9318，76岁了。身高159，体重107斤，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老大爷啥的，想找个老伴儿。你这个媳妇做饭啥的会吗？
1: 会。
0: 能干不？
1: 能干，打扫卫生都行。
0: 打扫卫生都行啊。
1: 嗯。
0: 那个老伴儿这多大岁数范围呢？77、78以下，身体健康的都行，是不是？
1: 那个更好了，因为我昨儿有一个
0: 85那个，86那个。嗯、
1: 对呀。
0: 那反也中、
1: 那个。
0: 嗯。
1: 那老头是姓啥我也不知道，他身体咋样？
0: 程大爷，身体还行。那你86了，你让他揉揉跑那不现实，能总能撂的就不错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嗯，姓程。
1: 找个要是80左右岁的行，他岁大点，大点人我先看看行不行，不行我再麻烦你。
0: 那我就把那个程大爷号给你，完了之后呢，你跟他唠一唠，看看你俩能不能合适啊？
1: 对，我看
0: 你现在能方便记录吗？5358，他尾号能记住吗？一会儿，
1: 他这个号头个，那我记下号吧。
0: 拿准备笔纸来，小孟老师给他对接一下子，给这个5358给这大姨对接一下。
1: 谢谢
0: 威。这大姨也不容易，76岁了，你说也没有退休金儿。就自己一个人儿，俩人在这吧，条件吧也都不是说那么出类拔萃的。你说租房子200，那你说上街了买个瓜果梨桃都舍不得，是不是？没有退休工资啊，所以说找一个老头能够不计较这个物质方面的，大姨照顾照顾他，他心疼心疼大姨，俩人互相的耐心着好好多过几年呗。四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请讲。
2: 喂，魏总，我还得努力征婚，帮帮忙吧。
0: 盲人那个是不是双目失明那个吧，李先生？
2: 不盲，弦子
0: 那个低视力那个是不是？
2: 嗯
0: 嗯，你不刚发布完吗？你不用天天的那个打电话啊、哦、你刚发布完不用发布了，再见。刚发布完老发布干啥呀，折腾自己，电话费不花钱呢。234，谢先生来。你好谢先生。
3: 喂你好。
0: 哎请讲。
3: 我那个以前争过。
0: 嗯，
3: 我那个没有房子嘛，不完后来我买个房，买个楼房。
0: 那你咋这个这么大的义气和勇气和毅力呢？这拿岁数了租房子得了呗，你买它干啥呀？嗯，
3: 买完以后，这不是那钱花的不多，就花了4-5万块钱买个楼房。5楼
0: 在哪儿买的？
3: 在厢房。
0: 多大米数啊？花4-5万呢？
3: 那个也就是20-23米。
0: 嗯。反正你是寻思啥呢，租房子一年呢也是10000多块钱，还不如买了，是不是？
3: 买了啊。
0: 嗯，那23米，那这那有厨房吗？咱说呀，
3: 有厨房、厕所、卫生间都有。
0: 那反正进屋就是床，就是厅，就是床，是不是？
3: 不是，有厨房，有厨房
0: 啊。那23米这不大呀。嗯，
3: 挺好的，
0: 挺自己还觉得挺温馨的，有个温暖的家了。谢先生70岁了，身高多少？
3: 身高1.69米，
0: 体重
3: 130多斤。
0: 嗯，那个现在还干点活吗？
3: 我现在谁家要是修理那个电视、洗衣机啥、冰箱啥，我就没事。

0: 干点零活。
1: 啊、哦，退休金是3000几？
0: 3366。
1: 嗯，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
0: 下月开支就是那什么了，就3400多了，涨100吗？不。
1: 嗯，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为派？
0: 想找一个刚才你正在广播那个72岁那个，比我大2岁那个。
1: 就是说那个儿子啥的挺困难那个，是那个吗？
0: 好像是吧，就是这个我打电话的前两个之前，
1: 那不就是不是那个只有新农合200块钱，自己200块钱租房的那个是他吗？
0: 姓啥了呢？
1: 是不是租房的那个呀？76岁那个？
0: 对对对，好像是。
1: 那不是说比你大2岁，比你大6岁啊？
0: 不是，72的。
1: 哪有72的呀？那你还记不住尾号？
0: 不，72的刚说完。
1: 72岁的郑女士啊，身高164，体重126斤呢。
0: 对，郑女士，
1: 尾号2763，第一次参加节目的。
0: 对对对对。
1: 哦哦，那行，那这这个确实是72。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0: 谢谢你啊。
1: 哎，来，咱给对接过去吧。嗯。来，我们接听二线的王女士。王女士想问主播的事儿啊。你好，王女士。哎，二路线的王女士在不在线？这电话咋还断线了呢？真是的。来，四线的听友你好。四路线的钱女士你好。
2: 喂，东晚上好。
1: 嗯，
2: 我想给我那个朋友对接，那个就是他要胖胖的那个。我这朋友是140多斤。
1: 你给你对接过？你之前就对接过那人？
2: 没有，我是头一次打电话。
1: 嗯，那个人是100斤啊、哦！我跟你说，确切的说，可能是96、97斤。
2: 他个多高吧？
1: 贼瘦。
2: 个多高？
1: 1米7。
2: 1米7啊、
1: 嗯，
2: 那行，你给他对接一下吧，让他问。
1: 我把他号告诉你，完了之后你记一下号码。
2: 嗯，好，好，好。
1: 我看一下啊，他是哪个先生来的？他尾号是多少来的？
2: 是5884。
1: 我搜一下，你朋友多大岁数啊？
2: 73。
1: 他那个工资、劳保、收入有吗？
2: 有3000多。
1: 那也条件挺好的呀、
2: 嗯、
1: 啊，什么婚姻状况啊？
2: 瘦的。
1: 140斤还叫胖啊？多高个吧？
2: 1米6吧，这样。
1: 那也不算胖啊，咱说呀。啊，
2: 你给他对一下吧，他让我给他对。
1: 来吧，那个马先生给他对接过去啊。哎，

来，朋友们，刚才我们有朋友问哈，王女士打电话说，问问卫东，那个我今年呢53岁，可以干这个你说这个主播吗？不用打电话了，王女士，你可以啊。这个我刚才寻思导播要接进来的话，我跟你说一下，朋友们，就是如果说您现在呢，就是说假如说46、7了，48、9了，或者说50、1、2、3了，想干个这个主播行业，完全可以的啊。这个大家呢就是放心的，打电话报名吧。因为咱们这次呢这个主播招募啊，朋友们实实在在的说特别特别好。首先呢我跟大家说，公司靠谱，你知道吗？而且呢工资靠谱，而且呢就大家学的时候还有培训。因为啥呢，我这个好多粉丝都已经在这工作了，都已经工作了这个一段时间了，大家都说是魏老师在这太好了，你去的时候就能看到，你都是通过卫东给推荐的。所以说呢大家那个想参加的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啥呢，他这一季呢还有10个名额，他是一季一季的啊，朋友们。报名电话呢大家记好了，想参加的话他是都会手把手的教你，都有这个正规的培训的啊。180-4514-1986 180-4514-1986 180-4514-1986，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就完全可以了。因为啥呢，咱这个就是非常正规，也不用你说什么押金呢、什么签什么这霸王条款，些啥都没有，你就是自己有时间拿出2-3个小时，对不对，你就播。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卫东啊，我播2小时，我这个挣200-300，完我这个播4个小时去，可以啊，那你播的越多还不更好吗，对不对？而且他这个提成呢给的也高，20%呢吧，你说9.9元给1元，那将近20%呢呗，是不是、啊、朋友们啊，20%，我这算的也不明，10%啊，那也行啊。来，大家那个想报名的打电话啊，180-4514-1986，180-4514-1986啊，这个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微信号也是这个号。我个人建议就大家别没信心，因为我们很多粉丝就是都挺内向的，哎，播的更好，不敢说话，不敢唠嗑。

0: 这一培训大家一热闹都敢说了。女士也行，男士也中，但是男士吧，这个你看咋想，你要是四十六七了，你说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挣个三千两千的，你这玩意能不能坚持养家糊口的？要是咋说，说女士更好一点，那你像人家播的好的一个月也挣八九千的啊，18045141986，这玩意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啊，18045141986。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听友郑先生对接谁，下一个，你快点说话呀，慢悠悠的，谁等你啊？
1: 五号线，甘蔗色五号线，
0: 来，
1: 接的2736。
0: 2736啊，来，
1: 啊，这是刚，
0: 2736，你多大岁数啊？
1: 75。
0: 2736没有这个人啊？
1: 不是啊，那就是刚才播的三行那个唐代子群那个。
0: 啊，2763吧。
1: 2763说反了。谢谢郑老师。
0: 2763是郑女士。72岁，这个是不是？
1: 对对，72岁。
0: 那您各方面形象、气质、谈吐、工资、收入啥的咋样？谈吐、形象、气质方面？
1: 还行吧，身体好。
0: 啊，身高多少？
1: 比划月就3000多块钱。
0: 身高3000多块钱。
1: 身高，怎么没可答了？1.7米。
0: 体重范围呢？
1: 体重范围130斤吧。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啊，对接一下。嗯。三路线的听友您好。
2: 哎，你好李东先
0: 生。对接谁告诉我？
2: 对接就前两天有一个姓段的在平房上班的那个。
0: 没有号是不是？
2: 号想不起来了，好像23后面几忘了。
0: 找不着人，没有，不行啊。
2: 好像就是19号段午人前播的。
0: 找不着啊，不行。嗯，号码太多。嗯。
2: 2356吧。
0: 2356，我看一下啊。2356，必须记住号，不记住号找不着。哎，对，2356是对的。你看，你早说一下就找着了。2356的段先生，来，你记住吧。你那个没发布过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0: 那你就对接吧，啊，来，给对接过去吧。2356的段先生，我们给对接一下啊。哎，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大家抓紧时间拨打。那么在黑龙江哈，这个完达山脉深处啊，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林海当中，藏着一份呢被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什么呢？虎峰岭黑枫椴树雪蜜。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的黑枫保护区，历经了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那么更是呢，从清朝皇室贡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虎峰岭啊，得天独厚，它是雪蜜的至臻品质的根基。那么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 90%， 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工业污染，万亩的野生椴树绵延成海，每年呢就六月份你知道吗绽放一次花期，那么是国内呢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源地。更加珍贵的是这片林海呢是东北黑枫的核心栖息地。那么作为唯一的哈国家的这个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枫耐力非常强，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而且采蜜呢半径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他们酿造的蜜呢就是天生的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而且呢远非普通的蜜蜂可比。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虎峰岭黑枫椴树雪蜜，它是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让蜜蜂充分酿造7到15天，然后呢不提前摇蜜啊，也不人工缩蜜，确保了它的稳定度达到42度，你知道吗？生产过程当中不加一滴水，不掺一粒糖浆，拒绝防腐剂和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那么这个保住了原生的营养与风味，从深山蜂箱到成品罐装，全程的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完整整的锁住了里边的这17种氨基酸，包括呢葡萄糖、果糖以及多种酶性矿物质，这营养含量远远超过了普通蜂蜜。 朋友们，咱这个叫黑蜂椴树雪蜜啊，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它有那种就清新的薄荷香，或者说有那种呢，就是颜色哈。如果说没有结晶的时候呢，这时间就是给它拿出来放一小勺，一开始洁白似雪，慢慢的。

0: 哎，感觉像那个冰激凌，像奶糕一样的那个颜色，色如白雪，质似奶酪，然后呢，乳白色那种凝乳凝脂状。朋友们，你吃吧，入口即化，甜润绵密，不齁弹，不齁甜。完了之后呢，清甜中带着淡淡的花香，咽下去之后回甘悠长。你市面当中有那种就是勾兑的蜂蜜，你永远做不到咱，你就是模仿都做不出来咱这个味道。朋友们，蜂蜜啊挺好的，早上起来一杯40度的温水调完了之后呢，温润温润胃肠，唤醒唤醒活力，缓解缓解熬夜的疲惫，是不是？尤其是喝完酒之后，第二天你喝完点蜂蜜，哎呀朋友们，感觉呢整个人都被激活了。饭后一勺促进消化，舒缓积食啊，然后呢睡前呢跟着那个牛奶一起喝，哎，好好助眠。那么这个换季的时候爱咳嗽的时候，你用咱那个蜂蜜哈，你炖完雪梨之后你放点蜂蜜调一调，润肺止咳，没有啥副作用。女性常喝，那抗氧化，肌肤呢由内而外的透亮。孩子呢适量的喝，适量的吃，对不对？他不比你喝那个碳酸饮料啊，又喝这个可可脂的奶茶要健康的多呀。来，咱赶紧的上车，大家打电话预定吧。没有多少了，158块钱，给大家呢带来6瓶6斤。如果说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虎峰岭椴树雪蜜该咋是咋的，从清朝的皇室贡蜜到如今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它是呢几百年沉淀的品质。它不仅是一瓶蜜，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绝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味呵护着家人健康啊。朋友们，无论是早餐搭配呀，还是说什么时候喝呀都行。158块钱6瓶6斤，这和每一罐多少钱？26-27块钱。那咱们如果说不团购买的话，这一瓶50-60呢。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听众朋友，这夏天呢是喝水的时候多补充点蜂蜜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太好喝了，就入水的时候你就哪怕常温的水温水，哎，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是咱们这个虎峰岭椴树雪蜜的亮点和特色。400-39-0139，这158块钱，7罐7斤呐、啊，是不是？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

0: 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2: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三四十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

0: 味道，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 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

0: 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要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啊，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5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5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5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行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
0: 更好。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得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30%，

0: 燕麦占70%，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1: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1: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定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2: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定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3: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5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定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5: 啊，这燕麦 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5: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7-8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那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40-50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5: 那这事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挺好的。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5: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定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6: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定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7: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8: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儿，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 70% 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7: 一组。
0: 哎，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7: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要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那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0: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3: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

0: 199，五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啊，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次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五大袋子，199五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五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五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五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2: 就是找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五袋，特别合适。
2: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送回上门。
4: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
5: 哎，
0: 我给您订上
5: 燕
0: 麦
5: 片。
0: 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倒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 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 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啊，先给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5: 你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4: 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

0: 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 不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2: 燕麦片多少钱呢？
0: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2: 啊，那我要一组。嗯、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包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有好多的坚果，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干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那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当中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肝平入肝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甘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

0: 兑点奶呀、啊、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个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你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固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1: 那好了，知道了，
0: 我给你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五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

0: 蓝莓了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1: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2: 我要啊，我要一，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大大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二三十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

0: 花肆，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您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我要一组
1: 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2: 是跟我说话吗？
1: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2: 对对对，
1: 我给您订上
2: 燕麦片。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啊，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 87996984

0: 你越研究山药，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哎，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哎，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对吧？润肺生津呐。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肌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哎，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哎，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1: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还和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咱们这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哈、啊，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御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啊，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五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啊？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十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 70% 就是燕麦片， 30% 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0: 哎，定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的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它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一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依然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啊，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谈团购价格。199有五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 为养嘛，啊，五谷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8: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9: 司马懿巨将派兵要追杀汉丞相诸葛亮，当他把令箭也举起来了，呵，你再看曹魏众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都要争先恐后来抢这将令。就在这时候，司马懿把那令箭又放桌上了，他说：“唯恐诸葛退兵，其中有诈，咱们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不能追。来呀，散帐。”哎呦，就这一下，你再瞧那些武将全泄气了。大伙一瞧，这怎么了？这是，咱都督是不是喝多了？这干嘛呀，颠三倒四的啊？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呀？说是这么大的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已经都巨将了，把令都举起来了，下边把令箭放桌上了，最后来个散仗。嗨，大家都三三五五离开大帐，唯有张合没有。怎么回事？张合是憋了一肚子气，他走到司马懿的跟前：“都督，您这是为何呀？眼看就要点兵追杀诸葛亮，怎么您不传令了呢？”司马懿一笑：“张合将军，我来问你，诸葛亮他为什么无端的撤兵？你想过没有？”张合一听：“我想过了，还不是因为粮草不济吗？尽管他得了咱的陈仓，他运粮也困难，兵无粮自乱， 军心已经慌了，这怎么能不撤兵呢？司马懿摇了摇头，张合，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呢，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但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道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半年也吃不完。即使这样，他干嘛无故退兵呢？我想过了，诸葛必有大谋，咱们还是不追为上。哎呀，张合听着这话，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都督啊，你可不能再不追了，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啊！怎么不就点劲儿都弄没了？您看这大伙多泄气！要不这么着吧，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去追赶诸葛亮。如果我要打胜了，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我要是打败了，我甘当军令。张合是真急了，你说这还不行吗？打胜仗我们不要赏，打了败仗我们认罚。司马懿捻着胡须看了看张合，哎呀，司马懿点点头啊，怎么呢？看来张合是求战心切呀。如果说一再不让他去，他非疾病了不可。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挑选挑选，挑那精壮之士，让戴陵做你的副将，你去追赶诸葛亮。可有一样，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可暴躁。就说追一追看一看，如果接近西蜀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了，你先把寨扎下来，干嘛呀？休息一夜，明日再战，让士卒缓一缓气力，恢复恢复疲劳。可不要这么追着赶着，看已经赶上了西蜀大营了，呵，追着这些士卒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跟人家打，那可容易吃亏呀、啊、你可千万要记住。张合领令，等等我呀，带领人马随后追赶，做你的后援，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路之上多加小心，遵命。呵，张合一瞧真不容易啊，可把这支令请下来了。他带着副将带领到各个营哨去干什么呀？挑选精兵啊，挑那身强力壮的，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要不怎么说是精兵呢？一定得经过挑选，因为这是长途跋涉去追赶西蜀军。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轻装前进。张合一声炮响，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他派重兵守住营寨。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这跟下棋一样，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你这怎么办呢？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把家看好，再去追杀敌军。这道还不近呢，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诸葛亮真退兵了，可不真退了吗？他为什么退兵？难道真的有计吗？这次诸葛亮用计很明显，实际呀、啊，就是要和司马懿接战，跟他打。可是司马懿总不出战，这不行啊！哎， 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诱鱼上钩，用这么个计策，反正你出来我还打你。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很吃力，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二位啊，这水平差不多。怎么呢？你比如说诸葛亮想好一个计策，是反诸葛亮想到的，人家司马懿也想到了。这诸葛亮怎么会觉得他不吃力呢？就拿这次五毒音频来说吧，自己兵出祁山，觉得应该把这两个城池拿过来，立刻派人就去了。但是在当时镇守长安的什么张合呀、孙礼呀、郭淮呀，谁也没想到。可人家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说是已经传令了，各个关口都有回令，唯独五毒音频没见回信。司马懿一听，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你瞧这二位，这不都想着一块儿去了吗？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也相当的艰巨，特别困难。你引人家，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所以一次退了三十里，两次六十，三次九十，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这要退哪儿去啊？干脆咱别打得了呗，那就退回汉中吧。你说这怎么了？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啊，打了胜仗我倒往下撤，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带领为副先锋，领五千人马追杀上来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他可追来了，甭问了，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来得好，立刻升战。贺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

说到这哈，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看着魏延，众将就明白了，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令。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他看出来了。同时魏延也想了，在这大帐之中，也就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三两位来了，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不讨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吗？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五千精兵，我由子午谷进军，丞相您走耶鲁，双管齐下，我不出十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呀，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太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兵走子午谷，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诸葛亮啊，这行军路线，整个这战略部署，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个打法。因为这个对手强弱不一样啊，所以所采取的这个对策呢，也有点变化。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由散关入秦。诸葛亮呢，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由陇入秦，是这么一个打法。当时魏延请令兵出子午谷，分道取长安，他这个想法倒是很大胆，说这不可取在什么地方？按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讲，它只有战术价值，没有这战略价值。魏延呢，他想走捷径，放弃陇右，如果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在孙子兵法九变篇第一句就说，凡用兵之法，高临物象啊，你不能仰战啊，人家在高处你在低处啊。就是现代化战争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那就是这个道理。那在上楼往下打，那多得劲呢、啊！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人要在上边劈着啪嗒，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五千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呀、啊，兵法大忌。怎么呢？山路崎岖狭窄呀、啊，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五十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骑法半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三十里地。要是走五十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破，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鲁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

0: 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的想法对，既然我是总先锋官，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你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岐山，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今儿个您看我，看我干嘛呀？让我去敌长河去，我呀不然这茬儿，您爱派谁派谁。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他站那儿都不言语。诸葛亮一看，行啊，魏延，我看他，他不看我呀。哎呦，众将一瞧，要这么愣着，这多尴尬呀！这个王平过来了，丞相，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诸葛亮一瞧，哎呀呀，嘿，王平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漳河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都能笑了。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诸葛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啊，这是激魏延的，说这几句话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且慢，丞相给拦住了。怎么？哎呀，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啊、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漳河。你要知道漳河来人有副将啊，带领啊，咱也得派两员大将。张毅过来了，丞相，我愿讨令。丞相点了点头啊，张一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漳河，精神可嘉。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怎么了？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谁讨令夸谁呀、啊？刚夸完了王平，又夸张毅。哦，合着这茬还没忘啊，还在激魏延呢。魏延听出来了，当然听出来了。魏延是打定主意了，今儿个我给您呢、啊，就装这橡皮了，您扎几锥子，白扎。我就是魏延，您爱夸谁夸谁，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诸葛亮嘱咐张毅呀、啊：“你讨令精神可嘉，但有一样，张合乃魏之名将，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下张毅可受不了了，丞相，不劳您嘱咐，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今天我去迎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我甘当军令，您可以帮我治罪。诸葛亮点了点头，要多加小心。王平和张毅领令出战，诸葛亮又派吴班、吴懿、马忠、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你看着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一去攻他的总营，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他必然就退兵。这时呢，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此战必定成功。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诸葛亮派关兴领五千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呵，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将张合呢，张合呀，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他可带领领着这些人马，这不是追杀诸葛亮吗？ 刚走出来二三十里路就吃不消了。怎么了？现在正是五方六月天，天这热呀，一个个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张和呀，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要轻装简从啊，什么啰嗦也别带，就带着你的刀枪水壶了干粮袋就行了。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一个个热得张口喘，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呢。这么说吧，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哎呦，行军这个艰难呐！张和呢，张和和戴陵啊，跟所有的士卒一样，该爬山爬山，该越岭越岭，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面，身先士卒了。张和一边走着，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咱们这一去可非同小可呀，知道吗？如果咱们要和西蜀军接战，咱们是只许向前，绝不能后退。谁要是往后退一步，让我张和看见，可别说我手里的这条枪不认识他，我就在战场上把他挑喽。这次如果要能取了胜仗，回来之后咱不在都督跟前讨赏，把我张和全年的俸银给大家作为赏金呢、啊、哎呦，大伙一听张和将军这真急了，这是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呢、啊。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张和将军您就放宽心吧，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是绝不后退。张和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戴陵提醒他，张和将军，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我看康开已经接近西蜀大营了，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让咱们呢扎个寨，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嗨，张和一听，你放心吧，那我能忘得了吗？咱们就在此处扎营。扎营俩字刚说出来，探马来报说前面发现西蜀军的军校。是吗？张和这么一听啊，别扎寨了，咱们一鼓作气吧，追。这一追他可上了大当，怎么回事呢？让人家西蜀军把张和和戴陵这支人马呀给引到一山坳里来了。戴陵一看呢，立刻提醒张和呀，张和将军，咱们临行军的时候都督可嘱咐过呀，让咱们追诸葛亮的人马，追追看看呢，您怎么也没看看，咱跑这儿来了。张和一听，这儿怎么了？嗨，哪儿不一样啊？诸葛亮退在哪儿，咱们就追在哪儿呗，你又何必多虑呢？说到这儿，张和一亮份儿，他刚这么一挺胸膛，还没等挺起来呢，忽然耳边一声炮响，吴班吴义杀出来了。感情张和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就是马忠、张仪、吴班、吴义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他们把张和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这一接战，王平、张毅也到了。张和一瞧，这么多人呐、啊，哦，他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诸葛亮果然有计，打吧！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就打吧！呵，这场混战，金鼓大作，喊杀声震天呐、啊！正在这站着，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幸亏司马懿到了，不然呐、啊，张和和戴陵带领的这五千多人呢、啊，大概剩不了多少了。司马懿已经听到禀报，说张和与戴陵二将和西蜀众将混杀在一起了，都杀乱了，旗号都找不着了，也不知道哪儿是曹魏的旗号，哪儿是西蜀的旗号。司马懿听他们来正好啊，将他们给我包围起来。你瞧这场战吧， 是一层蜀军，一层曹魏军，一层曹魏军，一层蜀军呐、啊！呵，也数不出是多少层来了。这时候有人禀报司马懿，说是都督，您看远处山头上有一把云罗伞，云罗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司马懿这么一听，在马上一摘，哎，是吗？我瞧瞧，我瞧瞧，怎么他亲自来柳叶镇督战来了？那我可得看看。司马懿呀、啊，扬起手来，他遮住阳光，龙眼神仔细一看呐、啊，可不诸葛亮啊！嘿，诸葛亮扇子哪儿去了？这个他看汉丞相诸葛亮手里没拿那大扇，手里头举着一面小红旗儿。哎呀呀，司马懿心想不得了，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是不是要晃啊？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轻轻这么一摆，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司马懿看怎么样？嘿嘿，我就知道嘛，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准有伏兵。这只伏兵算什么呀？司马懿还不知道呢，还有两只劲旅呢，已经都绕在您后边去了。谁呀？姜维和廖化。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一看这儿打的多热闹。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来等候，我们请进他。三先生，听众朋友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3: 喂，庆贺你好。
2: 嗯，您说。嗯，
3: 哎，我那个提个建议，
2: 嗯，您讲，
3: 我是呼兰区，
2: 嗯，
3: 二八镇王柱村的杨兰生，
2: 嗯，
3: 这个屯子西头啊，有一个手机塔，不是联通的呀，可不移动的，
2: 嗯，
3: 好像废弃了，
2: 嗯，
3: 它现在顶上吊了一个，就像窗户一扇窗户那么大一个铁东西，
2: 嗯，
3: 那个它原先没掉了，在顶好像固定的，
2: 嗯，
3: 连个绳可不啥玩意儿，
2: 嗯，
3: 又那嘎啷嘎啷响，
2: 嗯，
3: 我们村民害怕掉也打着。
2: 你有跟村上联系过这个是到底是哪个公司的吗？咱们得确认一下，得知道是哪个公司的，我们才能联系。
3: 吧，
2: 嗯，
3: 也在跟前儿，才在说联系联通了，
2: 嗯，
3: 也联系那个移动了，没人管。
2: 不是说没人管的事，得知道是哪个公司的，你们得自己确认是哪个公司的，我才能去联系啊。你们都不知道哪个公司的，我这边联系谁呀、啊？你们得首先知道这个是哪个公司的塔，知道是哪个公司的塔，
3: 这个、
2: 我才能去联系。
3: 好像是早是联通的，南前说是。
2: 你不能说好像，你要跟你们村上确认是哪个公司的，要不咱们白联系。
3: 就是联通的。
2: 那我就下节目联系联通，自己那个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如果不是联通的，就白联系啊。
3: 啊，谢谢。
2: 不能好像，事情不能有好像。如果不是联通的，我联系的人也不会。
3: 吧，就说是联通。
2: 你确认说一下地址。
3: 有三十来米。
2: 说一下地址。说一下地址，
3: 二八镇，
2: 嗯，
3: 王柱村，
2: 王什么村？
3: 王柱，
2: 哪个柱？
3: 木字高个柱字吧，
2: 嗯，柱子的柱，
3: 这个柱，
2: 嗯，
3: 哎，
2: 王柱村在村里的什么位置？
3: 西头后街、
2: 嗯。行，如果确认了是联通的，联通会处理；如果不是联通的，那就没有用了啊。嗯，你们自己要确认好是哪儿的啊。好嘞，
3: 谢谢。
2: 好，再见啊。嗯。
3: 是联通的，
2: 确认是联通的就可以。嗯，好。
3: 多难处理啊！
2: 我下直播处理。如果今天咱们直播过程当中要是有空余的话，我也会现场连线他啊。这个你放心吧。
3: 啊，谢谢。
2: 嗯、好，
3: 到时候连线我呀。
2: 对，如果今天节目有空的话，我会联系你的。然后咱们联系联通啊。嗯
3: 啊，联系大队书记不行吗？
2: 都可以，一样的，联系谁都行。
3: 啊、
2: 联系谁都行。
3: 啊，那。 那好，联系我吧。
2: 啊，再见。
3: 书记才说怕上哪儿没时间，再联系不上。
2: 行，您稍等，如果今天节目有空的话，会联系他的啊。好，先聊到这儿，再见，等我电话啊。好嘞，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庆贺你好。
2: 你好，您说。
4: 总听你的节目。
2: 嗯。
4: 但是就是那个韩志阳啊。
2: 嗯。
4: 那个电是什么科？我忘记了。
2: 要看静脉曲张是吗？
4: 对，他挂。
2: 他是医大一血管外科，血管外科。
4: 血管外科啊。谁治的好？就是韩志阳，就是他治的就比较不错了，是不是？
2: 那个静脉曲张只推荐韩志阳。嗯。
4: 啊。那行，
2: 那行，好嘞，啊，聊到这儿，
4: 血
2: 管外科，
4: 啊，
2: 对的，对的，好嘞，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另外，咱们牛肉酱还有最后的几天时间就全面接着团购了。昨天卖的非常好啊，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还是接近尾声了，怕买不到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昨天都在争相的去订牛肉酱，包括昨天有一位阿姨，她就讲她收到这个酱呢非常满意啊，说呢她的口味是比较严格的，她说如果她喜欢的话，大多数人都是能喜欢的，而且推荐给周围的十几个好姐们一块儿去买这个牛肉酱。所以这个牛肉酱呢，最后的几天时间想要团购，场外电话大家自己拨就行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5: 1984，
2: 不要忘了最后几天的时间团购牛肉酱了。这牛肉酱的非常非常不错，这主要是呢很多听众朋友给到一致的好评。首先口上呢就不咸，这个牛肉酱有点像咱们那个卤那个感觉，听众朋友形容它呢这个油放的也好，因为那个油非常的清亮。还有就是这款牛肉酱呢吃起来呢它不辣，因为它是五香味的，这里边不加辣椒，老人小孩都是放心吃的，好不好？最后几天时间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6: 哎，听说

0: 你好，
1: 你好，您说，
0: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就是村里的，我这个村民就是我们邻居，他家墙外，有个汽车所，汽车所以后呢，完后他又那个，这两天又把那个外面拉又圈，使那个铁网子又圈上了，圈有3米多宽，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出行就是车啥的来回走一点不方便呢，就是我跟那个镇里那个种植法吧，我也反他也来看了，他说确实是圈挺宽。他说不行，我要让村里给啥吧，给薅了得了。我说村里他没有执法权，村里哪有执法权呢？这多长时间了？这确
1: 你把
0: 实。
1: 管理部门电话给我就行。
0: 啊，那好了，他姓王，
1: 到不了时记
0: 幺
1: 录一下
0: 七。
1: 执法部门的电话。稍等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一下 W 老师这边的安排。记好执法部门电话之后呢，我们帮他联系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W 老师还在沟通当中，他说是村民啊建了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呢原来还可以，后来把这个厕所呢扩建了，扩建之后影响大家的通行。好，现在帮您联系啊。
0: 好，谢谢。
1: 镇上执法是吗？
0: 正是执法，
1: 稍等啊。

0: 您，
1: 他不接电话呀，不接电话，那你就明天再给我打一次。
2: 明天周六，
1: 他上不上班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上班。那您就下周一也可以，看您自己决定。
2: 那我下周一吧，他周六不一定在那上班，
1: 行，
2: 是不是？
1: 好，没问题。那行，
2: 好，
1: 聊到这，
2: 谢谢
1: 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三线等听众朋友，三线张阿姨，张阿姨你好。三线张阿姨电话接通了，张女士，
3: 你好。
1: 哎呀，我看看三线，不是，这个不对，不是您，到了是帮我先切，您在后边啊，您先稍等我一下，我看错了啊，您在线上等我啊，线上等我，到了是先把它等待吧。五线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排在前边，您说，
3: 有个事儿问问，我们家楼上吧养鸽子，养挺多，有10多只吧，养好几年了。完了，我这晚上我都不敢开窗户。那叫唤的声可大了，他那个在那凉台正在我那卧室上边，也就2米多吧，离我家。完了还总那什么，往我窗户上拉屎，玻璃上。
1: 你说是楼上邻居养鸽子是吗？
3: 对呀、啊，完了你说楼房是不是不适合养鸽子？完了我先找咱们执法部门管管。
1: 一般养鸽子比较难，他养了多少只啊？你知道吗？
3: 10多只。
1: 跟派出所联系过吗？
3: 没有，没问过。
1: 一般邻居养鸽子啊，这种事儿是要跟派出所联系一下的，因为他要是扰民的话呢。
3: 派出所就找行吗？我这找派出所行吗？他能管？
1: 其实我觉得可以找派出所。
3: 那你就养好几年了，影响我这邻居休息了，影响我晚上我都大热天我都不敢开窗户。
1: 比如说呢，刚才咱们说的像噪音扰民啊，比如说鸽子在凌晨啊、半夜扑腾啊、咕咕叫啊。影响居民休息啊，这个呢就往往我们把它分为叫治安扰民，明白？那民警呢会到他家进行劝告，所以呢你要跟民警怎么讲呢？
3: 他家不讲理，他不能听我的。
1: 你要跟民警讲说他家这个鸽子呢影响你的休息，说他有噪音，好吗？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您讲的第二点呢，就是卫生安全隐患，因为这个鸽子粪呢排到咱们家这边，它会滋生一些蚊虫啊、病菌啊，威胁到。您的健康，
3: 不是那窗户
1: 这个是
3: 没爬呢。
1: 对，这个就是您可以把这个照片都拍下来。我建议你联系警察说，你把这些照片拍好，包括他家那鸽子咕咕叫啊，包括咱们家这边受到污染呢、啊，

0: 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单纯的如果说有卫生异味，这个派出所他一般是不处理的。就是你先保留证据，拍他的鸽笼啊，螨虫的鸽粪呢，还有比如说他那个噪音的视频呢，这些是可以的。然后你就
1: 那可
0: 联
1: 以。
0: 系一下，对，联系一下咱们民警，跟他进行沟通。如果说这个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下一步呢就是联系一下，12345了。12345呢，他会同步反映给，比如说像卫生啊、噪音啊、传染病防治啊多个部门，看看他们，哪个部门能受理。但是前提条件，我建议你还是先要跟咱们的派出所取得联系。
1: 我记一下，12345也管呢。
0: 12345也管，但12345他可能会看看是把这个线索交给谁。有可能呢，比如说像小区内有违建的这种呢，他交给城管；然后有那种大规模的、大规模饲养家禽家畜信鸽的，那么也会交到城管。还有就是呢，他也可以联系像卫生啊，或者是环保啊，都有可能的。也就是12345这边他肯定会受理，但前提条件呢，我建议你直接找民警是更好的。
1: 我先找派出所，
0: 对，
1: 往派出所来收款去了。这是。
0: 如果派出所这边呢受理不成功、不理想，咱们再尝试打12345。
1: 啊，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那
0: 那你
1: 谢
0: 打
1: 谢。
0: 12345或者找民警之前，你要先拍视频。
1: 啊，那
0: 你
1: 行。
0: 这两天呢，你就先别着急报警，你先晚上呢，就他咕咕叫的时候，比如天黑了，还在咕咕叫，你把这个视频拍下来。然后早上起来凌晨，你那个家里边谁跟你一块住？
1: 我自己，那我不会录音呢，怎么办？怎么拍
0: 录
1: 视
0: 像不
1: 频？
0: 会拍吗？拍视
1: 录像
0: 频，
1: 会。
0: 你视频不就直接取证了吗？你视
1: 啊，
0: 频就
1: 对。
0: 对呀，你视频把你家窗户开开，把手机往楼上拍，不就拍到了吗？
1: 那窗户拉两扇，那屎我都没擦呢。
0: 是，我就说你这个窗户能拍，包括声音不也能拍吗？录视
1: 那
0: 频的
1: 不
0: 时
1: 行。
0: 候声音不就收进去了吗？
1: 哦，
0: 听明
1: 祈
0: 白
1: 祷
0: 了？
1: 就叫我，祈祷
0: 咱们
1: 就
0: 录
1: 不
0: 视
1: 能
0: 频
1: 拍。
0: 的时候声音不就收进去了吗？你起
1: 啊，
0: 早
1: 那
0: 叫唤
1: 行。
0: 的时候，你在你家屋里边如果能收到音，那就更好了，对不对？
1: 在我家房盖儿都钉子窟了，
0: 行，那你就
1: 行
0: 扑
1: 了。
0: 棱扑棱这些你都拍下来。
1: 啊，那
0: 都
1: 好。
0: 拍着，拿这个视频去找警察。
1: 我这心脏也不好，这天我还生气，我寻思我自己是长辈，不能管，这不能
0: 行，
1: 听
0: 那你就
1: 我。
0: 联系一下咱们社区警就行，派出所这边有社区警察，就他就处理咱们居民矛盾的，联系他就行，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啊，好嘞，好，再见，
1: 啊，来，谢谢。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

0: 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是郑女士啊，郑女士你好，
2: 你好，对，听课，
1: 嗯，
2: 我有事想麻烦你一下。
1: 嗯，您说。
2: 我以前做过相册，做相册用好几年你都能看到。前年
1: 做什么相册啊？
2: 对，就是以前照片，我因怕丢了时间长，我就做个相册。
1: 嗯。
2: 做相册呢，等到前年吧，就说得要升级了，得学校交钱，我寻9块钱也行，交吧，我交9块钱。
1: 你是在哪里做的相册？
2: 微信里吧。
1: 微信里做的相册。
2: 这有个做相册那个图片，说的
1: 是看是什么软件、什么小程序做的呀？就是你微信里做也得看什么软件、什么小程序，人家收费是很正常的呀。你要是通过三方的软件去做，人家那个都是短期的或者是临时的。你正常朋友圈是不需要收费的，你这个东西发到朋友圈里边是不需要交钱的，能明白？你发到你的视频号里也是不需要交钱的。你现在有声，你现在您跟导播编辑讲说呢，您遇到的是相册收钱又升级，那咱们得看是哪个公司他推出的三方相册。
2: 深圳的，深圳的财富科技有限公司。
1: 嗯，跟他没有关系。财富，你付出的每一笔钱都是通过财富通付出的。你就是买大米、白面、买豆油、买白菜，都是通过财富通付出的。
2: 那每年我们看到今年赚完钱看不着那个相册，
1: 所以我才说呀，这个东西它就一定不是朋友圈，能理解吗？能听明白吗？你朋友圈的东西是永久保留的
2: 啊，
1: 这个能明白？就是朋友圈里边的这是永久保留的，你所谓的那个相册它一定就不是朋友圈，我这么讲是不是能听懂？
2: 找那钱要不来了吧？
1: 什么
2: 只要要钱能退钱能不能退呢？
1: 退啥呀？肯定是退不回来的呀。你得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相册，这个相册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最常见的有微商相册，另外呢还有腾讯相册，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相册的一些小程序。我这么说你是应该能听明白的。如果你使用的这些程序啊，它是腾讯官方的，你还好说，你联系腾讯官方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用的是别的，你要用的是别的，那就不好弄呢。
2: 啊，我做的是甜美相册。
1: 甜美相册，你得看看啥甜美相册，我搜一搜。稍等啊，这甜美相册是哪儿的呀？稍等啊，我看看。没有甜美相册，有一个叫做甜蜜蜜相册。嗯，
2: 我不是。
1: 对呀，所以你得知道你到底是哪个相册。
2: 啊。
1: 你得告诉我这个相册是什么软件的，咱们才能什么小程序的，咱们才能够准确联系。你光说相册可不行，因为相册有很多种。明白？最常使用的相册呢，就是腾讯自己官方的，叫腾讯相册。这个就是咱们最常使用的，叫腾讯相册。它这个是。我给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他。嗯，稍等。嗯，稍等啊，稍等啊，正在帮你确定。
2: 好，
1: 你看看是不是腾讯官方吧，我给你查查电话，好不好？如果是官方相册还好维权，你要不是官方相册的话，腾讯也不知道。听我说，腾讯他只能知道自己的。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我节目当中我只能是知道我节目处理的事儿，听懂了吗？
2: 嗯，
1: 你今天跟我说一个其他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说的啥

0: 事儿，那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各自管自己的节目，他说的是啥事儿，他干了啥，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关注啊。就像他也不关注我一样，我们彼此之间节目都是自己上自己的。我举一个这个底层逻辑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所以各个相册那肯定也是自己管自己啊。你要说这个相册是人家腾讯公司自己的，是微信公司自己出的，那他能管。但如果你那个相册根本就不是人家腾讯的，不是人家微信的，你说他能管吗？他肯定管不了啊。
1: 啊，
0: 这能理解。我讲这个道理，先看看能不能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行。
1: 哎呦，不整了。
0: 我把电话给你，然后你打那个腾讯的官方电话，您自己问一下，就是你那个相册是不是他的？他通过你的账号能查到的，这个能了解吗？
1: 那行。
0: 这个电话您记好，电话第一个打腾讯客服电话是4006。
1: 还有呢？
0: 700。
1: 700。
0: 730。我再说一遍这个电话啊，这个电话呢是4006720730。
1: 好，记下来了。
0: 记下来了，这是一个电话。然后你打这个电话呢，你就跟他讲说呢，我在使用微信过程当中出现异常，我有一个相册找不到了，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账号绑定的相册是什么相册。这个会说是吗？
1: 会。
0: 第二个，你要想看你那个钱被谁扣走了，你打财富通的电话是95017。你打完，对，你打完95017啊，你就跟他说啥？你就说呢，我被扣了9.9块，我不知道这个9.9块是谁扣的，你帮我看一下，让95017去给你查一下。那你就要提供95017是
1: 他不跟你说话
0: 什么？
1: 他不跟你说话，就让你给你账号，给你账号，给你打拨的账号，
0: 95017你转到人工服务啊。
1: 啊，
0: 你要转到人工服务，跟人工去讲啊。
1: 啊，好，
0: 你还是要跟他去反映你的账号的这个问题。你说我被扣了9.9块，不知道9.9块是哪个软件扣的。也就是说，我帮你要钱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得知道是哪个公司把你钱扣走了，这才能查的，因为它涉及到你账号安全的问题，行不行？你自己先尽量按照我说的去操作。如果你今天呢操作成功呢，你就今天就自己操作成功了。今天如果实在是不会的话，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我明天再帮你跟财富通联系联系。但是那样的话，你就要准备好你的账号，准备好你支付的时间，因为我要跟他核对一些细节的。听明白了吗？
1: 好。
0: 您今天先自己打两圈试一试，如果能打通了，能打明白，那就行。如果要是打不明白呢，你明天给我打。明天给我打之前要准备好你的支付信息，也就是说呢，你用哪个账号支付的，然后哪天支付出的9.9块，还有那个支付的订单编号是多少。你把这些都要准备好，你再联系我，要不然的话咱们也是白联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好不好？
1: 谢谢
0: 你。那好，再见。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比较多，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好不好？直播电话是87996984。线上有几个想要咨询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接啊。二线上肩膀疼，杨阿姨肩膀疼是不是？
2: 对，
0: 肩膀疼上医大二，你找一下骨科的潘海乐。
2: 谁？
0: 医大二院骨科潘海乐，我慢一点说，潘呢是三点水那个潘，海呢就是大海的海，乐呢就是快乐的乐，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叫潘海乐，他是看肩膀看得非常不错的。
2: 医大二是不是？
0: 对，医大二的，骨科的，好不好？
2: 哎，那
0: 行
2: 啊，
0: 哎，您说，
2: 我再确认一下，就是上回我问你那个，就是那看腰间盘突出那个许公平还是徐公平、啊？
0: 双人徐。
2: 啊，
0: 双人徐，
2: 许公平啊，
0: 许是啥旁啊？偏旁部首双立人，双立人是徐还是许？回想一下，
2: 许公平哈、
0: 啊。双立人是什么偏旁啊？那不是徐吗？二声。
2: 啊。
0: 二声，你跟我读二声徐。你读，阿姨。
2: 啊。
0: 你跟我读，你不要去想你的事儿，你现在就拿到大脑清零，不要去想我说的话，你专心听、
2: 啊、
0: 现在你坐着专心听，就像上课专心听。跟我读二声徐。
2: 二声徐。
0: 再读一遍二声徐。
2: 二声徐。
0: 这把记住了吗？ 这是不是
2: 二声许公平？
0: 怎么还许呢？许不三声吗？
2: 不许吗？
0: 许连在一起块读，许公平加在一块读读。
2: 啊啊！
0: 二声。
2: 许公平。
0: 对，这把读对了啊，别整错了。
2: 啊、
0: 好，再见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接下来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三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向和老师。
0: 您说。
3: 我想就是我们是城镇居民，孩子没有固定工作。想给他老了有一份保障。你是觉得是买商业险好一些，还是买那种社保？
0: 我们不评价商险的，因为商险的类型太多了。就各个保险公司，这个第一个要看保险公司的实力，第二个呢还要看他这个保险的险种，还要看投保额度以及最终的兑现，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评判的。而且咱们节目当中不推荐大家这个任何一种商险，商险只能说他自己去比较，但是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去回答正常的咱们的社保，也就是呢自由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我们现在叫灵活就业人员，只能是给大家计算这个。 这个话呢，咱们就做一个提醒。第一个呢，要看一下孩子未来是不是我就一直不找工作了，因为他刚三十岁呀、啊。未来有可能他还会找工作上班呢，对不对？找工作
3: 上班他一般的就是如果就是私企他不给交这保险，国企呢很不好进。
0: 是这样的，那就得看孩子最终去干什么。我举一个咱们说饮品行业的例子吧。那你看我们身边有一个亲属家的一个孩子、后来呢他就去了某啤酒公司。这个啤酒公司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就觉得哎，待遇可能一般，但实际不是。人这个啤酒公司呢是跟那种饭店对接的，他是那种业务员。然后呢他就是跑各个饭店帮着这个厂家去、他主要是帮着厂家去订酒。他是这个、他不是那种就是、正在吃饭的时候像有那种小女孩问啊，说你要不要喝这个酒啊，就那个是推销类型的。他这个呢就基本上是业务员，比如说这个饭店他要多少件，那个饭店要多少件。他这个工作呢哎，听起来好像一般，但实际上人这工作是交五险一金的。
3: 那他是国企吗？
0: 那肯定不是国企啊。
3: 私企。
0: 对呀，有的我们可以把它就叫做民营企业。所以就我要说啥，因为他年纪很轻，年纪很轻的话呢、未来是不是能够就找到一份满意的理想的交保险的工作，这不好说，咱不能就是一锤就给定下来说孩子以后找不着这样的工作。所以我的想法是呢，第一个他可以慢慢再等一等，也许他过个两三年他就找到一份给他上保险的工作。上保险工作如果在这个公司要是工作个四五年呢，他不就有四五年的缴费经历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他再不干了，他就可以自己以自由人身份再去续交了。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还是找工作呢，咱们不要放弃养老保险的事儿，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个呢，那就算说咱们一直都找不到交保险的这种工作，那么咱们要自己交。自己交的话呢，他的年龄你就跟他讲，他可以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才去考虑这个事儿。因为随着最低缴费年限延长呢，咱们最低缴费年限已经从十五年延到了二十年。但这个呢，不是说现在马上就给大家延到二十年，它是从2030年开始陆续的，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延长，到最终延长到最低缴费年限是二十年。是二十年。所以说呢，因为你的孩子呢年龄比较轻，他一定能够赶得上最低缴费年限从十五年调整到二十年。所以他如果是自己交的话，他最低缴费年限就是二十。二十的话呢，他有可能还要赶上法定的这种退休年龄的延长，现在是允许弹性的，他如果选择弹性的话就是六十退。对吧，那六十退再往前再推二十年的话，那是不是最晚最晚四十交啊？那为了防止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再打出点提前量来，那你就二十、就是三十五六的时候再交，
3: 就赶趟
0: 也赶趟啊，也来得及啊。
3: 嗯，
0: 就算是再有一些变化，那我三十五六交也完全来得及了。
3: 嗯，
0: 所以如果他想自己交，那么他可以等到三十五六再交。现在交的好处是什么？现在交的好处是现在的缴费便宜，因为社保它每年都要调整。它是根据社平公司在不断涨钱的。那为什么建议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也听明白了，那什么时候交呢？你可以早交。早交的话呢，到时候岁数大了我就不交了，我可以办停。因为你早交呢交的便宜合适一点。
3: 这个分城镇居民和农村户口的吗？
0: 不分啊。
3: 自由职业人不分。
0: 不分啊。
3: 到社保局就可以。
0: 对，他一并都可以理解为是职工的。你是城镇户口的，农村户都叫这个。您说那啥，那是居民型的，居民型的上限缴呢是现在缴五千，他那个呢就是开的会少一点，到时候退休开个几百块钱。你像咱们交的这种，自由人的呢，退休的时候多开一点吧，开个两千左右。所以说呢，综合评判对他而言呢，就是我只能回答是交自由人这种的，叫灵活就业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那么他最晚呢就是三十六七、三十七八去交，早呢现在就能交。对，这个就看自己的家庭情况了。
3: 如果说就是孩子现在工作着，或者说他以前有过个那个工作经历，也给交了一段，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个工作，
0: 那都可以做连结的，退休的时候都能连得上。退休的时候都能连得上，交的保险都不白交。 交的保险都不白交，
3: 嗯，
0: 好不好？
3: 谢谢您，
0: 嗯，
3: 啊，
0: 所以，
3: 哎，谢谢您。
0: 然后商业那种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因为商业那种它就涉及到，
3: 嗯，
0: 要比较各个保险公司它的实力，
3: 嗯嗯嗯，
0: 对吧，
3: 嗯？
0: 咱首先就承诺，就是社保基金这个事儿，社保基金咱们是有大的基金账户嘛。可以简单理解就是用年轻人缴费去给老年人开钱，就这种，他就是，然后这个社保基金这个呢就算是不够国家也会想办法的，
3: 嗯，
0: 所以就这个东西它黄不了，
3: 让人放心，嗯，
0: 对呀，你不管你咱不说合适不合适的事，首先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保障，
3: 嗯，对，
0: 就是你自己交这个，对，你自己交这个保险的，你交到啥时候它不可能这个，因为这个它涉及到的是社会的稳定，
3: 嗯，
0: 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说咱们交了20年，到时候你的孩子开不出钱来，那不可能的，国家总会想办法让他能开出钱来的，
3: 嗯，
0: 对不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3: 嗯，啊，好。
0: 所以呢，商业那种我就没法评价，
3: 嗯，
0: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年头的问题啊。
3: 嗯，
0: 你说你孩子退休的时候，那都得三十年以后的事儿了，
3: 嗯，
0: 30年以后呢，等到他开钱，
3: 保险公司啥样，
0: 是不是？你说，
3: 对对，
0: 他在这健康长寿，他在开工资再开个30年，那谁能说60年以后的事儿啊？
3: 对对对，
0: 你这保障不了的，
3: 嗯，
0: 这个我没法评价
3: 的。
0: 这个就是咱们有稳定性，它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它起码是稳定性。
3: 对，嗯，
0: 对不对？
3: 有保障，嗯，
0: 行，那行，
3: 谢谢你，
0: 好。所以商业那个呢，一定是在你有余富的情况之下，你想多开一点钱的时候，
3: 嗯，
0: 然后再去计算商业那种的。
3: 嗯
0: 嗯，好不好？
3: 嗯，
0: 行，
3: 好，
0: 聊到这儿，再见。嗯，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这部电话您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曹女士，曹女士您好。
4: 啊，中午好，听曹老师。
0: 嗯，您说。
4: 我想向你咨询一下，您给介绍一个就是做甲状腺手术的医生。
0: 甲状腺的话是医大二院，
4: 嗯，
0: 普外科，
4: 嗯，
0: 然后应该是史铁峰老师，我给你看一下啊。
4: 嗯。
0: 稍等，正在查啊。
4: 嗯。
0: 稍等啊，对，我记得没错，甲状腺呢咱们挂医大二院普外科史铁峰主任，石头的石，钢铁的铁，少年先锋队的锋，
4: 哦，石铁峰老师，
0: 对，史铁峰老师，嗯，
4: 啊，石头的石，
0: 钢铁的铁，
4: 哦，好嘞，
0: 嗯，
4: 啊，谢谢，
0: 那好，再见，哎，再见了啊。另外呢到医大二院呢可以找一下郭勉老师去看一下偏瘫，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会比较关注的。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分为什么呢？土话讲就是，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块框啊这样的疾病呢，以往大家可能做那些康复治疗不理想的话呢，现在都可以做微创了。那么找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我国知名的偏瘫治疗领域的专家。他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那么回国之后呢，各大知名医院他都能出诊，最终选择医大二院，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偏瘫患者多，科研内容呢可以得以应用。那这位专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郭勉老师。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郭勉。他呢是星期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保健路徐福路交口医大二，在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那么除了看偏瘫之外呢，还看什么呢？像三叉神经痛啊、脑肿瘤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面肌痉挛啊，也叫面抽。那么看这类疾病是非常不错的，都是可以采用微创的方法来进行恢复。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郭勉。勉呢，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呢叫帽子头，但我们写的时候就按照日子的日写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就是加冕仪式的免字，全名两个字，郭勉，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这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专家。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想讲赡养老人的问题是吧？三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您说，吕先生。哎，
5: 我想让你帮找一个那个律师。
0: 您讲讲事情大概就行，我先听一听。
5: 啊，
0: 嗯，讲大概就行。
5: 那个，
0: 嗯，
5: 我母亲今年92岁。
0: 嗯。
5: 现在赡养的问题是就我自己在看着，因为啥呢？我妹妹在国外，我哥在北京，我还有个姐，前年去世了。
0: 嗯，
5: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老太太呢，不能自理。 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呢，过去他们一人给我500块钱赡养老人，
0: 嗯，
5: 到现在开始今年一。

0: 而且老太太看病，她现在也不
1: 房子被他拿走了，这个什么意思？更名了吗？就是更名了吗？
0: 他更名了，但是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名。
1: 那得你们配合呀。
0: 父亲
1: 那你父亲在世吗？
0: 啊，
1: 你父亲在世吗？更名的时候
0: 去世了。
1: 那去世更名，那肯定你们配合才能更过去啊。
0: 对呀，我们也同意了，因为他当时说赡养老人嘛，而且我们都有房子。就说。我哥人家分一套房子，是就说，就说八几年结婚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了，是他的名。完了这头呢是我父亲的名。
1: 嗯，
0: 这个房子应该是给我的。但是呢九几年的时候，我在因为有院嘛，我在院里头又盖的房子，盖满了，盖满了，动迁的时候正好就房子给多，我要了两套，因为是我盖的嘛，所以说这不还有一套是我父亲的名吗？
1: 嗯，
0: 这套房子就当时准备给老太太，
1: 嗯，
0: 用老太太来养老嘛，
1: 嗯，
0: 完了俩姑娘不干，尤其我姐那要又死又活的，完了说那就给她，就给她吧，反正我们也有房子住。可是现在他们拿了房子，就说当时说他们。当时是怎么说？说的意思让老太太这房子下来，他们拿钱装修，老太太搁那住到死。完了，这个房子就归他俩。可是房子2019年，进的户，进户以后提让老太太去住的事儿了。
1: 嗯。
0: 完了，老太太就跟我，
1: 嗯，
0: 这不回来了吗？跟我在一起住。
1: 嗯、
0: 完了，他们每个月呢，当时说的是一人给拿500块钱。
1: 嗯嗯嗯。
0: 因为我自己在赡养老太太嘛，拿500块钱，完了那个就说老太太有病，他们仨人平均，我不拿钱，听明白了吗？因为我是、
1: 嗯、
0: 就说在这看着老太太，
1: 因为你是付出那个其实相当于照顾的，嗯，就是咱们讲就出钱和出力呗，您就是偏向出力的，是这意思吧？哎，您这个信号突然没有了，导播老师帮我喊他一下。嗯，那我正好这边我播个广告信息，你连他一下，他那个没有信号了。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调整咱们的播出信号，然后联系一下咱们听众啊，我估计他可能是断线了，好不好？这个阶段呢，大家还有想订牛肉酱的，咱们牛肉酱呢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可以订一单。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师，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

0: 这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
1: 昨天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就在说得知牛肉酱团购快结束了，马上就去订了，收到牛肉酱之后呢非常惊喜啊，大家用这个牛肉酱在家里边简单的就是拌面条啊，夹馒头啊，拌米饭啊，拌粥里边啊，但是升级版的还有听众朋友放到鸡蛋糕的上边啊，做那种牛肉酱的鸡蛋糕啊，就是把鸡蛋糕蒸熟之后然后上边铺一层牛肉酱，还有的听众朋友呢把它放到卷饼里边啊，有的听众朋友甚至把它放到那个火锅就是咱们蘸料里边，都是很百搭的。这款牛肉酱就是炖菜拌菜啊都能用得上，做凉拌菜呀、啊、做蘸酱菜呀、啊、都能用得上，所以呢它口味呢就是这种适中的，它不是特别咸，再加上呢品质很好，咱们听众朋友说它呢配料干净，油的很清亮，而且呢它的固形物含量多，不是稀得溜的那种。再有就是这个牛肉酱的好处是呢它不辣，老人可以放心吃啊。查完电话5879-1984，最后几天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吕先生信号应该是调整完了，我们再一次请进您。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刚才讲了一半，就是讲那个房子的事儿，那部分呢，我是听清楚了。后边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呢？嗯，就是您讲到的是他承诺，他们呢把房子更名过户之后呢，他们出钱，然后呢你是出力，因为你是主要照顾人嘛，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让母亲赡养。那这种方式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2: 维持能有。
1: 嗯，
2: 我看看2019年，
1: 嗯，
2: 进户以后开始给我，先头也不给钱，或者、
1: 嗯、
2: 应该是2021年、2022年，好像给了我500块钱。
1: 嗯，
2: 完了，现在是什么呢？因为老太太她老住院，一年得住2次院吧。
1: 嗯，
2: 现在他们住院也不拿钱，只有我哥拿钱。
1: 嗯。
2: 所以说，人家拿人家那份儿，这两份儿他不拿。就说也得我承担。
1: 嗯，明白。
2: 现在老太太什么意思呢？就说想把房子要回来作为赡养用，先跟你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1: 难度比较大
2: 啊。
1: 一会儿你们可以跟律师去讲，这没问题，我把律师电话告诉给你。
2: 啊、对对对
1: 我先讲一讲，就是大概的讲一下大概的、
2: 啊，
1: 然后你心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底了啊。然后你还要知道怎么去跟律师去讲。
2: 啊、
1: 首先呢，第一个、啊、老人还在的话呢，咱们说起诉的主体得是老人，这是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是你的母亲如果是神志清醒，
2: 啊、
1: 那是最好的。然后他本人也有非、
2: 啊、
1: 他本人有强烈的意愿，他也要做这个事儿、
2: 啊。
1: 这个就是一个大前提。啊、哦，咱们想把这个主体讲清楚。
2: 哎、
1: 第二个呢，咱们讲起诉内容当中的第一个拿赡养费，这个是100%能够成功的，没有任何争议和问题的，就是拿赡养费。能明白？就是法院会判这些子女每人拿多少钱，这个是100%能成功的。好，接下来咱们再讲房子的问题。那么房子的这个问题呢，这也有可能，因为我们说这个房子呢。他首先虽然说是您父亲的名儿，但是他是您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辨析清楚的。因为既然是老母亲嘛，其实他跟您的父亲，我们用土话讲叫从小夫妻。虽然说房产证是您父亲的名儿，但是本质上这个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是不会发生转变的。一半呢是男方遗产，一半呢是属于您母亲的财产。那么当初呢，我们叫全部让渡给女儿的核心条件就是女儿要去赡养。那么这里边就要看证据，就是当初咱们有没有书面上的一些证据？
2: 那没有。
1: 对，比如说我举例子，大家有没有签过叫分家协议啊？包括咱们
2: 有
1: 没有一些承诺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书面上的文字呢，那就得有什么呀？得有聊天记录啊。录音呢、啊、包括有一些像邻里邻居的一些证言啊，
2: 这个邻居都

0: 知道，而且老太太有侄女侄子都知道。
1: 对呀、啊、就是这些人他们得愿意给咱们去提供证言。
0: 啊那没问题。
1: 嗯，然后你们其实也是证明人呐、
0: 啊、
1: 你们也是当初放弃肯定是有条件的、
0: 啊、
1: 是不是，就是我们只能通过其他的东西来丰富这件事儿。就其他的子女呢作为证人出庭，然后呢老人的像侄女啊就这些也可以出庭作为证人，咱们证明当时是以口头的方式约定了拿房子叫赡养母亲。另外呢现在母亲生病，那么就要求他们，如果他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话，要求他们就是返还房子，撤销当初的这个继承和赠与啊、这个是咱们，所以说呢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在于呢咱们最开始没有签书面上的东西，这能理解吗？前提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捋清楚。再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当我们知道他不赡养老人，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开始，我们必须早一点进行起诉啊，不能碰不能拖，尽量不要拖到一年以后。然后、
0: 啊、这不现在等我等了他半年吗？
1: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要准备一些充分的证据，房子原始的一些材料，包括呢你当时要是走这个继承公证的话会办一些继承手续啊，还有就是约定的证据啊，约定的证据呢有电子证据，因为书面上没有嘛，电子证据就是一些协商的录像啊录音什么的啊，你们现在也可以取证的，比如说跟他沟通啊，让他继续履行义务啊，说你当初你承诺要养父母啊，养妈妈呀、啊、因为父亲去世了嘛，当初承诺养母亲你为什么不养啊，对不对，也可以做一些取证。还有就是一些人证了，人证呢这里边就包括亲戚的证言，包括你们的证言。还有就是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他不赡养的证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记得，就是一定要取得他不给生活费不探望老人，比如说不接你们电话呀，不来登门拜访啊，不给钱呢、啊、就这个证据要有的，明白吗？
0: 啊，那他过去转钱从一月份开始他就不，
1: 所以我才说你这个对呀、
0: 啊啊、
1: 那你得有一些沟通上的证据啊，除了不转钱之外、
0: 啊、
1: 他可能比如说那我忘了呀，我就继续转呢、啊、你说是不是，我在跟你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0: 我知道，
1: 就是咱们得有女儿拒不赡养的证据，因为法律是讲证据的嘛，你既有约定赡养的证据还得有不赡养的证据啊，就两方面证据不都得有吗？一个是你承诺赡养，另外一个你现在不履行承诺呀，就这些证据都得有的，好不好？另外就是老人生病的一些证据了，总之就是对看病的一些手续啥的
0: 啊，对。
1: 所以我把这些提交给您之后呢，您可能初步就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你就知道怎么跟律师去沟通了，具体的详细情况怎么操作更好，怎么取证啥的，你说包括你们现在可能取证比较难啊，是不是？那你就得让律师帮你想办法呀，咱们怎么去搜集证据呀，对不对？这些就是您跟马律师去商量的事儿了，我只是说从我这个角度上把一个大概的方向给你讲清楚，细节上的事儿就得您跟律师去沟通了。
0: 那我还想问你个事儿，
1: 您说。
0: 那个老太太眼睛不好，因为老太太她是一只眼睛，年轻的时候就说伤过一只眼睛，只剩一只眼睛，但是那只眼睛特别不好，这两天吧他老说眼睛疼，眼珠疼呢，他就老听你这个那什么节目，因为他天天听，早上起来5点钟开始听，一听听到晚上10点，就这个984打开就听这个，他说你那个在医大有个叫张璐的说能治，他想让我去，就说挂他号，说先跟你打声招呼，让你看看是给打个招呼还是怎么的。
1: 行，
0: 他想去看看。
1: 那您就挂好号之后告诉我挂到哪天就行。路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0: 啊，
1: 你得先确定你是哪天去看，然后挂上号成功了，我再帮你打招呼。要不人家张主任记不住
0: 啊。就说完我再挂你这个电话是吧？
1: 对，就是你要是打不进来，你就直接去提我也是好使的。但你要是说，
0: 那我就。
1: 对，你要是特别担心，对，你要是特别担心说你非得让我打个招呼，你给我打电话也行，但是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打招呼，因为你直接提我是一样的。
0: 提你行那是最好了。
1: 行，提我没问题的。
0: 我就下个星期去，因为我就一个人嘛，我儿子回来，我得让我儿子帮忙去，我俩去才能就说能整过来，要不整不过来。
1: 行，明白。 那好，那咱们聊到这儿。
0: 谢谢你啊，
1: 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W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
0: 哎，
1: 你详细记录吧，好不好？
0: 那好了，谢谢你啊。
1: 好，您自己记就行。
0: 哎，谢谢。
1: 好，别客气，别客气。好，咱们说到这儿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看眼睛，王女士，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请喝
1: 啊。您说，
2: 我想让你给找一个22的开眼睛的大夫。
1: 22眼科那个大夫已经调走了，您现在只能在1大1和1大2选了。
2: 啊，那谁张璐昨天去看了，我家邻居，邻居老太太眼睛不好，她打不了电话，让我给她打。昨天看张璐说没有啥办法的。
1: 那就上孙大卫，1大2孙大卫。
2: 1大2啊，孙大卫啊。
1: 对，那也可能没什么办法，因为咱们省内知名专家就这几个。
2: 孙大卫，
1: 卫就是卫生的卫，1大2院眼科主任孙大卫。
2: 好，
1: 如果孙大卫老师也说不行，那基本上就没啥办法了。
2: 好，
1: 好不好？那只能上北京同仁去看了。
2: 1大2孙大卫。
1: 对，好嘞，
2: 好嘞，
1: 谢谢，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这部电话呢，您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魏先生。讲土地分配的事儿，是不是魏大叔？你好。
3: 哎，对，庆贺老师你好，我就咨询点家的事儿。我们家现在没有纠纷，我把那情况跟你说一声，我就打听打听有什么政策什么。
1: 行，那您稍等我一下，稍等有一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咱们就聊您这个事儿。线上等我啊，别挂线啊。好，您稍等啊，马上回来啊，咱们讲您家里边这个事情啊，马上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边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一位，我看一下啊，是刚才咱们已经答应的魏先生讲家里边土地分配的事儿。您好，
3: 哎，
1: 大叔，您说，
3: 哎，那个庆贺你好，我这个我以前我也咨询过你，这个土地它是属于集体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3: 它不属于遗产。这个以前我咨询过你，
1: 您说的很对。
3: 我家现在怎么的呢？现在我75岁，我有4个孩子，4个孩子，一个小子呢，他是城市户口，他没分到土地，还有2个闺女呢，他单独都有家，他们有土地，就是我老闺女吧和我。 我们俩在一个承包合同上，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这个就是不在了，这些土地它的去向，就是有什么分配方案？
1: 哦，您看到台账上您跟谁在一起台账？
3: 我跟我老闺女，我们俩，
1: 嗯，
3: 他们仨都不在我这账上。
1: 他仨都不在你的账上，都独立开了，
3: 都单独户，他们
1: 跟户没关系。我经常跟你们举例子，你不要考虑户口。我们要考虑的，对，我们一定要考虑1998年土地台账。
3: 对呀、
1: 啊，那你老姑娘，就她种啊，只要她还在地就保留啊。
3: 那个他们仨有没有得到土地的？
1: 没有，没有。
3: 这个不行啊。
1: 不行，跟他没有关系啊。人家看的是土地延包啊，延包是把这个账做延包啊、
3: 哦，
1: 还是你跟你的女儿延包下来呀、啊？
3: 听说因为啥我要打下这个事儿呢？我们家前几天好像要把这土地给分了，我就说不行，我咨询过，那是法律规定，是不是啊？
1: 分的话呢，在窗口期是有可能做调整的。这个窗口期是什么呢？各村现在他们有可能做这个准备工作，啥意思呢？假设你要是也同意，然后呢，在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你说呢，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想把我这个地呢写到我儿女的身上。那么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之下呢，得看一下咱们最新一轮土地延包过程当中村上的细则。比如说有的村上呢，他允许把这个做一个变更，或者这一片，比如这个县啊，都可以变更。那么他前提条件就可以把你的地拆分到你的儿女的名下。但是这个可能性呢，我要跟你讲，他要看咱们具体当时的政策。我们现在说呢，咱们只能是看大的国家级的政策。国家级的政策是说呢，土地做保留要继续延续30年。当然我们讲要大稳定还有小调整，就是我们在跟你探讨的过程当中，咱们讲的都是大稳定，能明白？大稳定的意思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不要把村民的地给变没，就本来他家是有地的，不能把人家地给整没。除了什么一个特殊情况呢，就叫整户消亡。整户消亡呢，假设这家村民啊，他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
3: 不在了。
1: 说对，比如说有个老人啊，是 ABCD 的 A， 说这个老人的这个 A 啊，老人 A 先生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地呢还没有跟儿女在一个台账上，只有他自己。那么这个就叫整户消亡。整户消亡不是说户口本，也不是说这一家人，他是指土地台账上的这个情况。土地台账上就老人自己，老人去世了，就叫整户消亡了。那么这个地是要回收的。
3: 老师，我听明白了，我主要的意思就是
1: 你家这个地呢，
3: 我老闺女的地，就我的土地给我老闺女户上，他们仨能不能得到这个土地？就
1: 我不跟您刚才跟您说的很清楚了，如果在承包期内是不可以的，
3: 不可以啊。
1: 对，承包期内是不可以的。当然了，有些人家是进行协商的，当然有一些村呢他也不管，有一些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爱怎么整怎么整，也有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在讲的就是承包期内，因为你的台账是不能更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你村上那个台账它是没有办法变化的，因为它只有30年调整的时候才能做一些微调。因为我刚才跟你讲是不是叫大稳定小调整，
3: 对对对。
1: 那么小调整上呢，因为赶上这个窗口期了，赶上这个窗口期了，你家总额不变的情况之下，你说呢，我的年龄大了，正好那个30年调整，我把我的给我们孩子们调一调，村上有可能会同意的。
3: 这个、啊、
1: 对，村上有可能会同意的。
3: 好了，我听明白了，老师，谢谢你。
1: 所以你要是有这个诉求呢，你就得在这个调整的27年的时候，你向村上得提出来。
3: 哦、啊，重新变更的时候。
1: 对，重新变更的时候，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那个这把呢，我就直接把我弟就写到我那几个女儿名下得了，一人平分点。
3: 这么可以是吧、
1: 嗯？你不是说可以，这个叫小调整。小调整呢，各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3: 哦。
1: 嗯，我们只能说小调整，什么样的人是能调整上的？就是原来没有地的应分地、应分未分的人。
3: 哦。
1: 会优先保障人家。至于说你们家庭内部的这种调整，这个就得看村上的情况了，咱不能给你100%确定。我只能跟您说，继续保留你和你小姑娘的，这个是一定能做到的，100%肯定。对，这个是不能变的，这个是一定肯定100%的事儿。 板上钉钉了，这个就不用再去探讨了。但是你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调整一次，把你的分给其他的一些孩子，这个听村上的，村上当时愿意帮你整，能整咱们就整，如果整不了也无所谓，整不了反正就是你小姑娘，这个地就是你小姑娘。然后我再给你，
3: 地也没少，
1: 对，地也没少。最后我跟你讲这个，因为你的理解能力非常强，我再多跟你讲一点。虽然说土地是不能继承的，但是土地产生的收益，就土地变成的钱，是可以继承的。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小姑娘到时候不种这个地，她把这个地包出去了，他这个地外包的过程当中是等于说把你的地也包出去了，或者是把，假设包地的人是包给了我，我跟你在一个村，我要种你的地，我把钱给你女儿了，给你小姑娘了，你的其他子女可以来分钱，
3: 可
1: 以要钱，对，可以要钱，因为收益那个钱就是遗产了，土地本身
3: 以后就是遗产了。
1: 对，土地本身是集体的，但承包期内土地变现了，土地有租子了，这个钱就叫遗产，
3: 变现金了。
1: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你小姑娘，人家也没往外包，你就自己种了，这个就很难弄了。
3: 哦，
1: 嗯，就这么个事儿，
3: 好
1: 不好？好，
3: 谢谢谢谢庆和老师啊。
1: 哎，再见。嗯。行，那您就，你肯定后边还要说点话，我估计就是那个听明白的话啊，那没关系的啊，我就提前给你接着通话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下一位是问肛肠疾病，四线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4: 哎，你好，清赫。
1: 嗯，您说。
4: 我前面老听你说，就是什么什么天佑那个，就是那个他在哪个医院呢？
1: 在医大一的，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
4: 那怎么查不着呢？我挂那网上号，怎么查不着？
1: 肯定能查到的，你就查错了。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您查便秘科，查普外科都可以的。
4: 啊，他是哪天出诊呢？
1: 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你们就尽量用名字挂号，你们就在那个搜索栏直接搜他的名就能出来了。
4: 他叫刘天佑是吧？
1: 对，刘天佑，刘备的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右呢就是单立人加上左右的右，
4: 是我老听你说这个刘天佑，但是我始终我就查不着，这次挂就挂不上，这个没有这个人查不着，这是什么科再说一遍，我没忘了。
1: 您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
4: 啊，普外科便秘科到时候挂了之后提你就行吧。
1: 对呀，你肯定能挂上，那不可能挂不上的，因为这个只是咱们天天去讲，而且呢刘老师他一般要是停诊的话，他都会让他的学生跟咱们联系的，都会告诉咱们说他呢，比如说下周大下周然后外出了，或者是开学术会议了，因为他的学生跟咱们联系的是比较多的。那你看咋，我现在一搜就能搜到他呀，咋没有呢？人家下周二就开始已经有人挂号了，上午就已经挂出去好多号了。
4: 周二是南岗医大的，周三是
1: 群力
4: 医
1: 大的。对呀，
4: 啊，明天又好了，我记得了，好了，谢谢
1: 您。挂普外科诊室或者挂便秘科诊室都可以的。
4: 哦，好了，明白了，谢谢了，谢谢你，太好了，
1: 好，再见，你看我现在在他那个网站上都看到了，你看这个对于刘老师他是主任医师，对于他的这个介绍，你看擅长用国际先进的腹腔微创技术治疗呢这个结直肠肿瘤，以及呢顽固型的便秘的治疗，尤其在直肠癌低位超低位保肛手术治疗当中积累丰富的经验，对于肠梗阻混合痔肛门疾病包括呢胆道疾病有着深入的研究，熟练规范的诊断和治疗普外科常见的疾病。你看这个对于刘老师的这个介绍，医大一的那个官方的挂号小程序上人就有详细的介绍。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有患者呢就是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说啥呢，像这种便秘痔疮就是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老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老师，就是两个诊室你都能找到他，就普外科诊室和便秘门诊你都能找到他，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一旦刘老师他哪周停诊了，一定是召开学术会议，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学术会议啊，他多次作为像大会主席啊、学术的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 所以说他在这方面还是非常厉害的，是我省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他主要看的就是结肠直肠疾病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包括呢像便秘、痔疮这些疾病，都找一大医刘天佑。星期二呢在一大医南杠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大医群力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在南杠，周三在群力，好不好？你就直接去挂的号就行。见到刘天佑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五线的我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5: 你好，老师。
1: 哎，您好，您说。
5: 您好，打扰了。那个，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街法院小区的居民。我家楼下呢有个收废品的，特别扰民。然后那个他放东西，然后挡着道路就中间，然后老人走的时候不注意把他那个东西放倒了，然后他还那个骂人，还殴打老人。
6: 打我嘴巴子。
1: 啊，那你没有报警吗？
6: 我没报警啊。
1: 打你就立刻报警啊。
6: 我没带手机啊。
1: 那也得报警啊，那也得报警啊。那就求助一下路人呐、啊、或者是。
6: 也没
1: 找谁、啊。
5: 今天中午那个路上就小区里头没有什么人。
1: 那你们过后报警试试吧，跟警察联系联系。那你得报警解决呀。要不就是。在小区院里的话就找物业，让物业去管他。是
5: 物业不管，
1: 如果他特别不讲理，你想都动手打人了，那物业也管不了他呀，就是物业想管他也挺难啊。我们这个之前也是帮大家联系过物业，处理过好几个小区的这种就是老人拾荒啊、捡废品，然后物业也讲说我们也管，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这个老人特别不讲理的话，物业他也没有什么执法权，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有的物业真的去收去把那个老人的垃圾收起来了，然后那个老人当场就耍赖了，有的什么心脏，有的时候心脏病犯了。
5: 不是我们去捡垃圾啥的，就是我们从他跟前过，就
1: 你还是没听懂，没听懂我在讲的话。我说话的时候你都不跟我思路走。我给你举的这个例子是说我们整其他的小区居民反映，他们那儿有拾荒老人。在这个小区院里边去捡垃圾，然后弄得小区脏乱差，影响了大家的生活，我们就给物业打电话了，让物业去管。这物业挺负责的，物业就去了，物业就要打算清一下老人这个垃圾，把这垃圾清走。在清理过程当中，这老人就耍赖了，这老人就说他犯病了，就倒地下了，物业就
5: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1: 不是怎么就不是一个事儿呢？你咋这么能犟呢？
6: 在院里收。
5: 不是，
6: 这在窗户里
1: 啊，咋就不是一个事儿呢？
6: 那还打我？
1: 咋就不是一个事儿呢？
5: 他是在小区院里。
1: 我说的呢，我说的不是小区院里呀、啊，我说的是小区院外呀、啊。只是不是你们小区而已啊。还有你身边的这个就是挨打的这个老人，他就别讲话了。
6: 我
1: 他现在就不要讲话了，要不影响咱们节目进程。我现在讲话你俩都不听啊。
5: 是
1: 你俩都不听我说啥呀？
6: 那你说吧，老师，
1: 我现在正在给你讲其他院的例子，再告诉你们其他的物业在处理过程当中，这个拾荒老人就耍赖了，他就倒地就不起来了，那个物业就处理不下去了，物业就管不了了，物业就给我打电话了。我们跟物业沟通当中，我说你去没去，物业说庆贺我真去了，我们真去管了，但是老人耍无赖我们管不了，他现在他就是一去管他就倒地犯病，一去管他就倒地犯病，结果物业就很难处理拾荒老人的问题，物业只能是去督促，告诉他说你别整了，咱们小区居民投诉的很多，我们物业没法干活，特别好的物业呢能够帮着一起拾到，甚至有些物业就清一清，但是这个老人如果刚才像您讲的他能动手的这样的老人，你说他能讲理吗？他不给他物业干账吗？他要跟物业干账的话，你说物业能去管他吗？
5: 我能先说一句吗，老师？
1: 你说。
5: 就是我家老人从收破烂那块过，碰倒收破烂的东西了。
1: 没去探讨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去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听懂不？探讨谁能管了这个人儿，能明白吗？
6: 没有管的。
1: 我们现在探讨的是谁能管了他。你多大岁数啊？怎么听话听不懂呢？
5: 不是，
1: 我看你年纪很年轻啊。
5: 咱俩说的好像是两拧，不是一回事似的。
1: 那是你自认为的。
5: 那现在这个问题
1: 那是你自认为的，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谁能管了这个拾荒的人、
4: 啊、
1: 听懂话不听懂话呀，气也能被你气死，就是上学最害怕的就是遇到您这样的学生。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谁能管了这个人，能明白不？能明白不？是不能听懂啊？现在他在院里捡垃圾这个事儿本身是不合理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根儿上解决，没有去讲说你们说谁把谁垃圾碰倒了，那都是后续的问题了，打根儿上就得他不收垃圾了，他不出摊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能理解不？
5: 那谁能把收破烂的给取缔呢？
1: 取缔不了，现在不跟你探讨这个事儿了吗？就讲第一个，就是物业去管。咱们讲这么半天，就跟你讲物业的事儿。现在可以联系物业，但是物业对他来讲，他管不了他，他都能动手打人呢。那你仔细讲讲，东西给他碰倒了都能动手打人呢，你说物业能管了他不？物业管不了，是不是又回归到派出所啊？
5: 嗯。
1: 那是不是你们就得去报警啊？报警这个事儿要等吗？报警这个事儿挨打了，是不是得马上报警啊？还能等？你等几天了？你告诉我。
6: 三天了。
1: 怎么可能能等三天呢？你作为他的子女，你作为他的孩子，老人挨打了，是不是家里边跟你讲这个事儿，第一时间超级电话就联系警察呀？还能等三天之后，你给我打电话，这就报警吗？
5: 那个啥，我有一天，前天晚上来了，然后他没说，他也不愿意给我添麻烦，他就。
1: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就马上报警找民警，老人挨打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警察来，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再找谁呢？找社区，听懂了吗？找社区，找社区和民警，然后再把物业找来。就是你把所有的人全都找来之后，我今天就干一件事儿：第一，得给我们看病，老人打坏了，你就这么说，明白吗？老人打坏了，老人脑袋疼。第二，我要求他以后就不能在这再摆了。这不就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你得通过这个契机往下推进，推进不就是彻底解决？他如果在这儿摆，那不一直都是有矛盾吗？除非你说我们无所谓，我们只想解决打耳光这个问题，我们不想解决他摆摊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想解决他收破烂的问题，爱打收打收，你随便收，我们只想解决打巴掌这个问题。如果你只想解决打巴掌这个问题，你就不用联系社区，也不用联系物业了。因为联系社区和联系物业和派出所，咱们是想打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既解决打巴掌这个问题，又解决它，污染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因为我听你跟编辑跟咱们导播反映的问题是，你是想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的，你
5: 是
1: 既想解决他打巴掌的问题，又想解决他在这块收废品又有噪音，又是产生了环境的脏乱差。因为我看导播老师的字幕提醒，你是想这么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么多，我跟你说这么多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跟你说，如果要是没有打巴掌这件事儿，那就真的很难解决。你就是找物业了，物业去跟他沟通了，物业也推进不了，因为咱们大多数情况之下，除非是那种怎么说呢，特别负责任的物业到那儿就能把它清了，但是能去清理的物业在哈尔滨来讲极少数，很多人不敢去整，因为物业一整老人就犯病，他就打无赖。那你说你还总说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咱俩说的怎么不是一个事儿呢？很明显就是一个事儿啊。
6: 我能打过来吗？
5: 是。
1: 所以现在，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啥呢？你今天要操作的事情就是分别联系派出所民警，联系咱们社区，联系物业。你的诉求就是三方要一起处理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你今天刚到这儿知道老人挨打了，我为什么现在才报警呢？是因为老人没敢跟我说，我今天才知道老人难受，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个得解决他这个，他怎么打人呢？解决这个问题，调监控啊，是不是？那物业没有监控吗？你没有监控就是物业失职啊，你凭啥没有监控啊？第二个让派出所民警、社区和物业一起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他随便拾荒的问题，要求他在这儿就不能再去拾荒了。是不是就听明白了？就是每一个小细节我都跟你讲清楚了啊，正好就趁着挨打的这个事儿吧，然后咱们就把这个问题打根上去解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阻力了，你比如说社区不去，你就把社区电话给我，我就给社区打电话让社区去。你比如说物业要是不去， 你就把物业电话给我，我就给物业打电话让物业去，然后我能做的就是当你跟他们三方沟通的时候，一般的拍

0: 派出所咱们不指挥人家，没有办法指挥人家，对不对？派出所民警咱们很少给人打电话的，但是像那个物业啦呀，像社区啊，咱也不是指挥，咱只是一个建议，对不对？你说像那个社区呀、物业呀，你遇到了一些阻力，你给我打电话也行。但是民警这边呢，如果说实在是真的是，哎呀，你遇到困难了，那你把你们管片的社区警的电话给我，我给他打电话也行，咱们就不给派出所打电话了，联系你们社区警。你们社区警呢，就是派出所，他都有登记的。你们这个小区归哪个社区警管？你正常你要社区警察的电话，派出所是要给你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要说想联系你们社区警察的，让咱们打个电话，这个也行。就是我能做到的，就是帮你们呢，遇到阻力的时候去沟通啊，然后你们先去自己沟通一圈，好不好？
1: 行，
0: 嗯，是不是？是不是就听懂了？你让我把话说完呢，就是因为我讲事我一般要讲前因后果，讲清楚之后呢，你就很清晰的知道这个事怎么办了，对不对？
1: 谢谢老师
0: 啊，没事，那你就去操作，遇到问题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哎，没事，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另外呢，大家想说我家庭一点山楂丸可以吗？可以的，山楂丸今天也是有货的。这碗山楂丸呢，这两天上了与会同行的直播间，所以说它卖的非常非常的火爆。这碗山楂丸建议大家订一下，因为它送货的时候就周期就比较慢了。因为一旦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就是卖一次就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导致呢就全国多地货源是比较紧张的。那咱们现在哈尔滨呢，因为跟山楂丸厂家合作的时间久啊，咱们是非常非常老一批的合作伙伴，所以说咱们能够拿到货，而且能够拿到保真的品质高的，但是就是送货周期会慢一点，所以大家要提前订山楂丸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五线上听众朋友，61岁，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青鹤。
0: 哎，您说，
2: 嗯，麻烦你，喜欢你的节目啊，
0: 嗯，
2: 麻烦问一下，你是现在就是老旧小区要加装电梯，清楚了吗？
0: 加装电梯很多年了呀，不光是今年啊，前些年就有啊，有一些小区已经用了呀。 有一小区用了，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单位

0: 附近有一个小区，我看看那什么小区，就是在那个质检院，质检院，然后它后边有一个小路，那个小路好像叫锦山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从那个小道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它那有好几个单元都加装电梯了，都用着呢，用好长时
1: 就
0: 间
1: 那
0: 了。
1: 外挂那种，
0: 对呀，好像得有用两三年了吧，都得。我看他那小
1: 哪
0: 区。
1: 年的？我怎么在网上看有的挂上，就是这多层的房子，都这地基什么都有的，有的房子都裂呢，楼体裂呢。
0: 嗯，你要说这种可能也是有可能的，那啥事都有可能。那你别说那个老小区了，那新小区有一些，它盖完之后，它现在也有一些建筑问题呀。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肯
1: 两三
0: 定，
1: 年以后。我刚才在网
0: 就
1: 上
0: 是这
1: 看
0: 个东
1: 哈，
0: 西
1: 但
0: 肯定就是
1: 我
0: 只
1: 看
0: 要
1: 都
0: 是
1: 裂
0: 加
1: 了。
0: 装有好，它也有坏，万事万物。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品美食，聊健康，我们的幸福味道继续跟大家共同分享幸福的味道。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呀？冬笋蒸肉。这个肉啊，可以是什么肉呢？咱们家里边啊储备的那个腊肉，别放时间长了到时候都坏了。也可以是什么呢？广式肠啊、茶肠啊、干肠啊、红肠啊都可以，就是这些肠类的，还有呢这个腊肉一类的、咸肉一类的，我们可以呢用冬笋给它蒸一下。这样的话呢，很多人都感觉到哎，就会吃出来小时候的那些味道。而且冬笋里边所含有，在蔬菜里边啊所含有的维生素 C 也是非常之高的。最近呢，感冒的话题再次冲上热搜了，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关注哈。原来感冒就以为呢这个吃个小药打个小针就完事儿了，没拿感冒当回事儿的很多人现在都开始重视起感冒了。因为感冒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鼻塞呀、流鼻涕呀、发烧啊，对不对，咳嗽啊等等，它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并发的肺部的一些炎症啊、支原体感染啊、白肺呀、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呢，甚至有些病毒还会导致败血症。这很多听众朋友都看了最近的新闻了，是不是啊？有一些专家呢也向我们普及了，所以感冒别忽视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之后呢，及时就医啊，化验完了，在医生的医嘱下对症来进行治疗，一定得及时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力强了，细菌也好病毒也罢，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可能它也没有办法去兴风作浪，对不对啊？所以呢最近好多人都在补充维生素 C。 那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叫冬笋蒸肉。这道冬笋蒸肉，因为冬笋里边啊就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有很多的补给方式哈，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那个新鲜的水果，像橘子、橙子、丑橘，维 C 的含量都比较高，对不对？浆果类的，你像葡萄、猕猴桃、草莓啊，也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瓜果类的，你像西瓜、甜瓜、哈密瓜，也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是不是？还有呢，像苹果呀、梨呀、樱桃啊、大枣啊，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像新鲜的蔬菜，比如说叶菜一类的，你像冬笋呐、百

荷呀、莴苣叶啊、苋菜呀、还有一些南瓜、西葫芦、丝瓜等等，这些也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还有根菜类的，像胡萝卜、水萝卜、甜菜根，这些也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学习学习，补充补充这些维生素 C 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跟大家来简单的做菜之前来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吧。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王雷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分享了缺乏维生素 C 我们身体会产生哪些症状，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对号入座啊？不到医院，除非到医院去做那个大生化检查，抽血的时候查微量元素的时候知道自己缺不缺维生素 C。 如果说不去做这个抽血化验的话，你平时观察自己什么样的症状是缺乏了维生素 C 呢？今天呢，海兰先跟大家去了解了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精神衰退，可能是由于不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导致的身体维生素缺乏，容易出现食欲下降啊、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的这些现象，长时间后呢就会导致精神衰退，影响消化系统，出现呕吐等等症状。建议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像青椒、番茄、柚子、橘子等等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去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咀嚼片等药物，对于缓解症状呢会有帮助。另外呢，像牙龈出血也有可能是由于长时间膳食单调，摄入维生素 C 不足，导致身体内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缺乏，机体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引起牙龈的发炎，导致牙龈肿胀和出血，对不对？还有呢，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是由于长期的挑食，营养不均衡，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对不对？体内缺乏维生素 C 就出现慢性的消化功能紊乱，影响胶原蛋白合成障碍，就可能出现骨质疏松的现象了。还有皮肤的淤血，维生素 C 可以导致血管通透性降低，血小板的数量下降，毛细血管壁当中的胶原纤维减少，脆性增加，受到轻微外力的挤压撞击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血管的破裂出血啊，也可以导致皮肤上出现淤血点，这些我们都要注意。所以大家呢，平时你得看看人体大量缺乏维生素 C 是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很大的危害的，所以千万别忽视了。刚才海兰也说了哈，都补充哪些水果和蔬菜，来学学这道冬笋蒸肉。小时候的味道啊，准备冬笋大概3两左右就行了。这肉呢，你是准备肠啊，还是准备那个腊肉啊、肝肠啊，哪一类的都是可以的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大概3两左右，切成薄片3两左右就行了。冬笋是哪个笋呢？咱们上那个市场也有，超市也有，卖菜那个地方可多了，就是胖胖的，一头挺胖挺粗的，圆圆的，然后一头呢有点尖啊，一头发米黄色，另外一头发棕色，尖的那头发棕色啊，把那个皮扒一扒吃里边的那个笋，然后那个冬笋切开之后呢，一面啊有点格格，一面呢是平面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哎，把咱那个腊肉也好，这个腊肠什么的都可以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冬笋削好了扒好了皮之后呢，也给它切成薄片，洗干净了扒好壳也给它切成薄片。然后啊，锅里放点水，水开了之后呢放点盐，把这个冬笋呢放到锅里去焯一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咱把这个冬笋呢好好给它焯一焯，冬笋焯一下，然后呢就放焯水的时候就放点盐就行了，别的不用放啊。然后拿出来过一下凉水，去给它沥干水分，放到旁边备用啊。沥干了水分之后呢，把这个冬笋呢，咱不切成薄片吗？把冬笋呢一层一层的摆到一个盘子里，摆漂亮点，咱讲究色香味俱全。为啥在饭店这么一道菜挺贵的？咱在自己家里边做就没有多少钱了，尤其你那冰箱里冻了挺长时间的肝肠腊肉。肉啥的，赶紧拿出来做这道菜多方便呢！到市场上买个冬笋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它的维 C 含量还挺高的。把这个冬笋啊摆漂亮点，那个薄片摆到底下这个盘子底下垫底儿，一层一层往上摆，然后再把那个腊肉也好，肝肠也罢啊，平铺到笋的上边的那一层。然后呢，准备点生姜，把它这个去了皮之后洗干净了，切点小薄片。这个小薄片的生姜呢，放到最上面那一层，不管你用的是腊肉的薄片啊，还是腊肠的、肝肠的、什么这些肠的这个薄片，把这个姜啊、姜片放到最上边一层铺上啊。不用太多，3-5片5-6片就可以了。然后加一点啥呢？如果咱家里有黄酒，就用黄酒；没有黄酒，用花雕酒；没有花雕酒，用料酒也可以。上。

0: 上面啊，直接浇到上面适量就可以了。然后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然后出锅了，上面呢撒一点小葱叶。如果啊你那个肠和肉啊味道你嫌进不到那个冬笋里边去，边上淋上一小点的蒸鱼豉油，边上淋上一小圈的蒸鱼豉油就可以了。这道冬笋蒸腊肉就成功了，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时经常缺乏维生素 C 的啊，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啊，特别容易免疫力低下的，对不对？一感冒的症状还挺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去试试这道菜。一道菜呀，给你补充的维生素 C 肯定不足以让你的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对不对？人体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C 呀，那如果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咱们就通过一种食品级的又没有什么副作用又非常安全的补给方式来进行补给。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非常好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价格特别之合适，199块钱，199块钱，咱们是一组十瓶，一组十瓶199块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维生素 C， 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这不用我多说了，含量非常之高。老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之前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听说过海兰给大家去介绍，就包括中午我还在分享维生素 C 的相关情况，中午的节目给我30组的名额我都没够，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有订上。199块钱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行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不用我多说了，咱们跟他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而且回头客都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好。另外咱们这款维生素 C 它好在哪儿，它的含量特别高，每100克含维生素12500毫克。这个我希望啊您拿出您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补充维生素 C 不是单纯的啊说补充这个维生素 C， 说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就是美白皮肤预防感冒不是单纯的，它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在抗衰老抗氧化方面，在我们的心脏健康保护心血管方面，在咱们贫血的这个方面，而且呢伤口愈合的加快康复的速度方面啊，包括有一些平时情绪不怎么好经常焦虑的啊，改善心情啊心理健康的守护方面，包括咱们骨骼的强化方面，维生素 C 都能够起到非常非常的大的作用。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分享啊。现在电话全线开通了，199块钱十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一天就吃一片，那这199块钱一个人吃，天天吃就能吃600天的服用量啊，太合适了。而且这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你大家啊可以到药店呢保健品专卖店呢去看一看，如果咱家药箱里就有维 C， 你把它拿出来，你看看你那个维 C 每100克还维生素是多少，你在药店买到的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它的含量可能只有600-700啊。这个我已经做过市场调查，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啊，我家那个维 C 我也看着过，你就上药店去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你发现每100克含维 C 也就是6-7千毫克，没有说超过太多的，我都看了。那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2500毫克，真的是太合适了。199块钱十瓶，600片吃600天。现在大家抓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接听电话穿插过程当中，我会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维 C， 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给我们身体能够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糖尿病患者你一定得吃，为什么？因为你蔬菜和水果啊，蔬菜吃的可能不算少，但水果吃的非常少，有很多的水果里边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而这些呢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可能就控制水果的量了，那维生素 C 就会大量缺乏，对不对？造成身体的免疫力低下，有点风吹草

0: 023-23-112。
1: 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您好。
1: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
2: 一组，
1: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谢谢。
1: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常女士您好。
3: 啊，也要订维生素 C。
1: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1: 嘞，感
3: 谢
1: 参与，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邢先生您好。
4: 您好。
1: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4: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啥股送货呀？
1: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199十瓶，大家都可能听这个价格都觉得太便宜了，是真的吗？是真的，就合到19.9一瓶，太合适了。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5: 哎
1: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5: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哦，
6: 好的，
1: 好，再见。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99，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嗨，你好。
1: 哎，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
7: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邵先生您好。
8: 哎，我订那个维 C 啊。
1: 维生素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9: 我订一组
1: 维 C 哈。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小玉定维 C 的啊，199是十瓶的价格，一组十瓶，一共199，600片。这199的维 C 可以吃6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一片就行。最关键一点啊，你看看你平时在药店买那个非常贵的，或者你就到药店去看一看，你平时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100多块钱一瓶，咱这一瓶才合19.9啊，对不对？你平时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含量是多少？咱这个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我再次强调一下，是12500毫克。你平时买那个6-7千，也就是最高也就6-7千，还有更少的呢。所以说呢，含量不高，你吃的再多，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维 C 啊，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家里有的已经给您送到家的，一定别停了，天天吃啊，天天吃，一天吃一片，千万别落了肚儿。欢迎的是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10: 哎，我来这个压花有点不得劲，吃点行吧？
1: 啊，可以，维生素 C 它就是啊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没有啥毒副作用啊。
10: 啥副作用没有？那我要一份了，姑娘。
1: 食品级的，好嘞，一天一片就这么吃啊。
10: 哎，
1: 好嘞，哎，
10: 吃好。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俩人吃，老两口啥的一起吃可以呀，没有任何问题哦。199，它不是药啊，不是药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这不用我多说，200多年的历史了，世界500强的企业，是不是？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跟我们合作了好多个品牌，它的回头客都非常的多，每一款产品的销售情况都非常之棒。中午我在做东北一家人节目的时候，有好多听众啊打电话，咱们一档节目给30组的名额，到最后都没够，好多听众都没有订上。所以现在如果说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咬嚼着吃也可以，含着吃也可以，直接拿水咽下去送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您吃了就行了。而且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就这个含量的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199十瓶啊，不怕大家去比，十瓶，一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合一瓶才19.9，两个月的服用量才19.9，你算一算，60天才19.9，一天才4毛多钱吧，对不对？太合适了。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定。来，我跟大家普及普及常识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在免疫力方面，我们会发现哎呀，身边这感冒的人特别的多呀，尤其呢你看看啊，有好多人感冒了之后呢还会并发什么支原体感染呢，肺炎呢，白肺呀，啊并发很多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尤其有一些感冒了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心脏类的疾病。

0: 还有呢，因为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胃肠道，出现拉肚子、拉出心衰的，对不对？这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病症，有这方面的病例，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得关注到了，是不是？那你看，有的时候呢，同事啊，或者是家里人呢，啊，感冒了，我们就可以就是补充维生素 C， 不仅可以降低发生感冒的风险，而且即使感冒了，补充维生素 C 之后呢，也能减轻症状，缩短患感冒的时间。这大家都知道，都了解，是不是？就是感冒，其中有一种感冒的过程当中，大夫给开的药不叫维 C 银翘片吗？对不对？就在银翘这种中药的基础上加入了维生素 C， 非常不错。但是呢，用药咱们还得遵医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呢，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欢迎的是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啊，是不是要订维 C 啊？
1: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1: 好好。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十瓶，一共600片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第二方面是抗氧化，就是在抵御衰老方面呢，维生素 C 说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它能够中和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能够延缓肌肤衰老的进程，还能够保护器官免受慢性疾病的风险。你看，在美容领域当中，维生素 C 那绝对是明星成分了啊，护肤品里边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提亮肤色，保证皮肤的健康和弹性，减少皱纹，同时还能够防晒美白，是不是？好多的化妆品里边都是加入了维 C 的成分呢，是不是？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说其他方面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叮嘱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是十瓶的价格，一瓶19.9啊，吃600天的服用量。第三个方面啊，维 C 是在心脏健康方面哈、啊，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就别说中老年朋友心血管问题的风险逐渐增高，就连我们中青年也都感觉晚上觉没睡好，第二天心脏都砰砰跳的难受啊，累着了，吓着了，对不对啊？那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是非常之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教给大家做那道冬笋蒸肉，比如说平时多吃的橘子啊、葡萄之类的，是不是？欢迎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哎
0: 好
4: 嘞，
0: 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5: 哎，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好，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刚才说了心脏方面、抗氧化方面、美容养颜方面、免疫力方面，再来说说贫血方面。现在女性朋友，不光是女性朋友，男士贫血的也挺多呀，对不对？那维生素 C 呢，它就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个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啊。缺铁引起的贫血在女性人群当中太常见了，特别是月经量比较多的一些妇女，有的这个患者可能同时伴有缺铁性贫血，医生啊一般都会在确定病因之后建议摄入补这个铁质的补充剂，在服用铁补充剂的同时，也会同时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或者服用维生素 C 的补充剂，可以增加铁的吸收，对不对啊？有很多在医院啊看病的时候，说你有缺铁性贫血，给你开药的时候，大夫都让你加着，除了这个吃缺铁性贫血的药之外，是不是让你补维 C 呀？对不对？欢迎四线的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45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6: 对，要订维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好嘞，
0: 好嘞，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啊、哦，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就行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秦先生，您好，秦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C 呀？
1: 你好，给我庆祝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现在可以放掉电话，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货到再付款啊、哦。这是前面啊几个好处我都跟大家去说了，平时我不说了吗？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也要多吃。另外它还有啥好处啊？多吃这些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 C 还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你在受伤之后的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啊，维生素 C 它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对于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呐、韧带呀、它的修复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在手术后的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也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是不是？第六个就是呢，维生素 C 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维 C 呀、啊、还与心理健康是紧密相连的，它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血清素，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呢，维生素 C 水平低下跟抑郁呀、焦虑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补充维生素 C 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为什么说啊，心情不好了，吃点橘子，哎，吃点葡萄，吃点樱桃，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这些水果吃完了之后呢，你都会觉得哎，心情真的是啊有所提升。还有就强化骨骼，它呢可以抵御骨质疏松。为什么维 C 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骨密度肯定就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没想到吧，你只是补充了氨糖，补充了软骨素，补充了钙，但你没想到维生素 C 它也会参与骨骼形成，跟钙和磷一起去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那么充足的维生素 C 呢，哎，摄入是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的，对于老年人非常的有益，也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生素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以及牙龈的健康，经常的啊有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萎缩的，牙齿松动的，你除了哎要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之外，B 族啊、维生素 C 呀、啊、钙呀、啊，这些是都不能缺的，坚决不能缺，否则的话呢，它也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牙齿健康跟维生素 C、跟骨骼、跟钙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这维 C， 很多人中老年朋友在到医院去，你看通血管的时候给你加维 C， 给你补钙针的时候也加维 C， 大家就会发现了，维 C 是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必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元素啊，对不对？欢迎四线的董女士，你好，董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手机尾号是62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跟大家去分享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C， 一组十瓶199块钱啊，199块钱十瓶，600片的服用量，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人一起吃，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啊？你不管是现在正在感冒着呢，还是说呢身边有人感冒着，还是说我就是认为最近感冒的挺多的，我呢担心自己感冒，平时就赖赖哒哒的，免疫力挺低的，我就想补充补充维 C， 然后呢均衡营养，提高一下我身体的抗病能力，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说啊，这个平时咱家里也有维 C， 你就拿出来吃，但是你看一看它那个含量，一般情况下你在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成分每100克里边只是含有6000-7000毫克，而咱们的每100克里边含有多少？12500毫克，它的含量非常之高，含量高吸收就好啊，对不对？所以说好多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吃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听众朋友都说，哎，我原来买那个维 C 吃的没啥感觉呢，哎，自从在这个984文艺广播团购广州白云山静修堂那个维生素 C， 哎，我真是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不爱感冒了，真是非常之不错。对，您试试就知道了，含量高肯定有含量高的好处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0: 19.9一瓶，吃俩月，199块钱一组十瓶，吃600天，20个月的服用量，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给您送到家。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600片啊，10瓶一组，一共是600片，广州白玉山净修堂的啊。他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2: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接听电话之后，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五线的高女士，您好。
3: 我订一组梅西。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想要订这个梅西咀嚼片的，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哦！咱们节目里边今天给的这个名额同样不是很多，这一波梅西如果团购没有货了，断货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现在的是现货，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199块钱给您送到家，10瓶，一共600片的维生素 C 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了。如果说这今天的节目您没订上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还有货，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到那个药店去对比一下，好多咱家里可能家里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 家家都会常常必这个备着这个维 C， 对不对啊？因为全家人都可以吃，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维 C， 都在吃维 C，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多发的啊人群啊，有的孩子你想啊啊到这个教室去上学的时候，别人感冒了也容易被传染上，或者是说咱们到一些公共场合领孩子去吃饭呢去玩啊，对不对？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亲朋好友里边但凡有一个感冒携带感冒病毒的，就可能会感染上咱们，是不是啊？那么咱们如果具有非常强大的免疫能力呢，是不是啊？感冒病毒到了咱的这个人体之后，它也不能兴风作浪，对不对？它也不会去引发什么样的症状，这大家就不用有顾虑跟担心了，是不是？即便是感染上这个感冒病毒了，它也不严重，是不是啊？哎，喝两天开水，吃两天这个小药，它就好了。这就是维生素 C 带给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防线很坚固起到的作用，是不是？199块钱送到家的现货没有多少了，大家打电话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1: 我刚才说了还有啥里边，什么蔬菜里边，水果咱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平时都不敢吃水果，水果吃的特别少啊。但是呢，你水果吃的越少，维生素 C 你就得抓紧去补充上去啊，要不然的话呢，你维 C 不补充上去，会出现很多的缺乏维 C 所导致的症状。那么蔬菜里边含有维 C 的，我多跟大家去介绍。你比如说西葫芦，那西葫芦做的就挺多的了，对不对？你平时都可以包点西葫芦鸡蛋馅的这个饺子，是不是？一会儿我再教大家去做几道西葫芦做的菜。西葫芦大家没想到吧，维生素 C 含量也挺高的。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1: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4: 是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4: 啊、
1: 哎，好，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你去药店对比一下，你再把咱家药箱里面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你拿出来对比一下，基本上100克含量都是6000-7000，这是高的了。就你在药店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的高含量的可能就是6000-7000。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你看看啊，都快成他们的二倍了，12500毫克。12500毫克的含量相当之高了。那你平时很多人，我们去国外去旅游去，很多人都去买那个维生素 C， 是不是啊？在什么一些热带地区买到的那个维生素 C， 你拿回来看看那个含量吧。那含量才一两千，每100克，咱们这每100克呢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片。你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它就省钱了，你全家人一起吃都可以啊，对不对？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啊。来说吧，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的蔬菜有西葫芦，你平时啊用番茄炒西葫芦啊，西葫芦柿子炒鸡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呢，这个西葫芦炒木耳也可以。西葫芦你给它拿那个叉菜板，就叉萝卜丝的时候那个叉菜板，你给它叉细一点，拿盐稍微给它这个抓一抓，稍微给它腌制一下，然后呢用水再投一下，把那个咸盐水啊，太咸那个咸盐水给它挤出去，然后再搅两个鸡蛋啊，放一点面， 给他摊点西葫芦鸡蛋那个软饼，可好吃了，可香了，小小孩都能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西葫芦里边含有维生素 C 还这么高，对不对？另外呢，你还可以去呛拌一个西葫芦丝儿。西葫芦给它切成丝儿之后呢，一卤盐儿，大家明白一卤盐儿啥意思吧？少放一点点盐，给它抓拌抓拌，然后呢，把那个汁儿给它挤出去，就放点蒜。放一点点的这个海鲜酱油，放点辣椒油就行了，呛西葫芦丝儿啊，用那个锅里面那个水啊，水开了之后给它焯一下，就稍微焯蔫吧一点就可以，稍微过一个水焯就可以了，呛西葫芦丝儿也是非常之好吃的。西葫芦鸡蛋饼平时炒西葫芦，西葫芦炒火腿肠，那家里边的这个红肠干肠火腿肠的都剩下挺多了吧，对不对？哎，你炒个西葫芦炒火腿肠。还可以用啥呢？西葫芦因为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对不对？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芝麻油，就香油。香油平时经常爱感冒的，你给它用这个西葫芦，放胡萝卜，放点大蒜片，用香油给它炒一炒。尤其是嗓子疼、经常咳嗽的，用香油，不用蚝油，不用豆油啊。底锅烧油的时候就放香油，小火啊。西葫芦切成薄片，胡萝卜切成薄片啊，做一个芝香西葫芦，芝麻油炒的这个西葫芦。平时一感冒就上嗓子咳咳咳嗽的，多吃一吃这道菜。还有西葫芦炒虾仁啊，对不对？西葫芦虾仁馅的这个包子、饺子、锅烙都是可以的。这西葫芦能做出老多花样了啊！还有锅塔西葫芦，西葫芦炒成丝儿之后，跟鸡蛋厚点的饼一起去煎一煎，煎完了之后给它切成一小块小块，像披萨似的，对不对？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在这个平时节日的餐桌上，我还教给大家去做一个什么？把那西葫芦啊，西葫芦酿肉，大家做过吗？把那个西葫芦啊，给它厚一点，切成块啊，切成段儿，就是你整个圆了咕咚的西葫芦啊，给它横着切成一段一段的，完了把中间的西葫芦瓤掏出去，把这个西葫芦皮从外边都削好了之后，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瓤掏出去之后呢，就像那个立着放到盘子里，一个圈一个圈的立到那个盘子里，然后中间和点饺子馅儿。哎，猪肉肥瘦28比或者37比都可以，和点饺子馅儿一样的那个东西啊，把这个肉填满到西葫芦中间那个圈里头，上面再撒点那个红辣椒丝儿，然后放上锅去蒸，蒸完了之后浇点蒸鱼豉油，西葫芦酿肉，这又有肉啊，又有西葫芦的，你看看西葫芦可以做出好多道菜呢。那西葫芦的维生素 C 含量又这么高，咱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哎，西葫芦教给大家做了这么多道的菜，而且你不管是糖尿病患者呀，还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呀，他都可以放心的吃啊。这道菜那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啊。尤其节日的餐桌上，端上餐桌你别看啊，它是西葫芦是一道素菜，如果你做好了，西葫芦酿肉它就变成一道素菜了，老少皆宜，对不对？非常好吃啊。最关键一点就是西葫芦里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平时啊，你想这个精神状态不咋好的，就是总是没劲儿、没精神呢、啊，总是不开心、不快乐呀，总是感觉自己特别的颓废呀、啊，食欲下降啊，总是感觉很累的，而且牙龈经常出血的，骨质疏松的，皮肤经常淤血的，对不对？不知道哎哪块刮了一下、碰了一下、磕了一下，哎就是一大片淤血的，我都建议大家维生素 C 一定要把它吃上，对不对？来，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十瓶就是600片呗。它的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你到药店去比一比，平时到药店别说咱这19块9一瓶了，你平时到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每百克维 C 的含量也只有6-7千，而咱们这个呢19块9一瓶的维生素 C， 每百克的含量是多少？12500毫克。12500毫克，含量非常之高。所以那你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让你平时买的那个什么那个板蓝根呢，到药店去买的板蓝根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吧，对不对啊？你就知道了啊，世界500强企业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华老字号的，所以产品的品牌呀、厂家呀，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而且又给大家出了这么高含量的一个维生素 C， 你还在犹豫啥呀？199块钱十瓶啊，一共600片，一个人吃600天的服用量，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吃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1: 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啊。来，我们看看维生素 C 它对我们人体的功效和作用。就你平时吃那些苹果呀、葡萄啊、西瓜呀，包括橘子呀啊，你不管是沃柑、丑橘还是什么这个果冻橙啊，就是柑橘类的维生素 C 含量都是挺高的。那么吃这些补充了维生素 C 之后，对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来自北京医院综合内科的杨淑文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首先一点，维生素 C 的功效和作用通常就是帮助人体补充营养，还有利于提高免疫力，对于增强肌肤的质量也有一定的帮助，还能够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对不对？比如说补充营养，因为维生素 C 它是人体生长发育必要的一种营养成分呢，摄入之后呢，就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发育啊，然后就可以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呢，能够把食物蛋白里边的这个叫什么光氨酸还原为半光氨酸，就能够促进自身抗体的合成，在为机体提供营养之后呢，有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所以我不说嘛，你就别说你想要预防感冒增强免疫力，哪怕你就是已经感冒了，也要这个不停维生素 C 也要吃上，对于感冒比如说你那个感冒药的吸收啊，感冒的快速恢复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和作用。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啊，它可以增强肌肤的质量。维生素 C 也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抑制什么药叫酪氨酸酶的形成，还可以促进啊胶原蛋白的合成啊，所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皮肤里边的胶原蛋白增生，对于提升肌肤质量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改善贫血，在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后，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铁元素的吸收，所以也有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的作用。所以女性朋友维生素 C 那就是离不了了，对不对？你爱美，要想身体好，维 C 少不了，是不是啊？皮肤啊，最大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需求的营养，那就是维生素 C， 是不是？另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都有啥啊？大家拿起笔来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像菠菜呀、白菜呀、生菜呀，还有西红柿啊、黄瓜呀、猕猴桃啊、草莓呀、橙子呀、苹果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的身体啊自身就出现了脱皮啊，爆皮了，而且这爆的这个皮呀 啊都有点硬啊，都是往下退的那种皮，像蛇皮似的，那你赶紧大量的去补充维生素 C。 还有毛发干枯容易断，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对不对？经常的容易发烧感冒，就这一类的皮肤瘙痒的，除了在补充胶原蛋白之外，一定得补充维生素 C。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这个一到空气比较干燥，天干物燥的时候不敢洗澡啊啊，一洗个澡之后啊，那皮肤干的一层一层皮往下掉啊，对不对？有好多人穿那个黑颜色的那个棉裤啊、内裤，直接贴身穿的时候，深颜色的一脱下来，那里边哗哗的掉白屑呀，对不对？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水果类的吃的比较少的，因为啊，这个维生素 C 在水果里边的含量，平时说，哎，我经常吃那个蔬菜和水果，我就不用补充维生素 C 了吧？不是的，蔬菜水果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太少了，而且你能吃多大的量啊？你即便没有吃糖尿病的这个病症，你可能蔬菜水果吃的量也不够，它里边所含有的维 C 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利用。要想你身体不缺少维 C， 其实有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必须得通过这种食品级的补充营养素、补充制剂来给自己去补充。很多人到医院没查过微量元素，我也没查我身体缺不缺维 C， 但是我确实牙龈经常出血啊，鼻子一碰一下也出血，我确实啊，这皮肤往下掉这个白屑呀，尤其是到了一些这个空气比较干燥的这个季节，尤其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那皮肤更是不好，不光掉白屑呀，啊，它痒啊，一挠一道白领子，时间长了，这个痒的挠出血领子来了，都不好啊，反复的结痂，反复的挠，反复的破，就这种情况下，除了补充胶原蛋白，其实最重要的也得去补充维生素 C 呀，啊，自身出现毛发那个头发呀，干干巴巴的，特别脆啊，非常容易掉，而且呢这个发质也特别不好，一点亮光都没有，这也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 对不对？身体掉白屑，尤其现在这段时间，洗完澡之后，任你抹啥油啊，抹这个油啊，那个润肤乳啊，都抹了。抹完之后呢，过了一天，第二天还是皮肤往下掉白屑。就这种情况下，我都建议大家维 C 赶紧补上啊。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就比较高啊。而且呢，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之高，每百克含12500毫克。我不说了吗？咱这个才199块钱十瓶，一瓶才19.9块啊！就这个价格的，你基本是买不到这种含量的。你到药店去买吧，你100多块钱一瓶的，它含量每百克也就6000-7000毫克，咱们呢是每百克12500毫克，你看看成分含量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这个维 C， 我跟大家说一天吃一片就行，特别的省。所以为什么说全家人一起吃啊，对不对？非常合适啊。199块钱十瓶，一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维生素 C 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接到咱们团购专员的电话了，现货的维生素 C 如果这两天你就想收到的，马上就要没有了啊。
2: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维生素 C， 我跟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多人都拿它当礼物，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对不对呀？就是补充一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制剂，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非常不错。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你要记住，你平时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维生素 C， 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吸收和利用的，更何况你就别说你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你就吃咱们这种维生素补充剂，你也不见得100%吸收啊，你得多好的这个啊脾胚功能啊，对不对？你能吸收70-80%啊，都算高的了，甚至有很多人就只能吸收20-30%呢。所以在这里啊，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它预定上来啊。但是如果说你那维生素 C 缺乏的非常严重了啊，因为维生素 C 缺乏都导致坏血病了，那你这个单纯的依靠食物和营养素补充剂肯定是不能扭转病情的，必须得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医生呢给你大量的用药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治疗。如果说缺乏维生素 C 导致坏血病了，你可不可能说单纯就吃这点维生素 C 补充剂啊就能补充上来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别等到身体里边维生素 C 缺乏的特别严重了，免疫力特别低了，对不对？低到一定程度上了，我们再去进行补给，那可能就为时晚了，是不是？现在啊，感冒发烧的多多呀，对不对？很多明星都逃脱不了因为感冒并发了肺炎呐、啊，并发了一些这个病毒侵袭到人体导致的一些什么这个白肺呀、啊、坏血症啊、败血症啊等等这些症状呢。更何况啊，咱们普通人平时可能也是因为在这个劳累过程当中啊，或者因为什么过程当中忽略了自己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关注，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感冒了一定得及时的就医，及时的用药啊，及时的来进行治疗。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维 C 是不是？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直接把钱给我们的送货专员就行了，微信扫码支付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维生素 C 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您好，我想订一组微信。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哎，订维 C 是不是？
5: 哎，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维生素 C 就剩下最后的5-6组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中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去团购的话，30组都没够大家订，好多人都没订上，下了节目还给我发微信呢，说海兰你赶紧给我订上维生素 C， 所以我又向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先申请的，所以咱们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能抢到就抢到，实在抢不到那就等下一回吧哦。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团购的维生素 C 啊，是199块钱一组，十瓶，每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吃6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不用我多说了，每100克含维生素 C 的含量是12500毫克，这个含量已经相当之高了。欢迎四线的骆女士，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维 C。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货到再付款啊。欢迎五线的潘女士，您好。
7: 哎，我要订维 C。
1: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大家对比一下，可能你家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 你把你家那个拿出来，你去对比一下，你看看你家那个是多少钱，是不是100多块钱一瓶买的，你看看每百克维 C 的含量是多少，大概是6-7千吧，那就说挺好挺好的了，再低一点都1-2千，咱们这个是12500毫克，每百克12500毫克的含量，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现在这个季节都吃上，天天吃，认真吃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穆先生，您好。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
8: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 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 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10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块9吃俩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块9吃两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块9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
2: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823-2312。
1: 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十瓶啊，合19块9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十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10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10瓶，一瓶才合19块9，每瓶是60片，十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1: 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10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
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最后两组了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5: 小侠爱虎二次来到越州，先到越州大牢转了两圈，一心一意想救双刀将马龙和永金刚张豹。他发现想要劫牢反狱谈何容易呀、深感人单世故，但是走的这步也讲述不了了。爱虎一看这天早呢，我呀先找地方吃点东西，然后再找地方忍一觉，到定更天再下手。他溜达来溜达去，离这大牢不足2里地是个小市场，这块呢有几家饭馆。他穿过人流就来到一座酒楼，抬头看叫迎宾楼，看这意思挺阔气。爱虎向来不将就，大哪块摆

0: 阔气，他就选中迎宾楼了，迈大步往里就走。掌柜的伙计满脸堆笑，把他让到二楼，把窗户爱虎坐起来，要了八个菜，两壶酒。要说爱虎的酒量，六壶也不够，因为今天晚上有活，他怕吃酒误事。哎，无非呀、啊、要那么两壶点心，点心就算了。爱虎一边喝着闷酒，一边琢磨着，今儿晚上从哪儿进，到里边怎么下手，然后从哪儿逃出来，怎么离开越州城，倘若遇上这么样的麻烦应当怎么解决，遇上那样的麻烦应当怎么办。他俩眼就发直。可正在这时候呢，楼梯一响，上来个吃饭的，到楼上就吵吵，哎呀哎呀，这楼可挺阔气啊，见其外知其内啊，菜饭一定挺香，伙计伙计，快点给我准备饭菜嘞。本来爱虎就心熟，心说你吃饭就吃饭得了，你吵吵什么。可那无意之中抬头看了一眼，原来是个小孩儿。说小孩儿，也在十四五岁左右，个头跟爱虎差不多。这阵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就问小爷您吃点什么。嗨，我向来吃饭都讲究，这么办，给我配十个菜吧，什么香什么解馋，你给我来什么，我也不问价钱。好嘞，您喝酒吗？嗯，来一两吧。啊，今儿小点儿，今儿大了我还喝不了。好嘞，伙计下去准备去了。爱虎心说，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还在这讲阔气呢，甭问。可能他家里有几个臭钱儿，积出这么个败家子儿来。爱虎这心里就胡琢磨，时间不大，十个菜给做好了，酒也给端上来了。这小孩喝了一口，我说伙计，这酒怎么咬舌头呢？伙计也乐了，小爷他不是咬舌头，这酒是辣的。大概您不会喝酒，不要了不要了。哎，不行不行，我光吃菜。哎，有花卷大饼没？有啊，我们这儿烙的千层饼可出名了，给我来半斤饼就行。一会儿饼给他切的一牙一牙的，用盘端上来了。这小孩拿起一牙饼来，刚咬了一口，冷不丁看着爱虎了。这小孩把嘴里那饼又吐出来了，他离开自己这张桌，来到爱虎这张桌，拉把椅子跟小霞坐了个面对面，俩胳膊肘往桌上一拄，拖着脸蛋儿瞅着爱虎笑。爱虎心说，这孩子长得倒不错，怎么这么讨人嫌呢？我也不认识你，你凑到我眼前来干什么？你乐什么呢？
1: 爱虎把脸往下一沉，你干什么？你呲着牙想咬我怎么的？
0: 我说你别瞪眼呐，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啊，你要这么说话就不对劲儿了。你猜我笑什么
1: 啊？你笑什么？
0: 我说你穿的这身衣裳这么漂亮，你长得又这么威风，上这饭馆来吃饭怎么才要这么几个菜？这有点不相称，你有点掉价丢人。你拿我来说，我还要十个菜呢，那一桌顶你这好几桌呀，因此我这才发笑。
1: 哦，

小孩儿，那还用说吗？我腰包没有你厚实呗，我舍不得花钱，故此我才少要了几个菜，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对吧？你肯定有心事，从你的眼角眉梢，从你的脸上的表情，我都看出来了。哎呀，你这心事还挺重的。爱虎心里纳闷儿，心说这小孩还会相恋，反正闲着也没事儿，就跟他闲聊。爱虎把酒杯放下了。那你说，我有什么心事？你呀，肯定今儿晚上要干点什么。你心里正想着今天晚上这活怎么干，比如说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来，路过什么地方，遇上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对付。我猜的对不对？爱虎闻听大吃了一惊，心说真是怪哉怪哉，莫非这小兔崽子是官府派来的奸细？不对，不像，要是官人早就伸手拿我了，再说官人也不能使出一个小孩子来，究竟此人何许人也？爱虎就没答言。小孩乐乐呵呵接着说，怎么样，我猜的对不？不过从你脸上的气色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晚上干活可不顺利呀。你记住啊，可凶多吉少啊，印堂发暗，这叫倒霉气。奉劝阁下，你可小心着点儿。爱虎一听，今天晚上我要劫牢反狱，这些事儿大概他都知道了，这拿话点我呢，不行，我得问清楚了。爱虎想到这往前一探身，小老弟，敢问你是干什么的，家住在哪儿，尊姓大名？这我可不能告诉你，你要能猜着就猜，猜不着拉倒。你先糊涂着，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啊，那好吧，既然这样，咱们各行其事吧。啊，你吃你的饭，我用我的饭。爱虎打算把他撵走，这小孩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我说伙计，把我那饭菜都端这桌上来，我一个人吃怪寂寞的，跟这位交个朋友。碍事了，伙计认为他们是朋友呢，遵命照办，把他那十个菜端到爱虎这桌上了。这小孩把酒杯端起来了，来，为咱们初次相会，这也算千里有缘，来干了这杯。爱虎没动，这小孩自己干了，喝完了他也不说辣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你怎么敌视我呀，我没有恶意呀。我说朋友，从你这个气色上我还能看得出来，连你的家乡住处姓字名谁我都猜出来了，是吗？那你说我是谁？你好像姓爱，叫爱虎，有人管你叫小义士，有人管你叫小侠，对不对？爱虎心说这小子是贼，闹了半天他知道我的底细，不然的话怎么能叫出我的名来呢？小孩接着说，你不单叫爱虎，而且你今天晚上来的目的我清清楚楚，你是不想劫牢反狱，要救出俩人来，这俩人是你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双刀将马龙，一个叫永金刚张豹，我猜的对不对？喂，坏了，小心。

0: 又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怎么直咬牙呀？你怎么琢磨着要把我干掉，来个杀人灭口？哟，爱虎一听真神嘞，我心里想什么他都能猜出来。小孩一呲牙，嘿嘿嘿，别介，我说咱俩可别过这个啊。其实我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打算助你一臂之力，我给你帮帮忙，你乐意不？一个人是死的，俩人可是活的。实不相瞒，我可满身的能耐，我这两下子比你强的太多了。你别看你叫小侠爱虎，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真要讲究高低，你还是我的晚生下辈呢。你可捡我的便宜？谁捡你的便宜？他真是这么回事吗？爱虎啊，我告诉你，你认打还是认罚？
1: 认打，我现在就吵吵。
0: 离这儿不远可就是官府，我就喊今天晚上有人要劫牢反狱，这主就在这儿吃饭，等官军一赶到把你抓住。你想救人你得落空，不但救不出人来，连你都得定成死罪。
1: 不信我现在就吵吵，我可真喊了。
0: 这一下把爱虎给镇住了。小侠一晃手，别，我不认打，请你嘴下留情，千万别吵吵。哎，我知道你就不能走这条路嘛。这么一说你是认罚了啊？但不知怎么叫认罚。爱虎啊，要想认罚，第一，看着没，我这十个菜的菜钱，这顿饭钱得你会。我今儿没带这么多钱来，你算倒霉了，你认不认？爱虎点点头，行，钱我给了，就算我请客。哎，没完呢，刚才我说你是晚生下辈，我瞅你直瞪眼睛，你是不是不服气儿？这不行，你乖乖的恭恭敬敬的管我叫三声师叔，叫不叫？你不叫我现在就喊。爱虎一听，他把这小子得寸进尺啊，逮着蛤蟆钻出尿来，就凭我堂堂小武艺，我管你叫师叔，你简直是骂人不轻啊。不服？好嘞，现在我就喊，来人呀！这小孩说着手扶窗台奔街上就喊了一嗓子。本来大白天的，行人来往不断，听这声音大家都注目抬头，哇，怎么回事？把爱虎吓得脑袋嗡了一声。爱虎认为他真要冒坏呢，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把他拉住了。别喊了，行了，我答应也就是了。你看，要早这么说，我不就不生气了。小孩冲楼下说，来那人我找着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散子们。底下的人一看呢，是个孩子，这还真缺德，你叫唤什么呢？议论了一阵儿，也各自散去了。爱虎啊，汗都冒出来了。这小孩二次坐下，把胸脯一拔，哎，你不说你答应了吗？快叫三声师叔，过午可不候，惹得我兴起，我可真要喊。你说爱虎这么大的英雄，今儿这跟头栽的这个爆啊，没有办法，压着火探过身去。他师叔，哎，叫的怎么不甜呢？再大点声，重叫。哎，师叔怎么磕巴呀？再叫一声师叔。哎， 行，我说小侠呀，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这么做就对了。可你管我叫三声师叔，你短点什么吗？你不没短吗？

你爱虎还是爱虎啊，这就叫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这人呢，该用柔的时候就得用柔，该用刚的时候就得用刚，广刚啊，到时候就得折，广柔你就变成西面了。正所谓刚柔并用，能折能弯，你懂得这个理儿吗？爱虎一听他跑这装大半算来教训我来了，小孩说到这儿把嘴一擦，罢了，行，今儿个算收了个大徒侄，回去跟我家里人一说，我家里人不定多痛快呢，告辞了啊，这桌钱你给。不过呢，我这人不识信，今儿晚上你干活的时候我照样帮忙，再见了。哎，你别走。哎，我哎，虎心说你就这么走了，你到外头捅娄子怎么办？你表面说你不告密，暗地之中你告了密，我不就有危险了吗？但这小孩不听他的，爱虎一把没抓住，小孩乐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一溜烟不见了。爱虎刚要去追，伙计过来了，哎，喂，您等等，这你们二位这钱还都没给呢，您先汇了账再说。哎，爱虎掏出块银子扔到桌上，也不管多少吧，扭身他就下了楼了。可是到了街上再找这小孩是踪迹不见，爱虎可发了愁了，心中暗想今儿晚上这活究竟是干是不干，不干我干什么来了？时间宝贵啊，双刀将马龙、永金刚、张豹说不定三天两日之内就要掉脑袋，我必须及早下手把他们救出虎口。要干，那么这小孩是什么人呢？是好人是歹人呢？他要给我捅了可怎么办？可是爱虎根据经验判断，反复分析，这小孩不像是歹人，如果是官面的人，那官府早就抓我了，能等到现在吗？他故意拿我寻开心，也背不住，也是上三门的，是哪位名门之后？他也是个武林高手，哎呀，怎么猜也猜不出来。后来爱虎一想，得了，大丈夫办事要当机立断，绝不能三心二意，今天晚上照旧劫牢反狱，爱怎么地怎么地。退一万步说，假如真该着我倒霉，这个小子真不是好东西，给我捅了，我宁愿陪着我的哥哥弟弟掉脑袋，我也不能挥刀毙剑，就怎么干。爱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休息，一直等到定更天之后，小霞站起来了，活动活动筋骨，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斜挎白布囊，把大衣脱了，拧成麻花形，斜背于背后，捡点应用的东西，手中抄刀离开胡同，是直奔越州大牢。因为他白天围着转了两圈，把出入道都踩好了，所以晚上径直就奔正东来了。来到东的墙外是一条壕沟，这条沟啊能有七八尺深，一丈五六尺宽，靠着沟边就是监狱的大墙，这大墙是青条石打的基础，上的是卧砖对缝，一丈五六尺高啊，凭爱虎的能耐想要抖身上墙上不去。爱虎早就准备好了，看看左右没人，在白布囊之中把飞抓拽出来，飞抓这链子能有一丈五尺多长，把腕手套套好了，爱虎往上一抖，上

这飞抓跟这手差不多，就抓住墙头。因为这个墙上呢有平叉子带尖的东西，容易抓。爱虎往下拽了拽，非常结实，闭住气，双手倒着链子，哗啦哗啦哗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几下就到了墙头上了。找了没尖儿的地方，跨住，把飞抓轻轻的抖起来，低着头，把这刺儿网掀开，它钻进去了。把飞抓蛋的里面来了个天鹅下蛋，就到了监狱大墙的里边，然后又把飞抓抖下来，卷了卷，揣在兜囊之中。这越州这监狱可不小啊。哎，我没来过呀，就到里头瞎碰，凭着经验转来转去，就转到死囚牢。一看差不多，跟开封府的格局相差无几。这死囚牢的旁边啊，有两间小房，屋里长着灯呢，听了听有人谈话。爱虎闭住气，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看，四个守门的，甭问，值班一直到天亮啊。爱虎心说，我这会儿到里头救人，这四位要发觉了可是个麻烦呢、啊、哼，我呀先把他们收拾了再说。想到这，爱虎提着刀就冲进屋去了。这四个人，俩在地下坐着的，俩在被窝躺着的。就在地下坐着呢，有一个串脚丫缝，有一个闭目养神，根本没防备到这一手。爱虎使的是猛击夺术之法，冲家这一进屋，四个人是猝不及防啊。爱虎把刀抡起来，奔这四个人可就下了绝情了。您说这四位死的倒霉不？死的谁手，怎么回事都不清楚，迷迷糊糊就跑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爱虎杀完了他们，把灯光纸灭，把门倒带着，拎着刀奔监狱的大门来了。门呢没锁着，他轻轻地推开，来到里边，里边是个八卦形，墙壁上点着油灯。到了这里边，冷气逼人，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刺鼻孔啊。爱虎堵着鼻子在里边寻找张豹、马龙。有不少犯人蓬头垢面，带着铁锁和脚镣，一看来了人了，手扒着铁篦子探头往外看。爱虎说，不行，吵吵，谁也不行吵吵，哪个说话我先把他剁了。犯人谁也没敢动。爱虎打听，哎，新进抓来俩人，一个叫张豹，一个叫马龙，在什么地方压着？有一个还真知道呢，往里走，走到头一拐弯，那都是死号，一个压到一号，一个压到二号。好了，爱虎拎着刀往里走啊，高一脚，浅一脚，深一脚，低一脚，走到头了，一拐弯，这块一共是八个囚室，定成死罪的都在这儿压着。他往一号、二号一看，里边的确都有人。爱虎压低了声音：“马大哥。”张贤弟，马大哥，哦，张豹、马龙听着熟悉的声音，两个人就扑到笼子边上来了。你是？我是爱虎啊！哎呀，贤弟，哥哥，别吵，嘘，不要大呼小叫的。我见着土豹张英了，他把我找来，今儿晚上前来救你们不死。哎呀，快点儿！等一等，爱虎呢看了看外边的大锁，

0: 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难打的？在白布囊之中伸手，掏出一弓鹿筋绒绳，用嘴把它舔湿了，用手指头摁了摁黄，估计这是什么黄，然后挽了个套，在这锁头眼儿就续进去了。可怎么挂也找不着千斤，白虎急得就有点冒汗了。后来觉着挂上了，往外一拽，结果绒绳折了，锁头纹丝儿没动。连试了三次，皆是如此。白虎心说：“怎么回事？真倒霉呀！往日干这活可麻利了，今儿怎么这么别呢？”干脆拿刀把锁震下来，他把刀一翻个，利用刀背对准这锁，咔！连砍了十几下，是纹丝不动。爱虎想救马龙和张豹，这就是经验不足啊，光凭着脑袋一热我想干，结果遇上实际的麻烦就傻眼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锁头就打不开，把爱虎急得眼睛都冒了火了。你想，深更半夜用刀背砸锁的，这声得传出多远去？整个监狱里的犯人全听见了，探头缩脑都往这边看着，把张豹马龙给急得这怎么办？爱虎说：“你们等等，别着急啊，拎着刀顺着原道，他离开大牢，又到那门房，推门进了屋了，提鼻子一股血腥味儿。刚才他宰了四个，他晃着了火扇子，在这儿找钥匙，结果找了两大串钥匙。爱虎顺着道又回来了，挨着个试，结果哪把钥匙也不是开这锁的，怎么拧也拧不开。这回爱虎可真傻了，心说我白来了一回呀，我对不起我的哥哥我的兄弟。最后他告诉马龙和张豹：“你们稍后片刻，我出去再想想主意，快点啊，一会儿巡逻的发现就完了。”马龙还行：“兄弟，能见你一面我就感恩不尽，证明咱一个头磕到地上没白磕，能救你就救，救不了别把你牵扯到里边，你就逃命去吧。哥哥，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救不了你们我也不走了。”爱虎拎着刀又出来了，急得满院直转。忽然他想起件事儿来：“对呀，我离开黄花镇全真馆的时候，曾经到二郎庙救土豹张英，遇上很多怪事儿，没等我伸手贼就死了，没等我放火房子就着了，肯定是有神灵保佑啊。今天晚上我又遇上麻烦了，实在没辙了，就得恳请神灵保佑。”爱虎想到迷信上了，一转身来到玉神庙。原来这个监狱里头都有庙，供的是玉神爷。爱虎来到玉神庙，双膝跪倒，嘴里念念有词，说的什么他也不清楚，无非是呢想请玉神爷显灵助他一臂之力。磕完头了他回来了，哎，你说怪不怪？可能这玉神爷真显灵了，张豹马龙从里边出来了，脖锁脚镣手肘所有的刑具全给打开了。
1: 哎，
0: 你们怎么出来的？兄弟，你怎么还问我们呢？不是你救的吗？你出来时间不大又回去了， 你手里这

0: 家伙亮晶晶的一闪，锁他落地了，把我们哥俩弄出来，手里的家伙又一闪，我们的刑具全都脱落了，这不是你救的吗？嘿嘿，感情这玉神爷还真灵啊。今后啊，凡是遇上麻烦事儿，我得求神佛保佑。哎，这太好了。爱虎想到这儿，跟张豹马龙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跟我走。哎，俩人跟着他走，但是遇上麻烦了，这两个人没少受刑啊，把那两条腿几乎都打烂了。这只精神头住着，他们说话倒挺精神，实质上一走走不了。张豹马龙没走出几步就摔倒在地了，疼得汗珠子往下直滚。爱虎知道俩人身受重刑了，怎么办？背着，先把马龙背到墙根底下，回来再背张豹。爱虎就觉着吃力了，张豹还说呢，二哥，我这么大块头给您带来累赘，真觉着于心不忍。
1: 贤弟别说别的，跟我走吧。
0: 爱虎一边背着张豹一边想，这到大墙底下怎么办，我怎么把俩人给拽出去，难死了。
2: 可正在这时，就听院里有人喊上了，哎，大牢的门怎么开了，今儿晚上谁值班呢？紧跟着有人喊，哎呀，坏了，有人劫牢法狱了，把人给杀了，把打更的给杀了，坏了，有人了，躺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躺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哨声响，脚步杂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呼噜呼噜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爱虎温庭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人家知道怎么回事了，得马上离开，要走晚了一步，我们仨人一个也活不了。想的是，他拖着张豹就来到大墙根底下。再找马龙时踪迹不见，
3: 大哥，
0: 大哥，哎呦，坑了我了，你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在这等着，你哪儿去了？他告诉张豹，你可在这等着，千万别动，我找大哥去。爱虎冒着危险回来转了两圈，也没找这马龙，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救出一个算一个，你不没影了吗？我先救张豹，等回到大墙根底下再找张豹是踪迹不见。爱虎心说这俩人怎么喝了迷魂汤了，我告诉你别离开，谁让你离开的？可这事儿就见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般，巡逻的哨兵，把守监狱的官兵全都到了。爱虎顾不了许多，只好忍痛上了大墙，从墙上跳到外面，爱虎就跑下去了，一边跑一边掉眼泪。
1: 哎，白来一趟，
0: 捅了一次马蜂窝，什么目的也没达到啊！看来我这弟兄是凶多吉少啊！这可不怪我，怪你们俩不听话呀！你们哪儿去了？你们？爱虎不敢在城中逗留，顺着马道上了越州的城墙，把飞抓绒绳拴到垛口上。爱虎捋着绒绳出了城，
1: 飞抓也不要了，
0: 越过护城河，顺开洼地他就跑下去了，一边跑一边甩大鼻涕。
1: 嗨，我太对不起这哥俩，这事儿那个。这阵城里就开了锅了。
0: 爱虎一想，一会儿城里他们找不着，齐寻就得上郊外来找啊，我在这待着还不保险，赶紧离开吧。顾不得悲伤，他往下一塌腰，这一口气儿就跑出去有15里地，停神站住回头看， 齐勋没出城，

0: 后头也没有什么追兵，爱虎这才站住。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该如何呢？我再次劫牢救他们哥们儿，我还是回武昌府呢？真糟糕啊！他是心里是百爪挠心。可正在这时，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庙宇，门都开着，里边点着长明灯。他也没顾得看看是什么庙，爱虎迈步就进来了，意思呢，打算讨口水喝，问问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再登城。可进了庙，可把他气坏了。往门上一看，左右二鬼把门，左边站的是永金刚张豹，右边站的是双刀将马龙。哎呀，爱虎心说，今儿晚上这唱的哪出？这是你们二位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来到张豹近前，兄弟，都把我急死了，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就见张豹直眨巴眼睛，一句话不说。爱虎转身奔马龙，大哥，你们倒是说话呀，谁把你们领到这儿来的？马龙也不言语，把爱虎急得又奔张豹来了。贤弟，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得了哑巴瘟了。张豹还不说话，最后把爱虎气急了，冰巴给张豹俩嘴巴。这下把张豹打说话了，哎呦，别打别打，哎呀，二哥呀二哥呀，他这么回事儿，他有个人告诉不让我们说话。
1: 谁？
0: 就是帮着你去救我们那个人。
1: 帮着我救你们？
0: 那人在哪儿呢？不知道，他就给我们放到这儿了，说你们俩注意啊，在这门口守着，谁也不准言语，要言语可有七灾八难，因此我们才没敢言语。
1: 哎，怪了。
0: 爱虎心说，莫非是戏耍我那个小孩？他说帮我的忙啊，这玩意儿背不住。这会儿马龙也说了话了，贤弟啊，刚才你兄弟说的一点不假，的确有人帮着你把我们给救了，都背出监狱。大哥，那人什么模样？
2: 他为什么？那人用轻纱蒙着脸，穿身黑衣裳，他也看不着他的五官，没法向你说。
0: 哦，这谁呢？爱虎正在纳闷的时候，听身后有人咯咯一笑。
3: 老兄弟，是三哥我。
1: 哎呦，我三哥呀！
0: 爱虎一看，闹了半天正是白眉毛山西大雁三哥徐良。事到如今，小侠满面羞愧，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三哥，你
3: 不要讲了，我认为我这个老兄弟有多大的本领，闹了半天就会求神佛保佑啊。在二郎庙求二郎生，到了江域还求玉生，我说这个神佛有没有灵验？
0: 哎呦，三哥，别说了别说了，沿路之上都是您帮忙。
3: 也不算帮忙，我在后边帮着你干点什么。
0: 三哥，您太高了，要没您助我一臂之力，就糟了高了。书中代言，燕路之上所作所为全是徐良干的。因为徐良看出来了，爱虎跟自己耍心眼儿，明明他心里有事儿，他不说。徐良多聪明，心说，老兄弟，不撞南墙你不回头啊，咱们虽然是把兄弟，你还跟我藏心眼儿，说明你骄傲自大。得了，闲着也是闲着，我在后头给你凑个趣儿吧。徐良是大显神通，干了一系列的活儿，显而易

0: 见他比爱虎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原来爱虎对徐良啊也赞成，但是也就是一般般的。通过今儿个这些事情，爱虎对徐良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我比我三哥呀从地上差到天顶上去了，神了。因此拉着徐良的手，爱虎是不住的感谢。徐良一笑，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咱们赶紧离开此处。哎，四个人转身就想走，刚离开这座庙，从树上蹭跳下一个人来，把他们四个人给拦住了。这人用手一指爱虎，哎，我说大侄子，我你这人可真行啊，我帮你的忙合着白帮了，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啊，这就要走啊，这可不行，你认打认罚，认打我马上回越州禀明官府，我就说劫牢法狱的人都在这儿，叫官兵把你们一网打尽，要认罚你们这四个全跪在我的面前叫师叔，哀求的我心慈面软，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不好好哀求，可休怪我翻脸不认识人。爱虎一看呢，呵，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正是在酒楼上逼着自己请客那小孩。徐良也愣了，老兄弟，你认识他吗？他是什么人？三哥，这小兔崽子把我欺负苦了，我也不知他是好人他是歹人，他找了我一白天麻烦了，是这么回事。我问他是谁他也不说，他也不报通名姓，可太损了。三哥您等着，我收拾收拾他，有您在这给我仗腰眼儿，我什么都不怕。哎，我撑下蹦过去了，小兔崽子，你究竟是什么人？你真是大言不惭呢、啊！你帮我什么忙了？你说说我听听。哎呀，过河就拆桥啊！我先问你，我要不帮忙的话，你们脚下能这么肃静吗？那官兵早就追出城来了，是我拖住他们的后腿，光领他们在城里兜圈子了，故此他们才没追呀、啊。我说你怎么还不领情啊？在这装糊涂。其实这小孩说的还真是实话，他的确帮忙了。爱虎听完了点了点头，我小孩，假如你说的是真的，我还真得表示感谢，因为话不说不知嘛，对不对呢？这还得请你原谅，但是你找我便宜不能这么拉倒，你得报通名姓，说说你是谁，我心里得明白明白，不然的话这笔账今儿晚我得跟你算。行行行行行，好啊，看来这三侠五义小五义啊，这人都惹不起呀、啊、怪不你们成名呢，你们都是知恩不报翻脸无情的货呀。我说爱虎，就凭你这两下子，你有什么资格叫我报通名姓？就凭你一个小毛孩子管我叫声师叔，你还觉着委屈啊？请我吃顿饭吧，你还觉着你合不来？实质上你就花万两黄金想请我，我赏不赏你脸呢？你用八抬大轿抬我，我来不来呀？你不跟我算账，今儿我还得跟你算账呢。哎，虎，你过来，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我叫你来个心服口服，五体投地。爱虎大怒，是抡拳便打。小孩说了声来得好，唰往旁边一躲，爱虎是一拳击空。小孩使了个白鹤展翅，猛击爱虎的软肋。爱虎使了个黄龙转身，唰躲到旁边，小孩把腿伸出来，又使了个扫堂腿，小侠飞身纵起，从空中一横身，使了个双撞掌，直奔小孩的左右肋。 这小孩使了个倒毛跟他叭就遮出一丈多远去，没打着。等两个人会在一块儿，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荣登打上了，爱虎才发现自己这两下子比人家相差悬殊。这小孩一边打着一边气爱虎，嘴里还不住的嘚吧，就你这两下子，哎呀可惜了，欧阳春怎么教给你来的，那智化怎么传授你来的，哎呀丁兆兰丁兆慧也瞎了眼了，四个人教出你个饭桶来，你百麻不是啊，你连我都替你丢人，哎呀你说爱虎生气不生气？小侠气的是关公长气累，脸红脖子粗，可也难怪叫人奚落，无论如何打不过人家。最后爱虎实在招架不住，拉了一个败势回身便走，来到徐良近前，三哥，你挺气人不？您得气我找着这脸儿。徐良乐了，乐兄子，不要生气。为什么呢？我们本身能耐不行，就不要怕人家讲，这对你有好处。今后啊，得下点苦功夫。你不说我不行吗？我非要叫他行。人没有这个恒心可不好啊。
1: 是三哥，那是今后的事儿。可眼前呢，我栽了跟头，您也不光彩
0: 啊。这话倒是不假，你在旁边看热闹，把他交给我了。
1: 徐良一步三摇，不慌不忙来到小孩近前。
0: 我说小玩意儿，你究竟是个什么人？赶紧报通名姓。
1: 这小孩一看徐良啊，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0: 哎呀，我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还有超过你的吗？人家都黑眼眉，你怎么长白眼眉？你瞅瞅你，一走三道弯，再听听你这味儿，好像在醋缸里泡了三年才捞上来似的，让人牙根都发酸的。我甭问，你大概就是小武艺的老三山西燕子徐良吧。
2: 不错，正是三老子。你倒知道的挺清楚，听你方才嘴里念念有词，你对我们三侠武艺小武艺的人全是了如指掌，不用问，大概你也是亲蒙尽知上三蒙的人，那就请你把名姓赏下来吧，要什么咱们说什么，何必打哑谜呢？
1: 行，我可以报通我的名姓，但有一样，
0: 我想跟你伸伸手，我瞅瞅小武艺的三爷究竟有什么能耐。
1: 另外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听说你这丑鬼有俩老师教你，头个老师叫云中鹤魏真，第二个老师是金睛好斗梅良祖，
0: 我这俩人怎么非教你不可呢？
1: 究竟你这两下子如何呢？我还没开过眼，容等咱们伸完手之后我再报名也不晚，
0: 是吗？那好吧，既然小朋友执意要生手，三西人只好奉陪了，那你就请吧。
1: 你先伸手吧，
0: 我是老的辈儿，我跟晚辈伸手还能先下家伙吗？不管你怎么说，我得叫你先伸手。
1: 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休走，招。
0: 这小孩说得快，来得及呀、啊！左手一晃，徐良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直击白眉的前心。徐良说声来得好，唰，
1: 腾身而起，从小孩的头顶掠过。
0: 小孩唰啦一转身，飞起来就

0: 是一脚猛扣徐良的心窝，老心儿唰一转身，这一脚击空，小孩啪啪啪啪啪，连掌再腿就十五六下，也没沾着徐良的汗毛，甚至连衣服边也没碰上。徐良乐了，嗯，你就是这么两下子，最好把那压箱底儿的招全抖了出来，我好好看看。小孩有点冒火了，
1: 呀，这丑鬼不善呐！
0: 我说徐良，你可得伸手啊，你要光跟我转圈子，我可骂你。徐良点了点头，
1: 好吧，该到发招的时候，我自然是发招了。
0: 再看山县两背齐腰跟小孩站到一处，十几个回合之后，小孩冒了汗了，也没有徐良这么损的，一看这小孩这能力也就是这样，放心大胆进攻啊，撑转小孩后头。徐良把这手指头准备好了，对着小孩的后脑勺弹他的后脑棒，打，哎呦，一弹上就是一个包，连转了五回身，脑袋上给弹了五个包，把爱虎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三哥，打得好，
1: 打得过瘾，您算给咱们小武艺出了气了，不然的话我非得气骨不可。
0: 这小孩脑袋上来了几个包，急眼了，一伸手在腰里头把龙头杆棒拽出来，这种兵刃软中硬，硬中软，可以在腰里头盘着，龙头凤尾，那龙头是风魔童铸造的，龙嘴里头暗藏着一颗问心钉。小孩眼珠子都红了，把龙头杆棒在掌中一抄，我说丑鬼啊，既然你对我百般戏耍，可休怪小铁爷翻脸无情。招，对着徐良他就可下绝情了。正在打的时候，就听树林之中有人弹奏一声，嗯，孩儿啊，不要如此造次，老夫到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2: 大将军鲁宾听纣王降旨要兵伐冀州，他可替苏护担了心了，这咋办？要论私交，他跟苏护的感情还不错呢，心想啊，我得保护他。他想这么个主意，往上叩头：“陛下圣明，量苏护一阵小诸侯，不必调动天兵，可派一方的诸侯前去征讨，可也。”
3: 嗯，那么你说，让哪阵诸侯发兵合适？臣敢请西伯侯姬昌前去征讨。他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哎，有道理。这四大镇诸侯之中，属西伯侯姬昌最仁慈。那姬昌啊，在岐山一带有圣人之称，对待老百姓最好，每逢出兵打仗，秋毫无犯，最受老百姓拥护。而且姬昌跟苏护也有一定的感情，要叫他派兵去，也许把这事情能和解；要派别人去，大兵所过，老百姓可就遭了涂炭。请有何本章？
2: 陛下圣明，西伯姬昌兵伐冀州可也行，无奈姬昌该人过于善良，恐怕难以对付了顽固的苏护。臣敢请陛下降旨，再派北伯侯侯重虎发兵才是。
3: 这北伯侯重侯虎跟费仲、尤浑关系密切，属他们的交情最深。这宠侯虎啊，有什么好东西可劲儿给他俩送。他们俩呢，受人家贿赂，自然得给人家办事儿啊。这兴兵打仗是发财的买卖，这一路之上想怎么干怎么干呢。另外呢，宠侯虎跟苏护不对付，他要去了那就是真刀真枪，毫不留客气，能给两个人出气，故此他们奏上这样的一本。纣王点头：“
4: 二本朕全都准许，明日即刻兴兵。”
3: 旨意传下来了。
2: 单说西伯侯姬昌就住到金庭馆驿，本想朝贺天子，到现在没见着，突然旨意下，叫他马上回西岐调大兵讨伐冀州侯。姬昌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赶紧派人一调查，这才知道真相。
3: 姬昌心说：“昏君呐，你要照这样下去，
2: 大商朝的江山就岌岌可危了。你怎么不修正德，净办坏事啊？有心反对没敢，他知道纣王这家性如烈火，如果反对他就犯下掉头之罪，只有回去调兵。但是呢，你没说明什么时候汤平冀州，你也没告诉我具体怎么办，这个权力在我掌握之中，我就可以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正在这时，门外马褂銮铃所响，北伯侯宠侯虎领着仆从来了，来拜会西伯侯姬昌。姬昌把宠侯虎接进来，二人分宾主落座。宠侯虎乐的眼睛都放出光来了。侯爷，你接着陛下的圣旨了吗？啊，我方才见过，这回咱们两个人合作，共同讨伐冀州侯苏护。请问西伯侯，你何时兴兵啊？侯爷，我得赶回岐山前去调兵。我说西伯侯，咱明人可别做暗事，有些话我得讲说清楚。哦，请侯爷示下。西伯侯，我深知你跟苏护交情不错呀，你可不能因私而废公啊，天子的脾气你是清楚的，要倘若惹他生气

0: 你我可吃罪不起。
1: 是是是，
0: 我怎敢抗旨啊？的确，我路途遥远，我回去再调兵，再到冀州，恐怕要耽误一些时。如果北伯侯性急，最好你先出兵，我给你做后援，
1: 好吧？一言为定，咱们到冀州见。
0: 崇侯虎说完了，骑马一拐弯，又去拜会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设宴款待，酒席宴前进行密谈，无话不说。费仲游魂就向崇侯虎交了底了，同时告诉崇侯虎，这次你敢奔冀州，一个字儿，杀！要把老苏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连几辈祖坟都给我刨了。你算给我们哥俩出了气了。另外，你放心，这次兴兵打仗乃是奉旨远征，一路之上你可以随便来。皇上要怪罪，由我们俩给担着。保你侯爷发一笔特大的横财，哎哎哎，哈哈哈哈！好，崇侯虎大喜，拜托二位大夫替我为例，我现在就回去点兵。这仨贪欲的东西，豺狼都遇到一块儿了。单说北伯侯，回到自己的驻地。到教军场点大兵5万，浩浩荡荡起兵奔冀州。所路过的州府县可倒了霉了。不管走到哪儿，他们都征粮；不管走到哪一处，都狠狠地要钱。老百姓都是摊派的，要这要那，都倾家荡产，简直是哭声遍野。苦不可言。北伯侯呢，在这一路之上还借题发挥，抓了上万名奴隶。因为当时中国正是奴隶制社会，那人可以买卖，私人可以养家奴，这都算他的财产。他用不了的话，可把这些奴隶转手卖给他人，从中可以挣一笔大钱呢。这崇侯虎什么事都干。单说这一天到了冀州的北门，吩咐一声安营下寨。话分两头，单说冀州侯苏护在午门提了反诗，这一天回到冀州，文武臣僚前来迎接。等进了阴安宝殿了，他儿子苏全忠前来问安，一瞅他爹眼窝深陷，气色不好。苏全忠就问：“爹爹，此次进京朝贺天子，怎么看您的气色不太好？莫非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成？”儿啊，一言难尽了。这次我进京遇上这么回事。苏护也不隐瞒，当着手下的弟兄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无不惊骇，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啊。大家就问侯爷，您打算怎么办呢？哎，我都提了反诗，从今之后我永不超商，这无道的昏君我绝不保他呀。这昏君知道之后必然兴师问罪。冀州有一场大仗啊，全忠啊，在你赶紧率人收拾城池，准备滚木雷石，操练大军，准备应战。爹爹放心，没什么了不得的，他要不兴兵问罪是他的便宜，他赶到冀州是自投

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这苏全忠今年22岁，小伙子血气方刚，胯下马掌中戟，那是有名的上将啊。因此爷儿俩衣不解带，天天在这训练军兵。单说这天，苏护正在银安宝殿商议政务，就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侯爷大事不好，天子降旨命北伯侯崇侯虎率领精兵50000前来讨伐，在北门外已经安营下寨了。再探报事就走了。苏护心说，要别人来呀，咱这事还有个商量，唯独崇侯虎来没什么可说的。他跟费仲游魂一个鼻孔出气儿，是一路货色呀，只有一个字儿，打，而且要狠狠地打，杀他个有来无回。来啊，扫骨巨匠，扫骨巨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惊天动地。冀州有名的上将36人，秉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戎装前来领令。还没等苏护派将呢，他儿子苏全忠过来了。爹爹，有道是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为了开市大吉，您把这支令交给我吧。而提虎狼之师，一定力斩崇侯虎。好孩子，有出息。那我就给你一支令箭，率兵5000前去开兵建仗，为父给你官邸就是。谢爹爹。备马。有马童把伯龙驹给带过，小伙子提戟上马，放炮3声，点兵5000，大开北门就杀出来了。苏护替儿子担心呐，一方面保护城市的治安，一方面带着亲兵卫队登上北城的敌楼给儿子观战。单说苏全忠来到两军阵前，把银戟一晃，排开阵势，口口声声让崇侯虎前来送死。早有人到里边给崇侯虎送了信儿了。崇侯虎一听，行啊，真敢出兵，真是活腻歪了，带马抬刀。外面有人给他带过逍遥马，抬过3挺刀。崇侯虎全身披挂，带着24员上将，他飞出辕门。两军对辕，崇侯虎定睛观看，一瞅面前有匹伯龙马，马鞍桥上端坐个漂亮小伙儿，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头顶3叉素发紫金冠，身披麒麟甲，外罩白花袍，腰束狮蛮带，掌中这杆画戟夺人的二目，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看那个眉眼儿跟苏护好像脱下的影子，就知道是苏护之子了。两杆秀旗招展，背后有5000精兵。崇侯虎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高声断喝：“哟！”

不是崇侯虎吗？我且问你，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各守疆界，何故兴兵来到冀州犯我疆界？小兔崽子，明知故问呐！你爹没跟你说吗？这次他进京，受到天子的青睐，破例接见于他呀，打算把他的姑娘苏妲己立为后妃，这可是往你们家脸上贴金呐！你没想想，就像下雨似的下不到你们家头上，可见天子对待你们家恩重如山。哪知你爹糊涂了，不但不听，而且在隆德殿辱骂天子，已经犯下不赦之罪，天子圣明把他赦免了，让他回到冀州进行反思。嘿嘿，他真是得寸进尺啊，临走之时在午门还提下反诗，说什么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因此天子动怒，这才派我领天兵前来讨伐尔等啊！怎么苏护不敢露面？哎，把你派出来，为什么？就凭你一个小毛孩子，还敢对抗天兵不成？真是罪上加罪呀！呸！崇侯虎啊，你别往下说了。这无道的昏君，重色不重贤，费仲尤浑俩人专权挡道，这诸侯当中还有你这样的败类？你们狼狈为奸，一个鼻孔出气儿。我爹爹这么做就算对了，我们就是要造反造反造反。崇侯虎，这次你来了，我叫你有来无回，休走，看你！苏全忠声色剧烈，把伯龙马催开，前后把一合，扑棱，就是一戟。崇侯虎赶紧合刀往外招架，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两旁边鼓响如同暴斗。这苏全忠从七岁就开始练武，马上部下无一不精啊，深受苏护的真传。尤其有年轻，那是马快几尘，招数纯熟，越战越勇。北伯侯这小子，你别看个儿挺大，但是因为酒色贪的过度了，身体比较虚弱，打斗到几十个回合上，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之类的盔白甲卸，带狼袍松。正在这时，24员上将之中，一马飞出，马鞍桥坐着一员大将，叫李德，拍马舞双锤前来助战。苏全忠一看不好，两个人夹攻自己怎么得了呢？双拳难敌四手啊，我可不能吃亏呀、啊、想到这儿，用脚一踹蹬，拨白龙马跳出圈外，是抽身便走。崇侯虎和李德不辨真伪，在后头催马紧追不舍。单说苏全忠，人往前边败，眼望身后兵，一看追上来了，心中暗喜，横弹化戟，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

狼牙剑，认得朱红尚，左把推泰山，右把拉弓弦，咯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圆了。冷不丁一回头，高啪咻，剑走如流星，直奔李德。还没等这小子看清楚，这一剑就射透梗嗓，啪，扑通开来，死尸落马。苏护在城头上一看，可高了兴了，来呀，点炮追，咚塔塔塔，三声炮响，苏护率领3000铁骑就冲出北关，加上他儿子5000军队，势不可挡啊，奔崇侯虎就冲起来了。崇侯虎招架不及，是拨马便跑，这一下是大败而归，伤兵损将600余人呢。崇侯虎回去之后，紧闭辕门，气得在大帐里呼呼直喘，哎呀，这是亏杀人也呀！我以为大军一走一过就荡平冀州，没想到苏家父子如此厉害呀，这皇上怪罪我可吃罪不起呀。临行之时，费仲、尤浑两位大夫交代的明白，这次准胜不准败呀，要胜了怎么的都行，要打了败仗我这脑袋可保不住，这哎呀，我这西伯侯姬昌可太缺德了，你叫我先出兵，你做我的后援，怎么时至今日还不见你的影子？这个老滑头莫非回的西岐他不出兵了？又一想不能，那可就是抗旨不遵了。哎呀，背不住啊，他出兵慢慢往前顾容，看我的哈哈笑。姬昌啊，你真要这么做，我要本参与你。他赶紧派人骑快马到西岐，催西伯侯赶紧进兵。又一想，这仗啊不能打了，锐气大减，我就等着援兵吧。他晚上还闲不住，吩咐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他要以酒消愁。这酒喝的可过量了，昏昏沉沉趴到桌上他就睡着了，手下的人也没敢惊动他，找了件战袍轻轻披到他身上的。就在3更天左右，夜深人静之时，突然听见咚啪，这4面8方连珠炮就响成一个了。崇侯虎从梦中惊醒，哪里响炮？正在这时，就听着外边开了锅了，快跑啊，可了不得了，冀州侯领人投营来了，快跑啊。有几员大将急冲冲进了大帐了。侯爷，大事不好，苏护、苏全忠领人前来投营，已经攻破辕门，奔中军保障杀来了。侯爷走得早，能保住性命，晚走一步命都保不住了啊！把崇侯虎吓得是魂不附体。北伯侯崇侯虎奉了纣王的旨意兵伐冀州，没想到这头一仗就打败了，到了晚上又被冀州兵偷营劫了寨，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出了保障一看，可了不得，
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全是冀州兵，火鸽子乱飞，火球乱滚呐，喊杀声惊天动地，也不知来了多少军队。再看自己的人马四散奔逃，落花流水，谁也吆喝不住了，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般，跑吧，可了不得了，站住，不许乱跑，站住，集合。崇侯虎把嗓子都喊破了，也没人听他的了。后来他一看没招了，我也跑吧。在亲兵的保护下，他飞身上马，倒提大刀，跟军兵一块儿跑。这一口气跑出来30多里呀、啊！回头一看，冀州兵没追来。他这才放心，人家站住，全体集合。大约能有一个时辰的时间，逃散的兵马慢慢的归拢在一处。崇侯虎一过数啊，损伤将近一半。嘿，一皱眉呀、啊，像我崇侯虎，自从领兵带队以来，攻必克，战必胜，从来就没打过败仗。今日一仗，怎么败得这么惨呢？我向天子怎么交代？苏护啊，苏全忠，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他一转念，又恨上西伯侯姬昌了，老匹夫，你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看我的哈哈笑。等到了京城朝歌，我面见天子，非狠狠地告你一状不可。正在这时，猛听见寺外又响起了鼓声和炮声，咕噜噜噜噜噜，啪啪啪啪啪，了不得了，冀州兵来了啊！崇侯虎抬头一看，可不是了，四面八方全是冀州的兵马。火光当中照映出一位年轻的将军，素发冠，麒麟甲，百花袍，伯龙马，方天画戟。他一看，正是苏护的长子苏全忠。崇侯虎没办法，硬着头皮拍马舞刀前来大战苏全忠。二人这一见面是破口大骂呀。苏全忠冷笑一声，我说崇侯虎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认为我们冀州是好欺负的吗？而还不下马受俘，更待何时？好你贼呀，我堂堂的大臣，国家的命官，岂能服从反派而拿命来？虽然他说横话，但是力不从心，没有十几个照面，叫苏全忠一起刺到他腿上，把他疼得宝刀落地是拨马而走。幸亏手下人多势众，保着他闯出重围，一口气又跑出100多里。回头看苏全忠领队回城了，他这才放心，差点人马
三瓶，损失两瓶。哎呦，崇侯虎气的用手直捶脑袋，这怎么办？我怎么回去向天子交代？哎呀，看来我应该死到这个地方，我也没脸见人了啊！苍凉凉，拽出佩剑要抹脖子。两员大将孟山、焦海过来把宝剑给夺下去了。君侯不可，君侯不可。胜败乃兵家之常，这算什么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我们累累打败仗，但手下尚有20000多弟兄，何不重整旗鼓，与苏护决一雌雄？倘若君侯自缢，那可就完了。崇侯虎其实也舍不得死，但是活吧这滋味又不好受，他一手捶胸，是放声痛哭。40来岁的人了，不伤心不掉泪呀、啊。这一哭啊，跟吹喇叭差不多。正在这时，报事就跑来了，报君侯大事不好，左翼又发现军队啊，完了。该着我全军覆没呀！没想到这苏护如此狠毒，真会用兵。看来今生今世，我这口气是出不了了，我这仇算没法报了。其实他猜错了，来了军队不假，并非是冀州的兵马，是曹州来的，风卷旗号。行书旧卷，上头有斗大一个虫子。往旗脚下观看，有匹宝马良驹，玉面紫花流。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1丈挂0，飞凤盔，红铜甲，大红袍，狮蛮带。掌中擎着一对大斧，面如锅底，两道狮子眉，一对大环眼，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最使人注意的，在他身后背着1尺8寸长一个金葫芦，用红绸子结着虎铁扣，在后边3000骑兵10000步兵，还押解着无数的粮草。崇侯虎一看呢，认为眼花了。再仔细看，哎呦一声，兄弟，没想到今生今世咱哥俩还能见着一面呢。来的是谁呀？也是一阵诸侯，曹州侯崇黑虎，是崇侯虎的亲兄弟。哥俩见面能不高兴吗？崇黑虎赶紧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把斧子交给亲兵过来，把他哥哥的双手拉住了。哥哥，听说你奉天子明诏讨伐苏护，弟十分放心不下，这才带着一部分弟兄前来帮你的忙，不知的兄胜负如何？哎呀，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这么说，哥哥打了大败仗，哎呀，这条命都是捡的。兄弟，你来的正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无论如何你得帮着我出这口气呀，不然的话，哥哥我没有活路了。哥哥放心，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帮忙的，晾衣苏护没什么了不得的，你我重整人马再杀回冀州。好兄弟，你真是我的好兄弟。两路人马合一，
埋骨。

0: 国造反，到第二天整队又杀回冀州，在北门外安营下寨。崇黑虎马上命人到两军阵前讨敌，口口声声叫苏护阵前大话。话分两头，再说冀州侯苏护大获全胜，得的那战利品是堆积如山呐。虽然说打了胜仗了，苏护一点高兴劲儿都没有，在延安宝殿一坐，满脸的愁云，是长吁短叹。苏全忠不明白这怎么回事，爹爹，您为什么发愁啊？我们打了胜仗，应当祝贺才是。冤家，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呀？不错，我们是占了点便宜。试想，那崇侯虎岂能善罢甘休？此外，尚有800镇诸侯啊，肯定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到了那时，恐怕冀州就难保了。爹，不必发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算不了什么。我想冀州的臣民都是拥护爹爹的，将士用命兴正义之师，打不义之师，咱们有取胜的把握呀。我想神佛定会保佑咱们，你应该抖起精神好好保护冀州才是。哎，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报报君侯，崇侯虎卷土重来，曹州侯崇黑虎也发来救兵，在北门外安营，口口声声叫君侯阵前搭话。啊，谁来了？崇侯虎的兄弟崇黑虎来了。喂，冀州休矣！大伙儿一听，这脸也变了色了，高兴的劲儿一扫而光。人们都知道，曹州侯崇黑虎跟苏护有交情，俩人磕过头，拜过把子，也没想到崇黑虎能帮助崇侯虎来攻打冀州，看来这个交情啊，烟消云散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人们都知道，这崇黑虎胯下马掌中一对大斧子，武艺超群。另外，他还会妖术邪法，不知跟什么人学的特殊能耐，嘴里的念念有词，百万军中能取上将的首级。苏护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能不知道吗？一听说崇黑虎来了，故此苏护才认为冀州保不住了。苏全忠挺着急呀，爹，何故长吁短叹？莫非你惧怕崇氏弟兄不成？
1: 儿啊，你算说对了，你看打崇侯虎不费劲儿，但是要战崇黑虎又谈何容易呀？
0: 莫非你忘了吗？他在百万军中能取上将的首级，书符念咒威不惊啊！你会吗？
1: 我会吗？
0: 咱们冀州谁会？倘若他做起妖法，你我一个也剩不下呀。爹，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您只管放心，在城里头静候佳音，而不才
1: 愿提一旅之师，在两军阵前伤擒虫骸虎。

0: 打来。
1: 胡说八道，小小年纪信口雌黄，还不给我推聊下去。
0: 爹，
1: 难道咱们伸脖子等死吗？我非讨这支令不可，如果我赢不了，甘当军令，即使我死在两军阵前，我也算冀州的凶鬼，您甭管了。苏全忠来劲儿了，一蹦多高啊，不听他爹的话，在教军场提大兵五千开北门，就杀出冀州。等到城外往阵前一看，对面发来无数的兵马，风卷旗号，上面绣着大字呢，曹州侯宠。往旗脚下观瞧，果然有一员大将，打冷眼儿，跟这宠侯虎长得相似，其实仔细一看不一样，比宠侯虎大着一号，高着半头，手提一对大斧，果然是威风凛凛。过去苏全忠见过宠黑虎，今儿个假装不认识，用银戟一指，是破口大骂。宠黑虎呢，不着急不上火，让他哥哥压住阵脚，他催马来到苏全忠近前。对面来的不是全忠吗？老贤侄，你好好看看我是谁，我是你盟叔宠黑虎啊。啊呸，我不认得你是谁，犯我疆界者就是我的仇敌，我要一戟把他刺于马下，你招家伙吧，分心就是一戟。宠黑虎往旁边一拨马，用双斧把银戟给拨开。老贤侄，慢！全忠啊，你疯了吗？可能你假装不认识我也罢，这是一种误会，小小年纪我有话不能跟你说，烦劳你回城通禀你爹爹，让他到阵前与我搭话，我有重要的事情与他商议。啊呸，没什么好谈的，凡是来的都是我们家的仇敌，你赢不了我，休想见我爹。着急着急着急，啪啪啪啪啪啪啪。这苏全忠脑袋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下了绝情了。宠黑虎一见非常不痛快，心说这孩子真不懂事，看来这个道理有点讲不通，只有武力解决了也罢。像这样的年轻人，非得叫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厉害，叫他碰碰南墙也就好了。他被逼无奈，这才晃双斧大战苏全忠。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宠黑虎虽然是宠侯虎的兄弟，一母所生，但是俩人不一样，本质上有区别。宠侯虎贪暴，野心勃勃，艰险毒辣，宠黑虎则不然，这个人呢，做事情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是非分明，而且血腥仗胆。一龙生九种，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也不同，有奸有傻，他们哥俩就是这样。宠侯虎这次从曹州来，有自己的打算，一帮他哥哥的忙，约束他哥哥的军队不要糟蹋老百姓，他知道他哥哥贪婪无厌，你别利用战争为名

0: 搜刮老百姓。第二，他跟苏护有交情，这回来暗地是帮苏护的忙。老哥俩见着好好劝劝他，帮着他解冀州之危。可没想到头一仗遇上了苏全忠，一肚子话说不出来，逼得没有办法就得动手啊。两个人打了几十回合，崇黑虎偷眼观看，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全忠这孩子是真有两下子，看来苏护后继有人了。好几法，又一想，我何必在这跟他费劲呢？所以他抽空唰啦一拨马往本镇便跑。苏全忠以为人家打了败仗了，是紧追不舍。崇黑虎，留下你的手机，而往哪里走？崇黑虎回头一看，苏全忠追来了，赶紧一拽虎铁扣，把背后背的那葫芦摘下来了，葫芦嘴嘣一声拔掉，用手一拍葫芦底儿，嘴里是念念有词：“弥勒红，阿弥森，弥勒森，阿弥红。”走，啪！可了不得了！再看葫芦里面，光芒四射，放出一股浓烟。刹那间天昏地暗，四面八方响起来杀声。苏全忠一听也吓了一跳，赶紧把战马带住定睛观瞧，啊，这是什么？再见浓烟重雾当中有一只铁爪神鹰，这只大鹰一个翅膀得有三丈多长啊，遮天盖地直奔苏全忠而来。苏全忠没见过这个，心说坏了，看来我爹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崇黑虎会妖术邪法，这怎么办？正在这时，神鹰一抿翅膀，奔他就扑来了。苏全忠往旁边一闪，他躲开了，战马没躲开，叫铁爪神鹰这一嘴把马头给牵碎，马一死，苏全忠是滚鞍落地呀。崇黑虎看得明白，赶紧嘴中念咒语，一拍葫芦底儿，收了云雾和神鹰，吩咐军兵绑，不要伤他性命。
1: 是。
0: 曹州军兵往上一闯，用钩杆子把苏全忠给搭住，不容分说，摁在地上是五花大绑，抬回军营。崇侯虎在后边观阵，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赶紧拍马过来了，兄弟兄弟，哎呀，我真没想到兄弟你还会这两下子，今天我算亲眼目睹了。贤弟啊，这就得趁热打铁，利用这功夫赶紧进兵冀州，捉拿苏护全家，给哥哥报仇雪恨。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脾胃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

0: 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1: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钙是咱们人体需求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微量元素，还要驼背的呀，容易骨折骨裂的啦，然后龋齿抽筋啦，睡眠不好啊，会觉得筋骨无力，是不是？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中老年听众腿打晃啊，没有力量啊，对吧？这是简简单的那些问题，就我们能够有感知。但你知道吗？如果深挖，哎呀，我们会发现钙真不能缺呀，它太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连大脑如果缺了钙，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神经不稳定，然后呢特别容易醒，就睡不踏实啊。再就是磨牙，睡着之后这后脑勺全是汗啊。年龄越大越不能缺，因为如果你缺钙会造成牙齿的晃动。那如果你钙充足，到了90岁还能啃苹果，你要是钙不充足，可能60岁你就得去种牙去了，那花钱多不说，那也遭罪呀，不是自个儿牙呀。所以钙的充足跟牙齿也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别小看钙质的这个问题。心脏缺钙，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悸呀，对吧？包括我们骨头缺钙就更加容易变形，嘎嘣响，怕风，容易患那个 XO 型腿啊、O 型腿啊，年龄大了腿脚都弯弯曲曲的哈，勾勒八项的，这东北科讲的哈。而且还容易造成你像骨头有问题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肩周炎、颈椎病，反正你要是缺钙得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不容易好。还包括你要是缺钙，手脚心容易出汗，肌肉缺钙容易抽筋儿，包括子宫缺钙都容易痛经呢。肠道如果缺钙，那可能就会便秘或者有肚子胀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吃了多少年钙片了？你有觉得你那个钙补足了吗？甚至参与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比较信任咱们节目，也比较信任依然，会说依然我补那个钙片啊，都便秘了，有没有什么招不便秘呢？哎，就是我们换补钙的方式，其实就是吃对了。民以食为天，咱们节目有好多智慧，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钙能够补足了。养生保健追溯到我们老祖宗那一辈儿，就是传统的祖国医学中医理论，你还得靠食补。比如说在古中医学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特别补钙的健骨妙丹了，就是黄瓜籽粉。黄瓜也叫胡瓜吗？你看《本草拾遗》记载到接骨续筋疗伤的一个医案的记录，包括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也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的一个价值，还包括《中华本草》说这个胡瓜子味甘入归脾胃大肠肺经， 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还有呢现代一些这个杂志医学专著的出版，比如说湖南省中药材标准，这记载了其性味温平，归肝经肺经，能够舒筋接骨，祛风消疾，骨折骨裂筋伤，风湿痹症，劳伤咳嗽。那你看看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有对这个接骨妙丹的一个记载，难怪现代人把他换了一种说法，叫天然的钙库，就是钙的宝库啊。包括咱们比较了解熟悉的哈，钟南山院士，他也说了啊，要想养骨，你首先就得注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液体的补剂啊，什么钙的软糖啊，都不及吃。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哈，钟南山院士就提到了，说这个钙是维持牙齿和骨骼强健的重要元素，饮食人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早餐和午餐。钟南山院士自己的早餐，我的天哪，特别特别的丰富，五谷杂粮啊，奶呀，反正含钙的东西他有意识的去摄入，包括他也提到的黄豆、紫菜，含钙量比较高的像豆腐，这些都应该去多多吃，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从食补入手。那黄瓜籽粉又叫胡瓜籽粉，它的搭配方案特别特别的多，稍后依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还包括老中医传统传承下来的补钙要多吃，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十好几种的食物。那你看我们的一日三餐，每一餐咱们就搭配两三种、三四种、四五种，那加起来这一日三餐是不是我们可以调样吃啊？照样可以从饮食上把钙补好了，并不是说喝骨头汤。骨头汤你看那奶白奶白的，根本就没有多少钙，而且越补脂肪含量越高，是不是咱指标都控制不好了，是吧？所以要想把钙真正补到我们的骨骼身体当中，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痒痒、大脑记不住事儿、脚后跟疼、腰椎、颈椎、胯骨轴的跛了盖子不得劲儿哈，包括股骨头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营养啊、已经磨损呐、坏死衰败呀、包括牙齿的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包括食欲也减低、肠道蠕动特别的差或者特别的胀，或者已经出现了吃钙片便秘的情况，咱们是有可以办法调整的，包括多梦啊、失眠呐、出汗呐、经常抽筋啊，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啊，那我们怎么吃？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骨质疏松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信号提醒着咱们已经骨质疏松了，比如说啊，骨密度低，您去医院体检，检完了检测结果说呀骨密度不行啊。骨质呢多孔化，就是已经像蜂窝煤似的有那些孔洞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跌倒损伤，万一跌倒了摔伤了，那肯定有骨折骨裂的风险。再就是啊，频繁的摔跤，就是走道啊趔趔趄趄的，一点都不稳当。还有就是指甲变裂，头发干枯，心肺功能受损，特别容易抽筋儿，哈腰驼背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该怎么办？用饮食来补，特别特别的快，而且能够补到地方，它补了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吃的东西。给您推荐胡瓜子核桃补肾粥。胡瓜子核桃补肾粥，您看它既涵盖了胡瓜的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胡瓜子粉嘛，其实就是黄瓜子粉啊，古医书叫胡瓜子粉。这个黄瓜子粉搭配核桃仁，搭配大米，搭配淮山药黑豆，这个对肾脏也很好。中医讲肾主骨，你要想年龄大了之后骨头也特别的结实，你看比如说参加课外活动团呐、爬山呐、旅游啊、接送孩子抱孙子呀，你蹲下然后让大孙子骑自己的脖子上，你蹲下起来特轻松，这都是咱们钙不缺的表现。但如果你有些动作根本做不了，挂个毛巾，哎呦我这胳膊抬不上去，还要捡个东西半天起不来，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姐阿姨们比较热爱生活，哎，家里干干净净的啊，总擦地，跪着擦，蹲着擦，那个如果还是缺钙的话，肯定骨关节是受损的。因为你想，你摸摸您的膝盖是不是挺薄的，那你说骨骼承受多大的压力，还包括超重的，哎，我们的膝关节也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款核桃

哦，胡瓜子补肾粥，恰巧应对的就是年龄大了，肾气不固，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的。因为这黑豆啊，长得就像我们的肾脏，那个构造都像啊，是不是？核桃仁对脑子好，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淮山药也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再加上胡瓜子粉，完美的一个组合跟搭配。其实做法很简单，因为它是胡瓜子核桃仁补肾粥，我们只要把健康的一些食材熬粥就可以了。比如说山药，咱们可以戴上手套刮点皮，然后你切几段，或者有人也挺聪明的，直接就是用山药粉也可以的。哎，我们把那个大米、核桃仁、黑豆、提前都那个泡一泡，尤其是那个黑豆提前泡时间久一点，主要就是大米黑豆熬粥，咱们把那个蒸好的山药泥放进去也可以，或者成段的一段段的山药咱现切的，你就一起放进锅里边熬就行了。快好了这个粥啊，咱们就放核桃仁，然后关键点睛之笔就是把胡瓜子粉和上两到三勺，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胡瓜子粉啊，咱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个黄瓜子粉确确实实是补钙之光，天然的钙库。为什么？咱们研究研究，因为这个黄瓜子粉有钙和磷和镁，关键不是说它就有这种东西，关键是它贴合人体的体质，就是人呢、能够通过胡瓜子粉摄入足够的磷钙镁，而且它的比例好，人体特别容易吸收消化。你知道这钙要想沉淀，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咱们真正实现钙的不缺乏，一定是带有维生素的。因为钙是比较淘气的小分子的一种状态的营养素，它淘气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你平时维生素摄入的少，它就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了，它在不在身体当中待着呢？但是黄瓜子粉为啥补钙好呀？因为黄瓜子粉自己就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你说说它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啊？而且能够激活骨细胞的再生，黄瓜子粉的提取物能够刺激成骨细胞，造骨细胞的活性啊，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所以一边又激发了好的细胞，又抑制了破骨的细胞，所以就为我们的骨骼一直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还有啊，我们都说关节发炎了，比如说红肿了啊，您是风湿类风湿或者骨病什么的，或者就是有骨刺磨得生疼啊，造成了骨刺。你想哈，如果钙质缺乏，骨骼也没法有那个强劲度，没有强劲度，没有柔韧度，就硬碰硬，它就磨出问题了，就发生一些炎症。所以慢性炎症你要想给它消炎，黄瓜子粉当中也有多酚类的物质，能减轻骨组织的炎症，然后就没有那么疼痛了。或者你正在疼痛呢，哎呀也挺难受的啊，一走道就疼，上下楼关节嘎嘣响，是不是？或者是由于缺钙满身冒大汗啊，抽筋儿什么的，这些你把黄瓜子粉哎给补上，因为它是壮骨的主力军呐、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折恢复期，然后还包括风湿类风湿，你不是有一些炎症吗？对吧？黄瓜子粉能够驱风活血，驱散关节间的寒呢湿啊，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咱东北话叫老寒腿啊，啊那个酸麻肿胀怕风怕冷啊怕湿邪呀、哎特别有用。而且您知道在古书籍来讲啊，它是归肺经的，对于陈年老咳，咳嗽不止，哎，它能润肺化痰，让呼吸呀、变得轻快一些，尤其是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像大风箱呼噜呼噜的，你也常年用黄瓜子粉补一补。关键就是得找到好的、营养全的。那刚刚咱也提到了那个胡瓜子粉、核桃仁补肾粥，里边也有核桃仁，也有这个黑豆，然后还有胡瓜子粉，对不对？哎，那市面上咱就去找那种啊，精细研磨的、粉末细腻的，对吧？而且的添加配合的组合方呢，因为现在单纯的黄瓜子粉的话你可以补也不便宜，但如果市面上能够买得到无添加的，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的哈，就是纯纯的营养粉的，能够买到那种复合型的那就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比如说黑豆，比如说黑芝麻粉也是对肾脏好的，比如说有人吃钙片你不便秘吗？那你吃黄瓜子粉，你再搭配点
燕麦粉，粗纤维的，膳食纤维丰富，那还促进肠道蠕动呢，燕麦粉多好，是不是？那你看看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是不是脱颖而出了？是不是？

0: 黄瓜籽儿，如果是500克一斤啊，500克一斤，有的卖一袋一袋的，有的卖一盒一盒的，我都看到过500克的，在某些旗舰店哈，500克的铁盒装的85一盒，是不是挺贵的？对吧？那纯的好的都不便宜，但咱听众啊，有的呢也是阿姨们愿意逛商场超市啊，说什么批发市场，然后呢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结果买回去怎么着了？一冲啊，底下全都是碎渣子。然后呢，要不就冲不开，全都起疙瘩，要不就是这个碎碎糟糟的，还拉嗓子，喝完了就是不纯呗，是不是？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以次冲好的大南瓜籽，成本多低啊，大南瓜籽跟黄瓜籽粉磨完了挺像，所以有人以次冲好，咱也不认不识的，买不着特别质量品质高过关的。而咱们这个您放心来订购啊，新朋友尤其要关注，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第一个，原产地好啊，它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儿研成的粉末。再一个好在哪儿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挑选的。再一个，低温烘焙，高温的容易破坏营养，吃了还上火。我们这低温烘焙不上火，工艺保留纯谷物的醇香，就是综合性的。一人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搭配的智慧，给咱搭配啥了呢？搭配对筋膜好的生菜籽儿粉，搭配了对骨骼和肾脏好的黑芝麻粉，对头发也好啊，是不是？还搭配了对肠道蠕动好的燕麦粉。那你说说，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而且还是精细研磨的，粉末特别的细腻啊，不容易结块，温水冲都能够特别细缝，通过 ISO9001 质量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等等等，关键还是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是独立小包装，里边有40包呢，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咱们按组来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啊，市面上500克铁盒装都80多呢，而我们这个加起来一共6袋，一共6袋，最早不5袋吗？特意帮听众又讲价又争取来了6袋，现在是6袋一组，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爱市场指导定价5600，您现在199，七斤多到手，199，而且免费配送到家。新朋友抓紧报名，咱老朋友已经开始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快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一下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好，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订。
0: 好，给您订上。好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几个特点啊，野人继续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香精香料，啥都没有啊，就4个系列的健康纯粉，里边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健康纯粉，是不是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用，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我们骨的虚损。你像总抽筋儿的啊，怕冷的，走道打晃的，关节没有那个灵活度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起来费劲的，对吧？你这些都应该补补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是不是？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听广播嘛，不多交流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5: 订过2、3回了。嗯，
0: 啊，
5: 好
0: 啊，常年都在吃，是不是？嗯，
5: 哎，对，家里人喜欢。
0: 好的，我一猜就是因为咱黄瓜籽粉一组不6袋嘛，加起来7斤2两呢，是不是？咱就算天天吃，咱买这一组100多块钱，能吃挺长时间。你看订过2、3组了，就吃老朋友哈。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87996984。你想哈，骨骼如果出现问题，就是缺了钙质了，腰腿疼痛啊，容易摔跤啊。 牙齿这逛悠啊，对吧？然后出汗呢、抽筋儿这些问题必不可免，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滑膜不好的，对吧？那这些个问题，我们把这四个系列的营养粉都补一补，吃一吃，是不是有好处？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咱放心补啊，确确实我们不是我们的销冠啊，因为它确实、又是好的，又是复合营养的，而且没有添加的，而且还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太优惠了，一

0: 199六袋子，总共7斤2两，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1: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订过三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和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我还得提一下，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原来的60岁不一样哈，人生自古古来稀，特别不适合现在了，对吧？那我们奔着理想的目标，照100岁来活，完全可以实现，太容易实现了。关键调好嘴，所以在钙质的选择当中，吃钙片你会上厕所困难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吃骨头棒汤，你能补点钙，但是大部分都是脂肪、大肥油，也补不到凑里。为啥选择胡瓜籽粉？这个胡瓜籽粉有小分子的营养啊，维生素也有，钙、磷、铁的比例特别贴合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吃了就补得挺快的，是不是？87996984，尤其您现在骨头疼啊，经常抽筋儿啊，然后走到没劲儿啊，掉头发呀，出大汗呢，爱丽丝这样牙齿也松动啊，现在50-60岁、60-70岁的赶快补一补啊，哎，赶快补一补这个这么好的吸收力特别好的黄瓜籽粉。而咱们这个是属于4个系列的营养，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强强联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第一次订我们的黄瓜籽粉吗？
2: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一直在
2: 喝着，挺好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老朋友，大家抓紧报名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这是整档节目陪伴大家，节目结束就结束订购，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的名额，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抓紧报名，87996984，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600克里边是40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10天8天的，我们就带10天8天用的黄瓜籽粉，还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你说是不是？而且价格特别优惠，市面上好的纯的黄瓜籽粉，咱别跟那些残次品去比啊，咱们这个高端着呢，就跟好的纯的黄瓜籽粉比，大铁盒子100克、500克一斤的，卖85啊！大家都了解好的黄瓜籽粉，你到药店问一问，大药店问一问，一点都不便宜，可贵可贵了。我们这是打入我们的那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啊，我们是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奥运冠军代言的，妥妥的大品牌，妥妥的好的黄瓜籽粉的优秀代表，给大家谈的价格199，最早团购价5袋就很合适了。现在5袋，这个现在是6袋啊，现在是6袋，又多给大家争取一袋，才199。依然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能够对骨骼好的，既能够滋阴补血，又能够益肾强筋的。你要是骨头松松垮垮，包括由于缺钙质比较严重，掉头发呀，出大汗呢，又赶上像是更年期前后哈，骨量大量下降，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时候啊，大姐阿姨们一定要啊，多多补我们的钙质，多多补我们的大豆异黄酮啊。那这道食疗呢，是桑葚、 跟牛骨来搭配，又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桑葚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入药的，对肾脏特别特别的好。而牛骨咱们肯定明白，吃啥补啥，用牛骨熬汤，那肯定咱补的是钙质咯，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牛骨骨里边的磷钙骨胶越熬越能够融入到我们汤汁当中，只不过会有一定的脂肪，除了这个没啥坏处，没啥负担啊。只要咱能平衡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对吧？稍微补点这个脂肪类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啊。桑葚子准备25克左右，牛骨骨棒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吃250克左右就够了，两个人吃咱们就双倍，把桑葚洗干净。然后把牛骨到砂锅当中加水煮啊，撇去浮沫，加葱姜再煮啊，用我们阿迪锅高压锅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时间久一些，把牛骨当中的钙磷骨胶原融入到汤汁当中。然后咱们喝完了这个汤，你看那碗是不是有一层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里边也有脂肪，也是胶原，那其实有脂肪但也是有用的，对吧？就看这脂肪你能不能够代谢得掉呗。所以因人而异来选择这一款滋阴补血能够一身强劲的汤，桑葚子特别重要。桑葚子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素食类的选择。像骨头松松垮垮的，更年期前后出汗特别多的，严重骨量下降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汤。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黄瓜籽粉补上，你喝汤啊、粥啊、奶呀、米糊啊，你都可以用黄瓜籽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是不是？你就直接放进去就行了。87996984，甚至换完疙瘩汤，你把那个黄瓜籽粉打开一两小包，晃一晃就搁进去，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搭配的方案，又美味又营养。但凡是加了黄瓜籽粉的，因为这个黄瓜籽粉，你想啊，有黑芝麻，它能不香吗？有生菜籽粉，它也很香，燕麦粉也很香，对肠道蠕动还好。又加上我们的纯的好的黄瓜籽粉，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这个色素、香精、香精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四个粉放进去，糊香糊香的一喝一和，那更加好喝了，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和面蒸黄瓜籽粉蒸糕，然后和面烙黄瓜籽粉饼，是不是？做法可多了啊！一定要多多选择咱们这黄瓜籽粉，市面上真没有比这好的，我都给大家逛过生产超市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性价比之王。咱们但凡想用黄瓜籽粉补补我们的营养，你就选这个没问题，它是在众多的优选好物当中。中啊，这个当仁不让的，真的，它太优秀了，营养全，不含蔗糖，87996984，市面上当然也有好的了。我看过那个500克铁盒装的啊，卖85呢，是不是？那当然好，但是不实惠。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过日子，不营养，你说是不是？87996984，同样类似的食补调理方案，对于像骨头松松垮垮的、营养不良的、血液不够的啊，你看血不够也容易筋骨无力。因为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血液不够、筋骨无力，就是我们的血钙不足够的话，吃点猪皮也是挺好的，吃点猪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再就是如果你的骨头松松垮垮，建议大家现在每天一定要到户外活动，在太阳下活动哈，晒太阳30分钟以上，并不是说一定在太阳底下曝晒，不是，你就在有阳光的地方溜溜弯就可以，一定要有户外活动，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激发出那个钙质，这个D呀，让D产生更多，这样能够更好的吸收钙质。平时用虾皮儿、鸡蛋熬汤，对于骨头疼啊、松松垮垮啊、腰腿疼痛啊，啊，你现在如果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肩周有问题、胯骨轴的跛了盖都疼都难受，不管你有没有风湿这些问题吧，你把钙补齐了总是好的。温度其实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骨头不缺钙、不缺氨糖、不缺胶原，你骨营养足够的话，寒冷一点也没事儿。你别使劲有意识的去动你的腿就行，穿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骨骼健康。你骨骼不健康，你特别保暖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骨科大夫说的对哈，要想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年龄，100岁90岁，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自理，仍然能够行动方便，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轩昂的，是不是啊？足下生辉，那么关键要把营养补齐了，这个比温度来的更重要，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黄瓜籽粉啊，名额不多，因为它是限定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咱能订上，现在仍有空限啊。 现在有空线199一个组合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现在有空线，来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我们这一袋子能吃40天，六袋子240天，足足8个月，如果一天一包，我们就足足8个月，199，吃8个月100多块钱，199特别合适，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面临着啊骨头疼啊啊经常抽啊，然后我们关节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都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好，包括你要是严重缺乏钙质，还出大汗呢，啊指甲特别软呐、啊，掉头发呀、啊，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容易醒啊，这些情况。对吧，你看大脑啊子宫啊心脏都不能缺乏钙质，就是它特别重要，问题比较严重，但缺的多的我觉得一天吃3-4小包5-6小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跟984的很多叔叔阿姨学了很多的经验，有一个阿姨就是骨头松松垮垮，然后去医院检查骨密度不够嘛，然后她就吃黄瓜籽粉，她怎么吃啊，喝羊奶粉兑黄瓜籽粉，就兑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她自己坚持吃了3个月再去检查可以了，达标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用？他就是吃4小包，所以但是你要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不用吃那么多，一天1小包，能用8个月。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99，87996984。
3: 健走和不健走的人，单看每一天好像没有太多区别。咱们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刚开始健走的这一周呢，你的身心会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走不了1-2千步就休息，到快走5-6千步之后呢，只会微微的气喘，那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更强。这个阶段虽然说你的双脚会酸疼，你的腿肚子会胀，但是心情却无比舒畅，你会渐渐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一天不走的话呢，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健走1个月之后呢，你就成功的甩掉了几斤赘肉，你的脚步轻快，你的心跳平稳有力，你的呼吸顺畅轻缓，便秘失眠已经离你远去，困扰你的脂肪肝得到缓解，血压降了下来，血糖平稳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你不再焦虑迷茫，能够从容应对，你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美好。健走1年之后，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台高效的燃脂机器，你并没有刻意的去节食，身体却瘦了下来，健美的体型也让你身边的人羡慕嫉妒恨，坚持健走的你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健走5年之后的你呢，整个人脱胎换骨，魔鬼般的身材，不老的容颜，年轻的心态，让你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那如果坚持健走10年呢？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那长期坚持健走能够增强腿部的骨骼和肌肉，消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延缓衰老进程。很多的同龄人这时身材开始臃肿，各种疾病不断袭来，你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准备迎接下一个10年、20年、30年、50年的精彩人生。
0: 感谢尹阿姨推荐的针对痔疮、内外痔、便血痔疮都可以赖用这样一个妙招，他自个儿老伴儿啊，包括身边的亲友用了都有效。用到的是一个土方法，用本地鸡或者是肉鸡，哎呀，把这鸡肠子给拿出来清洗干净，脏的东西就不要，我们清洗好了，然后切成4寸的块儿，用香油把这鸡肠子给炸酥了。小火炸啊，不能炸的火太大，给糊了就不行了。炸到金黄酥脆，每天早上空腹吃。他老伴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了一个清洗干净的鸡肠子，每一个鸡肠子切成4寸啊，然后炸了就吃了。隔了一天，第3天早上又吃了一个鸡肠子，就等于说总共加起来吃了2个鸡肠子。哎呦，鼓得特别大的那个包，那痔疮好了。10疗妙招挺安全的，对不对？它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哈。如果您也有痔疮啊，内痔外痔都行，甚至便血的痔疮也可以用。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了，脂肪高了，大肚腩出来了，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 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了、或者着了凉了，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股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总共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的重量600克，一斤二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六袋，那就是7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呀、不上火呀，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六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六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粉六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还添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不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1斤2两呗，六袋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你好。
0: 哎，
7: 我要一组。
0: 好。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2: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老中医建议大家的吃的可以摄入到足够钙质的一些营养这个食材，87996984，只要199，报上名享受团购价，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的，低温烘焙还不上火呢，工艺特别好，保留原谷物的醇香，没有高温的去炒啊，那个烘啊，那个高温的破坏，所以不上火，完全不上火，营养价值还特别高。87996984，您现在如果走道容易甩跤的，牙齿也松动的，然后呢走动了累哈，或者是颈抽筋儿的，是不是？或者已经有一些挫伤扭伤，伤筋动骨105啊，啊，做一什么小手术大手术的，胯骨轴子骨膜骨油，膝盖呀、脖子呀、韧带滑囊都不太好的，咱们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因为这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很多矿物质，钙磷比例也贴合人体，所以补这个真正能够把补钙这个血钙和骨钙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根基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一斤2两，6袋7斤多。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

0: 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还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1: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1: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2: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4: 订没订
0: 呢？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4: 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啊，一组。
0: 好的，给导播老师。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正常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补点黄瓜籽粉了。原来老一辈人就吃黄瓜籽粉，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1斤2两。6袋一个组合，7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得是400-500块钱，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儿，只要199。
7: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1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0: 早晨起来怎么喝第一杯水，喝什么水呢？别小看，这可也是一门学问。这第一个选择就是白开水。温的白开水呢是最好的饮料，它不含卡路里，不用消化就能直接为人体所吸收利用。那这温开水的温度是多高呢？就跟室温相同，这是最好的。早起第一杯水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蜂蜜水。这清晨空腹喝蜂蜜水呢，既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增加营养。对于老人和便秘的朋友来说呢，它还能够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这第三个选择就是柠檬水。我们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柠檬水，这对体虚导致的便秘是有不错的效果。还有呢，它还能够帮助消化和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喝完之后得漱口，不然的话呢，会伤害牙齿。这早晨起来第一杯不应该喝的是什么水呢？首先就是果蔬汁儿。很多朋友没想到吧？没错，这果蔬汁儿呢，清晨起来喝，有人觉得，哎，它能够直接吸收营养，还能够清理体内的废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早晨起来第一口食物最好是选择温热的。如果你起床第一杯喝的是果蔬汁儿，你身体呢还是在缺水的状态下，你就让肠胃进行工作了，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有一种水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这就是淡盐水。如果起床之后就喝淡盐水，这会增加体内的盐分，会加重脱水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更加口干舌燥。还有呢，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对血压高的老年人来说呢，更是危险。还有一种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的，很多朋友都没想到，什么呢？就是牛奶。很多人都喜欢喝牛奶，但是呢，早上的牛奶不能作为这第一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肠胃的功能还处于休眠的状态，这是不能够充分发挥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另外，早起第一杯就喝牛奶，有些人呢还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接下来依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那个什么碳酸钙啊，可能会造成我们上厕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钙的补剂的特点是本身也行，含钙量不低，本身确实钙片嘛，你吃的就是钙，你补的就是钙嘛，对不对？它虽然含量不低，但是更加侧重点是说它是依赖胃酸去溶解的。然后这类的钙，比如说碳酸钙，在肠道里边容易跟这个磷酸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钙沉淀，就是它跟胃酸一结合就不行了。钙片单不楞，你看那配料里人写的哈，确实含钙量不低，但是到了胃酸当中，它就形成了磷酸钙沉淀，堆积在肠道当中，它减缓肠道蠕动嘛。对吧？所以就蠕动就慢，沉淀就多，你就上厕所困难了呗，对不对？所以您要是一定要吃钙片，要有讲究的吃，对吧？怎么有讲究啊？避免胃酸过多，有胃肠这个健康隐患的，那你肯定要先调胃肠，你才能把这钙片很好的吸收，是不是？另外吃钙片的过程当中，包括前后，千万不跟浓茶呀、咖啡呀，其实包括您知道吗，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行，它跟这些食物吃就是钙结合形成不容易消化的复合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菠菜包括苋菜，你就比如说你今天这顿饭啊，你吃了菠菜鸡蛋汤，但是你说，哎，我得补钙，我把钙片吃了吧，那完了，你这顿饭你这个钙根本消化吸收不了，又对肠道有负担，就诱发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了。所以说吃钙片有讲究吧，那你要吃咱的黄瓜籽粉呢，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的特殊的讲究，就是它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消化吸收，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黄瓜籽粉来补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那么多注意事项，因为它又是小分子的，又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应该是专家主任医师啊，老中医， 叫江良铎江老他自己说的，他说这黄瓜籽粉建议中老年听众天天补，他自己说这个叫补钙导航仪，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带维生素，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呀，包括磷钙铁那个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那你说咱要补营养是不是得选这个呀，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黄瓜籽。
2: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说一说老中医推荐我们日常要补营养，对于钙质的吸收好的这17种食物。第一样是虾皮儿，虾皮儿是含钙高的啊，被叫做钙库，哎，跟黄瓜籽粉一样，被形容叫做钙库。但是有一点哈，有人呢过敏啊，对海味类的东西过敏。像皮肤有疹子的啥的，你让他吃虾皮儿来补钙，那可选择不了，对不对？还包括三文鱼也同样是这个问题，三文鱼虽然也好了，有那么一个三，但是皮肤敏感的不行，不能吃啊。再就是牛奶、豆腐、芝麻酱、海带、鸡蛋、燕麦片、奶酪、黑芝麻、黑木耳、榛子，还包括紫菜、苋菜、荠菜、木耳菜和萝卜缨子，这17种都是老中医推荐的，然后呢，对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一个来源的摄取方式跟途径。但是有的真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虾皮儿、三文鱼，皮肤敏感的、有皮肤问题的不能吃，对不对？包括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也吃不了，喝了就跑肚拉稀，包括豆制品，那个痛风的吃不了，对吧？那黑芝麻酱是钙含量特别高啊。它在这些时

0: 菜当中应该排第一了，但是芝麻酱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这个确实是长胖啊，对不对？你看，是想来想去，适合咱们长久的、持续的、一直补下去的，真没多少啊，对吧？那我们的黄瓜籽粉应该算一个，它好吸收、好消化，几乎人人都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排斥它。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素质都能适应，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2: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0: 太有营养了，我就在想，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2: 对，我就得买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2: 谢谢
0: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3: 哎，
0: 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您好。
4: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依然再给您推荐一个妙招，也是咱们的984的听众用咱们的黄瓜籽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告诉给我的。因为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吧，里边不是四种营养粉吗？有黑芝麻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黄瓜籽粉，这四样粉是不是？所以不加蔗糖，不加增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纯粹呀。但是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想让我们的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和蜂蜜来喝，因为你血糖不高，所以你可以多放2到3勺、3到4勺的蜂蜜，一和，哎呀，用那个大概5-60度的水冲，糊香糊香的，可好喝，可好喝了。而且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也又用了这个食疗搭配，挺有收获的。这是我们爱心听众的经验，所以您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会收获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包括我们听众大伙的经验。87996984。黄瓜籽粉也叫胡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你想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它一定是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啊，运用比较广泛。而在古中医大夫的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发展历史过程当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您气管不好，喝着喝着直喘啊，哎，我们有这个书籍上的记载，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萝卜籽粉。另外上厕所特别多啊，一宿起夜好几回呀， 肾脏呢功能有所受损，或者有些腿脚浮肿这些情况，手脚还冰凉，夜尿频多，你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心脏不舒服的可以用香瓜籽粉、棉花籽粉搭配黄瓜籽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籽粒饱满，光照充足，没有任何添加，也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增虫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大家可以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只剩最后3个名额，赶快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经验、补钙的好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起来。祝福大家享受美食，获得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基因学的专家尹烨都说过，现在啊，医疗啊，科技啊，营养啊，生物啊，等等等等，好多方面的这个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更新发展迭代。我们只要调好嘴，迈开腿，好心情，睡好觉啊，离真正的百岁老人一点儿都不远。所以我们幸福984的广大听众朋友们一定好好保养。如何来保养啊？那我们保养得从一日三餐入手，吃真正有营养的东西。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曾经采访到一个大连的长寿村子，那村子里边啊，哎呦，老多老多，90多岁，还有好几个100岁以上的老人，而且90多岁的耳聪目明啊，100岁的也挺硬朗的。问问他们的养生秘籍，人家靠海吃海呀，已经吃海参几十年了。那这都是有视频有资料的啊。有一位91岁的李登勤老人，身体啊，他年轻的时候不好，反反复复感冒，后来啊，身边的人很多人都吃海参吃可好了，他就开始吃，毕竟资源丰富嘛，对吧，人大连的呀，常年的感冒的这种体质就改善了啊。到了这个40-50岁的时候，慢慢慢慢就特别平稳了，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过任何的大毛病，身体硬朗，身心健康的。而且他吃法也很简单，就裸吃海参，每天早上起来吃一个，坚持了几十年。为什么海参这么好？古代书籍人就记载了，海参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身体滋补啊，阴阳平衡啊，阴阳双补啊。你像阴虚之人，海参可以补阴；阳虚之人，海参可以补阳。而且如果咱脾胃虚弱，用海参熬个什么小米粥非常好。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除劳去症，足涤人参，故曰海参。而海参还不上火，它是我们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因为我们这么想哈，比如说我们买人参啊，鹿茸啊，西洋参啊，你得回来自己煮啊，做菜啊，咱还不会弄，对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口的菜肴能够做得出来。但是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啊，人参啊，鹿茸啊等等，好像真的是海参是随处可见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海参蒸鸡蛋羹普遍吧，对吧，体质弱的孩子都能吃。海参木耳烧豆腐，从清朝传下来的宫廷药膳，孕妇都可以吃。你就这么想，孕妇能随便吃人参鹿茸吗？党参西洋参吗？不能。但是海参就可以随便吃，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连孕妇都可以随便吃海参，可见它多么的温和，多么的安全，多么的平和，多么的是广谱类的营养。而且海参还可以和小米粥熬粥喝，有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打嗝反酸胀多腹泻的，是非常适合用海参来和小米一起熬粥来喝的，是不是，对吧。那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用点海参来做菜。海参可以跟扫清血液垃圾的通血管的那个木耳和洋葱拌着吃，海参还可以剁馅儿，你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所以如果你是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你大肘子鸡鸭鱼肉瓜果梨桃老多东西都不能吃。海参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其中的酸性粘多糖对于我们平衡血糖有好处，其中的硫酸肉骨素对于我们的骨膜、骨油、筋啊、骨啊都有好处。您越是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你越应该用这个含有硫酸肉骨素的这么多营养的海参来补补关节，对吧，很多微量元素哈。而且海参是有助于补血的，气血亏虚百病滋生。那你要觉得心肌缺血，气血上不来，没有劲儿，喘气费劲，补补海参。海参当中含有丰富的生血补血的成分，你像海参皂苷刺激骨髓细胞生长，粘多糖促进机体的造血功能的恢复，微量元素那个汞啊，能够我们使身体的那个机能加分，充分的利用铁元素形成血红蛋白，促进造血机制。血上来了，供血好了，咱就不憋挺了，有劲儿了，气血亏虚的手脚。

冰凉的，也就有很好的一个原动力了。而且对于动脉硬化呀、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特别好的一个滋补方式就是吃海参，因为其他东西都不敢补啊。海参当中的酸性粘多糖防止动脉硬化，修复陈旧性的心肌梗塞，抗凝啊，降低血脂，降低血粘稠度，特别特别的好。它是典型的低脂肪高营养，对不对？高蛋白质，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所有的那个富贵病、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等，咱们怕自己心梗、脑梗，日常的营养补充就坚持吃海参。海参也被叫做精氨酸的大富翁，精氨酸呢、锌呢和海参素啊，是具有能够扩张毛细血管的一个帮助，然后呢对大脑的营养也很好，所以我们日常也是多吃点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如果是即食海参或者您发好了的海参，我们就直接空嘴吃就行，因为这海参没有什么别的味道，它已经完全去掉了腥臊之气了啊。蘸爆汁、蘸酱油、蘸蜂蜜都可以。海参自古以来药性好啊，滇南本草啊，食物异剂啊，本草纲目啊，我的天哪，好多好多的古代书籍对于海参都是竖大拇指的褒奖。咱原来不了解，越了解越发现呀，海参真是好东西，它在海底下慢慢固用生存，它得抵御天敌的侵害，它得去觅食儿，它是附着在礁石上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品牌，如果您在市面上没有自己相得中的，或者在市面上买不到自己信任的啊，也觉得咱们节目推荐的这个海参性价比好，你就打电话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参，不会让您失望。咱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就是即食的海参，打开袋化了就能吃，小长岛海底底不是自然生，它是辽参，正宗辽参，肉刺坚挺笔直的，你看那大肉刺四到六排，肥嘟嘟肉乎乎圆滚滚的大肉刺啊，特别的坚挺。然后呢打开肉壁一看，切开了一看，肉壁老厚实了，肥嘟嘟又嫩嫩的，圆圆乎乎的，墩墩的，这种感觉非常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绝对不是添加了什么东西，人家海参自带的就是那个特点啊， Q 弹爽滑，细腻柔滑啊。那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得1000多一斤，包装高端的1000多一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赶快拨通87996984，六斤是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六斤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啊，六斤一个组合，一袋一斤的重量，八根九根十根不等，来自于小长岛海底底波，87996984，可以继续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马女士你好。
1: 你好，要六斤。
0: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
0: 你好董女士，
2: 我订六斤。
0: 欢迎边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如果您最近疲劳乏力，没有劲儿，干啥都没精神头，手脚冰凉，阳气虚弱，心脏也不舒服，然后呢骨关节也疼痛，感觉啊上楼拎两兜菜你都拎不动，上三楼都上不动了啊。今天推荐给大家吃海参豆腐。海参适量，豆腐适量，彩椒香菇适量的精瘦肉。那调味料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啊，你像盐啊，鸡精啊，姜啊，生抽啊，把这豆腐切片备用，彩椒红黄青我们都可以适量搭配，适量就可以啊。然后锅里边放少许油，煸香香菇和姜片，豆腐我们找另外一个锅给它稍微煎一下啊，爆香的香菇里面加上适量的精瘦肉，哎，我们先煸炒，然后呢再放入适量的水，加入海参跟瘦肉一起炒个三分钟，放老抽啊，料酒啊，把彩椒放进去呀，煎好的豆腐最后放进去，和海参再放进去一起煮，你看慢慢咕嘟一会儿就行了。这道菜特别的漂亮跟好看啊，就是什么颜色的食材都有，彩椒嘛你看有红的黄的青的是吧啊，那豆腐又是白色的，海参又是偏棕色和黑色的，这样一搭配一出锅，活色生香，营养健康。咱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就是即食的海参，打开袋化了就能吃，小长岛海底底不是自然生，它是辽参，正宗辽参，肉刺坚挺笔直的，你看那大肉刺四到六排，肥嘟嘟肉乎乎圆滚滚的大肉刺啊，特别的坚挺。然后呢打开肉壁一看，切开了一看，肉壁老厚实了，肥嘟嘟又嫩嫩的，圆圆乎乎的，墩墩的，这种感觉非常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绝对不是添加了什么东西，人家海参自带的就是那个特点啊， Q 弹爽滑，细腻柔滑啊。那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得1000多一斤，包装高端的1000多一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赶快拨通87996984，六斤是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六斤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小长岛海底底不是自然生，海参的营养 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滇南本草》都记载。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硫酸软骨素，有海参皂带，软骨素带骨字儿，它对于骨关节好啊，还包括酸性粘多糖，这种多糖对血糖好啊，还包括钙呀、磷呢、铁呀、钾呀、锌呢，这些基础的营养成分都有。海参很活跃啊，那你看看每一天，你哪怕一根海参，你吃三天，给大家来呈现这样一个高品质的海参，我们老朋友对它很熟悉、很喜爱。新的听众刚刚还问怎么来吃，那给您参考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可以订购，拨通87996984，寒气凝聚，然后呢特别冷，我们导致人体气机下降，血循环不畅，现在可能旧病会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啊要蓄存阳气和能量啊。中老年听众真的建议大家每天吃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我们在冬天不断溜，这样续着来哈。87996984 87996984。那有问题给您接进直播间，依然帮您解答，没有问题就给导播导师报名就行了。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哎，要几斤呢？
3: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的，祝你和家人健康啊，再见。吴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好的，六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5: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玉成堂海参有货，可以订。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缓化积食啊，氮气冷冻那种方式吗？就是保留了海参大部分的营养价值。六斤一个组合，咱没有改变价格。曹先生，给您订上六斤海参，是不是？
4: 好了，对对对对对。
0: 啊，曹叔叔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哈？
4: 我订过，这还现在没吃完呢。
0: 啊，好的，谢谢曹叔叔的信任，等着接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遇到一款性价比这么好的海参是不容易的。孝顺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呀，哎，送给亲人朋友礼物的时候，咱就看那个高端的包装的那个海参，一根恨不得就100多块钱。那如果十根一袋，就一袋一斤。差不多就得1000块钱左右，确实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对吧？那我们这个性价比之王，市面上七八百的、八九百的，跟我们的水准差不多。我们这个方方面面都没得挑。你想啊，自己是蜜水长大，他肯定不是在沙池里边喂饵料长大的那种海参呐、啊。不怎么雇佣，它也没什么空间雇佣啊，它哪像大海里的海参，海底下20-30米、50-60米的地方，礁石缝里去生存，附着在那个礁石缝里，海浪的打磨呀，天敌的侵害呀，自己去觅食啊，那种自然生的海参，我们团购的这种啊，底足可密实了，密密麻麻的，然后呢，大肉刺坚挺笔直的，肥嘟嘟肉乎乎的4到6排，而且里边那个海参筋白条，那个附着在海参内壁里边的白条丰富啊，那个叫海参当中的大富翁，就海参的精华营养那里边可突出了，是不是？就这个好的海参，大家放心来订购。张先生你好，
3: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六斤。
0: 啊，六斤给您订上。沙池里边的那个暗点喂饵料长大的那个，不怎么动它，也没有什么空间呢，所以它没有啥底足。你看那底足都瘪瘪瞎瞎的，看不着什么这个触足什么的、触须什么的没有，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大肉刺儿，它没有那个海浪的打磨和自然环境的一个磨嘛，就打磨什么的它没有，所以那样的海参基本上就是个海茄子，也没什么太好的营养。再者说，有的品牌的海参，为了让它更筋道，加了一些什么凝胶。然后呢卡辣椒各种椒，为了让它颜色更深、用一些这个色素，然后为它那个更筋豆啥的加什么二甲亚凡硫酸亚铁，一堆添加剂。我们这个配料

0: 你好，要十斤海鲜。
1: 王女士吃过是不是？
0: 哎，
1: 很多老朋友跟您一样，给您订上老朋友啊，送货上门。嗯，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现在您打进电话来，因为有我们的节目在这陪伴。把电话打进来啊，然后就能享受团购价格，但是名额有限，就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你能享受300一斤的团购价。张先生你好，
2: 我订十斤。
1: 订十斤。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我要6斤。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桂姐你好，要几斤？
4: 你好，想要6斤海参。
1: 订上了啊。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我要6斤。
1: 要6斤，给您订上。吴女士要几斤？
6: 我要10斤。
1: 十斤，我想说您是用过吃过吗？
6: 挺好的。
1: 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7: 有6斤。
1: 啊，6斤给您订上。87996984，真正的深海捕捞的3到5年的壮年参。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哎，你想要6斤。
1: 好，6斤给您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9: 我6斤。我那个问了那个海参上有没有刺儿啊？
1: 当然有刺儿了，它的全名应该叫鹩刺参，带刺儿的大肉刺儿可多了，4到6排。阿姨您挺会选哈。自然生长海底底波，一根海参，我看过一本书，这咱不能自己随便说哈，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这里边说了海参有59种营养。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
1: 好，6斤给您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王先生你好。
2: 哎，
1: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2: 对。
1: 好，记下来了，放心。林女士要几斤？
10: 要6斤。
1: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我要6斤。
1: 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你好，
1: 哎，
12: 我要6斤。
1: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体虚，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5: 6斤。
1: 张先生，你好，要几斤？
13: 6斤。
1: 熬点小米粥啊，蒸点鸡蛋羹啊，熬个海鲜汤啊等等，包个包子，包个饺子，操作方式还挺多的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14: 我要6斤。
1: 哎，6斤给您订上。6斤安排送货，能吃好久好久。87996984，继续通过电波来进行订购。87996984，87996984。气血不足，然后手脚特别凉，或者您今年算下来已经感冒过3次4次了，可能啊忽略自己的保养了。保养就得选择温和补养的有营养的，海参真的是不错的首选，好好补营养。海参在海底下慢慢固营，慢慢蠕动，它可以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自我重生。所以呀，现在哈，身体很虚，体质差，没劲儿没精神头的老人家，用这种细胞再生能力如此强大的营养品补补身体，岂不是很好？而且它很温和，一点不上火，加了孕产妇补充营养。因为我们都知道孕妇嘛，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咱们也担心胎儿过大不好生，又怕营养过剩啊，这个孕糖症之类的，所以吃海参是明智的选择。一根海参59种营养，啥都全面了，别的东西爱吃不吃，不吃啥也挺好的，省着占胃肠还得去消化。那中老年听众也是这个道理，吃海参一根半根的啊，我们补充足够全面的营养了，其他的食材吃与不吃都不重要了。那你吃水果不就是为了补充膳食纤维和这个维生素吗？这海参里边都有，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酸性粘多糖、钙铁锌钾铆磷铜，好多的营养。即食的，打开袋化了就能吃。现在补养海参特别明智。 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0: 我要6斤。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
1: 好，6斤给你订上。孝顺的孩子给爹爹妈妈也买点海参吃一吃，6斤以上安排送货。87996984，一袋1斤的重量，8根9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的啊，送人自用都挺好。如果你也需要一成糖即食海参，赶快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咱们享受的是团购价格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海参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呢8根9根10根不等，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包装。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
1: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DHA EPA 对于我们的大脑血管非常好，心脏血管非常好，而食补是多直接呀、啊、海参是食补的直接补充的方案。87996984，每天学习的，或者您现在掉头发呀，指甲软啊。

0: 啊，没有营养啊，老态龙钟，年老体弱，赶快补补营养，或者您现在手术康复阶段，需要大量的精氨酸来修补我们身体受损的细胞组织啊。海参当中的精氨酸非常的活跃跟丰富。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定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哎，6斤给您定上。传统医学认为海参味甘性温和，归心脾肺经，在古代宫廷御医给皇帝妃子开的药膳里面都有海参。那我们的体格子气血为先，气血旺盛，意气风发，这个都是源于自己的五脏六腑不衰退，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啊。那每一天的生活的品质太不一样了，气血不足的话，年老体弱，手脚冰凉，它没有营养去抵御环境的变化，血液循环差。而日常饮食啊，咱们如果没有意识去保养，那肯定是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缺乏 DHA EPA， 缺乏脑黄金。未病先防啊，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需求量太大太大了，太需要没有负担的补充营养，太需要很多很多的海参皂带、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钙、铁、锰、锌、两磷、钾等等。海参当中有海参皂带啊，是一种抗击不良细胞的有益的营养成分。杨女士你好，
4: 定一组海参。
0: 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5: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5: 6斤。
0: 订上了啊，有人给您联系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啊，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也买过呀？
6: 第一次订、听邻居说的，咱家海参不错。
0: 你看看，尝试一下吧。我们这海参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你像您是听邻居说的，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节目，就给87996984打电话，导播老师都会解释一下，有团购活动你才能报名，你赶上了就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6: 那以后我也听一听。
0: 好嘞，再见。87996984 87996984。孙先生你好，6斤是不是？好的，跟你说了。大伙了不了解啊，就是宫廷药膳，宫廷药膳这里边啊经常会有海参的身影，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像皇亲国戚一样吃当年皇帝吃的美食。那个有议案的记载，光绪6年养心殿进早膳，大炒肉炖海参一品，正月15养心殿进午膳，海参秘制酱肉，天安晚膳一桌，燕窝姜子海参，炖鸭子一品。我有点像报菜名似的，就是我看那书籍上记载的，这个海参可真是好多好多，就是历史的记载，无论是学中医的人，老中医大夫，还是宫廷的皇帝啊、妃子啊，都吃海参。杨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老朋友也是订过是不是？
4: 对，
0: 哎，感谢信任。杨女士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啊。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欢迎的是马先生，您好，要几斤海参？
7: 我要6斤。
0: 好的，马先生订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7: 订过挺多次了。
0: 挺多次，看来一直吃的挺满意的是不是？好，我给您订上。你看听众朋友，订8斤的，订10斤的，都是常年都在吃。新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的海参团购了10几20年了。回溯过去，再早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那个特别活动，就是带一小部分新闻听众，我们就到那个玉成堂品牌的海参，小长岛航海线啊，小长岛海底底波的自然生的海参嘛，这个就到那个海捕的现场，大海呀、海捕的现场去参观，见证整个的海捕过程，然后呢带有流水线嘛，给它开膛破肚，去其糟粕，留其精华，70度低温熟化，就是整个的流程我们都监督把关，咱们就在听众朋友们的心里扎根了，全程可追溯，有历史有真相。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我们现在的海参没有改变，6斤一个组合送货到家，300一斤，6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1袋1斤的这个包装，1斤1袋，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每一根单不楞都是独立包装，肉刺那个坚挺啊，缓化即食 ，Q 弹爽滑，然后你看那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可厚实了，哎，这样的海参大伙都会满意。这么高端的海参，缓化即食，70度低温熟化，肉刺坚挺，肉壁厚实，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头筋斗的，海底底波自然生，正宗辽参，这点都确保，都给大家保，都保的啊，保的。海碰子那种普通这个传统的那个捕捞方式，传统的捕捞方式没有沙发破坏给你捕捞上来，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是很快就给你冻住了，锁住它的营养和新鲜。所以大家吃的这个海参保这几点，依然承诺以上内容啊，缓化就能吃。所以如果你有基础了，哎，常年都在吃我们的玉成的海参，你也可以2天吃一回，3天吃一回。所以1800六斤，按常理来讲，1袋10根平均，6袋60根平均。你要是1天1根一个人吃，那就60天。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会过呀，每天只吃半根，那就120天，那就是120天4个月。但是也有人是一个礼拜就吃个3-2回，那不吃的更省了？1800能吃1年左右、半年左右，都看咱自己选择。须发早白，掉头发，这个身体啊，胸部、臀部都往下耷了、下垂，没有精神头，确实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衰老了呢？是不是？拎2兜子菜，走2步，喘的不行了。就是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点衰老了，或者你有实症，什么实症啊？就是肠胃不舒服啊，有一些炎症。哎，胃黏膜都烂了什么的，你用海参熬小米粥，尤其是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和小米汤的米油，哎呀，对胃黏膜可好可好了，你就喝吧。越是胃不舒服的，有这种实症的，咱们有溃疡溃烂的，你就用小米粥、米油和海参，因为海参这个东西好消化，好吸收啊，空腹来喝，直接被肠黏膜吸收，直接被肠黏膜吸收。而且海参是现在来讲，科学已经验证了啊，是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你说大肘子大排骨当中也有血红蛋白，也有磷，也有胶原蛋白啊，是不是它也有营养的，也有钙质的？但是大肘子大排骨有胆固醇呢，有脂肪啊，不适合天天补养营养啊，谁养生用大肘子大排骨养生啊？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你用海参来养生没问题，它是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就肉的东西当中，血肉有情之体啊，因为它很有灵气啊，它在海底是排藏逃生，排出异物而逃生啊，这个东西很有灵性的，自我消融术， 分身术，你是说服不服？太真是不服不行哈。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越是手术康复阶段呢，久病体虚呀，对吧？破了个大口子，整了个小口子，大掀盖的手术等等，或者生产生育，是不是大夫都建议补海参呢？补海参是不是烤得快呀？常年吃海参的人都特别健康，都基本上不怎么生病。咱们幸福984的老朋友都知道，有一个韩阿姨啊，70多岁就总生病，73，就73、84，就还在这个老年人都害怕，就是他就72、3，就特别爱生病，太爱感冒，一整就住院，劳民伤财。他就听节目，哎呀，海参这么好啊，那么多老朋友常年都吃，哎，我也试试吧，就开始吃海参。每天早上他也是听咱电台的节目，每天早上别人养生吃鹅蛋，对心脏好，他心脏也不好，他就吃鹅蛋吃海参，每天早上吃鹅蛋吃海参，吃鹅蛋吃海参，坚持吃，哎，这不72、3都胆儿秃的，就害怕那个数字嘛，什么73、84了总生病嘛，哎，就把那个73给过去了。心里就舒坦多了，然后就开始养生。自打73、4开始吃玉成堂的海参，一直吃一直吃。然后现在80多岁了，因为我们的幸福984这节目都30年了，现在阿姨都快90岁了。从74、5开始，一直到84、5这十几年啊，没有住过院。70多岁还住院呢，那你看看，这是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案例，老听众都知道，对不对？那你看这是咱身边的呀，所以这类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效仿韩阿姨的经验，咱就把海参买来吃一吃，而且咱们节目靠谱，品质好，价格低，然后呢是非常非常适合老百姓来选择的。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要6斤。
2: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我要6斤。
2: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哎，我要6斤。
2: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刚刚还有听众来问啊，那个说包装是什么样的呀？高不高端呐？有没有皮质的盒子呀？没有，我们这个如果听众朋友要找特别高端的包装的，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就适合老百姓，或者是送给你自己家的亲人朋友啊，德高望重的长辈啊，这个很漂亮，它呢已经够了，我是觉得已经够了，没有奢华的这个包装犯不上，因为咱吃的是海参的内里的营养，精氨酸、赖氨酸、蛋白质、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丰富。87996984，87996984。海参做法其实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葱烧、红烧，然后你也可以这个，如果嗓子干、眼睛干、皮肤也干，你还可以炖成甜品，如果不怕血糖高的话，比如说来一个海参润燥银耳羹。银耳准备好，那种买那种碎的免煮的很方便，免泡的很方便，免煮免泡的，用水这个一沏就能吃，用水一冲就能吃的那种，你先热水把那个银耳给冲了，焖一会儿，有的焖烧杯啥的10分8分就焖好了银耳汤啊，就那个，然后你撒点枸杞子，你再搁点梨，搁点海参，放点冰糖，是不是？或者是不怕血糖高，你放点蜂蜜润燥通便，那蜂蜜多好啊，这个季节太适合了。整一个甜品，这里边也放海参啊，海参吃甜口的、咸口的、没有口的都行。还不得不提到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采访过一期长寿村，就是那个大连有一个长寿村，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大连的长寿村，村里啊老多老多的老人，90多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气宇轩昂，走道大步流星。有一位90多岁的李登琴老人，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因为总干活啥的，身体也不太好，反反复复感冒，但是后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就开始吃海参，靠海吃海嘛，他咋吃？裸吃海参，这个是有图有视频的，那期节目不知道您看没看啊。他就是坚持了十几年，特别健康。然后他身边好多老哥们老姐们都是这样的，每天裸吃海参，裸吃海参就啥颜料也不蘸，然后呢也不炖汤也不做菜，就直接缓化就能吃。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缓化就能吃啊。87996984，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要6斤。
2: 好，6斤海参给你盯上。我给你粗略的算一下啊，比如说有对血管通透性特别好的脑黄金啊，那叫 DHA 和 EPA， 海参当中特别丰富，一般海物当中都有，你深海鱼里边也有，对不对？然后还有啊 ，B 族维生素，有蛋白质，有那个钾、钙，海参皂苷、海参皂带，8种氨基酸，海参多糖、硒、镁、维生素 E、铁、精氨酸、赖氨酸、盐藻多糖、牛磺酸、烟酸、叶酸，哎呦我天哪！太多太多了，海参的营养价值一口气都说不完，一定是及时的海底底波的这种正宗疗参，越是真正深海的海参才有这么丰沛的营养，我们这个宝的就是深海捕捞的海参，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 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3: 6斤。
2: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6: 6斤。
2: 哎，6斤给您订上。精氨酸、赖氨酸、锌硒、铁、镁、钾，太多营养成分了。我真是佩服海参，而且也感恩于生活，因为现在生活水平条件好啊，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有富足的经济条件，可以去选择海参来补养身体，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你好，给我订6斤。
2: 好，盛先生你好，
8: 6斤。
2: 好，给你订上。张女士你好。
9: 哎，我要6斤。
2: 哎，给您订上6斤。海参典型的低脂肪，它没有胆固醇，是各种肉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你放心来吃，放心的来补。那你想想啊，如果我们血糖不平稳，然后你指标高，你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医生告你的严格忌口啊，用油，用薄溜的一小勺，一顿饭用薄溜的一点点。那正常来讲，咱们炒个菜啥的，那油不老少放，糊糊的。然后咱们出去这饭店吃饭都是重油重盐的，各种节日，吃饺子的节日啊，团圆的节日啊，你说说咱们多多少少再加上咱们的生日纪念日，肯定不老少出去吃饭，但凡是吃这些东西，你肯定会对于指标有影响的。那么怎么办？偶尔解解馋。但如果要补营养，哎，我们元阳之气足了，你是怕冷吧，阳气虚吧，夜尿频多吧，这个须发早白吧，腰膝酸软吧，那你不能光靠肉类的东西去补，你得选择像海参这种既是血肉有情之体的肉，但它没有脂肪，没有胆固醇，是不是补起来没负担，而且它有大把大把的营养，钙呀、磷呐、铁呀、胶原蛋白呀、氨基酸呐、精氨酸、赖氨酸啊。海参当中有精氨酸，精氨酸就是非常直接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的活跃的成分，非常有帮助的。哎，这个要小孩的年轻人海参也要补，孕产妇海参要补，因为胎儿从母体当中就摄入你吃进肚里的海参的营养了，它不挑人，人人都能用。玉成堂即食海参6斤一个组合1800，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一根海参它就有50多种营养和能量。陈女士啊，
9: 哎，你好，
2: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9: 哎，6斤，吃过，
2: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要6斤。
2: 哎，要6斤，给你订上一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因为它的自然生的力量嘛，所以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啊。我们的海参这几点都是确保的，全程可追溯啊。玉成堂即食海参大品牌。高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1: 哎，我要6斤。
2: 要6斤，吃过吧？是不是？
11: 啊，吃过。
2: 好的。石先生你好，要几斤？
12: 6斤。
2: 哎，6斤给您订上啊。海参补，健康一年壮如虎，这是俚语俗科，但是从这个侧面也知道了海参确实是很好的一种营养一种摄入的来源。欢迎朱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玉兰。
2: 哎，
13: 我订6斤。
2: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当中还有很多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然后呢还有那个胶原蛋白，有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咱骨骼当中大把大把的需要胶原蛋白和硫酸软骨素啊。骨骼的柔韧性，韧带滑囊的一个延展度支撑力，硬骨跟软骨中间的结缔组织，全都仰仗于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是一个网，把这些营养，对于骨关节好的营养都给你兜住的东西，它很重要的。里边还有酸性粘多糖，有软骨素，软骨素吗？硫酸软骨素吗？补的就是我们的软骨啊。所以年龄大了，如果觉得腿脚不利索的，走道没劲儿的，关节嘎嘣响的，就是延展度支撑力都不行了，对吧？咱跳个广场舞你都觉得费劲的，类似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我们这海参你补一补吧，它对于骨关节还好呢。87996984，87996984。另外，你要是长期吃的比较素，你天天吃土豆、茄子、白菜，你是指标平稳了，你也没劲头啊。类似这样的听众，补补海参，87996984。 郑女士，你好，要几斤？
14: 你好，我订6斤。
2: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尹先生，你好，要几斤？
15: 你好，要6斤。
2: 欢迎的是陈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2: 要几斤？
16: 要
2: 6斤。
16: 吃过好几次。
2: 产后、术后，我们康复阶段啊，包括孕产妇、胎儿需要大量的 DHA 呀、啊。那这个妈妈就吃这个海参，然后呢，身体当中、血液当中、血液循环当中就有 DHA， 一下子直接提供给胎儿，让胎儿的大脑啊、四肢啊各方面的发育都挺好的，是不是啊？这真是补脑子的很好的一个来源啊！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订购，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17: 哎，你好，我要10斤，我吃过。
2: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3: 你好。
2: 嗯，你好。
3: 加海参。
2: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要六斤。
2: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你越是血粘稠度高的，你越需要海参多糖啊。然后还有海参皂苷，海参皂苷，那越是身体衰弱衰退，然后五脏六腑机能都不行，我们都要补海参，海参当中的海参皂苷非常重要。再就是

0: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充足的话，骨关节都跟着硬实起来了，皮肤也充盈，是不是？胶原蛋白很重要。还有就是谷胱甘肽，谷胱甘肽这个东西就是甘甜如意的甘啊，肽是月字旁加个肽，谷胱甘肽是很多生物当中没有的，而海参有。这个对于我们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生命状态，对细胞好啊，这个谷胱甘肽。还有 SOD 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种酶，这个 SOD 也是海参独有的，还包括牛磺酸、硫磺软骨素。海参也被叫做精氨酸的大富翁，精氨酸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部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男士也应该多补点海参。海参的好源源不断，说一天一首都说不完。
1: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1: 好，六斤赶紧订上。马女士你好。
3: 你好，要六斤。
1: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你这海参我吃好几年了，挺好的。
1: 嗯嗯，
4: 价格也行，一直也没涨。订十二斤。
1: 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5: 那六斤。
1: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6: 哎
1: 哎，你好，董女士。
6: 一斤是多少根啊？
1: 一斤八根、九根、十根不等。
6: 我订六斤。
1: 小肠岛海底底波正宗3到5年壮年参。马女士你好。
3: 你好，要六斤。
1: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滑膜滑囊受损啊，又应该补补海参当中的这个粘多糖骨胶原，它很有营养价值。再就是血管怕堵的，怕胆固醇脂肪太高的，怕动脉硬化的啊，怕你血管壁堵塞了有垃圾的， DHA EPA 脑黄金 Omega 3这么活跃的海参你赶快补上，每天半根或一根。所以六斤一组的海参，如果咱们两天吃一根或者是隔一天吃一根，那六斤一组海参能吃老长时间了，4-5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我要六斤。
1: 给你订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
8: 给我订六斤，
1: 给你送货到家。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 87996984。海参被叫做软黄金。新朋友来问我们这个是哪儿产的，大连小长岛长海县的啊，海底底波自然生的，大概在海底下30-40米40-50米的地方，它自己生长在海底下雇佣，然后吃浮游生物盐藻环境的那个环境滋养它长大，它得抵御天敌的侵害，要不怎么说它有自我消融术呢，然后有排藏逃生的能力呀，啊，这是它的细胞再生能力的一个特点。买那个自然生的海参，千万这个擦亮眼睛。你要是买那个沙池里边喂饵料长大的，一个是没啥底足，一个是不怎么吃不怎么动，它也没有大自然的环境，它没有这么高的营养价值的啊。有请汪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你好，我想要六斤。
1: 哎，好的，六斤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你等着电话就行。而且我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你等电话等通知，挺快就联系送货。感谢信任，祝您健康啊！再见，87996984。何先生要几斤海参呢？
10: 我订一组。
1: 好的，一组六斤。何先生也是老朋友吧？是不是？
10: 对对 对, 对。
1: 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本档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你赶上了，咱报上名就享受团购价格。那不是说咱随时随地。你说下档节目我想订，对不起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赶上有团购这合作呢，咱们就是限定节目时间有这个批发价格，着急的听众赶快打电话订87996984。依然现在给您介绍的这一批就是现货，现在订很快就送货了。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1: 你好，订两组海参。
1: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就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2: 哎，你好，我要六斤，多钱呢？怎么卖的？
1: 市场指导价，这样品相的，因为它一袋一斤的重量，这是保的。然后里边可能八根，可能十根，每一根都是单根独立包装的。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这种海参，市面上都是700-800一斤。然后我们现在的市场标准定价980，您现在这不报上名享受团购价，300一斤，六斤1800，300块钱
12: 一斤。
1: 对，
12: 要吗？
10: 行。
1: 嗯。
12: 哎，那。好嘞，你定吧。
1: 嗯，好的，感谢阿姨信任啊，尝试一下，性价比特别好。阿姨，我不知道你逛没逛过，市面上同类品质的都700-800、6700，包装高端的1000多呢，在我们这买合适，更重要的是品质有保证，团购了小20年了，阿姨放。

0: 心吃啊。哎，你等电话，我给您盯上87996984。我们这款海参团购10几20年了，咱们的目的跟初衷就是帮大家选优选好物。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啊，海参很有营养啊，这咱都是一个共识。只不过你得找到好品牌，要不然有些干海参处理不得当，技术没有那么好的话，真的又脱水又干燥，那真的是沙发破坏，脱水干燥脱水干燥，那就一半营养都打打折扣了。而且3年5年之前的海参拿到你面前，你仍然也吃不出来干的那种，你不知道啊。但我们这个海参就算在冷冻冰柜里冷冻储存，冰柜里冷冻储存保质期也只有1年，所以你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边先生你好，
1: 这一组海参
0: 前订过吧？
1: 订过，
0: 吃的挺好的哈。
1: 对、
0: 那您家怎么吃？缓化计时还是登基蛋糕啥的呀？
1: 我就是早上起来给它缓了那啥以后，完了搁那个搁温水一泡就这么吃、
0: 啊，是的哈，很纯粹的吃的哈，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6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4: 我要6斤。
0: 要6斤，好，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
5: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脸色特差的，然后呢眼皮子往下耷拉的，哎呀，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补补海参吧，胶原蛋白可丰富了。87996984，现在300块钱一斤，市面上卖700-800的、800-900的、1000左右的都是我们这个品质，市面上也有便宜的，可能啊10块钱一根，但是一捏就碎，然后可能也没有啥底足，那不就海茄子吗？就是花那个钱5块钱一根咱也不买，因为没有营养，是不是？陆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要一组吧。
0: 好的，一组陆阿姨给你订好海参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愿意做的葱烧海参、红烧海参、海参烙饭、海参小米粥、小米海参鸡蛋羹、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你要是丁爸上厕所肾阳不顾，你也可以试试，也是古书籍记载的，中医原运动学记载的，有这么个案例啊，夜尿频多的可以用海参和黑豆来一起来煮水来吃，海参吃豆喝汤，你也可以试试，坚持3个月。而且这3个月不用你天天吃啊，3天吃一回，1个礼拜吃2回，你坚持3个月，1个礼拜吃2回，1个月吃8回，你坚持住，你试试坚持3个月就不一样。87996984，刘女士掉线了，给您盯上。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还剩16个名额，咱们就结束订购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
0: 哎，
7: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放心订购，放心来吃，我们家也在吃。我跟您说一下我家老人怎么吃啊，缓化了吗？都是头天冻在那个冻槽里的，头一天拿到那个这个保鲜层里就慢速解冻了。第二，因为你拿出来的时候从冻槽拿出来是杠杠的，可硬可硬了，然后你可以放在室温环境下，也可以放在那个保鲜层里，我们家就放保鲜层里慢速解冻，哎，吃起来口感是更好的。第二天早上不就慢速解冻了吗？也软乎了，就把那个塑料皮给扒开，然后放在盘子上，用温水一冲，拌点那个黄瓜，拌点洋葱，拌点木耳。年龄大了指标高吗？像我公公婆婆，一个血糖高的，一个血稠的，是不是？那就恰好这么吃海参。木耳促进肠道蠕动，又扫清血液垃圾，多吃木耳多好啊！然后里边还有洋葱，洋葱不是也对血管好吗？心脑血管。这样的叔叔阿姨有问题有困扰的指标不好的，多吃点洋葱，这不一拌整点捞汁就行。或者不爱吃捞汁的味儿啊，你整点小香油，整点那个老抽生抽一点点就行了，哎，撒点那个芝麻粒儿也很好吃的，非常非常的爽口。87996984，徐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徐女士，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我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大家等电话就好。87996984 87996984。 海参当中的酸性粘多糖和胶原蛋白特别对骨关节好，还有硫酸软骨素呢。觉得怕自己脑子迷糊啥的，因为血脂高，这个指标高，不就堵血管嘛？怕有那个粥样的硬化糊血管壁上，你就也吃海参，因为里边有 DHA、EPA， 方方面面海参都能脱颖而出，不一样。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那个六斤海参。
0: 要六斤一。美女士，
3: 十斤。
0: 十斤，好的，感谢信任。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还剩四个名额，有需要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1800-6斤，能吃挺长时间。87996984，今天分享一些海参的做法跟吃法，希望大家都操练起来啊、哦！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等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

0: 误大家的生活。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小儿便秘的小偏方：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一日三餐，每顿饭先吃这样一碗木耳红枣糊就可以了。
0: 感谢爱心听众张文超给我们推荐过很多有用的妙招，这个呀是针对萎缩性胃炎、胃糜烂，用到的食材是仙人掌，把仙人掌去掉刺儿，切碎了放在一个猪肚里面，猪肚给封上口，加水来炖，用电饭锅炖，炖的时间长一点是最好的，四五个小时更好，炖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吃了。仙人掌和猪肚都吃，随便吃，适量吃，早上空腹吃也可以，一日三餐都吃一点也没有问题。做这一次大概两到三天就吃完，连续吃够两到三个猪肚，这些量萎缩性胃炎伴糜烂也就好了。自己呢是浅表性胃炎伴糜烂，那么吃药的同时配合吃猪肚仙人掌这个食疗妙招，见效非常快。这个也是张文超亲身体验的妙招，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酌情尝试。好在啊，真正安全的食补调理方案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用到的是仙人掌，把仙人掌去掉刺儿，仙人掌去掉刺儿就可以了，然后切碎放进一个猪肚里面，再把猪肚封上口，加水炖，用电饭锅炖，炖四五个小时更好一点，炖好之后就可以随时吃了。你可以坚持每天早上吃，然后也可以一日三餐都吃一点，仙人掌和猪肚随便吃，做这一次两到三天内吃完，连续吃够两到三个猪肚的量就好了。张文超自己是浅表性胃炎伴糜烂，吃药的同时吃这个食疗见效非常快。
2: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尽管天气炎热，可阴气已开始生长，阴阳交替，人体容易患各种疾病，因此在酷夏做好养生工作至关重要。一、起居养生。一、晚睡早起，重视午休，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衰，合理作息，适量午睡，能养阴护阳，使大脑和全身得到放松。二、酷夏养生重在养心，进入夏季，心情变得容易急躁，精神内守，病从安来，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呼吸平静下来，让心脏得到休息。三、不宜贪凉，适当锻炼，长期处于凉爽的室内，容易招致风寒湿邪进入体内，所以要走出空调房锻炼。锻炼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同时剧烈的运动不宜做。二、饮食养生。一、清淡饮食，多吃蔬果杂粮，气候炎热，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因此饮食宜清淡，要多食蔬果杂粮。二、酷夏饮食宜苦和酸，凡有苦味的蔬菜大多具有清热的作用，同时盛夏出汗多，易丢失津液，还应适当多吃些酸性食物。
0: 俗话讲哈，牙疼腿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最近有一个针对牙疼的妙招，挺新奇的。左边牙疼，你就用药棉花、药棉签蘸着白酒塞在左边耳朵里， 等到

0: 翻八分之后就不疼了。如果右边牙疼，就用药棉签蘸着白酒塞在右面的耳朵里面，右边牙疼的情况就缓解了。
1: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2: 回顾一下通血管的这个招，每天早上你醒来之后建议啊锻炼嘛，就每个人锻炼的方式不一样，干梳头啊干洗脸都行。王桂珍她是每天早上来用姜搓脑门子108下，太阳穴也搓108下。早上吃什么呢？吃木耳大枣姜那个方法，吃完这个木耳大枣姜过一会儿再吃一些营养粉，像黄瓜籽粉啊燕麦粉啊这些营养粉，他会觉得比较有营养，两生保健嘛。然后吃完这个营养粉算早饭了，吃完这个早饭之后，当然你也可以吃别的啊、哦、比如说鸡蛋啊粥啊之类的啊，看咱自己的习惯。然后再用地龙山楂水，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闷着，然后呢加两勺地龙粉一起闷1个多小时，然后再喝。这是他的一个体验，他自己亲身体验就感觉啊血管比较通透，通透性比较好。然后呢他舌头底下那个两条线，您现在照照镜子，如果又黑又粗，证明血管淤堵的情况挺严重的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方，血管底下这条线，舌头底下这血管的线啊，就又浅又细，明显好转。我们再回顾木耳大枣姜的那个方法。木耳，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10克，一两瘦肉，3片姜，5枚大枣，6碗水，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浓缩成2碗，早一碗晚一碗。你就这么吃，坚持45天，也有人坚持了90天，也有人长期一直吃，血管通透性还是比较能够有保证的。
3: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

针对脱肛的小偏方。这脱肛啊，要选择适量的小米，把它煮到七成熟，把小米捞出来，然后呢直接敷在患处，塞上药棉花，敷一宿，第二天啊就见效了。这可是咱们热心听众推荐的百年验方，要不您试试。

分享一个针对眩晕症的小偏方。有听众说过可有意思的一个方法了，吃毛蛋。现在早市夜市不是有卖毛蛋的吗？对吧？街边小吃啊，有卖什么烤冷面的、麻辣串的、烤地瓜的，然后也会有卖毛蛋的。你就找到那个卖毛蛋的小摊啊，你就一顿多吃点，能吃几个吃几个。有人呢就吃了一顿啊，吃了七八个，然后就明显好转。有人饭量比较大，吃了十五六个，吃这一次就好了。民间偏方有的时候真的挺神奇的哈。然后每个人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人可能饭量小，他没有一顿吃很多，一顿吃四五个啊，两三个，然后但是他吃了一天不吃别的东西也好了。所以家人们，眩晕症可以参考了解一下啊，方法妙招挺多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愿意尝试的。另外一个妙招也是好几年前听众推荐的，要炖一只乌鸡，把乌鸡收拾好了啊，该咋收拾咋收拾，就像正常炖鸡汤是一样的。但是收拾好了这个乌鸡，你都焯了水了，切了块了等等啊，再准备一味中药，名字叫做天麻。这个小食疗药方天麻

0: 两，乌鸡一只，乌鸡收拾好，和这个天麻一起加水炖汤喝。但是切记不加任何的调味料，盐啊、油啊，什么都不加，就是单纯这么炖煮来喝汤。天麻就不用吃了，鸡肉和汤都可以吃，都可以喝。当然这应该不好吃，但是如果要针对改善疾病，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啊。毕竟我觉得这比这个纯药物要好吃的多了，是不是？
1: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食药兼用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买菜做饭，也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奥妙。五谷养命，多喝小米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人要健康，一定要吃五谷。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的作用。小米味甘咸，性凉，能益脾胃，养肾气，除烦热，利小便。第二，胆固醇高，每天吃两块红薯。红薯含 8% 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可溶性膳食纤维，通便功能很强。李时珍曾说过，红薯食之，使人长寿少饥。第三，高血脂，多吃点冻豆腐。冻豆腐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第四，心脏不好，吃些土豆。常吃土豆既可以补钾，又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矿物质、维生素。第五，滋肝明目，来点苦瓜。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矿物质及各种维生素，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心脏等作用。
2: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酷热难耐的天气，如何吃得健康，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夏季大量水果上市，很多人会用水果代替三餐来减肥。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水果代替三餐会造成营养素的不平衡，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每天摄入水果应保持在一到两份，以一个苹果为例，200克为一份，吃两份就是8两。水果虽然有益，但也要注意量的把握。夏天气温高，人容易出汗多，消化功能减弱，致使食欲不振。如果过食油腻食物，则容易伤害脾胃，从而影响营养消化吸收。夏季宜吃绿豆、西瓜、荞麦、大枣、鸡肉、鸭肉、鲫鱼、豆浆等清淡食物。这里的清淡并不是指完全的素食，而是对油盐和肉类的用量进行适当控制的食物，最好以青菜、瓜类、豆类等蔬菜为主，辅以肉、虾类等荤食。夏天不适合大补，少吃油腻，多吃清热降暑的食物，如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解暑药粥。
1: 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小偏方，就针对减肥的，也是听众私信给我的。姜皮2克，桑白皮3克，陈皮3克，茯苓4克。然后你大概加500毫升左右的水，煮开煮沸，再小火咕嘟一会儿，每天代茶饮。这个方法利尿、消肿、减肥，然后呢，对于这个身体湿气。

0: 啊，都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啊。自打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好了，好的还挺快的，真是孝顺的孩子给找到的一个妙招。怎么吃呢？如果您是肠道溃疡，做肠镜发现肠子是有溃疡的啊，便血、大便黏腻不成形，阿姨说啊，吃了是复方鸡内金，复方鸡内金。那我也到这个网上去查了啊，就比如说找到那个卖药的，可以送快递的啊，送货上门、送药上门的服务的那个软件，搜索到的是复方鸡内金片。阿姨说的是叫复方鸡内金啊，其实应该是复方鸡内金片啊，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了啊。按说明书吃复方鸡内金，按说明书来吃，该怎么吃怎么吃，同时要配合吃葡萄糖酸锌。早晚各一次，葡萄糖酸锌早晚各一次，每次吃个两三片就可以。那么这两种药一起同时吃，复方鸡内金其实是中成药，那葡萄糖酸锌其实是营养补给的一种营养品，两个配合着吃。后来好转了之后吧，葡萄糖酸锌吃一次就可以了，他十几年的老毛病用这个方法很快就见效了。
1: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使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使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0: 小孩胀肚积食该咋办？我们用消食化滞的方法，爱心听众推荐的这个招特别好啊，特别安全，这个不用问大夫一定可以用啊。鸡内金，然后说自己处理，最好不要到药店买，就给小孩用，还是自己处理新鲜的比较好。然后呢，新鲜的鸡胗，不是有那种就是黄色的薄膜吗？你给它扒下来，好好洗几遍，白面洗的就更干净更彻底了啊。然后洗干净切一切，放在阳光下晒干，用炒锅给炒了，不放油，没有油的锅给炒黄炒干，然后研成粉末，一天两次，每次一勺，给孩子啊，你和饭里吃和奶里喝咋地都行，很方便很简单。然后啊，就有听众有很好的智慧，他是咋整的呢？用那个烤箱给烤干了，一捏就碎了，很快很方便就研成粉末了，给小宝贝儿吃的真的很不错啊，对吧？那感谢大家推荐的方法和我们所有听众的生活当中的智慧，咱们节目才没有这么多的资源。接下来详细说一说骨刺、骨质增生、足跟疼。爱心听众，江苏扬州的爱心听众叫张乔兰。爱心听众张乔兰给我们介绍的，公园里啊有鹅卵石的那种地面，就是凸起的小石头的那种地面，去试着去踩，一开始肯定有点不适应，那咱就多穿几层袜子，厚一点的袜子，咱不穿鞋，根据自己的体重和感觉，可以多穿几双袜子，两双也行，厚实一点的，三双也可以。穿着袜子直接踩在鹅卵石上，一开始肯定你是不能够慢跑啊快走啊，一开始是适应不了的，但是你慢慢来呀，一开始就站在那上面踩踏几下，适应一下，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就适应了。每天锻炼15分钟左右，他坚持了三个月，非常有收获，这足跟疼的情况就改善了。因为足底呀，有老多个穴位了，咱们踩这种凸起的小石头，它肯定是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相关穴位，打通经络呀，舒筋活血呀，我们脚底板气血运行调达了，气机就畅通了。然后我们有听众曾经描述过，用醋泡一泡，足跟有骨刺的，足跟疼的，用醋泡一泡，然后你再穿硬底鞋走路，咱听众讲话了，可能骨刺就泡软乎了，你再踩一踩就踩回去了，就踩平了，就踩没了。这样说可能医生并不认可，但是听众亲身体验的这个感知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找到适合的方式去 锻炼脚。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0: 眼睛痒痒的中药方，蝉蜕十克，菊花五克，然后呢矿泉水瓶子大概两瓶那么多的水啊，来煮个十几分钟，然后呢用药棉花来蘸着这个煮好的药液啊，给它浸在眼睛上，就闭眼睛，药棉花浸完这个药汤直接敷个十几二十分钟啊，一天可以两到三次，您酌情选择。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两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一万步两万步甚至更多三四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4: 针对口腔溃疡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呢用好的这个纯的椴树蜜含在口里，含在溃疡的患处，一天多次，同时记住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哦。
5: 接下来啊，给大家回顾一下，针对严重咳嗽、常年咳嗽、春夏秋冬都咳嗽，一咳呀咳得好几个月，甚至一咳嗽都漏尿，挺严重的那种咳嗽啊，都可以来用的一个食疗妙招。这可真是一个特别好的祖传秘方。买一个呀四五斤的西瓜，您再准备三两香油、三两蜂蜜、二两姜、十个大枣，把西瓜挖个坑，然后把刚刚那些材料啊都放进西瓜里面，整个这西瓜上锅来蒸。您是用大一点的蒸锅也行，或者说深一点的大勺，你用筷子架起来来蒸也行啊。开锅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蒸好了，里边那西瓜瓤啊，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楼了似的哈。你再搅拌搅拌，主要是喝这个西瓜汤。黏黏糊糊的、烂烂糊糊的啊，稀不溜丢的，喝这个西瓜汤，里边的食材不是有香油、蜂蜜吗？那肯定就融化到西瓜汤里面了啊。这姜啊，你要能吃，你吃也行。但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儿啊，这个大枣千万不能吃。我猜呀，可能是食物的相生相克，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传下来的这个方法就是不能吃枣啊。味道呢是又有点甜，又有点香，又有点辣啊！一天之内吃完就行，一顿吃了更好。吃不下就分两次、三次吃完。吃完了，你最好有意识的去捂背发发汗啊，然后一整个这西瓜一天之内吃完，说就好了。哎，这是徐云岭徐阿姨亲身体验有效果。自己家那孩子7岁时候，就那么小的时候也喝过，也好使，身边好多人用都有好使的这个反馈。

0: 会，哈，切记西瓜里面的大枣千万不能吃。而且我把它发放到朋友圈当中了啊，居然有三位听众告诉过我他用过这个方法，有一位听众告诉过我他用过类似的方法，挺像的，可见啊他在我们民间当中啊他这个运用比率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大家可以酌情尝试，而且相对而言啊也不是那么的麻烦，成本也不高。
1: 夏季常吃这个消肿瓜，酷暑天解暑除烦，赶跑湿气。我们一起来听西瓜、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夏天常见的瓜果，哪种瓜祛湿效果最好？答案是冬瓜。冬瓜长得五大三粗，中医药学盛典神农本草经却给它取个好听名字叫水蛭。只有营养价值高的中药才配得上叫蛭。冬瓜性寒味甘，有清热生津功效，尤其在夏季可以解暑除烦，避免中暑。冬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可达到 96%， 夏季食用可以及时补充机体水分，让肌肤保持润泽。冬瓜全身都能吃，中医认为冬瓜皮性味甘凉，归脾小肠经，其利尿消肿的功效比冬瓜瓤更好，能治肿胀、消热毒、利小便。冬瓜子有润肺化痰、消痈排脓的作用，能够治疗肠道的湿热、润肠通便，非常适合痰热人群食疗食用。
0: 好多家人都来问治疗胃病的那个药方，复方铝酸铋颗粒加上奥美拉唑，你像各种胃炎、溃疡、胃疼啊、反酸胀肚都能用。但是大家有没有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如果吃药也好，还是用食疗也好，那补充营养是非常基础的。哎，也就是说，你药不可能一直吃下去，对不对？嗯，但是食补调理方案，你是可以在吃药过后长期坚持下去的，它是我们养脾胃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2: 针对于睡眠不好的小偏方有哪些呢？您可以做一个肚脐贴，用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都适量，把它一起呢捣碎，加点蜂蜜调和，然后做成药丸子塞进肚脐眼里，每天呢睡前塞，第二天早上呢再把它拿下来，坚持几天呢，您就感觉这睡眠呢会越来越好。
0: 耳鸣啊，如果我们说啊你到医院去检查，这个给您判断是神经性的，就证明啊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所以归结成神经性的了，因为你说不定啥时候你就耳鸣。所以呀，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中医大夫给你把把脉。如果您是上火了引起的耳鸣，我们听众的经验是吃泻清丸，泻清丸。但是如果您不是上火引起的，可能就不对症了。有一个小偏方，不管啥原因都可以试试，就是用洋葱塞在耳朵里面，塞进耳道里的那个洋葱要细一些，要不你整不进去，但是留在耳朵外边的那一部分洋葱你就得大一点了，省得它掉下去啊。每天2到3次，您呢就整2块洋葱塞耳朵里，老老实实坐那儿塞个20分钟，有听众亲身体验2-3天耳鸣改善了。
3: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
0: 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打嗝啊，反酸，胀肚，消化动力不足，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0一个单位以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50种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过滤器呢？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炖肝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那个没有那么胀了，网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呀，太高端前沿的科学技术了。你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它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专业的研发团队，老多老多特别牛的技术，比如说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啊等等，特别牛。正是由于这种冷冻干燥技术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得非常好，仍然能够发挥帮助，到胃酸当中2-3小时之内仍然活性很高的，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我们肠道里面，到我们的胃壁里边，到肠子里边，长久稳定的发挥帮助。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它的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要求标准高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因为肠道不健康会有很多不良影响，肠道不健康代表着我们无法从肠道里边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所以肠道健康很重要。古人把肠胃叫做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都得上仓廪去取粮食供给给自身的营养，那你要仓廪这个没有营养，粮食的仓库没粮食了，你这个周身如何运转啊，所以它很重要。而我们的这个脾胃健康，人才能更好的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吸收营养成分，你吃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没有好的脾胃功能也吸收不了。还有就是很多人肠道不蠕动啊，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处，老多老多垃圾毒素宿便堆着，褶皱处老臭老臭了，都发酵了，所以才会有肚子胀啊，排气啊，腐气不通啊，往上反那个腐朽的味道，酸味臭味铜锈味等等，所以肠道已经淤堵很久了，赶快用好的活菌让它动起来，这个活菌直接撒到胃壁当中就有明显的一个感知啊，它就不像山药粉、金的金粉得日积月累5-6个月7-8个月 一年半载，它马上就能有反应，直接撒到空降部队是撒到胃壁当中，所以要选就要选活菌种数好的，而且出厂标注活菌达到110单位以上的，太多益生菌了，全都是添加量，不是出厂检测之后的活菌指标，我们这个敢于在盒子上明确标注，所以就得选这样的益生菌咱才放心，你说是不是？而且这款益生菌咱们听众很熟悉，市场指导价当然挺贵的了，某一个体运动员代言的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品牌350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 299六盒，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多少年咱都是这个价格，299，中间好多年没团购，为啥呢？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稳定值更好了，爆卖技术更强大了，是不是能够保留出厂活菌检测种数了？但是确实面临着价格的上调，咱们就没有团购，但是它太好了，老百姓心目当中已经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好多听众拿到结果有收获呀，于是很多听众打电话订，要订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所以隔了大概挺长时间，2-3年吧得有啊，我们这不又给大家团购了，仍然是299六盒的价格，但是很多听众都想买2组半，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是人体的调整周期。那么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因为咱这价格就是299六盒啊，那咱团购负责人想招了啊，给大家争取来了2盒赠品赠送给大家。要想订2组半的听众，或者想订2组又觉得2组有点多的，哎，等拿到结果再订第2组的，这样的听众有福气了。或者您原来一直在听299六盒，赶上给老朋友的回馈价格，现在299六盒多给2盒，299八盒，仍然299八盒，现在抓紧报名，87996984。
4: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8杯水反而伤了肾，每天需要喝8杯水几乎成了常识，但有的时候喝这么多水真的对我们没有好处。医生研究表明，饮用过量的水会面临水中毒的风险，也就是医学上常说的低钠血症。低钠血症是指人体内水分过多而导致血液中钠含量过低，进而引发的病症，会导致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死亡。不仅如此，过量饮水还会加重肾脏负担，中毒又伤肾。每天8杯水的确有这种说法，这是因为人体每天从尿液、流汗以及皮肤蒸发等流失的水分大约就是1800到2000毫升，所以才说健康成人每天需要补充2000毫升左右的水分。但是呢，这2000毫升不一定都要由喝水获得，应该把食物里的水分一并算进去。大部分蔬菜水果90%以上是水，而鸡蛋鱼类中也有大约75%的水。粗略估计，我们吃一顿饭至少可以由食物或汤里面摄取300到400毫升的水，因此扣除三餐中由食物摄取的1000到1200毫升水分，我们每天只要再喝1000到1200毫升的水，平均上午2杯下午2杯，这就算是做好基本功了。
0: 针对痛风尿酸高，爱心听众李桂荣给我们反馈的这样一个妙招，这个妙招啊是用芹菜来煮水代茶饮，坚持了1年，指标就下降了，就明显好使。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方子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怎么操作呢？特别简单，芹菜整一颗，咱把这芹菜叶扒掉，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加水煮就行。加多少水呢？咕嘟完了煮成芹菜水，煮剩下一小奶锅这个水量，差不多够一个人一天喝的就成。因为这个吧是纯食疗的调理，所以这芹菜一颗，大点小点，高点矮点，胖点瘦点，水呀多点少点都没那么重要，关键是要坚持将近1年。那这份坚持的精神也是挺值得鼓励的，找到好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持续坚持。类似这样的纯食补，建议大家一开始啊少量尝试，比如说一开始让咱哩哩啦啦代茶饮喝一天，那咱就可以早晚各喝一小碗儿，咱试试，像胃肠啊，其他的身体的感知啊，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没有任何的影响，咱再改成天天喝代茶饮。

0: 针对脱肛的小偏方。这脱肛啊，要选择适量的小米，把它煮到七成熟，把小米捞出来，然后呢直接敷在患处，塞上药棉花，敷一宿，第二天啊就见效了。这可是咱们热心听众推荐的百年验方，要不您试试？
1: 快乐老家有很多的智慧妙招，都来自大伙儿的亲身体验啊！我们爱心。

0: 听众季秀华给我推荐的平肝茶，是我们的季阿姨啊在电视上北京台的养生节目看见的一个招，她自己用挺好的，葛根六克，菊花六克，酸枣仁六克，决明子六克，哎，热水冲泡焖个半个小时之后代茶饮。什么叫代茶饮？代茶饮不是让你早上咕嘟咕嘟一大杯，晚上咕嘟咕嘟一大杯，不是，是让你频频饮之，像喝水似的，哎，过一会儿喝个两三口，过一小会儿又喝个两三口，是这个意思，叫代茶饮啊。季阿姨的症状呢，她是口干舌燥，然后呢脸色不好，她还比较爱发脾气，还有就是啊脸上有点粉刺，后背还有粉刺，比较油腻，适合肝火过旺的人，像眼睛干涩、血压高、头脸油腻，都挺适合喝的平肝茶。他自己喝还挺有效的啊，推荐给我，让我在节目当中广而告之。您记好了吗？葛根六克，菊花六克，酸枣仁六克，决明子六克，热水冲泡焖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频频饮之了。加多少水没有具体量，水多了就稀溜点，水少了就浓缩点，这个自己酌情掌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速甚至尿失禁的困扰，从中医来讲，这事根源多在于肾气虚衰，膀胱气化不利，还常伴有着脾肾阳虚，日常饮食不食温肾健脾的食物。温肾里面有核桃、黑芝麻、山药、芡实、栗子，固色里面莲子、荆子、桑飘香和煮粥破煲汤。尿频可以调理，给大家介绍一个温肾固色代茶饮的方子。薏苡仁六克，芡实十克，山药十克，炒肚中六克，把食材洗净，加水500毫升，15分钟代茶饮，或者每晚喝一碗。温肾固涩，芡实山药健脾益肾，肚中补肝肾，适合轻度夜尿频速伴腰膝酸软的中老年人。
0: 听众朋友们，上了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优秀到很稳定的程度了。如果您现在肠道功能紊乱，然后呢要补益生菌，普普通通的益生菌可能到你胃里边啊，有的益生菌出厂活性就没了，有的益生菌到你胃里边遇到了胃酸就被胃酸给杀死了。而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是独特的胃酸保护的一个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啊，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冻干粉两小时左右仍然存活率还是挺高的，所以比较大限度的顺顺利利的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然后长期稳定润物细无声的帮我们肠道做做操啊，9联活菌，4联益生元。而且它的这个行业检测比常规的行业检测要严格10多倍，肠道淤堵的、根儿嘎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啊、腹气不通、恶臭恶臭的、排气很多、3天5天8天7天不排便的，我们就赶快用点益生菌尝试尝试。299买6赠2，299买6赠2，原来299两个月，那现在299可以快用到3个月了，6盒就能用60天，而现在是8盒80天，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我们用了这个1个月左右，哎，我这真有收获啊！然后呢，我嘎打嗝啊，我跑肚拉稀呀、啊，我反酸水啊，没那么难受了。我再改成1天1袋也行。如果改成1天1袋，我们能用160天。哇，5个月呀，200多块就用5个月呀，是不是合适？抓紧报名吧！现在299买6赠2，87996984，87996984，299买6赠2。确实，益生菌大家认知度越来越广，需求量越来越大，品牌越来越多，所以益生菌冻干粉这个品牌也更愿意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和熟知它的优秀。那如果您现在哈、肠道不舒服，往上反酸水，腹气不通啊，跑肚拉稀，目标和理想，希望代谢快，皮肤好，睡眠好，心情好，那我们就用。

益生菌冻干粉让肠道运转起来。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说到免疫力，打根儿上还是要把脾胃功能给照顾好。肠道也是我们的排毒战士，肠道也是咱们的免疫功能的一个屏障。所以您现在如果皮肤不好，总起疹子也要补益生菌，跑肚拉稀补益生菌，掉头发也应该补点益生菌，因为肠道好了，你才能有气血充盈的一个基础，气血充盈了，你头发才能长得好。肠道健康有利于我们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健康体魄。87996984，微囊技术、冷冻干燥技术、耐胃酸的技术特别牛，299买六赠二。原来用这个60天，现在用80天。如果我们用着用着改成一天一袋，就变成160天了。87996984，买六赠二，299，抓紧报名。87996984。再给大家回顾一个针对于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都可以用。菊核粉，有听众的经验，早上3到5克，晚上3到5克，用水送服，早饭前晚饭后。菊核粉就是橘子核研成粉末之后的那个粉末状态的东西，开瘀散结的。哎，就听众曾经提供过这样一个经验，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能来用。针对各种结节和息肉的这么个方子，也是要先浅尝，然后呢我们适应，没有任何不舒服再长期坚持，但其实也是食疗调理方案。各种结节和息肉、囊肿本身不应该有，后来就长出来的各种鼓包之类的东西，用到的是生薏米30克，焦山楂30克，用水煮，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煮个30-40分钟就可以。这个呀可以放在保温壶里，然后哩哩啦啦喝一天带茶饮，也可以放在养生壶，养生壶有保温的那个按键和那个功能，你用养生壶来装这个也是保着温度来喝，喝温乎的。生薏米30克，焦山楂30克，加水煮带茶饮。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9: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9: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9: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9: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 98.4 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

主持人柯妮。首先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西南风2级。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东风2级。周一呢是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南风2级。好，这就是天气方面的情况。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25号，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电实现了全面的投产发电。今年截止到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了毒品案件186起，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到管理的范围。26号，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于和伟凭借着《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最佳女主角，《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云南的李某某为了泄私愤，在其个人微博账号连续发布了大量不当言论，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删除全部违法内容。浙江警方近日成功捣毁了一个借着世界杯赛事非法涉赌的犯罪团伙，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一名游客呢，在山东青岛游玩时，不慎被风卷入到了这海当中啊，这风浪很大呀，就把它卷入了海中。正在海边垂钓的窦同伟毫不犹豫地纵身跃入海中，将游客救起。目前游客身体已无大碍。近期啊，个别研学机构以自然教育研学团等名义组团前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来采石挖矿，蜂拥而至的研学团导致了山体多点位的零星林地被破坏了。树根裸露，地表出现了空洞。人民锐评发文说，研学旅行安全是底线，更是红线。研学旅行应该是知行合一的教育，不能成为铤而走险的玩乐。让每一次探索都回归教育本意，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归来，学有所获，这才是研学该有的样子。来看一下全国降水预报图。今天呢，西藏的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来看上海方面的消息。27号的10点开始呢，G1503高速公路地段远航路以南约450米至金亭公路以南约280米正式开通。安徽旅游方面的消息啊，6月9号到8月31号，天柱山峰主峰景区和山谷流泉文化园对于全国18周岁以下及未成年人、全国全日制在校生、2026年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全国在职教师免票。今年呢，是中国人民海军航空兵成立74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近海走向深蓝。如今呢，人民海军航空兵已经发展成一支现代化的高技术的兵种，他们坚守战位，向海图强，守护祖国海天，愿每次起飞都能够平安返航。新的一天早安了，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啊。我们在周末时分的节目里面呢，不仅将会和大家共同来了解新闻资讯，和大家共同开启全新的早间生活，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收听快乐的歌曲，感受音乐的律动。

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四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

肝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他整个的眼睛呢正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抗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抗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抗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10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抗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抗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抗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的话，你把咱的抗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

继续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的新闻。55岁的老张啊，是一名尿毒病的患者，做血液透析治疗已经一年多了。平时呢，很听医生的话，也挺注意避免高钾食物的。没有想到一次疏忽闯下了大祸。原来周末呢，亲朋好友啊提着水果来看他，葡萄、李子、西瓜满满当当堆了一大桌。老张一看这么多水果，心想天气容易热啊，就他都特别容易坏。第二天呢要去做透析了，吃几口解解馋，应该没啥事儿。于是呢，他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着水果。葡萄那是一颗接一颗，桃子那是啃了一个又一颗，西瓜挖了一大碗，吃的那叫一个痛快。可当天晚上，老张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先是嘴周发麻，接着手脚也麻了，心跳忽快忽慢，胸口发热，整个人软的像一滩泥。家人赶紧拨打120送医，这血钾浓度啊，真的是超了标啊，一倍还要多。急诊医生开通了绿色通道，迅速给予了透析降钾，一番抢救，老张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老张后来回忆说，后脊背真的发凉啊，不就是吃了点水果吗？怎么就差点把命来吃没了呢？原来啊，这个钾呀是人体必须的电解质，它负责着维持肌肉和心脏的正常工作。钾高了，心脏呢就会像被勒住一样，会乱蹦乱跳啊，或者跳得慢，甚至是停跳，那就乱跳。正常人吃多了高钾的食物呢，肾脏可以加班加点的把多余的钾排出去，但是透析病人的肾脏基本失去了排泄的功能了，吃进去的钾无处可去，只能全部堆积在血液里。血液患者一周只能透析2到3次，每次只能清除一部分的钾，在两次透析的中间几天，身体就像一个没有出水管的蓄水池，这钾呀越积越多。透析前一天往往是血钾最高最危险的时刻，老张在血透之前呢进食了大量水果，无疑是血

0: 涨价霜，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很多人觉得水果是健康的，多吃点没关系，但是对于噱头病人来说，一些常见的水果那可是隐形的杀手。所以一定要注意啊。6月23号，广东的网友小林发现奶奶的手机上微信竟然有77万条未读信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根据小林介绍说，奶奶的手机近期异常卡顿，他呢帮忙查看的时候才发现，微信里塞满了各类的广告营销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拉入的，认证主体多为杂货店，群内的成员呢也多为陌生人，每个群呢10到20个人，并且呢拉入时既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退一个哎，他们又拉一个。更令人无奈的是，奶奶的微信里有大量的亲友聊天记录，无法弃号重来。6月25号，记者联系了企业微信客服，询问老人被拉群的问题，客服的窗口自动的弹出了解决方案的模板，提及广告群时又触发了另外一个模板，再准备则出现了针对老人操作企业微信群的官方指引，均为固定回复，没有能够提供实质性的人工协助。哎呀，也希望这个适老化的微信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能够及早的出现吧啊，帮助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奶奶77万条未读消息的这样事儿不再发生。近日，江苏的李女士说自己乘坐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出行，刚上火车就发现自己的卧铺呢被一位大妈占了，争吵当中被大妈咬伤了手腕，起初手腕上只有2个牙印，后来几天手腕肿痛未消退，伤口处出现了水泡，因为担心对方有传染病，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求助，希望得到大妈的体检报告。陈女士告诉记者，事发当天呢是6月19号，她买的呢是这趟列车的卧铺票，当她上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卧铺被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妈占了，大妈自己的位置呢是在邻铺的上铺，和大妈理论了几句之后，双方发生了争吵，于是手腕被咬了，因为当时伤势并不严重，所以在乘务员的调解之下更换了铺位，过了几天呢，这手腕可是越来越肿啊，牙印没有退，并且周围出现了疱疹。陈女士说，事后呢她联系了上海铁路公安与当地的12345政务服务热线，虽然在经办人员的帮助找到了当事人，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体检报告，心里啊总觉得不安啊，好几天睡不着，担心对方有传染性疾病啊。近日，宝安新乡的一家沙县小吃店的老板收到了实习少年手写的告别信的故事，在短视频平台打动了无数网友，信里字里行间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无数异乡人最真实的感动。宝安新乡街道一家不起眼的沙县小吃店里，店主呢就晒出了这样的一封字迹朴实的手写留言，自己是这么说的，说每次只要吃上一口你们的鸡腿饭，上了一天儿班的疲惫感瞬间就没了。这封落款日期在2026年6月16号的信里写道，自己连日来呢前往店里来吃鸡腿饭，当前实习周期已满了，即将离开深圳了，不知日后是否还会有机会重返，特意写下了信件和店主道了个别。店主说，这封信呢来自一位在深圳实习的年轻男孩，这个男孩呢经常晚上过来吃饭，非常有礼貌，会跟他们说辛苦了，有的时候吃完饭还会帮他们把餐盘送回来。叶女士说，前段时间店里休息了2天，16号营业那天晚上还很忙，那这名男孩默默地把纸条交给了店里的员工就离开了，也希望这名实习的孩子顺顺利利的，日后有缘深圳再见面。哎呀，一碗热乎的鸡腿饭能消解一天的疲惫，而一份真诚的善意能温暖异乡漂泊的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3: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2: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3: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2: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3: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2: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3: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2: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廉，好家风。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零零七，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西南风2级。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东风2级。周一呢是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南风2级。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新闻007，早间时分不仅有新闻资讯，还会有动听的旋律陪伴大家轻松度过。这首《风的季节》在这个早间和大家共同来收听吧。

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啊，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的，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70%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儿。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儿，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9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着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4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4瓶4斤，哎，4瓶4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4瓶4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瓶四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四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0139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0139 400-390-0139。

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新闻007，继续来关注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近日呢，江苏镇江杨女士呢是一位小龙虾爱好者，因为嫌清洗麻烦，突发奇想用洗碗机来处理小龙虾。她将小龙虾放入洗碗机后便没有再干预，也没有特意选择模式，程序结束之后呢，打开机门，这热气扑面而来，而小龙虾已经被煮熟了。她将小龙虾捞出之后呢，用冷水冲淋，食用的时候发现这虾肉真的是格外的 Q 弹，感慨自己意外收获了类似于低温慢煮的效果。他笑称解锁了洗碗机的新用途。不过呢，杨女士也提醒啊，用洗碗机处理小龙虾还是要确保小龙虾完全熟透了才可以食用啊。网友调侃说，这不就蘸点油碟就可以上桌了吗？解锁生活新技能啊。近日，湖北恩施巴东县一处半山腰郁郁葱葱的果林当中，数十根白色的监控立杆形成了一圆监控的景象，引发了过往路人的热议。村委会表示，这是农户为了征地补偿增设的，不予单独赔付。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湖北的金华园学校的老师呢，将没收来的学生手机当众损毁了，视频显示被砸的有上百部。而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事发在上个学期期末，被砸的是一批没收之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目的是警示学生不要将手机带入学校。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无人认领的手机也属于个人财产呢，不能随意损毁，此做法不当，会进行处理。6月26号，根据美团小团友话说哈，说近日呢，有多名网友反映说，短视频账号贵中小红6868也在持续更新带娃送外卖的视频，这是摆拍吗？那根据美团核实的相关信息啊，小红于今年3月23号注册为平台众包骑手，此后的91天里共上线5天，累计完成19单，日均完成2单，日均送单长为1个小时。而另外一面呢，他的短视频账号自今年4月11号更新至今，累计发布15条视频，内容均为背着孩子送外卖的片段，同时开通了橱窗带货的功能，为定期啊开启直播。当带娃送外卖等剧本变成了流量密码，公众的同情被透支，真实的困境反而可能会被淹没。所以呢，众多的平台啊，以及外卖平台也在提醒一些企图操纵着流量的座号党和背后的 MCN 机构，不要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成引流的道具，不要利用未成年人策划或者是编造苦情剧本，也不要诱导骑手带患病子女摆拍卖惨来这个拍视频起号牟利啊。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提起风油精啊，大多数人呢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就是涂抹在太阳穴或者是蚊虫叮咬出那股直冲脑门的清凉感。而作为夏季家庭药箱里的常客，它几乎是很多朋友啊会从小用到大的止痒神器。而近日呢，陕西西安的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咖啡，名字叫做风油精气泡美式，意外走红了。在社交平台，多名网友晒出了到店打卡购买风油精咖啡的视频，有的开玩笑说喝完就能说风凉话了。不过也有网友啊，喝完了说确实很提神，就是味道有点接受不了。

早，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的是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26号，某旅游平台发布了2026暑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啊。黑龙江凭借着全域清凉的生态、特色旅游的专列以及多元青年玩法，将会成为暑期避暑与毕业长线旅游目的地。哈尔滨、佳木斯、大兴安岭出游热度增幅居前。根据预测的报告显示，民航出行方面，哈尔滨将会跻身全国暑运民航国内的目的地的 top 10

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心将于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结息期间呢，相关线上线下的业务将会临时暂停。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各项建设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了，园区配套的演绎夜游项目同步落地。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本届啤酒节配套两大特色文旅项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特惠早鸟票将于6月26号限量对外发售。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将于7月4号到8月23号火热举行，冰城的足球热情将会再次被点燃。近日，哈尔滨道外滨江湿地的一片树林成了观鸟、拍鸟爱好者扎堆打卡的热门点位。这个灰头的绿啄木鸟和大斑啄木鸟两家做起了邻居啊，还赶在同一个繁殖期忙着轮番育雏，两家亲鸟啊，你来我往雕虫喂食，仿佛暗暗比拼谁家的幼鸟先出巢。温馨又有趣的画面让不少的爱鸟的市民和摄影爱好者津津乐道，扛着相机专程赶来蹲守拍摄。

好了，北京时间7:56，再来和大家共同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西南风2级。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柯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